0: 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同一天，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1: 此前有媒体猜测，根据伊美达成的协议，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巴加埃对此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巴加埃还说，美国颁发的伊朗原油、石化产品、成品油及相关服务的销售许可证已于22号生效，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已解冻的伊朗资产。伊朗此前被冻结的资产现在完全可用，并可根据自身优先事项自由使用。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就伊朗和美国谈判情况回答联合国日内瓦记者协会的提问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巴赫雷尼表示，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应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也应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巴赫雷尼还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
0: 巴基斯坦总统秘书处23号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当天在巴总统府会见了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双方就双边关系、地区和平与安全、区域互联互通、经济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同一天，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伊朗和美国此前围绕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并未涉及弹道导弹议题。
1: 声明称，巴方坚定支持伊朗维护自身和平、稳定、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基斯坦一贯反对单边举措，主张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及全球挑战。巴方将继续发展与海湾地区国家的友好关系。扎尔达里对成功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正在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扎尔达里还对伊朗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逝世表示哀悼，并表示巴基斯坦将派代表团出席葬礼。夏巴兹在和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共同出席记者会时说，在伊美这一谈判过程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也从未被列入议程，一方从未同意对此进行任何讨论。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缓和地区局势中所发挥的作用表示感谢，并表示巴方为维护地区稳定做出了负责任且富有远见的贡献。佩泽西奇扬还呼吁在西亚和海湾地区建立基于对话、相互尊重以及合作参与的新型地区安全架构。
0: 阿曼与伊朗23号在马斯喀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重申，双方将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双方重申维护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航运安全、开放水道的重要性，并且强调将继续加强合作，促进海上安全、航行自由和地区稳定。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3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多明格斯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恢复地区海上安全、结束针对民用船舶袭击的重要一步。多明格斯说，国际海事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查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顺利进行。他强调，国际海事组织将继续致力于保障海员安全，维护全球贸易畅通。
2: 2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场与以军预备役军官学员会面的活动上说，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

0: 人对抗，伊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他还说，尽管美国对以色列提供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主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取决于以方的实力。黎巴嫩总统奥恩23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发表电视讲话称，现在停火已经实现，以色列撤军必须按照时间表进行。
1: 据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奥恩当天听取了黎巴嫩代表团赴华盛顿参加第五轮黎美以三方会谈情况汇报，随后作出上述表态。奥恩表示，近期事态发展证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是实现黎巴嫩国家目标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正确选择。他希望谈判能够在恢复黎巴嫩国家主权、结束以色列对黎南部占领等问题上取得决定性进展。奥恩当天还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就黎巴嫩局势最新发展以及美伊瑞士谈判的阶段性进展进行了讨论。万斯和卢比奥表示，美国支持黎巴嫩政府在推进国家合法权利全面覆盖、强化国家对全部领土主权控制方面的立场。奥恩感谢美方对推动结束黎巴嫩战事、加强黎国家权利等方面的关注。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称，现在停火已经实现，以色列撤军必须按照时间表进行。他说，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从黎巴嫩全部领土完全撤出，哪怕一寸土地也不能保留。纳伊姆·卡西姆还称，以色列撤军后将仅有黎巴嫩军队部署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由美方斡旋的以黎磋商定于当地时间23号在美国举行。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军队是否撤离黎巴嫩一事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黎巴嫩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
0: 黎巴嫩局势一直是美伊谈判进程的症结之一，牵动着谈判走向。无论是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还是在瑞士举行的首轮会谈，黎巴嫩问题都是优先事项之一。而随着美伊谈判的推进，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愈加凸显。
2: 22号，有记者就以色列军队是否撤离黎巴嫩一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特朗普则称黎巴嫩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
3: The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said his forces are not leaving Lebanon. That is a sticking point.
4: Who did he tell that to you?
3: He said it publicly in Israel.
4: Well, we're going to take a look at it.
3: Well, what would you do to make sure that he doesn't?
4: Well,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what I'm going to do, but it gets solved. I'm a problem solver. I get problems solved real fast, including with Bibi.
2: 与美方表态不同，当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驻留，且保留完全行动自由。在美国和以色列内部，民众对彼此的不满情绪在加剧。
5: When Israel will be another star on the American flag, then the American president can dictate the Israeli army what he should or shouldn't do.While the American president is dictating the policy of the Americans, let the Israeli dictate the policy of the Israelis.
6: I know there's been an enormous level of anxiet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It's been one of those weeks where we're all reading things and saying, okay.
2: 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63.2%的以色列民众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仅12.1%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另外，48.2%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即便此举可能造成与美国对抗。而在美国国内，民众对以色列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加剧。皮尤研究中心本月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约60%的美国民众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较2025年的53%有所上升。英国路透社称，美以关系近来起伏跌宕，多种迹象显示，以色列与美国长达数十年的同盟关系似乎出现裂痕。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认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

0: 国内政治压力让内塔尼亚胡难以停止对黎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政府需通过向黎巴嫩真主党保持军事压力来稳住极右翼盟友，回应北部地区选民的安全关切，以提振选情。黎巴嫩问题今后恐将持续搅动美伊谈判进程。
1: 相关话题演播室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来给我们进行深度的解读。李先生您好。
2: 您好。
1: 我们看到目前美伊虽然已经启动了60天的谈判进程，但是从双方近期表态来看，美伊双方在多个关键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那么随着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哪些问题最有可能成为美伊难以跨越的障碍呢？
2: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虽然美国和伊朗方面是达成了一些共识，但这些共识呢大多是程序性、制度性或者说是框架性的共识。那么美伊两国在近乎于所有的核心问题上仍然呢表态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这也预示着后期的谈判呢不会非常顺利。那我想呢，后面可能会面临的障碍呢至少还有这么几方面。那首先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说核问题。那在核问题上，我们看到现在美方最新的表态是说，伊朗已经同意让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返回伊朗，并且接受最高水平的核查。但是伊朗方面的表态呢，明显与之不同。其实伊朗还没有完全证实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的返回。另外，对于整个核查它的范围以及有关铀浓缩的这样的一个稀释的具体程序性问题，仍然没有做出明确的承诺和表态。那么同时的话，我们也看到实际上现在对于整个的有关伊朗的核活动的限制也仍然存在着很大不确定性。伊朗呢是坚持自己的铀浓缩权利，并且呢只接受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规定，并不接受任何的其他额外的约制。那么这和美国所期待的有比较大的距离。那除了像核问题，实际上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同样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伊朗的确在海峡通行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并且形成了一个所谓的这样一个热线来去确保海峡通行。但实际上通行问题在美伊之间并没有太多的障碍或者说分歧，分歧的关键在于海峡管理权的归属。那么未来实际上由谁来对于海峡进行最终的管辖？那我们知道伊朗是一直声称要对海峡有主权管辖权的，但是这个是美国所非常难以接受的。那么至于所谓的通行费只是在当下这样的一个议题表象下的这样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分歧。那么第三的话呢，我们说还有包括像在资产的解冻的问题上，现在美国要求资金必须进入到美国的专门的托管账户购买美国的产品，而伊朗也是反对。那么在制裁的解除问题上，同样我们说美国虽然承诺要对于对伊制裁来进行解除，但是其中不仅涉及到行政令层面的制裁，还包括有一些需要由国会来配合解除的制裁，而这些都是白宫目前没有办法完全予以保障的。而这些问题也都将成为后续美伊谈判之间的一些重要的爆点。
1: 那以黎这一边，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即将开始，以黎之间此前经过多轮谈判迟迟无法取得实质进展，那么新一轮以黎谈判的前景如何，会对美伊后续谈判产生怎样的连锁影响？而另外围绕黎巴嫩问题暴露出的立场差异是否会进一步加剧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政策分歧呢？
2: 那坦白来说呢，新一轮的以黎之间的谈判的前景并不容乐观，这主要是由于实质性问题并没有解决。以色列呢是坚持要求黎巴嫩真主党必须要先解除武装，以色列才会撤军，而真主党方面要求以色列必须撤军，那么真主党才会停火。而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谈判机制当中，其实我们发现它是存在很大问题的。那么在以黎谈判当中，实际上是把真正的作战方真主党排除在外，而在美伊谈判当中呢，实际上又把非常关键的有影响的第三方以色列排除在外。所以在这样两个虽然是同步在进行，但是却都把最关键的相关方排除在外的机制是难以解决当下的这个在黎巴嫩战场的这些问题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实际上对于现在正在进行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也是有着非常严重的传导性的。因为我们知道按照伊朗的逻辑，那么黎巴嫩战场的局势实际上是当前美伊谈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那么在伊朗看来，如果美国不能够

0: 约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为，那么后期在美伊达成的任何潜在协议当中，那么美国的履约承诺就是不可信的。所以对伊朗来讲，他非常看重当前黎巴嫩局势的一个走向。而在整个的美国和以色列就黎巴嫩的这个问题所产生的分歧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美以的分歧的确是在逐步的拉大，但是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约制的意愿其实并不是很强。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在整体上要从中东撤出的大背景之下，仍然需要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个威慑延伸。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个背景，美国对于以色列很有可能只是会加大在政治上的批评，但是在实际行动上仍然可能会来进行一系列的绥靖的行动，那么进而会导致美国对以色列的这种放纵也会反噬于美国在自身在中东地区的相关战略的推行。主持人，
1: 好了，非常感谢李先生就中东局势给我们带来的专业解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在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8处区域目标，包括乌方燃料库及其他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在顿涅茨克方向，俄军在红利曼市西北部夺取5处防御阵地，控制52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控制128栋建筑，继续在西南部清剿乌军残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1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1个人员集结区、4门火炮以及3个无人机指挥所。此外，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23号通报称，该局在扎波罗热地区实施打击行动，击毁数辆俄方运输卡车。
2: 再来关注到，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指责西方国家公开表示正在准备与俄罗斯开战。普京称，北约和欧盟领导人一直用俄罗斯军事威胁的虚假说辞为提高防务开支进行辩护。他警告称，俄方已经做好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迅速且适当的回应。
3: Вначале создают угрозы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вынуждают нас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ь действия,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для самообороны и самозащиты, а затем тут же обвиняют нас во всех смертных грехах для обосновани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своей агрессив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своих агрессив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4: 在谈及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纵深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时，普京表示，这些袭击旨在破坏俄罗斯的社会稳定，制造俄军行动的不确定感。普京称，迄今为止，西方国家还未从本国领土对俄发动攻击，因为他们明白或者应该明白，这将招致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普京还表示，俄军每天都在对敌人进行猛烈打击，俄方终将会达成目标。同一天，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证实，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俄方承认战略稳定在当前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对话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出现积极转变，目前尚无这样的转变。里亚布科夫同时指出，俄方注意到美方发出了一些信号，表明可以讨论战略稳定相关议题。他说，战略稳定对话不一定要通过多边渠道，双边也可以。
2: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提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遏制。
5: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开展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6: 郭家坤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返回青岛母港。在训练期间，辽宁舰编队多

0: 次处置应对日方滋扰挑衅。军事专家认为，编队将日方滋扰当成一种实战环境来适应，专业稳妥的处置也展现出训练水平的提升。
1: 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为期40余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在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五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根据日方6月1号发布的消息，5月26号到29号，辽宁舰编队在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航行。26到28号，辽宁舰共进行了大约170次舰载机起降。在这一态势下，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曾表示，将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
2: 中国海軍は現在、遼寧を含め3隻の空母を保有しており、空母の運用能力向上や遠方の海空域における作戦遂行能力の向上を狙っ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ます。今回の活動もその一環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1: 军事专家认为，日方这次对辽宁舰编队的行动发现时机滞后，编队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的危险行径，也展现出训练水平的提升。
3: 日本对中国远洋编队任何一次训练都要进行跟踪、进行干扰。和以往相比，这次出现了两个明显变化。第一呢，是发现较迟，我们编队在数日后日本才报告编队位置。和以往相比，这次发现的时机很滞后，也说明呢，我们的隐蔽出航包括其他动作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第二是增加难度，因为日本包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跟踪干扰常态化，无论是侦察行动、骚扰行动，时常在演练过程中出现。但整个编队把这一情况当成作战情况来处置，当成一种实战环境来适应，也说明呢，通过抗干扰训练、包括抗骚扰训练以及反侦察、反监视训练，我们的训练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提高。
4: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23号起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各界代表齐聚大连，共同探寻全球经济复苏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5: 我现在就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这里就是论坛的主会场，可以看到现场是人来人往，多个会议室正在同步进行着讨论。那么今年的外国嘉宾是比去年增长近30%，专精特新小巨人和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是增长40%。为期3天的论坛将举办100余场的活动，议题涵盖经济、科技、能源、文化等多个领域。
6: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将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共绘全球科技创新合作新蓝图。
7: 这个主题精准点出了全球众多行业领导者当下必须解决的核心要务，全球各国领导人都在面临同一个难题，因此他们十分想要了解中国规模化落地人工智能、各类能源技术所依托的发展模式。本次年会承载了探讨该议题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它搭建起中国与世界各国围绕上述核心议题深度交流的平台。
6: 论坛期间还将发布能源转型指数和10大新兴技术等多份旗舰报告。夏季达沃斯论坛是世界经济论坛的重要年度活动，自2007年创办以来，在天津和大连两地轮流举办。今年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与大连第9次牵手。
4: 再来关注链博会，本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本届练博会第一天，记者遇到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他告诉记者，去年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8: 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9: 最想

0: 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1: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2: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3: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4: Obviously, China is a...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2: 链博会开展仅两天，现场便迎来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5: 中国供应链为我们的战略落地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一直有在中国加大投资的规划，持续巩固在中国的市场布局与业务规模，未来会有更多投资落地。
6: 我们从2006年决定在中国投资后，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态势一直非常好，我们绝不会离开中国，我们始终在持续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与中国市场共同成长。
7: 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中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3: 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企业可以向工信部门统一传输合格证预查验信息，并共享至公安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
8: 现在纸质的车架号拓印模以及纸质的车辆45度的外观照，这些已经不再需要了，那么企业的运营成本大幅降低。
3: 国内某车企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合格证技术参数已经实现了跨部门共享，企业只需要填报一次车辆技术参数。这次两部门增加了车辆标准照片等图像信息的交换，企业进一步省去了大量纸质材料的准备和传递工作。现在企业一次上传合格证信息、车辆识别代号、标准照片两项预查验关键信息，秒级共享至公安部门，各地车管所可直接在线核验。这样便利的政策也让购车的消费者切身感受到了时间的节约、效率的提升。
9: 就是在 4S 店里面购车，然后配合线上缴税的话，最快1个小时就能办完所有的手续，牌照还可以直接邮寄到我们家里面，实在是让我们很省心。
3: 工业

0: 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随着数据共享通道的优化和更多企业的接入，预查验模式将逐步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让更多人享受到数据多跑路，企业群众少跑腿的实惠。
1: 一颗山楂想挑逗你的嘴，山楂树下大口尝，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6: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8: 专属短号长情，
9: 我跟你说啊，
7: 亲友畅聊免费，
10: 姐咱们再聊会儿。
7: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随着梅雨季的全面开启，南方强降雨不断。自6月18号以来，南方多地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倍以上，不少站点雨量打破历史记录。中央气象台今早6时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4: 昨天，江西多地出现暴雨、大暴雨，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其中景德镇城区及浮梁县出现明显积水，导致出行受阻，当地多部门迅速联动处置。截至昨天中午，景德镇各积水路段积水已逐步消退，交通秩序稳步恢复。22号，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过境广西柳州市区，多处低洼区域被水淹没，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多次往返涉水路段转移被困群众。
15: 把那个救生衣穿上啊！
16: 把那个救生衣穿上。
15: 对对对。
14: 截至昨天下午4点，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为79.91米，洪水已退至亲水平台，清淤工作有序开展。22号起，湖南怀化娄底普降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铁路沪昆线湖南部分路段临时封锁，交通部门连夜安置疏导转移乘客。
17: 又给我们找了住宿的地方，然后早餐吃的也挺好的，现在又给我们安排高铁，让我们继续能到达自己的终点。
14: 昨天上午，贵州都匀全民新村突遭暴雨袭击，引发内涝，一民房内4名群众被困，消防人员接警后迅速到达现场，此时民房1楼已被洪水淹没过半，消防员立即穿戴救生装备，拉着牵引绳涉水进入民房展开搜救，最终4名被困群众被转移至安全地带。 这几天

0: 安徽池州出现强降雨天气，为降低降雨带来的河湖涨水、低洼片区积涝等安全隐患，当地相关部门组织人员机械抢排积水。截至昨天10时，池州市超汛限水库有90座，为保障汛期安全，这些水库已陆续泄洪。
1: 长江江豚被公认为长江生态环境的晴雨表。 2025年专项调查显示，长江江豚已恢复至1426头，比2017年增加414头，增长超40%。 江豚种群持续恢复向好的背后，是中国长江江豚多元化保护体系的全方位守护。
0: 为保护江豚种群，中国构建了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人工繁育三位一体的保护体系，其中就地保护是指在自然水域建立自然保护区。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8个江豚自然保护区，覆盖了长江干流及两大通江湖泊的核心栖息地。这是保护江豚最重要、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这个措施，当然呢，也是
1: 这个难度最大的，根据我们目前的这个监测来看的话，这个由于时间禁渔的这个推行，包括长江整体生态环境的这种恢复，江豚的数量呢也呈现了这个止跌回升。而迁地保护是把江豚从自然栖息地转移到人类活动影响比较小的环境中进行保护，待长江生态环境恢复以后，再把迁地保护区的长江江豚放归长江。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国家
0: 这个已经建立了差不多4个自然迁地保护种群，那么种群数量呢已经达到160多头。由于江豚是相对比较小型的鲸类动物，野外观测研究相对受限，因此在人工环境下搭建了一个研究平台，可以为保护江豚提供重要技术支撑。今年5月22号，随着江豚宝宝小26出生，位于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已经成功繁育6头江豚。
2: 近几年来呢，我们通过这种在我们实验场地里的这种人工繁育的这个技术啊，不管是从这个它的这个自然受孕、自然生产啊，每年我们都会有新的这个江豚的这个出生。现在应该说这个物种的这个保护啊，应该是得到了这个很好的这个保障。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澳门“三五”规划的开启之年。从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持续推进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加速建设，再到与葡与国家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化，澳门正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寻找自己的新坐标。基于澳门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一集，对接“十五五”，共绘新蓝图。
3: 2026年至2030年是澳门特区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为了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特区政府正在对“三五”规划进行为期40天的公开咨询。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到对澳门，比如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横琴合作区的建设，深化我们这个一中心、一平台、
4: 一基地的建设，这些部署我们都落实了。
5: 经济适度多元是澳门“三五”时期的必答题。澳门明确了“1+4”多元发展路径，其中一是指巩固提升综合旅游休闲业，4则包括了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这4大方向。
3: 我们正在设立的啊，这个政府的产业引导基金要有投入。
5: 我们第1期是200亿澳门元，另外我们规划的5年期间，非博彩业的政府的投入超过1000亿。今年5月，澳门特区政府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运作政府引导基金，这些资金将主要用来支持新兴产业和科技创新。在澳门科技大学成立的中国首个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发展。
4: 实验室参与了从嫦娥1号到天问4号的所有的深空探测任务，这些任务的话都得到了国家的大力的支持。澳门有这个连通，这个世界的一个区位的优势，非常便于开展我们中西航天的科学的交流，成为我们内地与，这个国际这个，航天与深空探测

0: 学术交流的一个窗口。
1: 另一方面，文化也是澳门多元发展的重要赛道。
2: 特区政府呢，将啊文化澳门呢作为施政目标之一，通过呢擦亮东亚文化之都、演艺之都呢，这些金名片呢，来全方位的展示多元文化魅力。
1: 经济多元离不开好的发展环境，澳门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建立对国际先进技术、企业、高端人才更具吸引力的制度机制。
3: 从航天科技到文化演绎，从产业资金到营商环境，三五规划正在推动澳门构建多元支撑的新格局。这张新蓝图的底色是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祖国为澳门留出的广阔空间。总台央视记者澳门报道。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K 组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的详细报道。
5: 本场比赛第6分钟，坎塞洛传中，乌兹别克斯坦后卫在禁区内盯人不紧 ，C 罗在多名防守队员之间接球抽射得分，为本队首开纪录的同时，也成为史上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破门的球员。第17分钟，葡萄牙队获得前场任意球的机会 ，C 罗站在球前吸引了防守队员的大部分精力，最终却是门德斯的远射穿过人墙，将比分扩大为2-0。连丢2球以后，乌兹别克斯坦队急于得分，并由加尼耶夫远射打进1球，但因队友犯规在先，此球被判无效。葡萄牙队反而利用了对手防线松懈的机会，在第39分钟打了一次漂亮的高速反击。C 罗接逼费的直塞球突入禁区，上演了梅开二度，由此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的世界杯射手王。下半场大比分领先的葡萄牙队攻势不减，他们利用定位球的机会持续施压，导致了对手的乌龙球。第87分钟，莱昂又在禁区内迎球推射，再中一元。此后，尽管葡萄牙全队都在助力 C 罗完成帽子戏法，但比分还是锁定为5-0。获得这场大胜以后，积4分的葡萄牙队终于掌握住了小组出线的主动权。
4: 在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一场 L 组比赛中，英格兰队与加纳队均无建树，以0-0收场。两轮过后，两队同为1胜1平，积4分。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表示，美国放宽对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停留的限制，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然要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发言人表示，整体安全措施和流程保持不变。由于在美国停留的限制，伊朗队在整个世界杯赛事期间驻扎在墨西哥蒂华纳，往返美国参加比赛。同时，多名伊朗队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被禁止入境。
6: 近日，为响应健康中国战略，中粮福临门携手苏超在南京赛区举办多场主题活动，通过组建助威团、开展亲子互动、举办路演等吸引市民参与。中粮福临门以赛事为纽带，将科学膳食与健康理念融入大众日常。作为苏超南京赛区赞助商，福临门亚麻籽油富含欧米伽3亚麻酸，采用高分抗氧技术，炒菜前后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匹配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从赛场到三餐，福临门亚麻籽油厚植全民健康内核，持续践行国民粮油守护千家万户餐桌健康的初心承诺。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从5月下旬持续至9月底，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23号，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最快列车通行时间将由现在最快5小时04分缩短至2小时左右。截至22号，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过货量突破1000万吨，较去年提前41天，将刷新口岸同期货运通关记录。截至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达128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23号，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据了解，苏海一号于2025年底正式投产运营，首批鱼苗经陆基培育后登船，在天然深远海冷水环境中仓养至今。此次首捕成功，为三文鱼的深远海养殖提供了宝贵经验。眼下，山西运城盐湖换上了绯红盛装，色彩明艳，风貌独特。盐湖变色源于夏季高温改变卤水的盐度，湖水中杜氏盐藻、嗜盐古菌等微生物大量繁殖，它们产生的天然色素搭配高浓度析出的盐类矿物质，让湖面呈现出以绯红色为主的斑斓色块。每年6至7月，盐湖红色景观饱和度最高，是观赏效果最好的时期。
1: 近日，欧洲多地高温持续肆虐，法国上周末以来已有至少40人死于高温关联事故。英国在刷新5月气温记录后，6月新纪录或接踵而至。意大利10余座城市进入红色预警状态，西班牙多地同样难逃高温炙烤。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相关国家需要加强野火防范和居民健康保护，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风险。
3: 法国多地上周末遭遇持续高温侵袭，政府与民众正全力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多重挑战。法国总理勒克尔尼于23号再次召开紧急应对会议，并在会前透露，自18号以来，全国范围内已有40人因下水消暑而溺水身亡。法国体育部长费拉里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醒公众，下水消暑务必提高安全意识，防范意外发生。目前，法国气象局已将54个省列为高温红色预警区域，覆盖全国约1半国土。据气象局初步统计，22号，法国全国单日平均气温达29.2摄氏度，打破去年6月30号创下的6月历史最高纪录。中部沙托梅扬地区更录得43.3摄氏度的极端高温。此外，巴黎的一家养老院近日已有3名老人因高温相关原因不幸去世。英国同样面临罕见高温考验。5月25号，该国刚刚刷新5月最高温纪录。气象局于22号发布有史以来第二次最高级别高温预警，预计24号至25号，伦敦、伯明翰等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大部地区将迎来酷热天气，或将打破6月历史极值。此前

前英国六月最高温为 35.6 摄氏度，分别出现在1976年和1957年。意大利高温范围持续扩大，意大利卫生部22号将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12座城市列为红色预警区域，23号增至15城，24号预计扩展至16城。意大利卫生部建议公众饮食清淡，避免在

0: 品及卫生服务。同日，南部安杜哈尔气温飙升至45摄氏度。
1: 据斯里兰卡媒体23号报道，截至当日，该国今年登革热病例已达47530例，另有29例死亡。其中，21号单日新增病例超1000例，达1069例。斯里兰卡国家登革热防控中心22号警告称，近期的登革热感染高发导致该国医院就诊人数大幅增长，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斯里兰卡卫生部副部长此前表示，近期登革热病例数快速上升的原因之一是病毒毒株发生了变异，毒株传播力增强。斯里兰卡6月已数次开展全国范围的预防登革热行动，旨在对登革热感染风险较高的场所进行蚊虫消杀。卫生部门呼吁民众积极清理住所内及周边的积水，避免蚊虫滋生。近日，一年一度的丹麦反岛国际风筝节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约5000名风筝爱好者齐聚于此。丹麦反岛国际风筝节是欧洲地区参与人数最多的风筝节之一，已有40多年历史。好，稍后来看天气情况。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夏天，暴雨和高温是绝对的主角。在中国，近期暴雨表现更加的抢眼，在欧洲呢，高温发展更猛。而在美国，暴雨和高温都有。我们具体来看，进入到6月以来，中国北方在冷涡的不时影响之下，降雨频繁，多地的这个降雨日数是远超常年。而未来几天，东北、华北一带依然会有频繁的阵雨或雷雨天气。而在南方呢，从18号以来，雨水强盛，今天像云南、贵州、广西这一带还会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出现。明天甚至之后几天，强降雨依然是持续在江南、华南一带。而在欧洲，雨水整体不多，晴朗的法国等地，在高压持续控制之下，炎热加剧，最高气温甚至可能会超过40度。在北美洲，美国南部像堪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等地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这一带多地最高气温也是超过30度，甚至是35度。而在西南部一带，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呢，甚至是在40度以上，天气表现是非常的酷热。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摄氏度；长春多云，16到27度；天津阴，22到29度；兰州多云转中雨，17到29度；唐山中雨转阴，18到27度；邯郸多云，24到33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2到27度；济南多云，23到33度；郑州多云转阴，21到30度；福州中雨，26到35度；广州雷阵雨，28到35度；温哥华晴，15到25度；西雅图晴转阴，14到32度；渥太华晴转阴，14到25度；纽约晴，17到26度；华盛顿晴，18到26度。洛杉矶晴，16到22度；首尔阴转晴，17到28度；东京小雨，19到25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0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1到19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5到23度；柏林晴，19到31度；维也纳晴，20到33度；苏黎世晴，21到33度。
5: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0: 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伊美首轮谈判取得关键进展，但双方表态存在温差。精准反制，中国财政部和商务部同一天对美亮出管控名单。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多次处置应对日方滋扰挑衅。美伊代表团首轮谈判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双方敲定60天执行路线图，并成立多个工作组就核心议题展开工作。本轮谈判中，美伊在多个关键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双方表态存在温差，后续落实仍存变数。
1: 核问题。22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首轮谈判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返回伊朗。他认为这是美国四大目标之首，并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
2: The Iranians have agreed to invite IAEA inspectors back into their country. That is a major milestone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e first step in.Permanently denuclearizing or permanently ending a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 Iran.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
3: Well, nuclear weapon supersedes depression. Depression is real bad. Nuclear weapon will cause depression much more quickly.If Iran doesn't live up to their agreement, or if they're not behaving, I will do what I have to do.
1: 不过，媒体普遍注意到，伊朗官方表态与美方说法存在温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美双方在会谈期间就核问题进行了非常简短的讨论，但强调这并非正式谈判。同时明确，本轮高层会谈并未就核议题做出新承诺。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
4: 美伊的表述温差反映出双方在核问题上的一些关键分歧。美国急于启动核问题的解决进程，希望借此向国内和国际社会证明呢，谈判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外交取得了重大胜利。那么伊朗则把核查视为主权相关的重大事项，强调遵循既有法律，意在向国内外，尤其是向强硬派呢，展示在谈判中不妥协的立场。其次呢，双方对于核问题谈判时间的预期不同，美国试图以核查换松绑，希望通过恢复核查获得对伊朗核活动的知情权和控制权，以此作为解除制裁的前提条件。伊朗呢，则坚持先履约后谈判，认为核问题的讨论必须建立在美方落实谅解备忘录、实现停火、解冻资金、解除制裁的基础上，不应该过早触及，也不愿意过早做出新的承诺。这些分歧呢，本质上还是源于双方的战略互信严重不足，可能会成为后续谈判的雷区。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美国方面消息称，过去一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有所上升，但仍明显低于冲突爆发前平均每天约135艘船只的水平。
0: 美以伊冲突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量大幅萎缩。如今，随着美军解除海上封锁以及伊朗重新开放海峡，过去72小时内，海峡的航运量有所回升。6月18号，有23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19号和20号共有39艘船只通过海峡。这些数字较此前100多天日军不足10艘的通行量相比，已有明显上升。但与战前日军近120艘的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分析显示，截至6月21号，波斯湾和阿曼湾水域内共有1566艘普通货船以及705艘夜货船。这705艘夜货船中有531艘原油和石油产品运输船，73艘天然气运输船，其余101艘则为化学品运输船或其他的运输船只。据统计，相关区域目前共有255艘满载油轮，其中168艘位于波斯湾水域，其余则分布在阿曼湾。这些油轮装载的原油及其衍生品总量约为1.3亿桶。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在从瑞士伊美谈判地返回的航班上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出现

0: 问题，因此谈判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协调中心和一条沟通热线，以便出现问题时能在30天内更快解决。卡利巴夫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海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沟通渠道让人燃起希望，不过变数依然存在。特朗普21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如果美伊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收取中东地区20%的石油收益。黎巴嫩冲突降级机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最新联合声明，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1: چه سازوکاری براش درست کردیم که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هر دو باید ضمانت بکنند این تمامیت ارضی و حاکمیت ملی لبنان رو بر قلمرو و سرزمین خودش بین این دو هست که باید دنبال بشه。
0: 尽管美方有意为黎巴嫩局势降温，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明确表示，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且保留完全行动自由。
2: הנחיה שלי ושל שר הביטחון לצה"ל היא ברורה והיא לא השתנתה. ללוחמים שלנו בדרום לבנון יש חופש פעולה מלא לסכל כל איום ישיר ומתהווה עליהם או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אין לצה"ל שום הגבלה בעניין זה.
0: 此前内塔尼亚胡坚称，只要其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就绝不改变。分析认为，以黎局势恐将成为美伊谈判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
3: And Vance of course also mentioned this isn't a deal that's going to be imposed on anyone. Well, here in Israel it very much is seen as a deal that's being imposed by the Americans on Israeli forces without really any Israeli input at allSo that's going to be very, very difficult going forward.
0: 放宽对伊制裁，解冻伊朗资产。当地时间6月22号，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文件，解除对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的制裁，为期60天。这意味着伊朗可以正式向其客户出售石油，并通过中央银行的官方机制收取货款。
4: What we were seeing prior to this waiver being put into effect was that the U.S. Treasury, which has purview over banks, was basically saying as a bank, you could not facilitate any transactions that had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transit of oil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so now that this has been lifted for 60 days, again, it is temporary, that should be net positive for more ships flowing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because they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a bank not being able to process that transaction. But I should point out,
0: 此外，会谈期间，伊朗和卡塔尔还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按照一方的说法，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22号表示，很欣慰看到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取得了显著进展，未来几天将在伊朗央行的决定与指令下逐步分阶段启用这些资金。不过针对解冻资金用途，美伊双方表述存在分歧。
5: If there is any frozen Iranian assets that are unfrozen, then we have approval over that process. The Qataris have approval over that process. And then the money would actually go to buy American soy, American corn, and American whea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Iranian people.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说，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和药品。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 2023年8月，伊朗和美国达成换囚协议，协议中包括解冻伊朗资产等内容。根据协议，美方解冻韩国银行中60亿美

0: 元伊朗石油出口收入转入伊朗在卡塔尔银行开设的账户，由卡塔尔负责监督，用于购买伊朗所需人道主义物资。值得注意的是，据美媒报道，按照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为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不过，特朗普称美国不会向伊朗支付任何资金。
1: للمصداقية والإرادة السياسية للمضي قدما في الخطوات المقبلة ليس الإفراج عن الأموال وليس حتى رفع الحصار عن هرمز هو تغيير الخطاب تغيير نمط اللغة تغيير مفردات هذه اللغة ولكل الأطراف سواء من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أو حتى من إيران تجاوز المرحلة التي تتحدث عن عدم الثقة والعداء الذي امتد لأكثر من 47 سنة。
2: 6月22号，在一天之内，中国对美寄出两份管控名单。分析认为，这两个举措，一个瞄准出口端，一个限制市场端，构成了覆盖供应链和市场两端的精准反制。
0: 精准反制。6月22号，中国财政部和商务部同一天出手，在政府采购和出口管制两大领域，宣布对美国企业进行制裁。
3: China has announced new trade restrictions on 10 American companies, in response to which Washington's decision to expand a Pentagon list of companies it says have links to China's military. Additionally, China's finance ministry has barred 46 U.S. companies from participating i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projects.
0: 22号，财政部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限制措施，明确采购人不得采购上述企业生产的产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通知同时明确，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约束对象是政府采购行为，触达的是使用财政资金的政府采购主体。同一天，商务部23号公告，依据《出口管制法》和《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对上述10家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出口活动应当立即停止。特殊情况下确需出口的出口经营者应当向商务部提出申请。约束对象是出口行为，触达的是进出口企业和供应链上的中间环节。
4: 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你现在稀土的管制，它一定要报出来。你在申请的时候，你告诉谁是最终端使用者。如果这个终端使用者是被中国大陆所这个好所谓的制裁的名单的话，那这个稀土你就绝对通过不过。那如果不是被你最后终端使用者不是这一些被管制的这些美国的军火工业名单的话，那它中国大陆稀土还是会怎么样，还是会输出的。所以现在就要把这个啊真正它的瞄准的这个箭头啊打得很准。
0: 针对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明确指出，这是对美国政府将部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有力回应。
5: 中国大陆的实力跟底气都在大幅的提升嘛，哦，所以中国大陆现在所采取的策略就是很简单哦，你待之以礼，我就以礼相待哦。那么你如果要当初一，我也不介意当十五。那么美国长期以来不就是专门干这种事吗？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把中国大陆的企业拨到什么军民两用，然后就开始进行全面的限制跟封锁了。美国最喜欢的干的就是这件事，总是单方面的被制裁，这对中国大陆的企业来说，这是一点都不公平的。
6: 一天之内，中国商务部、财政部发出两份管控名单，一份是不卖，而另外一份是不买。这两种工具合并使用，其效力必将是一加一大于二。首先，我们会看到，此前美国国防部将部分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美国恶意拉黑中国企业，中方必须要进行反制。而另外，我们会看到，中美之间既然已经达成共识，要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美国不能说一套做一套，中国必然要捍卫国家利益，要寻找中美正确相处之道。而另外呢，从反制的手段，两种工具的叠加，也在提醒美国的企业界，当美国政府进行泛安全化或者说恶性竞争的操作的时候，会影响中美之间的正常合作，也是对于后续中美关系的进一步的主动塑造。
0: 管控名单瞄准了谁？在财政部的限制名单中，一类是美国国防与航空航天的老牌主承包

0: 包商及其关联实体，包括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波音防务等长期参与对台军售的公司。这些企业多数已出现在中国此前公布的出口管制名单上。另一类则是近年来快速进入美国国防部采购的无人系统与自主作战技术企业，如安杜里尔、护盾人工智能、反无人机技术公司等。这一类公司此前多数未被列入中国出口管制名单。在商务部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上列出的十家实体分属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无人机与防务供应链。艾维奥克斯公司专注无人机与航空系统制造。红猫控股及其子公司蒂尔无人机公司是美国军用无人机出口的重要企业。M-2 公司主营合成孔径雷达系统，该设备大量运用于军事侦察与目标监测场景。捷亚机器人公司主打海洋军工装备。除此之外，鲍尔航空航天技术公司长期承接美国太空装备、军用传感系统的研发项目。奥什科什防务公司为美军及其盟友供应各类军用作战载具平台。L3 哈里斯海事服务公司业务覆盖海上军用通信、防务系统集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企业大多是台美军工展会与合作的常客。
1: 这些公司共同有一个特性，就是他们都需要稀土。那稀土中国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是100%掌控在中国手上。我觉得美国对于这种稀有金属的需求会更大，包括到现在不管是马斯克的 SpaceX 或者是说美国自己想要发展的这种军工产业嘛，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或者波音公司他们制造军舰、这个武器、大炮，甚至于新兴的相关的科技产业，都必须要有稀有金属。
0: 中国占据全球约90%的稀土冶炼分离产能，包揽全球绝大多数5N 级超高纯稀土工业化量产能力，6N 级超高纯稀土亦处于全球领先量产水平。此类超高纯稀土是高端新能源、精密军工、高端半导体设备的核心合规原材料。
2: You add them to an alloy and it makes things stronger, it makes it more heat resistant, it makes magnets more powerful. Let me just kind of give you an example of that. I mean, so three tangible places where you're going to see quite a lot of rare earths. Fighter jets, this is particularly the kind of defense side of it. Fighter jets, you're talking about kind of 418 kilograms in an F-35 fighter jet. Type 51 destroyer, 2.6 tons of rare earths in them. Something like a Virginia-class submarine, 4.6 tons of rare earths.
0: 商务部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另一个方向瞄准的就是美国的稀土企业。名单上的芒廷帕斯材料公司是美国推进关键矿产供应链本土化的重要企业。美国国防部持有该公司股份，美国稀土公司则是新兴稀土加工生产商。
3: The Pentagon-supported MP Materials operates the only active rare earth mine in the US, and it, like USA Rare Earth, is also involved in the mine-to-magnet supply chain.
0: 彭博社22号表示，美方正着力搭建关键矿产备选供应链，用以支撑高端制造与国防产业发展。中方此次管制直指相关产业链关键环节。
4: 因为中国大陆整个这个稀土管制法，事实上它基本上它的目标是什么？它防止扩散，防止这些对方不当的军事的扩张。所以呢，那你一定要把这些公司把它制裁，把它点名出来，要不然你怎么会知道？你这个稀土你是防备谁？所以它是一个精准打击，不是怎么样，不是一竿子打翻一艘船。
5: 中国商务部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确实具有针对性。首先，针对无人机方向，不管是在乌克兰危机还是美以冲突当中，我们都看到无人装备在改变战场态势，在不对称作战中发挥效能。而美国早就在关注在台海危机当中如何使用无人机，曾经提出地域景观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指向的是在台海危机当中要动用大量的无人装备对解放军进行牵制。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包括在国会，一些亲台议员推动立法，其中包括对台加强无人机方面的合作。而这一次的名单当中涉及到的美国实体不仅仅已经嵌入对台军售的链条，其中也包括无人机的销售和发展。而另外一方面的针对性，针对关键矿产稀土，我们会看到涉及到的公司，比如说芒廷帕斯材料公司，美国以及一些西方国家试图建立的是排华的关键矿产供应链，而同时要遏制中国的市场主导地位，遏制中国后续的发展。

0: 此时我们会看到这一次的反制强调的是针对西方大国竞争，包括美国在对华战略方面的一些负面的动向。
1: 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返回青岛母港。在训练期间，辽宁舰编队多次处置应对日方滋扰挑衅。军事专家认为，编队将日方滋扰当成一种实战环境来适应，专业稳妥的处置也展现出了训练水平的提升。
2: 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为期40余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在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5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根据日方6月1号发布的消息，5月26号到29号，辽宁舰编队在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航行。26到28号，辽宁舰共进行了大约170次舰载机起降。
3: 防衛省によりますと、先月26日から沖縄県の宮古島の南の海上などで、空母遼寧に艦載された戦闘機やヘリコプターが発着艦を繰り返しました。3日間で170回程度確認されたとしています。また、ミサイル駆逐艦やフリゲートなどが遼寧と共に行動しました。
2: 在这一态势下，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曾表示，将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
4: 中国海軍は現在、遼寧を含め3隻の空母を保有しており、空母の運用能力向上や遠方の海空域における作戦遂行能力の向上を狙っ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ます。今回の活動もその一環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防衛省自衛隊としては、引き続き関連の動向について注視するとともに、我が国周辺海空域における警戒監視活動等に万全を期していく考えです。
2: 日本大型军工企业石川岛波磨重工集团顾问、海上自卫队前指挥官山本惠正此前透露，日本的警戒监视体系正经历由点状观测向持续跟踪型系统的转型，以卫星为核心，通过 AI 对来自不同平台的数据进行融合分析，可自动识别船舶等目标。
5: 日本长期要跟中国大陆玩这个游戏，它大概能玩多久？因为我估计，因为中国大陆现在3个航母战斗群已经成型了，未来它的训练的强度会比以前大很多，次数也比以前频繁很多，而且因为跟日本之间的这个态势，未来在这个西太平洋这一块，然后在日本海、东海这一块，应该都是解放军的重点的演习的区域跟巡航的区域。那日本可能自己要去思考看看，以后你们的海上自卫队要大把的时间都要花在这边，不断的就是跟中国大陆这些舰队周旋。那你有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去承担这些东西吗？
2: 军事专家认为，日方这次对辽宁舰编队的行动发现时机滞后，编队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的危险行径，也展现出训练水平的提升。
6: 日本对中国远洋编队任何一次训练都要进行跟踪、进行干扰。和以往相比，这次出现了两个明显变化。第一呢，是发现较迟，我们编队在数日后日本才报告编队位置。和以往相比，这次发现的时机很滞后，也说明呢，我们的隐蔽出航包括其他动作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第二是增加难度，因为日本包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跟踪干扰常态化，无论是侦察行动、骚扰行动，时常在演练过程中出现。但整个编队把这一情况当成作战情况来处置，当成一种实战环境来适应，也说明呢，通过抗干扰训练、包括抗骚扰训练以及反侦察、反监视训练，我们的训练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提高。
1: 2年1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将于6月24号至7月31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演。日本将在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演习将涵盖两栖作

战射击与导弹射击、反潜作战、防空演练等项目。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何赛飞、叶炫清演绎的《木兰诗》

粤剧这一传统戏曲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巧妙融合，粤剧的唱腔婉转细腻，何赛飞一开嗓便将木兰细腻的女性情感娓娓道来，叶炫清的流行唱法则为歌曲注入活力，展现木兰英勇无畏的一面。这种结合使木兰的形象更加立体，既保留了传统故事的韵味，又能被现代观众所接受，让古老的木兰诗在新时代焕发生。

崔君之和郁可唯合力演绎的短歌行，将中国古老的拨弦乐器箜篌与流行音乐进行结合。崔君之以高超的技艺重现丝绸之路上的瑰丽之音，把人带到一个天马行空的奇幻世界。在流淌的音符中，大家仿佛也在

跟随李白的脚步，吴玉揽六龙，回车挂扶桑，北斗着美酒，劝龙各一觞。

在歌曲《望江南》的演绎中，歌手赵照弹奏着吉他，浅吟低唱，娓娓道来，带领众人走进了苏轼诗中的世界。曹媛媛的古筝演奏清脆灵透，与吉他的柔和沉稳相映成辉，营造了一种古今对话的故事感。这两种乐器的交融与碰撞，既描绘了抒情婉约的思念之情，更诠释了超然大气的豪放之意，充分展现了苏轼诗酒趁年华的意境。

庐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誉，被古代文人竞相描写，留下了众多诗篇，其中以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最为出名。依托这首诗创作的同名歌曲，在《傲日奇愣》和《牛牛》兼具力量和柔美的男女声二重唱中，将一幅绚丽壮美的庐山画卷徐徐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人生若只如初见。
2: 当纳兰性德的《木兰花令》被简化为流行抒情曲，而钢琴与弦乐的编曲更烘托出了哀婉的氛围，周笔畅将词中的那种对初见美好场景的怀念，对逝去情感的怅惘，通过深情的歌声表达出来。整首歌没有过多的炫技，却凭借真挚的情感和优美的旋律，深深打动听众，让人们沉浸在词中描绘的情感世界里。

来自美国的歌手克里斯丁将他创作并演唱的歌曲《一百万个可能》与中国古代哲学家文学家庄周的作品《齐物论》中庄周梦蝶的故事相融合，结合对庄周哲学的理解与想象，重新参照经典扩写歌词，带来全新版本的《梦蝶一百万个可能》。这种中西合璧的方式为古老的哲学故事赋予了现代化的表达，展现了不同文化在音乐中融合的独特魅力。

0: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1: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下面请大家提问。
2: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在之前的发布会上分别阐释了和平统一后台湾会有

0: 七个更好中的六个更好受到两岸舆论的高度关注，请问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对外交往会更好有何阐释？谢谢。
1: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目前中国同183个国家建交，同各国和地区组织伙伴关系数量增加到153对，中国已经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24个自贸协定，加入了几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参加了600多项国际公约及修正案，推动创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国际调解院等多边机制。我们的朋友圈持续壮大，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两岸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同胞将同大陆同胞一道共享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和荣耀，在国际上腰杆更硬、底气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享有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台湾的对外交往渠道将全面拓宽，台湾同胞将以主人翁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台商台企将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在全球市场的发展空间更大，竞争力更强，台湾同胞在海外能更便捷、更顺畅得到祖国的支持和帮助。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不仅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之福，也是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之福。中国的统一不会损害任何国家的正当利益，包括其在台湾的经济利益，只会为台湾同胞带来更多福祉，只会给各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只会给亚太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只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好，下一个问题。
2: 发言你好，新华社记者提问。赖清德近日称，台湾主权在民，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前途只有2300万人可以决定，宣称台湾愿与国际社会合作维持台海现状，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是全体中国人的台湾，台湾的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共同决定。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台海现状，是对二战胜利成果的否定，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国际社会坚持一中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普遍共识和岛内要和平、要发展、

0: 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充分证明，台独分裂没有出路，反中抗中注定失败。赖清德频频对外叫嚣，恰恰暴露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坐实台独日益陷入穷途末路。好，下一个问题，来，台湾网。
1: 发言人您好，中国台湾网记者提问：近日，第四届链博会在北京开幕，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等企业踊跃参加。有许多台企表示，两岸产业界可以通过深化供应链合作，达到优势互补，进一步做大做强。想请问您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两岸合作的发展历程、丰富成果已充分证明，两岸产业优势互补，深化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是互利共赢的光明大道。十五五时期，大陆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定能为两岸在相关领域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开阔更广阔的空间。我们欢迎广大台湾企业来大陆抢抓“十五五”发展机遇，同大陆企业一道打造更具韧性、更加安全的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好，下一个问题。
2: 总台日月谈天看台海记者提问：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近日称，将要求农业部门对赴海峡论坛农渔产品对接签约的花莲等地五个农渔业团体进行查处，引发岛内舆论广泛批评。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大陆一直都是台湾农渔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采取一系列措施，与岛内有关团体、热心人士帮助台湾农渔民朋友拓展大陆市场，为台湾农渔产品找出路、拓销路、稳收益，深受广大台湾民众的欢迎。民进党当局对此横加阻拦，甚至扬言要查处相关业者，专横跋扈，莫此为甚。台湾农渔业界的强烈愤慨，岛内舆论的纷纷谴责，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千夫所指。好，下一个问题，来，钟平。
3: 谢谢发言人。钟平社记者提问：对于大陆在海峡论坛期间宣布采购台东凤梨世家、屏东石斑鱼等农渔产品，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大陆长期将农产品作为对台统战工具，并通过政治条件影响市场，有政治条件就是有风险，不希望农民落入养套杀陷阱。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我们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千方百计帮助台湾基层农渔民开拓大陆市场，努力让两岸同胞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民进党当局动辄攻击、抹黑大陆，利用民生问题进行政治操弄，再次暴露了他们与民为敌、逢中必反的恶劣本质。是谁在为台湾农民朋友们着想？是谁在损害他们的利益？台湾农民朋友们心中自有一杆秤，

0: 奉劝民进党当局顺应党内主流民意，回应业界呼声，多做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事，而不是与民为敌，党民获利。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的永恒主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现在统战的主要意涵还是团结，还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于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等，用心险恶。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厘清统战的本源本意，勿再受其愚弄蛊惑。好，下一个问题，来，羊城晚报。
1: 谢谢发言人。羊城晚报粤台海记者提问：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将在广东举办，引发两岸同胞关注，请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0: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他的精神和情怀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广东有着光荣且悠久的革命传统，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发祥地，也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6月27日至29日，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将在广东中山举办。论坛以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活动内容包括开幕式、分论坛和台湾高层次人才湾区型交流、中山先生与台湾档案史料展等9项活动。岭南大地开风气之先，广东是大陆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经济总量连续37年居全国首位，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深圳、香港、广州城市创新集群跃居全球首位，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广东制造享誉全球。岭南厚土文脉传千年，这里不仅有日新月异的创新活力，更有绵延千年的文化温度。在广东可以领略广东珠江夜色与陈家祠飞檐雕花，感受深圳湾灯光秀与南山科技园创新集群，漫步汕头小公园骑楼与南澳岛碧海银滩，探访梅州客家围龙屋与灵光寺千年古柏。岭南有韵，烟火亦有味。说一句粤语，看一场潮剧，唱一首客家山歌，观一部给阿嬷的情书，戏腔乡音道出岭南记忆。赴一场早茶之约，来一碗广式糖水，解锁肠粉、果条、细板、鱼生等市井滋味，一茶一饭尽显岭南特色美食。岭南有情，粤台紧相连。广东是台商投资聚集地，累计30000余家台资企业在粤扎根，做大做强。

0: 台利民政策持续落地，台青创业、企业转型拥有广阔舞台。我们热忱欢迎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朋友，来广东踏访中山文脉，奔赴滨海之约，邂逅客家风情，感受地道烟火，把握发展机遇，实现人生理想。好，下一个问题，来。
1: 谢谢发言人。总台国广海峡飞鸿记者提问：近日有位台湾青年演员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一则寻根视频，手持家族族谱向大陆网友求助，表示想回去寻找一下我的根在哪。两岸网友、当地民众热心帮助，短短不到两天就帮他找到了位于广东汕头的祖籍地。端午节期间，他回到汕头宗祠祭祖。有评论称，今天连上了就不能再断开。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这位台湾演员到汕头的寻根视频一经发布，迅速在海峡两岸受到关注，收获满屏欢迎回家的暖心留言。一纸泛黄族谱跨海连线，千里寻根之梦终得圆满。一句阿公阿嬷我回家了，让两岸期待团圆的同胞泪水潸然。正值端午，与族人共包家乡特有的咸甜粽子，共享家宴，让两岸宗亲再续百年情缘。慎终追远、敬宗慕族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近年来，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回到大陆祖籍地寻根问祖，这充分表明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是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我们欢迎更多台湾乡亲来大陆找找祖地祠堂，看看自己家族的族谱，感受家的温暖，传递家的亲情，与大陆同胞一道守护好、建设好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国务院台办、各地各级台办愿为此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好，下一个问题。哎，伟伟，红红。
2: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美国外交政策刊文指，台湾近年将安全与战略前途过度地压注在美国支持上，但是忽略了没有任何大国会永远无条件地支持另一方的一个现实。台湾岛内舆论就指，当美国积极与中国大陆接触的时候，民进党当局仍然以意识形态来主导两岸的政策。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解决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认清台湾民进党当局台独本质及其严重危害，理解支持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完成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好，下一个问题。
3: 谢谢发言人。东南卫视记者提问：赖清德近日称，呼吁中国放弃在南海、东海及台海扩军，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并称台湾愿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 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留下任何空间。民进党当局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两岸关系才能重回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好，下一个问题，第二排。
4: 谢谢总台 CDTNG 的提问。赖清德今日称，中国非沿岸国家无权介入日非专属经济区谈判，并称中国海警等灰色骚扰已经造成区域不安，中国在西太平洋扩张企图日益明显。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日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大陆有关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正当必要，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卑劣无耻，必遭清算。好，下一个问题，第三排参考消息。
5: 好，谢谢发言人。参考消息记者提问：岛内近期一项民调显示，针对维系台海和平做法，选择对大陆实施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我们顺应岛内主流民意，始终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持续出台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充分体现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胸怀担当和为台胞谋福祉、办好事的善意诚意，得到台湾社会各界广泛肯定和普遍欢迎。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罔顾岛内主流民意，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对岛内经济和民生问题视若无睹，对岛内业者和民众呼声充耳不闻，任由外部势力驱使，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对此不满，纷纷予以谴责。台湾的前途命运系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的统一强盛。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台海才有和平安宁，台湾同胞利益福祉才有根本保障。希望广大台湾同胞顺应大势，坚守大义，与我们一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守护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好，下一个问题。哎，下两个。
6: 谢谢发言人，总台央。

0: 市海峡两岸记者提问。对于台东县长饶庆龄以视频的方式参与海峡论坛期间有关采购岛内农渔产品签约会，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饶庆龄先前已有相关违规记录，将请主管机关依规进行行政查处。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1: 饶庆龄县长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推广台东农产品，为当地民众谋福祉得到广泛支持与肯定。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私利，一再阻挠破坏，为相关活动设置重重障碍，现在又要秋后算账，根本是滥权妄为，专门与台湾老百姓作对，自己坏事干绝，又不让别人做好事，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下一题，来，中心。
2: 谢谢发言人。中新社记者提问：就在大陆积极为台湾部分县市的凤梨、释迦等农渔产品拓展销路之际，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近日称，凤梨、释迦台湾人几乎不吃，可以说是完全仰大陆鼻息的农产品，引起岛内舆论哗然，认为这是一味政治操弄，根本不管台湾农民生计。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民进党当局一贯漠视民末，罔顾民生，损害民利。他们不仅不关心、不在意、不解决岛内基层农渔民的生计问题，还挖苦、轻视、贬损农渔业者的劳动成果，攻击、污蔑、抹黑大陆的好意善意。公道自在人心，其胡作非为已在岛内激起民怨，民进党当局如不停止政治操弄，停止阻线两岸交流合作，必遭民意更大反噬。好，下一个问题，来看他。来，
0: 谢谢发言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看台海记者提问，请介绍近期两岸经贸及各领域交流活动，谢谢。
1: 近期两岸各领域交流活动持续热络，我介绍其中的几项。六月，福建举办一系列两岸交流活动。10日至14日，漳州非遗戏剧交流团赴台湾、新北、苗栗等县市交流演出，富有浓厚闽台特色的歌仔戏、木偶戏表演，生动诠释了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19日，
3: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国台办新闻发布会就为各位直播到这里，感谢收看，再会。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1: 根本的原因的话，就是我们要从芯片设计端去做优化。
0: 中国民用爆破行业的从业者用六年走完了国外同行20年的路。
2: 今天我们这个研习时间的话，是按照单孔单响来设置。
0: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3: 我们今天准备就模拟一直到最深是200米水深的数码雷管，它的一个防水抗压的一个性能。
2: 起爆！
0: 毫秒瞬间，热烈澎湃。今天我们讲述的是关于中国电子雷管的故事，更是中国奋进的故事。西江，中国第三大河流，一艘艘货轮满载着各式各样的物资，有序而忙碌地航行。每年有超过5亿吨货物经由这里运往内陆与粤港澳大湾区。然而，中国人并没有止步于此，一项新型技术的应用将助力它的运力得到再次提升。
2: 最近的话，我们根据这个测证的数据，还有万里船挖出来的那个清渣出来的蒯座来看的话，爆破效果都是蛮好的。爆破员要一定要做好。
0: 蒙国敏拥有10年实战经验的爆破工程师，今天他将要带领团队用900千克炸药对西江支流桂江航道水下礁石进行爆破作业。
2: 行，
0: 没有
2: 一起啊，跟大哥一起啊。来，走。
4: 我们桂江航道它有几个难点。首先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在施工，然后的话，它还有那个船只通行，离民房就是100多米，离那个老旧的四良江大坝就是80-90米。
0: 蒙国敏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这900千克炸药不能同时爆炸，因为同时爆炸将产生破坏性的地震波，甚至可能破坏坝体，掀翻作业船。

0: 事。
1: 慢点，慢点啊，慢慢放。
0: 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这900千克炸药分批爆炸。这次爆破一共有60个爆破孔，共分成5组，单孔单响，主孔爆破，孔间间隔起爆时间需要控制在150毫秒。
1: 今天我们这个延期时间的话是按照单孔单响来设置。
0: 要达到这个目标，爆破组必须依靠这个，这就是电子雷管。作为一种采用电子控制模块对起爆过程进行控制的电雷管，其核心技术在于用电子芯片取代了传统雷管中的化学延期体，它可以通过数字信号精确控制点火时间。通过编码器可以对成千上万只电子雷管进行毫秒级的控制。
1: 这个黑的是那个转机机位，然后的话它要移到这个我们要放的这个线上面。差不多了，
2: 停住停住。
1: OK OK OK， 到位了。
0: 在钻孔的同时，爆破作业人员开始对炸药进行组装捆绑，并将电子雷管插入炸药。为了防止飞溅的砂石再次堵塞孔洞，每打好一个孔洞就需要立即进行装填。电子雷管的应用使得60个爆破孔单孔炸药量减少至24千克，瞬息间的爆炸能量百米之外仅相当于一个苹果掉落，不会对周边的民房和大坝造成丝毫损伤。
1: 要警戒点已到位，是否可以进入爆破程序？
2: 可以，起爆。
1: 各警戒点请注意，各警戒点请注意，现在进入起爆程序，现在进入起爆程序。各警戒点保持警戒，各警戒点保持警戒。
0: 爆破的效果如何？稍后就能知道结果。
1: 各警戒点汇报一下各警戒点的警戒情况。1号点1号点，2号点2号点，保持警戒保持警戒，现在充电现在充电，各警戒点保持警戒。各警戒点请注意，现在爆破倒计时，5、4、3、2、1，起爆！

0: 解除警戒，解除警戒。
1: 爆破顺利完成，电子雷管毫秒级的延时功能给了爆破工程师们更大的发挥空间，真正使得爆破成为一门艺术。20年前，它在中国的第一次亮相就震撼了整个中国民用爆破行业。长江，中国流域面积最广的大河。三峡大坝就建在中段的陡坡上。这一大国重器靠着中国人的智慧和坚韧，创造了100多项世界之最，并建立起100多项工程质量和技术标准。然而，其中有一项却让中国民用爆破行业引以为憾。2006年5月20日，三峡大坝全线建成，达到了海拔185米的设计高程。与此同时，三七围堰爆破的模拟试验也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并定于6月6日，也就是16天后展开爆破作业。三峡三七围堰位于大坝上游，是三峡三七工程重要的临时挡水建筑物。此次爆破拆除总长度为480米，爆破方量达186700立方米，相当于400栋10层楼建筑体积总和，一次爆破总装药量达191.3吨。然而，爆破工程师必须面对一个严峻挑战：围堰距大坝只有114米，左岸电站14台机组已全部投产，如爆破产生的震动引起设备跳闸，将使整个电网供电负荷骤然下降，而造

0: 成重大事故。为确保大坝及其他重要设施的安全，必须严格控制爆破震动和潍堰倾倒方向。
1: 主要三峡潍堰与大坝之间的距离很近，它的爆破要逐级高精度的爆破，不能产生大的共振和爆破破坏作用。
2: 我们要把爆破的有害效应，尤其是咱们这一个震动控制下来，最关键的就是一个降低单响药量。
0: 为了有效控制爆破带来的危害，工程师们决定将雷管数量增加到2506发，必须在13秒内完成全部爆破，最小间隔差设置为8毫秒。这对雷管延期的间隔时间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3: 三峡大坝面临几个大问题，一个就是这个量比较大，岩石比较需要的岩石段数比较多。当时我们的这个普通的这个飞电导播管呢，就用起来困难。
4: 传统的雷管的话，由于受段别的限制，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它需要多种段别的组合，分置网络连接的时候，网络越大，然后呢，延期的误差的累积就比较大，这样对我们是整体爆破效果的话，又产生很大的影响。
0: 此外，为了确保潍堰顺利倾倒以及保护大坝安全，设计要求在爆破前将潍堰内基坑冲水至139.5米高程。这也意味着所使用的雷管将经受7天水深近40米的长时间水下浸泡的考验。
5: 这抗水试验一做了，完了，我们那个雷管埋在水里面埋了几十米之后，最后雷管里面全是水，所以这个三峡潍堰大坝爆破这个事情，基本上我们就去也算是热闹一回，但是呢，也是就最后就没有参与了。
0: 最终，爆破工程师们只能无奈选择采用国外公司所生产的符合技术要求的电子雷管。

0: 12.88秒，2506发，961个断点，三峡三栖围堰顺利拆除。这是电子雷管在中国的首次应用，其创造的多项数据堪称世界之最。这场爆破也被誉为天下第一爆。
1: 就是三峡围堰的拆除引入数码电子雷管，这个事件本身就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因为当时的话，我们国内的爆破界从来没想过在雷管那么小小一个空间内还要塞一个非常具有完整系统的一个芯片，就完全颠覆了我们的这种想象力吧，有点类似于我们打开天窗看世界。
0: 中国人不服输的骨气从来不会消散，落后就要追赶。三峡三栖围堰爆破之后，中国民用爆破行业的一批科研人员开始投身于电子雷管的研发工作，枕戈待旦，不舍昼夜。
2: 目前的话，我们拿到这个影响网络的这个模块，已经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分析。这个图片的话，就是我们拆开之后，做完扫描鉴定之后啊，它就是发现了一个黑点，就是呈现一个。
0: 曲冰冰，这家企业的副总工程师，他所在的企业处于中国电子雷管控制模块研发和生产的领先地位。
2: 电子控制模块在这个电子雷管当中，它起到的是一个非常核心和关键的这样的一个部件，它作为电子雷管的一个大脑，而且是很聪明的大脑。
0: 这就是电子雷管内的电子控制模块，电子雷管通过它们实现可靠通信、身份识别、状态检测、精准延时、起爆控制等关键功能。2006年之后，中国民用爆破行业从业者在对它的研发过程中遭遇重重阻碍。
3: 第一个，我们不可能去简单的照抄国外的一个标准。第二个呢，我们也没有成熟的电子雷管研发的这个经验和团队，他们一开始几乎是一张白纸。
4: 你想，我们的储能电容、我们的点火开关都不成熟，我们只知道我们很想去用一下高科技。
1: 大家都知道，汽车电子

0: 的那个要求就特别高，万分之几、十万分之几，就 PPM 级的这样一个良率。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话，就是数码电子雷管这颗芯片，它的安全性可靠性要求比汽车级要高得多。
1: 哎，小亮，我们看一下那个，就是上次，我们找到那个问题根因，然后后面我们有一个做一个设计的一个更改嘛，把那个，定位到根源之后，我们会从设计端去改进，改进完之后呢，我们会验证，在仿真阶段去验证一下它是否可靠。
2: 过去，对于电子雷管核心部件电子控制模块的性能检测十分困难，爆破作业之后很难对聚爆的雷管进行回收解剖。如今，曲冰冰和他的团队可以通过仿真系统来测试电子雷管在各种复杂环境下的稳定性。如同20年前中国民用爆破行业的前辈一样，他的目标就是要让电子雷管的聚爆率无限接近于零。
1: 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仿真会长达10几天，这样才能够得到一个结果。然后如果说不能够满足，我们可能再去进行一个设计上的修改，然后再去仿真，这样往复的一个过程。
2: 通过一代代中国民用爆破行业研发人员的不懈努力，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子雷管聚爆率由最早的20%以上减少到如今的不足10万分之一。世界看到的不仅是中国制造的实力，更是中国人敢闯敢拼的精神。证明这一切的都源自那次金沙江上的爆破。这里是位于川滇交界金沙江畔的云南省水富市，向家坝水电站就坐落在这里。2011年，随着向家坝工程建设的推进，作为临时建筑的二期纵向围堰的挡水使命已经完成。按照工程建设计划，部分堰段必须进行爆破快速拆除。随后，建设者将在围堰拆除的部位修建左岸电站坝后厂房机组安装间。这块即将被拆除的围堰长90米，拆除高度为16至23米。施工现场紧接大坝主体，距离导流底孔的拱顶只有6米，与正在建设的发电厂房安装间边墙最近距离仅15米。稍有不慎，都会对坝体及周边永久性建筑造成无法挽回的危害，因此必须对爆破震动进行精确控制，并且由于工期紧张，只能采用一次性爆破方法予以拆除。
3: 数码电子雷管正好在这方面呢，就起到了它的这样一个作用。它的优势就在于什么呢？它的延时精度非常高，延时精度非常高，能够实现这种逐空起爆。只不过说是，采用国内的呢，还是继续引进这个国外的这个产品呢？
2: 此时，中国已经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数码电子雷管，各项大型工程对于电子雷管的选择上开始逐渐出现中国方案。然而，中国民用爆破行业急需一个向世界证明自己的机会。
0: 我们向家坝要做一个电子雷管的围堰爆破，你们过了几年过去了，你们产品应该差不多成熟了嘛？那我要不要过来？我们沟通一下这个事情。2个星期之内，从打样品到出批量产品，到你们做我们讲的一些试检测试爆，到组网试爆，都要做成。
3: 另外一个要求就是，只许成功，不能失败，切面一定要整齐。一定要形成这种 uniform。 第二个就是爆炸必须要均匀，要爆炸必须要爆散。
2: 根据专家意见，爆破工程师们对这块围堰提出了爆破方案。为了尽量多的将爆炸抛向堰外，堰内钻孔方式全部改为下倾31度斜孔，堰顶辅以垂直破碎孔，采用密集炮孔布置，确保围堰块体充分破碎，同时尽量降低单段药量，使爆破有害效应对周边结构物的危害降至最低。这是中国自主研发和生产的电子雷管首次在大型水利项目上的应用，研发人员和爆破作业人员齐上阵，大家都卯足了劲儿，确保要做到万无一失。

压力很大，而我们的确基本上两个晚上，我两个晚上，一晚上只需要两个小时。我负责底层的硬件通信产品这块，我们另外团队中另外一个同事负责整个网络的软件的组配。我们两个人都睡得比较少。

0: 2011年11月11日11点，向加坝二期纵向围堰爆破拆除顺利开展。此次共采用了2280发电子雷管，最小延时间隔为18毫秒。中国自主研发和生产的电子雷管终于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1: 来了，有光！
2: 哇，都拍下来了，挺好看的。
0: 此后，向加坝所有围堰的爆破拆除作业均采用国产电子雷管。湖北武汉，中国爆破行业的高地，这里云集了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对电子雷管的研究和创新。
3: 水加满了，
2: 已经加满了，
3: 加满了。那个今天做几发雷管的实验？
2: 今天准备。
0: 李林娜教授和学生们正在进行一场关于电子雷管模拟深水条件下防水抗压性的实验。
3: 我们今天准备就是从1兆帕、1.5、1.75、1.8到2兆帕，这样的一个加压的过程，然后主要是模拟一直到最深是200米水深的这个数码雷管它的一个防水抗压的一个性能。
0: 如今为了适应工程需要，越来越多的爆破作业需要在深水下开展，在水压、水流和复杂环境的影响下，电子雷管容易出现聚爆失效等严重问题，进而影响爆破安全。因此，对电子雷管的起爆可靠性、抗水性、延期时间的精确性进行深水模拟试验研究十分必要。
3: 步骤还是要记录好，就是把时间也要记清楚。
0: 一小时后，罐体内水压已达到2兆帕。这相当于20个标准大气压，电子雷管将受到超过400千克的压力。
4: 开始充电，3、2、1，起爆。
3: 可能到200米的这个，相对来说它的应用的场景要少一些，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来做一些探索性的实验，这个雷管在这一方面有应用需求的时候，它的这个防水抗压的性能能够满足我们的应用的需要。
0: 广西北海，台风刚刚过去，银滩再次热闹起来，几乎没有游客会错过这片海滩的温柔。
5: 我们作业绑的时候、插雷管的时候，包括那个装药的时候，我们都要细致一点。你这里绑6条，另外那个的话就7条，是吗？
0: 爆破工程师蒙国敏没有这样的闲暇，他正在带领自己的爆破团队对这条海上航道进行疏浚，追赶因台风而耽搁的工期。铁山港，北海吞吐量最大的港口，这里是一个狭长的台地密谷型海湾，航道短，回淤小，湾阔水深，是名副其实的天然良港。他们要将这条港口航道升级为能够实现30万吨级船舶通航的超级航道，这也意味着此次所使用的电子雷管将要承受深水下的防水抗压考验。天气预报显示，2小时后海面将掀起大风。蒙国敏和他的团队必须利用这

0: 所剩不多的窗口期抓紧施工。此次他们要使用电子雷管引爆1560千克炸药，并分成130个孔位进行爆破作业。
1: 1000个孔也好，100个孔也好，我只要通过我的设置，我就能达到单孔单响，或者说是两孔一响，或者说是我想要的波浪形气包啊、三角形气包啊，这种我都可以通过。

0: 海面上风高浪急，潮起潮落，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差，这将对电子雷管的性能提出巨大考验。
1: 铁三港我们这个项目，我们用的都是那个高强度的那个数码电子雷管，然后我们最深啊、我们从我们钻机面到我们钻孔下边最深的话有25米深。

0: 一切准备就绪，作业船开始向爆破点外移动。本次爆破依旧采用150毫秒延期时间进行主孔设置，电子雷管的运用让爆破作业人员有了更多面对复杂环境的底气。
1: 现在进入警报程序。

从高山到深水，从旷野到都市，中国自主研发的电子雷管不断出现在一个个超级工程之中。瞬息间，是中国民用爆破行业近20年的奋力登攀和时刻保持的奋进状态，这便是他们激荡起的九州风雷。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3: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

0: 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20世纪80年代初，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响彻神州大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亿万农民的双手，粮食连年丰收，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中国迎来了连续的金色丰年。人们满怀憧憬，向着脱贫致富、美好生活大步迈进。然而，正当丰收景象一派向好之际，潜藏的问题接连显现。
1: 由于没有一部土地管理法律，管理机构也不健全，各地土地的违法滥占滥用现象非常严重。全国普遍来讲，违法用地占30%到50%以上，可见这个问题很严重。由于违法滥占滥用土地，1985年粮食产量出现减产，从这个实行大包干以来第一年出现粮食减产。
0: 面对这一严峻现实，一封措辞紧急的请示报告被送进了中南海。土地管理职能分工多年来的分歧和争议，导致土地无法实现统一管理，土地法也迟迟不能出台。而地方上近几年的土地问题，尤其是耕地锐减情况十分严重，需要国务院尽快裁决。1986年2月21日，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审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待拟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送审稿等内容。一场规范全国土地管理的行动随即全面展开。1986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明确，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6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颁布实施。为确保法律有效落地，国家筹备成立专门统一的管理机构，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管理体系建设提上日程，相关负责人随之确定。时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的王先进被任命为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一份文件，一部法律，一个机构。1986年，中国土地管理终于迎来新的起点。前路看似豁然开朗，可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到来。对内，刚刚挂牌成立的土地管理机构，一切

0: 都要从零开始。初创时期不仅经费紧张，资源有限，团队成员也是从相关部门和地方抽调整合而来。如何完成内部磨合，成为改革初期亟待破解的第一道难题。但相比内部困境，横亘在改革面前更难化解的阻碍，是人们对土地公有制的理解较多停留在国家所有、国家经营、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单一形式上。辽宁本溪个体经营者关广梅以个人身份租赁多家国营副食店，采用市场化管理模式盘活长期亏损的公有资产。这一新模式引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姓社姓资大讨论。其核心争议在于，公有资产引入市场化运营模式是否契合当时的经济体制。这场论战看似围绕商铺租赁，实则反映了当时关于改革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连小型公有资产改制都争议不断，土地有偿改革的难度不言而喻。王先进在他的工作笔记里客观地叙述了这场改革的核心目标：必须改变吃公有土地大锅饭的旧观念，树立有偿使用土地的新观念。为了稳妥推进，他提出了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的审慎策略。在全国众多城市中，深圳被选为了这场改革的先锋。1986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旨在进一步松绑企业，激发活力。但改革需要巨量的资金投入，钱从何来？这个最现实的问题，对承担着试验田重任的深圳显得尤为尖锐和紧迫。
1: 过时的深圳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主要的问题是钱的问题。那么深圳市也是第一个政府举债的，那没钱怎么办？向银行借吧，对不对？那个时候你借的吧，银行能借给你就不错了，这个钱要还的嘛，要利息的嘛。对我的印象好像是收的土地使用费还不够利息。
0: 1987年1月，年关将至，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浩依旧彻夜操劳，办公室灯火长明。他与时任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局长刘家胜逐字逐句研讨打磨深圳市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团的报告。几个月前，为探寻发展出路，刘家胜带队赴港，系统调研了香港运行逾百年的土地批租制度。他们发现，香港没有财政兜底，却凭借高效的土地批租制度，在弹丸之地创造了经济奇迹。在发展高峰期，香港土地相关收入成为当时财政收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时的香港土地批租制度完全依托市场经济运行，以资本效率为准则，由市场主导配置，并不承担保障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的刚性责任。因此，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 绝不能简单。

0: 照搬。如何在学习借鉴的同时，创造出一种既符合国家性质，又能盘活土地资源的新模式，成为横亘在深圳改革者面前的巨大难题。
1: 把土地提供给开发商这件事儿，他们叫做批租，土地批租。可是我们要进行这项改革的时候，学习他们，我们用个什么词儿呢？这项制度我们要做的这个，把新型的把土地所有权分离出来的土地使用权提供给土地使用者这件事儿，在表面上看有点像土地批租，批字儿没问题，有个租字，租赁的租，出租的租，这和我们当时的宪法租字儿是直接禁止的。
0: 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面对这种情况，深圳采取小块试水、步步为营的策略，先后以协议、招标的方式成功出让了两宗面积不大的土地，初展告捷，让改革者看到了破局的希望。然而所有人都清楚，协议和招标只是热身，真正的大考在于公开拍卖。当时针对经济特区的不同声音异常尖锐，一篇名为《痛在租地章程》的文章直接影射特区土地出租是重开租界、丧权辱国，甚至将特区比作外国资本家的飞地。一时间深圳发生惊天卖国案的流言四起，举国议论纷纷。
2: 我说搞不成，他说为什么？我说是违法的问题。我说土地使用权出让就是叫出租。我都没解释以后，李浩大概是20分钟没讲话。
0: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空气近乎凝固。最终这位肩负改革使命的市委书记站起身，目光坚定地看向刘家胜，说出了那句日后被载入改革史册的话。
2: 李浩说，我说家乡这样吧，如果说你坐牢，我跟你去送饭，或者怎么样。我中国有句老话，士为知己者死啊，对不对？你既然这样想，我说干吧。
0: 改革有时就需要这种提着乌纱帽往前闯的胆魄。事实上，面对这场充满争议的探索，中央同样高度审慎。国家土地管理局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反复研判形势，研讨对策，全力寻找合规可行的改革路径，力求在守住底线的同时，稳妥化解各类风险。
3: 中央领导提出这个转让一次，越加改动，就把国家转让土地叫出让，使用者之间转让叫转让，这就避开出这个词。全国法律不能改，但是各省市有立法权呢，就通过试点的省市人大的立法，这样在试点的地方就名正言顺地开始实验了。
0: 在中央的明确支持下，深圳迅速推进地方立法完善，对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 作出修正。新规明确写入土地使用权转让，并完善的实施细则，法理上有了新的突破。随即，深圳市发布土地竞投公告，竞投活动于12月1日下午4时在深圳会堂举行。这一刻被深圳博物馆的蜡像永久封存。当年的副拍卖官廖永健，如今已是90多岁的老人。他静静地端详着那个站在台侧的自己，思绪万千。当年众人为了那场拍卖所做的种种筹备与演练，此刻尽数涌上心头。
1: 在那个拍卖之前，刚好香港有一次拍卖会，说我们就组织了几个人，我领着大家去香港，这次出席他这次拍卖会，啊，就证实再取一次金。这次呢，是应该说对我们再回来处理现场呢，很多一些方法呢，都是有一定的帮助。
0: 来自香港的经验，为这场无潜力可循的土地竞投提供了借鉴。可高悬于刘家胜和廖永健心头的风险与压力，却丝毫未减。
1: 我们也知道，这次拍卖如果成功，那我们就是作为一个整个改革开放试验中一个重大成就。如果是失败，而且说是国家不予认可的话，那我们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作呢，就等于一个犯罪行为了。但是作为深圳人来讲呢，无论做哪一个工作来讲呢，都是有点冒险，都是所敢闯。
0: 1987年12月1日下午，深圳会堂内外人头攒动，座无虚席。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全国10多个城市的市长，数十家中外媒体的记者，以及成千上万关心改革的市民，将目光聚焦于此。
4: 130万，12号130万，1号150万，1号12号11号第一次第二次。
0: 最终，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的价格竞拍成功。这一锤，不仅为深圳砸出了城市建设的资金活水，更是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春潮。1988年2月，福州紧随其后，以公开拍卖方式向外商出让了一块土地的使用权。这一步打破了土地市场对外的无形禁区，国门之外的市场力量从此被写入中国的历史篇章。
5: 原来这个是一条红线啊，啊，土地出让向外商出让，这为什么说开了先河了？就原来没有过啊，没有其他城市拍卖也好，什么也好，没有向外商出让土地，所以我们这是一个突破，然后大家都各地都效仿了。
0: 上海、厦门、天津、广州、珠海，短短一年时间里，近20个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纷纷跟进试点。 土地使用权招标

0: 拍卖、协议出让这三种方式，从深圳这个试管中成功培育，迅速走向沿海，辐射内地。热潮席卷四方，争议也随之涌向北京。各地各界的不同声音汇聚成信函，纷纷递交至全国人大常委会。
1: 现在就引起了风波，什么风波呢？你出让大片出让土地，你是出卖主权、卖国，这不是租界吗？
0: 随着争议不断升级，王先进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必须就土地问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为直面答疑解惑，王先进赶赴人民大会堂，在人大、政协常委出席的庄重会场中，逐一回应尖锐质询。
1: 听完了汇报，我给他讲的原则：作为资源不能浪费了，作为资产不能流失，作为主权不能丧失。海岸线150米到200米不能卖个大，10平方米区内的公共设施应该叫他们建，建完了归我们管理。就不能把你们这个区域这些都变成你们私人花园。他们仔细问，我就按这个讲嘛，这是就是讲的道理，他不是出让那个主权，主权都在我们手里。这些一听也明白，也没啥什么说的，就过去了。但是风波很大。
0: 这场质询厘清了一个核心底线。土地所有权绝不售卖，牢牢归属国家，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有偿出让、转让。在此基础上，将土地使用权从所有权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独立的财产权利，依法进入市场流转。由此，至关重要的两权分离思路应运而生。他既守住了国家主权的红线，又试图激活沉睡的土地资源。然而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这套创新思路缺乏根本的法律背书。转机出现在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寥寥数语，从根本大法层面正式确立两权分离制度。同年12月，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正式实施，从法律上确立的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中国现代土地管理制度至此终于破茧而出。
2: 那么从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当年呢，这个城镇土地使用制度的这个改革，我的个人的感觉，一个是实事求是，这个的时候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是不容易的。那么这要有很大的担当，甚至我们说他们在改革上杀出了一条血路，改革是没有止境的，改革也永远在路上。那么到了今天，那么我们要应该要有这种担当的精神，我们要有这样实事求是的精神。
0: 宪法原则的确立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改革急需一套具体可操作的规则，来规范这股已然涌动的春潮。1990年5月19日，国务院第55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3: 确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土地使用权转让时，地上建筑物随之转让。

0: 地上建筑物转让时，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出让条例55号令对整个这些土地统管的促进非常重要。
1: 这一原则彻底打通了不动产交易的经络，土地从此告别了无偿、无限期使用的旧时代。中国土地市场的引擎就此开始加速运转。改革是敢闯敢试、破旧立新的突破，正是这批深耕土地领域的担当者、实干者，踩着时代的浪潮大步迈进，催动土地市场迎来蓬勃生机。这是一次对旧体制的勇敢突围，更是一次开拓新局的坚实落笔。当土地的价值被重新定义，中国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也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0: 推巨额无人机预算，民进党遭批只为以武拒统，台后备军人集训时间统一为14天，大搞全民皆兵。东风十七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画面首度公开，火力打击更加精确，引发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东风十七实战化演练释放了哪些信号？稍后由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3: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体报道，民进党党团大力推动关于无人机的巨额特别预算，遭在野党质疑把预算当提款机，嘴上说是为了所谓安全，实际上都是出于政治私利的考量。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台行政机构提出5年2100亿新台币无人载具特别预算，民进党团开记者会盼在野支持，并表示甚至这些还可能不够，
1: 会用这个年度预算的方式，特别预算的方式，如果都还不足，会用追加预算的方式，也就是三管齐下。
0: 国民党团发现，今年度各部门狂编列无人机预算，像是经济部门编列61亿新台币，教育部门9亿新台币，初步统计超过192亿新台币，就质疑难道赖当局把这当预算提款机？
2: 安全有关的一些预算，那非常奇怪，到了民进党手中都变成绿油油、大发财的契机。
0: 白营则表示，特别预算不应是随意编列，要对民进党当局做好监督。对此，台媒分析称，特别预算大多依靠举债，台湾财政常年赤字，基层福利缩水问题将进一步恶化。也有分析称，该预算本质是以武谋独，配套操作，借军备扩张绑定外部势力，用千亿产业红利拉拢科技厂商、地方政客，巩固绿营政治票仓，所谓安全只是幌子。据台媒报道，台防部门向立法机构专案报告教照相关内容，宣布今年起所有教照统一为14天，遭到岛内舆论的质疑。这样简单粗暴的操作完全不顾民众的感受，而教照的内容更是形式大于实质，没办法对战力带来多大的提升。 报告中显示，2026年训练重点在可提升后备军人实战射击能力的步枪、快速反应射击、机枪等编制武器射击训练。同时，结合联合作战计划，在作战计划演练课程新增机动部署、战力整补等战技训练，同时纳入无人机基础训练及战伤救护。对此，有台网友表示，过往集训分7天、14天两档，且参加14天的可以算作参加2次集训，而如今这样一刀切拉长时间，多数上班族、个体户、中小企业主面临被迫停工2周，收入中断，还有不少退伍10至12年老兵仍被反复征召，舆论痛批赖当局不顾民众生计，穷兵黩武。 据台媒报道，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失言持续延烧，绿营地方人士试图挽回民意，而梁的言论再度引发民众不满。台东县长饶庆龄则同蓝绿议员高呼爱吃凤梨世家，表达抗议。一起来看报道。据台湾东森电视台报道，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一句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引发台东农民不满。为此，参选台东县长的民进党民代陈莹邀梁文杰到他的办公室一起品尝台东的凤梨世家冰棒。梁文杰现场又改口说凤梨世家是小众水果，遭批没让民众舒服多少。
3: 凤梨世家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水果。
0: 就在同一天，台东县长饶庆龄就和议长吴秀华带领蓝绿议员高呼爱吃凤梨世家，用行动来驳斥台湾人几乎都不吃。饶庆龄表示，岛内每年凤梨世家内销1万吨以上，全台连锁商超宅配预购需求旺盛，民进党官员闭门造车编造数据，无视基层农民生计，只会说脱离现实的风凉话。

0: 出鞘，战力全面升级，长剑列阵铸就战略屏障，洲际试射彰显大国底气，震慑分裂守护家国疆土，演练画面释放何种信号，多车齐射带给岛内多少震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首次公开多车齐射，东风时期震慑台独。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前，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画面首度公开。据官兵们表示，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消息一经披露，立刻引发了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更让赖清德当局倍感焦虑。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究竟释放出了哪些信号呢？岛内又主要关注哪些方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东风时期展开实战化演练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背景的了解。在首度公开的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视频中可以看出，各作战单元不仅要密切协同完成多波次的火力打击，同时还要随时做好防强电磁干扰、防精确打击等特情处置。官兵们表示，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近年来，东风十七、东风二十六 D、东风三十一、东风六十一等一大批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
1: 此次呢，我们是首度对外公开了东风十七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啊。那么，其中您认为有哪些亮点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
2: 解放军对外公布了东风时期这款先进导弹的演习训练画面，既有多部导弹发射车快速机动的这种状态，同样呢也有东风时期导弹快速起束啊、高速打击的啊这样的一种实战化能力的展示。我认为呢，第一个关键词是多啊，因为呢东风时期已经大批量的列装火箭军的这种相关的作战部队，那么已经成为火箭军手中进行远程常规精确打击的先进杀手锏之一。由于装备的数量多，可以针对重要的区域进行饱和火力打击，而且呢在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看到东风时期的发射车非常的先进，在公路上能够快速的行驶，而且呢是即停即挡，走到哪里只要进行这种短暂的停留，马上就可以把它停车的位置设置为发射阵地，然后呢针对千里之外的地面高价值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而且呢我们也注意到，现在火箭军的这个常规导弹部队啊，它已经具备了啊，这种全时全域的快速反应能力，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这种雷暴的天气，那么他们都可以快速的出动，然后呢临时的选择这个发射阵地，针对目标进行打击。这样的话呢，它的反应速度变得更快，应对任何的突发情况或者说呢重大任务，都能够做到用最短的时间进入战位，然后完成这种远程火力打击。而且呢这一次东风时期它是进行了全景化的展示，那么从导弹的啊这种快速的起束过程，到啊针对啊这种滑翔战斗部的多角度的这样的一个展示，这说明火箭军非常的自信。
1: 那我们知道导弹发射过去呢是有专门的这个导弹井，但是刚才呢魏老师特别提到啊，这次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特别震撼，就是多辆导弹发射车呢是在公路上啊一字排开，多车齐发。那如果运用到实战当中，您认为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优势？
3: 第一个是速度快，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是现代化的战争，一定要强调速度。但我们看一个导弹发射车，我们有时候经常讲啊，这个导弹部队是百人一杆枪啊，又是大家来操作，那既有指挥车，还有发射车，还有弹药补给的啊，就是这种车辆。那么它在行进的过程中，可能就接到命令，马上就要发射。所以大家看到在公路上一字排开，因为所有的车辆它马上停止，马上就可以起速，这样时间就可以得到保障。如果像你刚才讲到的导弹发射井，那是固定的啊，那一个是不利于机动，还有一个可能这个像液体的燃料装填的时间就比较长，这样的话呢时间上就不如现在的这种就是固体燃料的这种导弹发射的这个速度快啊，就抢时间。还有一个呢，在公路上既然大家一停下一起发射的话呢，就说明它有一定的数量，我们特

0: 特别强调啊，现在在攻击的时候呢，尽管东风十七是一种就是我们讲是高超音速的导弹，如果我的数量多的话，那对方就形成了一种所谓饱和攻击，就是你这么多的高超音速导弹一块发过来，那我怎么来防御呢？那就必然这个要打击的目标就会被摧毁。所以呢，这强调了一个数量，就是在一字排开之后快速的发射大量的导弹。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我们发射导弹之后，你还有个撤离呢，因为马上对方就会定位你的这个发射导弹的这个阵地啊，所以我们在公路上一字排开之后发射完，快速发射，先地发现先地打击之后，我们马上就能撤离啊。因此这也是啊，体现我们在现代化战争中的这种高速高效，
1: 的确是非常的机动和灵活。那么此次大陆东风十七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播出之后，那么岛内各方的反应是什么呢？有舆论指出，这让赖清德当局呢又是倍感焦虑，是这样的吗？张先生，
2: 那台湾方面呢，首先关注的是它的时间点，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公布？日前呢，日本、菲律宾非法无理的启动海域的划界谈判，那么把台湾东部外海划入其中，被解读为日菲两个美国的亚洲代理人有意的替美国巩固强化第一岛链的战略角色，那么以此呢去封堵中国军事力量的突破。那东风十七的实战化演练，一来啊是作为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的演训，同时呢在客观意义上也是对地缘政治时间点的一个战略的回应哦。那台湾方面第二个关注的是东风十七的快递范围。那我们从岛内媒体的描述都能够发现到一个关键词，也就是第一岛链。那外界啊一般预估东风十七的最大射程在1500到2000公里左右，而且呢大量部署在东部的战区，因此呢飞行范围就完全涵盖了第一岛链，而且推测发射后6分钟就能够抵达台湾岛上空，所以被认为是解放军对台湾第一线的压制战力。那更重要的是啊，外界也给东风十七一个特别的封号，把它称为航母杀手。所以这次的视频啊，它不只展现出来一字排开导弹起速多车齐射的画面，同时呢也体现了搭载东风十七的发射车可以在复杂地形下面机动，面对各种干扰因素能够准时的发射，准确的打击，不止卫星啊难以侦察，由于东风十七还可以在大气层内滑翔以及改变轨迹，大大增加了反导系统拦截的难度。那么呢，对于美国部署在西太平洋的航母，绝对是噩梦一场。
1: 东风导弹呢，对于岛内的台独分子呢，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而火箭军的自我淬炼方式，除了实弹化演练之外，还有洲际弹道导弹的全射程试射。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据报道，2024年9月25日，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我国自1980年5月18日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这片海域。从1980年到2024年，隔了有44年之久啊！那为什么要隔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才来进行第二次洲际导弹的试射呢？
3: 从二炮到火箭军，中国的战略导弹部队，它的技术一直在发展创新。那么啊，这种远射程的洲际弹道导弹，它的性能啊，包括呢突防能力，以及针对远距离目标的精准打击能力，也一直在不断的强化。那么我们看，44年前我们发射的导弹，那么它的个头可能会比较大，那么是在发射井当中需要长时间的准备才能够完成实弹的发射，或者说全射程的啊这样的一个打靶。但是现在呢，反应速度更快了，我们所使用的是东风31。东风31呢，通过历次阅兵式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技术进步。以前呢，要完成一次发射可能需要多辆车进行这种配合，进行啊这种联合的使用。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东风31啊，它可以在一辆车上完成快速机动，然后呢快速的发射。东风31是一种先进现代化的洲际弹道导弹。我们为什么要讲要进行这种全射程的这样的一个实弹打靶呢？就是要对外展示我们战略核威慑手段、战略核打击手段的先进性和可靠性。客观来讲，在火箭军的手中，东风31

0: 不是最先进的陆基机动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因为在阅兵式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东风40亿和东风60亿。那么既然东风30亿它的这种技术状态都非常的稳定，都可以针对这个数千公里或者是近万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进行这种快速的洲际打击，那其他的像东风41、东风60亿，那肯定打得更远，突防能力更强，威慑的这样的一种效果肯定也是成倍的提升。这说明火箭军手中是有战略利器，是有战略重器的。无论面对怎样的外部威胁和外部挑衅，我们都有强大的这种战略反击能力。
1: 毕竟是大国重器，不可能轻易示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那么2024年9月，当我们的洲际弹道导弹成功试射之后，也是对外发布了相关的这个试射的照片。那从照片的内容，您能够解读出哪些非常重要的信息？
2: 2024年9月发射的东风31型导弹呢，它是固体燃料的导弹，就是所谓无依托的发射，它不需要在这个发射井里边进行发射，而是说呢，在发射车上就是随着它的机动就是你可以在任意的，比如说从山洞里拉出来，从森林里拉出来，然后向某一个方向来移动，在需要的时候一接到命令就可以起束，所以它体现了你的这种就是战略导弹的机动性。所以当你在展示就这次战略导弹或洲际导弹发射的时候，就说明你有机动发射的这种平台了，那对你的这种就是核打击能力或核反击的能力就二次打击的能力就是一个提升了。还有呢，就是像我们东风五它既然是液体燃料，它加注的时间就可能比较长，而作为东风31，就是大家看到的，它是从车辆上发射的，它是固体燃料，而固体燃料呢，就是加注以后它可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比如说一年的时间里，它不用再来加注了，那你的这个随时待命就可以发射，这个速度就要比原来的战略导弹呢要有就是更快的这种反应的能力。那我们也体现了就是我们在核武器就洲际导弹这个领域里边，我们既有液体燃料的这个战略导弹，我们也有固体燃料导弹，我们有发射井里发射的，我们也有就是机动发射的平台，所以这就大大的增加了我们二次打击的这种能力。
1: 手段是多元化的，能力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那么对于大陆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消息，岛内各界的反应是什么？对于目前台海局势又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张先生，
3: 可以说是一次里程碑的事件基本改变了中美以及台海军事实力以及地缘政治的原有的格局。那至今呢，岛内在讨论相关议题的时候都不可能绕过或者是回避这一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重要性为什么这样说？首先从佩洛西串访台湾以来，大陆方面至今发动多次的环台、围台军演，那首重项目呢就是拒止反介入的能力的展现。那从台岛的北部、东部以及南部多方位、多点的拒止外部势力的军事介入以及援助。那么2024年解放军成功试射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呢，从最后公布的导弹飞行路径图来看最后落在了太平洋公海。那换句话说，就是彻底粉碎了台湾当局寄望外部势力干预的幻想以及可能性达到还没有出发就被毁灭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其次，同样从最后的落点来看，大陆方面的军事力量已经不止突破了第一岛链，更是直逼第三岛链。那美军从冷战时期以来所建构的岛链的战略，非但没有办法封锁中国，甚至还被中国所破解。那这是岛内看待这次洲际弹道导弹成功试射的一个焦点所在，等于是让台军或者是台当局的战略依托完全失去了地基，也被掏空了。那除了军事意义之外，政治意义也是极具象征性。那过去台湾当局总是宣称，倘若台海战争爆发，那么美国必会驰援台湾，美国政客们的保台或者是援台的承诺基本上呢也完全破功了。在美国自身难保的情况底下，远水救不了近火。那政治话术在洲际弹道导弹面前可以说是不堪一击。那当然加深了岛内与日俱增的以美论，而且呢，民众对于赖当局向美国采购巨额武器装备更加充满了质疑。那当美国的岛链战略失效，那么台湾就算如同美方所期待的把自己打造为一只军事的刺猬或者是军事豪猪又如何呢？

0: 只不过是体现了台湾人民被美国当成牺牲的炮灰的这样的命运，导致生灵涂炭的一个结局哦。
1: 东风出鞘，战力全面升级，长剑列阵铸就战略屏障，洲际试射彰显大国底气，震慑分裂守护家国疆土，演练画面释放何种信号，多车齐射带给岛内多少震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首次公开多车齐射东风时期震慑台独。
2: 的确，对于岛内的台独分子呢，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而中国的导弹部队呢，更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经历了跨越式的发展。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现代战争形态加速迭代，体系对抗、联合制胜、快速决胜成为核心特征。如今，战略导弹部队组训模式深度融入全军联合作战体系，从战区联合演习到全域红蓝对抗，从创新战术战法到重大任务淬炼，让官兵们锻造出全域设战、体系制胜的硬核本领。战略导弹部队它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承担的核心任务是什么，而这60年来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发展过程。
3: 从1966年到2026年，中国的战略导弹部队，也就是二炮火箭军，它是经过了60年的这种发展的历程，可以说呢是交上了一份满分的答卷。如果对它进行这种形容，我认为呢就是核常兼备，世界一流。我们指的核常兼备呢，指的是多型导弹既有常规打击能力，也有核打击能力，也指的是异型导弹也可以具备常规打击能力和这种核打击能力。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东风时期，那么它主要是执行常规的打击任务，在它的射程范围内可以针对岛屿上重要的军事阵地，包括兵力集结地进行这种精准的火力摧毁，而且突防能力很强，对方挡不住也拦不住啊，随时能战，精准打击。那么像东风21和东风26，以前我们也提到，它不仅可以打击陆地的目标，而且呢，可以打击海上的高价值移动目标，无论是10万吨大型的核动力航母，还是2万吨改造而来的轻型航母，我们都可以在先进这个侦察体系的配合下和支援下，那么使用这种远射程的先进的弹道导弹，针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所以呢，火箭军不仅可以有效地守护祖国的宝岛，针对外部试图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的这样的一些势力，也可以进行有效的阻挡。大家都知道，解放军呢其实是非常谦虚的，火箭军同样也是如此。既然我们把东风时期进行了公开的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展示，这说明我们手中还有更先进、更神秘的杀手锏，可能比东风时期打得还远，可能它的设计更加的先进，飞行距离更远。所以呢，解放军一直在发展，火箭军一直在进步，无论是核威慑还是常规作战，都是能够保证随时能战，而且呢是战必胜。
2: 所以这就是我们如今维护和平的底气与能力。那么您觉得从当年的东风二号再到如今整个的东风家族，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他们的这个装备体系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一个质变呢？
4: 当我们研发就是这个像东风二的时候，那个时候射程只能达到1000多公里啊，只能打到我们的周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必须要考虑，就是对手如果离我们的距离远的时候，我们怎么还击？那么我们就从东风二一直发展到东风5，然后还有后来大家看到的固体燃料的这个东风31、东风41、东风61，就是有了很大的这种变化和进步。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这个弹体可以看到，它已经是从单弹头变为多弹头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但是这条路体现了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样的一种，就是从过去要打破就是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核威慑，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刚刚拥有核武器，那么就打破了核垄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导弹不但是核武器或洲际导弹的发展，而且我们有常规导弹的发展，因为现代化的战争嘛，要射程远、精度高。那我们的这个现在战略武器，也就是我们的火箭军，它是核常兼备，就是我既有核武器也有常规武器，那我的就是全域作战吧，就是我能够在不同的范畴里边比如说我们的近海，或者是我们

0: 这个远海或者是远距离的目标，也就是不管你哪个国家离我们多远，我们的拳头都可以打到你，哎，是你不敢对我们轻易的动武。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化，万物一家。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东风家族构建起的不仅仅是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作战力量体系与国家和平发展最坚实的战略屏障，同时也是震慑台独分裂、抵御外部干涉的坚强保障。从东风时期首次公开发射状态，到时隔44年重返太平洋的洲际导弹试射，再次证明中国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特朗普再次声称伊朗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因此美方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强调可自由使用被解冻资产且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代表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为期60天。
1: 美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这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首次获得美国会两院通过。美媒称决议不具法律效力，但反映出战争策略不得人心。
0: 中国推出17条具体举措，围绕6大领域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满足民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
1: 针对民进党当局扬言对赴大陆对接签约的花莲等地5个农渔业团体进行查处，国台办表示，大陆一直都是台湾农渔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民进党当局对此横加阻拦，不得人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会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
2: 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同时表示，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候进入当地开展工作。特朗普称，美方已100%确认伊朗在内部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

0: 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有必要着急。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这将确保核诚信。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特朗普写道，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尽管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极低。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称，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于22号凌晨宣布达成协议。不过，针对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在德黑兰举行的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同一天，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0: 此前有媒体猜测，根据伊美达成的协议，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巴加埃对此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巴加埃还说，美国颁发的伊朗原油、石化产品、成品油及相关服务的销售许可证已于22号生效，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已解冻的伊朗资产。伊朗此前被冻结的资产现在完全可用，并可根据自身优先事项自由使用。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就伊朗和美国谈判情况回答联合国日内瓦记者协会的提问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巴赫雷尼表示，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应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也应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巴赫雷尼还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
1: 阿曼与伊朗2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重申，双方将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
2: 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双方重申维护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航运安全、开放水道的重要性，并强调将继续加强合作，促进海上安全、航行自由和地区稳定。当地时间24号凌晨，阿曼方面发布声明表示，鉴于该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以及该海峡对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在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障海峡自由通行且不收取通行费用的基础上，并结合美国与伊朗相关谈判和斡旋努力所取得的成果，阿曼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一条临时海上航道。根据安排，相关航道将按照国际海事组织及阿曼主管部门公布的航行坐标运行，计划使用

0: 该航道的船舶需提前与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另据路透社23号报道，船舶追踪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3号下午2:30，在过去24小时内，约有24艘船舶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目前超过1.1万名海员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另据报道，23号开启中东之行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阿联酋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水道，任何国家都不得在国际水道收取通行费，收费行为违反国际法。按照路透社的说法，卢比奥中东之行的目的是要向海湾国家领导人推荐美伊谅解备忘录。这些国家担心美国对伊朗做出过多让步，会壮大伊朗实力，重塑地区安全格局与石油供应。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说，伊朗和美国此前围绕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并未谈及弹道导弹的议题。夏巴兹在和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共同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说，在伊美这一谈判过程当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也从未被列入议程，伊方从未同意对此进行任何的讨论。当地时间的6月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该决议此前已经由众议院通过，这是相关决议首次获得美国国会两院的通过。
0: 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据了解，4名共和党参议员与绝大多数民主党参议员都投下赞成票，另有2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6月3号，众议院投票表决通过该决议。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23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美国民众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至34%，为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民调结果，52%的受访者认为这场军事冲突不值得。此外，约35%的受访者认为，与战前相比，美国在应对伊朗问题上的地位受到削弱。美国与伊朗两国总统于美东时间17号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约63%的受访者认为谅解备忘录不太可能促成两国的持久和平，仅有18%的受访者认为持久和平有望实现。这项民调于17号至22号进行，1262名美国成年人受访，误差幅度为3个百分点。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4月28号公布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曾从3月的36%跌至4月的34%。
1: 当地时间23号，黎巴嫩与以色列两国代表在华盛顿开启新一轮的谈判。路透社称，尽管伊朗决定将黎巴嫩纳入其与美国的谈判议程，令此次黎以接触黯然失色，但黎巴嫩方面仍决意推进黎以直接磋商。有黎巴嫩官员表示，与以色列开展面对面直接谈判是终结战乱的唯一的途径。黎巴嫩总统奥恩23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2: 据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奥恩当天听取了黎巴嫩代表团赴华盛顿参加第5轮黎美以三方会谈情况汇报，随后作出上述表态。奥恩表示，近期事态发展证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是实现黎巴嫩国家目标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正确选择。他希望谈判能够在恢复黎巴嫩国家主权、结束以色列对黎南部占领等问题上取得决定性进展。奥恩当天还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就黎巴嫩局势最新发展以及美伊瑞士谈判的阶段性进展进行了讨论。万斯和卢比奥表示，美国支持黎巴嫩政府在推进

0: 国家合法权利全面覆盖，强化国家对全部领土主权控制方面的立场。奥恩感谢美方对推动结束黎巴嫩战事、加强黎国家权力等方面的关注。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王先生您好。
2: 丽娜您好。
1: 美伊双方分四个小组开启了技术性的谈判，伊朗表示呢，伊朗的国防和导弹能力绝不会成为与任何一方谈判的议题。那么此外呢，双方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解冻资产使用等问题上表态不一。那么您如何来看美伊在技术层面上磋商上的布局和最新的表态？
2: 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开始了一系列的对话和谈判，但是呢，至少在议程的设置上，恐怕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是会有一些矛盾，因为从美国的视角来说呢，现在核心的问题是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以及有关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但是呢，在美国国内或者说美国的这个政界还是有一种观点，就是说现在先把这些问题谈好之后，未来还是要迟早要从伊朗去商谈有关伊朗的导弹技术、 伊朗的无人机技术以及伊朗的地区政策等一系列的问题，而这些要求在伊朗看来是超出了当前的谈判的日程的，而且呢，伊朗本身也反复强调相关的议题是伊朗的国内政治问题，反对在谈判桌上拿伊朗国内的政治问题做交易、做这个对话。所以说呢，现在呢，可能在这个谈判的日程上，美国和伊朗之间会逐渐爆发出一些重要的分歧。 那么同时呢，就现在可能美国和伊朗博弈最为重要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伊朗核问题，而伊朗核问题当中的关键点就在于伊朗核这个核物质的丰度以及相关核物质的处置。那么因为从美国的角度要求呢，是伊朗的现在这个核浓缩铀的丰度要下到3%甚至是1%，而伊朗呢可能还是要希望维持现在这个核浓度和这个核物质的这个丰度相对比较高，甚至是大概40%-50%往上。 因此呢，双方这个观点还是差距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处置的问题上，可能从美国的视角来看，是希望能够将伊朗的这个所谓的核活动来放置在美国所能直接或间接影响之下的一个国际机制的监管之下，而伊朗的这个角度可能更多的是希望强调在监管过程当中，伊朗享有充分的独立权和自主权。所以双方的这种观点上的差异也会在未来逐渐的显现。当然了，涉及到这个核问题，我们就要引出另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所说的这个资产解冻问题或者解除制裁问题，因为毕竟伊朗现在做出的让步，某种程度上是要绑定美国对于伊朗的这个被扣押的资产的解冻，以及包括对于伊朗的一些经济制裁的松绑。而如果说现在的这个节奏啊，就是双方的对话的节奏和问题没有办法形成突破，也就意味着即使现在美国解冻了一些伊朗在海外的资产， 那么在未来想要解冻更多的资产用于伊朗经济重建以及减轻对于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未来呢它的困难也会更大。所以未来围绕伊朗核问题所衍生出来的包括这个海外资产的解冻问题以及经济制裁解绑问题，恐怕也会成为博弈的和对话的这个关注的持续的焦点。李娜，
1: 目前离以谈判在美举行，但是以方称呢将会继续在离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并且控制在离所谓的安全区。那么您如何来看
2: 离以谈判的前景，这对于目前的美伊技术性的谈判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这个冲突局势，它实际上会成为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对话的干扰项和一个爆点。因为呢，从以色列的视角来看呢，这个对话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设计并不完善，因为在此之前咱们知道冲突是三方， 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三方来进行的。那么从现在的对话的这个格局来说，是美国和伊朗在各方的斡旋下进行了对话，而以色列没有被纳入到对话的进程当中，就使得当前的对话机制实际上先天的存在一个这个所谓的空白。另外呢，从以色列自身的视角来看，那么由于这个以色列它独特的这种所谓的国家观感，以及以色列国内可能在今年的10月份进行这个所谓的国内大选， 那么导致以色列国内的政治观感集体的在向右转，就是它国内的强硬话语占据一个主导性。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它必然会逐渐或者说继续加强在黎巴嫩境内的这个所谓的安全区或者所谓缓冲区的一个建构，而又由于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区域实际上深入以色这个黎巴嫩南部的这个本土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纵深，建立一个范围很宽的这样的一个缓冲区， 它会引发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以色列它必然要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持续的军事扫荡，来确保这个区域内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不复存在。而另外一个方面，又由于现在以色列的缓冲区，我们

0: 一再强调它是建立在黎巴嫩的合法领土之上，那么也就意味着黎巴嫩各派系，尤其是真主党，会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以色列军队进行不断的袭扰和反击，因此冲突会持续爆发，它没有一个停消的可能性。因此呢，这就会引发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谈判受到一个干扰项，那就是从伊朗的视角上来看，美国是有能力完全的左右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和战略决策的，但是呢，从以色列的视角来看，美国不足以啊影响自己的这个国内的政治，也不足以影响对外的这种关键的决策。所以呢，未来黎巴嫩局势如果说持续陷入冲突的话，恐怕也会直接影响美国和伊朗当前的对话进程，会削弱双方的政治互信，都会指责对方啊要价过高，或者说指责对方并不能够提供一个可信的解决方案。所以未来恐怕也会由于黎巴嫩的这个冲突，持续的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进程。伊朗，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月新。
2: 好的，丽娜。美国与伊朗磋商构建消除冲突机制，但是双方高层政要在一些问题上释放出矛盾信号，各说各话。美伊双方一边和谈一边互怼，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来看看相关的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德国南德意志报的报道，说磋商机制含多层级架构。美伊在技术性磋商消除冲突机制并非单一文件，而是由高级别监督委员会统筹，下设多个专项工作组构成的多层级架构，核心旨在管控黎巴嫩局势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高级别监督委员会由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卡塔尔多国官员组成，负责统筹指导后续谈判，并监督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设定了60天最终协议路线图。我们再来看看俄罗斯塔斯社的观点，仍然面临着结构性挑战。美伊同意设立技术工作组，聚焦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执行情况及实时核查双方履约情况，包括以黎停火监督机制的数据共享。分析称，美国无法强制约束以色列在黎南部的军事图谋，导致冲突降级小组在实地停火监督上存在执行缺口。同时，机制运行高度依赖卡塔尔、巴基斯坦等中间人的信息传递，美伊互信基础依然薄弱。我们再来看看埃及金字塔报的报道，美政治操作极具反差感。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一旦伊朗被冻结资产解冻，那么这些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本土生产的粮食。伊朗回应称，磋商消除冲突目标竟变成让美国农民致富，进而嘲讽美方的政治算计。事实上，特朗普团队一边实质性推进和谈，压低国际油价，从根源降低美国输入性通胀，回应选民民生诉求，而另一边呢，又公开强硬喊话，回击民主党对外示弱、妥协退让的政治攻击。看似极具反差感的政治操作背后，折射出美国国内复杂选情与政治撕裂。最后再来看看西班牙阿贝塞报怎么说，磋商进入高风险的过渡期。文章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核查，伊朗方面尚未予以确认。美伊当前处于最终协议达成之前的高风险过渡期，虽然美国总统多次释放乐观信号，但是相关表态与局势实际情况并未同步。分析称，美伊关系仍然存在舆论对峙与核心议题需消除模糊空间等问题，多个敏感议题需要转化为可核查、可执行的具体安排。好的，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美伊关系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丽娜，
1: 好的，感谢月新。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3号批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
3: 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一个不诚实、满口谎言的国务卿主导下，美国政府继续加强对古巴经济围困，尽管面临美国无情打压以及针对古巴人民的集体惩罚，古巴经济展现出的韧性、能力和效率都超出美方预期。据美国国务院官网当天发布的消息，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对古施压，实行石油封锁。特朗普5月1号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制裁。

0: 根据该行政令，美国政府除冻结在股能源、国防、矿产、金融等多领域经营的实体或个人资产和权益外，还禁止美国实体或个人与受制裁对象有资金、商品或服务往来，并限制受制裁对象入境美国。同时，相关联的外国金融机构也将受制裁。
1: 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全会今天上午在辽宁大连举办。本届论坛释放出了哪些值得关注的新信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宋达。宋达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丽娜。我现在就在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会场。今天上午呢，论坛举行了开幕全会。正如今年论坛的主题“规模化创新”一样，这也是这两天在现场讨论最多的一个关键词。很多人会问呢，创新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今年偏偏强调规模化呢？因为放眼全球，现在大家普遍认为新技术已经层出不穷了，真正需要解决的是怎么把这些技术更快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也就是说，今天论坛讨论的重点不是谁又发明了一项新技术，而是谁能够最快地把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前沿技术真正地用起来，把它们变成产业，创造就业，带动经济增长。简单来说呢，就是让新技术真正地走出实验室，走进工厂，走进城市，走进百姓的生活。从议程来看呢，人工智能毫无疑问是今年最热门的话题。大家讨论最多的也不是哪一个模型参数更大，而是谁能率先把人工智能真正的应用到产业当中，形成实实在在的生产力。除了人工智能呢，新能源和绿色转型也是另一条热门的主线。论坛期间呢，将发布全球能源转型指数，围绕绿色制造、清洁能源、低碳发展等展开深入的讨论。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次论坛会场全部使用绿电，而且采用海水源热泵等节能技术，可以说呢，会场本身就是一个绿色创新的实践。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关注的话题呢，就是中国未来几年的产业发展方向。本届论坛专门安排了十多场讨论，聚焦“十五五”规划。对于不少跨国企业来说呢，他们最关心的是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和丰富的应用场景，未来还能释放出哪些新的合作机遇。所以可以看到，今年夏季达沃斯释放出一个鲜明的信号，就是全球竞争的重点正在从比拼谁拥有更先进的技术，转向比拼谁能够更快地把技术变成现实生产力。谁能够率先把创新变成生产力，谁就更有可能赢得未来发展的主动权。好，丽娜，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感谢宋达发回的报道。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今年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多种人工智能新品集中亮相，展现了人工智能从技术研发到场景落地的全链路生态。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3: 来到人工智能专区，一辆停在展台的影视制作车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据了解，它结合了云计算、5G 传输和 AI 辅助拍摄，能够为剧组提供全链路一体化的现场制作解决方案。
4: 我们是现在已经投入20余部电影和电视剧项目的使用，像今年春节档的《惊蛰无声》还有《镖缘》都是用我们车拍的，像刚刚上映的《抓特务》也是用影视车拍的。
5: 在人工智能专区最亮眼的当属形形色色的机器人，比如说这台机器人就叫做具身智能采训推机器人，也就是采集、训练和推理。它能够准确地模仿人的动作哈，并且是记住这个动作，这样一来呢，经过不同的训练，它就能够代替人们去完成各种不一样的精细的工作。
6: 人工智能的这个快速发展其实是一个协同创新的过程，我们和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伙伴一起定义场景，收集数据，研发应用，测试验证，这样一个过程。包括您看到的这样一个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其实就是我们跟物流企业、生产制造企业进行协同创新的一个结果。
3: 协同创新已经成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关键词。连续第四年参加链博会的杭州展团，这次组织了17家人工智能领域的企业参展，在展示自身创新成果的同时，也积极寻求产供链上下游的国际合作。
7: 链博会上，我们发布了近200个国际合作项目。链博会的韧性也是来自于开放合作，而不是封闭自守。我们需要把场景打开，把需求亮出来，希望通过这个窗口拥抱世界，与全球伙伴共同构建安全、稳定、畅通的 AI 产业链供应链。
3: 许多参加链博会的外资企业也瞄准了人工智能。

0: 赛道。他们不仅带来了前沿技术，更表达了与中国伙伴在这一领域开展深度合作的意愿。
1: 中国においてはデータセンター分野でまだまだ成長の余地があると考えておりますので、我々の世界に先駆けた製品をですね、中国に採用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中国のパートナーさん、ベンダーさんと一緒にですね、世界を相手にですね、ビジネスを展開してまいり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ので、中国のパートナーさんと力を合わせ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ます。
0: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拥抱绿色转型是全球共同的选择。如今，中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配套最完备的清洁能源全产业链。依托成熟的产业体系，中国正将绿色技术与综合方案带向世界，不断壮大全球绿色合作朋友圈。今天的《链动世界》聚焦清洁能源链上的绿色接力，看中国如何在全球转型浪潮中跑好这一棒。
3: 阳光正在变成稳定可靠的电能，在位于江苏扬州的大型光伏制造基地，规模化生产线持续运转，海量光伏产品源源不断输送至世界各地。
4: 在我身后是一条高速运转的光伏产品生产线，从硅片到电池片再到组件，这里呈现了中国光伏产业链从上游到下游全链条自主掌控的能力。
3: 这座基地具备一体化生产能力，硅片、电池组件各产线无缝衔接，成品依托智能仓储与全球物流网络发往全球。
5: 我们从单晶生长起家，牢牢掌握太阳能电池技术，从产业链上游往下游发展，打造从拉晶、切片、电池到组件的研发、制造、质量管控全环节，形成从原料到成品的完整的闭环。
3: 光伏能不能真正惠及人们的生活，关键要看核心电池技术的突破，而新一代高效电池技术正引领光伏产业进入全新发展阶段。
4: 这座基地主要生产的 N 型 TOPCon 电池已经处于行业的第一梯队，但是除了 N 型 TOPCon 电池呢，在我身后的研发中心里，研发人员们还在努力地探索更多种类的光伏电池，例如更适用于屋顶发电的 N 型 BC 电池，发电效率更高的钙钛矿叠层电池等等。光伏设备的应用范围越广，清洁能源的使用场景就越多样。
3: 新技术落地前还要经过严苛的实景测试。
4: 这里就是光伏产品在被推向市场前需要经过的最终考验。15000多平方米的户外实证场地，专门模拟了水泥地、沙地等70多个光伏设备使用过程中的真实场景，用于测试这些设备在不同条件下的发电效率和它的可靠性等等。像我眼前这个区域就是专门模拟了沙地的环境。那吴老师，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的测试情况吗？
6: 这个实验呢是用来测试沙子的反射光对光伏组件背面发电的影响。那根据我们的实测数据，在背面辐照强度比例20%的情况下，我们的光伏组件背面发电增益最高可以达到15%以上。
3: 凭借过硬的综合性能，光伏产品不仅覆盖国内各类应用场景，还远渡重洋，为海外地区解决电力短缺难题。
7: 巴基斯坦从一个几乎没有光伏的国家到太阳能成为第一大电力来源，在这个过程，经澳和当地机构、企业通力协作，我们帮助解决了电力短缺问题，降低了用电成本，带动了当地的就业。一个国家很难独立完成绿色转型，需要伙伴们共同努力。
8: 只有当我们的产品能够可靠地适应像巴基斯坦的荒漠，能高效地服务像欧洲的户用屋顶，或者能够安全地支撑东部的算力中心，绿色能源才能真正涌动千行百业。这种链条的延伸是把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植到了全球每一个需要能源转型的角落。
3: 如果说光伏是追逐阳光的绿色力量，那海上风电便是拥抱海风的另一股核心动能。
9: 这里是广东阳江的一个海上装备制造基地，一台台大兆瓦的风电机组正在组装，叶轮的直径超过了260米，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的足球场。这不仅仅是一台风机，更是整个清洁能源链中的重要一环，把海风转化为绿色电力的关键转换器。
3: 走进基地，巨型风机部件有序排列，一台海上风机的诞生背后是上百家配套企业的协同生产，一条成熟的海上风电产业链正在这里持续壮大。
10: 我们从零呢自主研发创新，攻克了

0: 抗台风机组和漂浮式平台等关键技术，我们始终把控整个产业链条的能力，就是为了牢牢掌握从研发、制造再到运维的话语权。
1: 突破核心技术壁垒后，行业继续向深远海等复杂海域进军，发展模式也随之升级。
2: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我们逐步打通国际合作壁垒，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如今，风电技术装备与服务已落地全球，数千个海上风电项目平稳运转，实现了从产品出海到体系出海的跨越。光伏和风电解决了绿色发电的问题，但清洁能源链还需要另一个角色，让制造过程本身更节能。
3: 如何让这些绿电的生产过程也变得更加清洁高效呢？答案就在我身后这些精密的换热设备里。通过为清洁能源提供节能降碳的方案，用更加高效的热转换技术，让产线尽量的少耗能、多减排。这不仅是技术的进步，也是整个清洁能源链条上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1: 换热和分离技术，简单说就是帮助设备回收热量，减少浪费。这套技术让清洁能源链的每一个节点都能实现能量的循环利用。
4: Having a chance to work with a number of the customers and partners, we are able to provide our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s to reduce their emission on the entire process.
1: 这类能效技术还广泛应用于绿氢、绿氨、船舶新能源等新兴领域，成为整条产业链降碳增效的隐形支撑。
4: So in the future, the customers will have to measure the carbon emissions through the entire process, from the sourcing of the raw materials to the delivering the goods or the service to the end customer. And here we are coming with our technology where we can help our customers to reduce on every phase emission and make it green in the most greenest way.
1: 从追光而行的光伏，到向海取能的风电，再到贯穿全程的节能技术，三大板块接力联动，构成一条完整强劲的清洁能源链。中国也凭借全链优势，携手全球伙伴，共赴绿色未来。
5: 联博会精准匹配中外供需资源，打通跨国能源合作的链路，持续赋能国内光伏、风电、储能各类清洁能源企业的出海，把短期展会对接沉淀为长期稳定的跨国产业合作，持续深化全球清洁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发展。
6: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了17条具体的举措，旨在破除行业发展障碍，夯实产业发展根基，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
7: 对于此次出台的汽车后市场政策，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用破、立、扩、优四个字概括，破除行业发展障碍，构建支撑体系，扩展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健全完善机动车维修信息管理制度，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提升社会化维修服务能力，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
8: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接、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 房车专用泊位，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7: 此次公布的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覆盖东中西部不同区域，试点方向与各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密不可分。杭州重点优化汽车限购，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成都则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改革创新方向。
9: 目前成都的二手车年交易量在80万辆以上，搭建检测评估服务平台，推动检测报告赴任，还将探索二手车经营主体分类管理模式，营造交易规范、质量可靠的二手车市场环境。
10: 大力开展汽车以旧换新，配套出台杭州新车促消费政策，已经累计投入超100亿元资金扩大汽车消费。杭州呢，已经成为全球第4个新能源汽车推广规模超100万的城市。
7: 当前中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消费者关注的重点正从有没有车转向车好不好用，是否满足多元需求。业内人士指出，从放宽购买限制到便利二手车交易，从汽车以旧换新到后市场蓝海，汽车消费领域正迎来制度重塑。
6: 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于6月24号至28号在澳门举行。为何继2014年之后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选择澳门？承办国际性的会议和赛事又将会为澳门带来哪些机遇？今天的系列报道《机遇澳门》，我们就跟随着记者去寻找答案。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期间，来自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旅游高级别代表及多个国际机构超过300名嘉宾齐聚澳门，共商智慧旅游、亚太旅游一体化等议题。澳门也将借此展示一国两制成果和文旅融合魅力。
11: 澳门可以就是利用好这一次的机会了，去好好的宣传推广澳门的实力以外了，我觉得呢非常重要的，真的要体现一下了，就是澳门在一国两制之下了这么多年来的发展，还有我们文化文创的那个底蕴。
6: 同时，举办 APEC 相关的大型国际会议，也是对一个城市综合运营能力的全方位考验。
12: 我们在硬件、软件都是非常丰厚的啊，在一个这么小的30几个平方公里的一个地方，所有全球的知名的这种酒店品牌，我们是最密集的，我们的服务能力是最强的，60万人口，能接待4000万的这个游客量，所以 APEC 来到我们澳门，真的是最佳的这个时机。
6: 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2025年澳门举办了1800多项会展活动，带动非博彩行业的收入超过62亿澳门元，比2024年上升16.4%。越来越多国际性展会、赛事等活动选择了澳门。
13: 在澳门大赛车博物馆，这里陈列着众多世界知名车手曾在各大国际赛事当中驾驶的战车，其中格兰披治大赛车已经在澳门举办了72年。从赛事的运营到多语种服务，从安全保障到国际转播，澳门举办各类国际大赛和活动的经验就是这样一步步的积累而来。而 APEC 旅游部长会议看重的恰恰是澳门的这份专业和成熟。
6: 赛事经验是基础，人才储备是底气。近年来，澳门各高校都在积极配合澳门适度多元发展策略，为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培养专业人才。
14: 我们的旅游从业者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服务的提供者，一个文明的交流的使者啊。同时的话呢，对于我们本土的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也要重视。
13: 旅游是最容易被感知到的开放。时隔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选择澳门，既是对这座城市的信任，也是对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的认可。澳门正在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让世界看到一个自信、多元、开放的中国。总台央视记者澳门报道。
1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 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6: 在自然界中，

0: 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近日称，将要求农业部门对赴海峡论坛农渔产品对接签约的花莲等地五个农渔业团体进行查处，引发岛内舆论的广泛批评。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今天记者会上回应时表示，大陆一直都是台湾农渔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民进党当局对此横加阻拦，不得人心，千夫所指。
3: 大陆一直都是台湾农渔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采取一系列措施，与岛内有关团体、热心人士帮助台湾农渔民朋友拓展大陆市场，为台湾农渔产品找出路、拓销路、稳收益，深受广大台湾民众的欢迎。民进党当局对此横加阻拦，甚至扬言要查处相关业者，专横跋扈，莫此为甚。台湾农渔业界的强烈愤慨，岛内舆论的纷纷谴责，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千夫所指。
4: 而对于大陆在海峡论坛期间宣布采购台东的凤梨世家、屏东石斑鱼等农渔产品，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大陆长期将农产品作为对台所谓的统战工具，并通过政治条件影响市场，有政治条件就是有风险，不希望农民落入所谓的养套杀陷阱。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回应时强调，民进党当局应顺应岛内的主流民意，多做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事，而不是与民为敌、党民获利。
3: 民进党当局动辄攻击、抹黑大陆，利用民生问题进行政治操弄，再次暴露了他们与民为敌、逢中必反的恶劣本质。是谁在为台湾农民朋友们着想？是谁在损害他们的利益？台湾农民朋友们心中自有一杆秤。奉劝民进党当局顺应党内主流民意，回应业界呼声，多做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事，而不是与民为敌、党民获利。
4: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记者会上也强调，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永恒的主题，而现在统战的意涵主要还是团结、汇聚力量、凝聚人心。台湾民进党当局一再将统战污名化，用于抹黑大陆的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等用心险恶。你也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可以厘清统战的本源本意，不要再受其愚弄蛊惑。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岛内近期一项民调显示，针对维系台海和平做法，选择对大陆释出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回应时表示，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罔顾岛内主流民意，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对此不满，纷纷给予谴责。
3: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我们顺应岛内主流民意，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罔顾岛内主流民意，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0: 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对岛内经济和民生问题视若无睹，对岛内业者和民众呼声充耳不闻，任由外部势力驱使，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对此不满，纷纷予以谴责。台湾的前途命运系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的统一强盛。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台海才有和平安宁，台湾同胞利益福祉才有根本保障。
1: 国台办发言人介绍，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将于27号在漳州东山举行。
0: 27日，第35届海峡两岸关帝文化旅游节将在漳州东山举办。近千名台湾信众与当地乡亲一道，感受关帝忠义文化魅力。
2: 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是福建省东山县每年农历5月13关帝圣诞期间举办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由台湾地区及大陆多地关帝公庙信众、国际学者共同参与。截至2025年，已连续举办34届，累计吸引800多座台湾关帝公庙、10余万名信众赴东山朝圣谒祖。
1: 22号至27号，第17届两岸电影展在台北举办。6天时间里，长安的《荔枝》《东极岛》等8部大陆热门影片在台湾展映，受到台湾影迷的关注。
3: 23号的开幕式现场，8部大陆热门影片主创人员与台湾观众见面，分享创作感悟。此次来台展映的影片题材类型丰富，包括《长安的荔枝》《东极岛》《日挂中天》《浪浪人生》《戏台》《你行你上》《我的朋友安德烈》《拼桌》，共8部，多在大陆取得较好票房与口碑。
4: 现在已经是一放票出去就立刻秒杀。我觉得两岸交流这个电影这一方面是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容易两岸一家亲的那种感觉出来，所以我希望就是能够多多的就靠电影来交流，然后把两岸的华语电影推广到极致。
5: 这8部的题材不同，风格各异，但每一部都带着真诚和温度。我们始终期盼以电影为媒，增进彼此友情，加深互相了解，共同推动两岸电影文化的深入交流。
6: 也见到一些这个台湾做电影的老朋友，然后也见到一些新的朋友，还是感觉很亲切的。我也希望这部电影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温暖的感受。
3: 参与展映的8部影片多个放映场次刚一开票就销售一空，不少台湾观众称赞大陆电影的多元题材和高水平制作，期待能看到更多大陆电影作品在台湾上映。
7: 会看等一下要演的那个《你行你上》，然后还有拼桌跟安德烈那个朋友这样。
8: 像那个《东极岛》跟我的朋友安德烈，我本来就蛮想看的这样子，那有机会可以看就来看一下。
9: 大陆影片的题材比较多元化了这样子，对，相较于台湾电影，对，有一些不同的类型的表现，对。
10: 像今年我很想看《给阿嬷的情书》，很多大陆同学朋友啊，所以他们有跟我说这个电影很好看，非常好看，大家都去看了。然后很多人说看起来也很像台湾的电影，然后很多口音也很像，然后我觉得就是让我更好奇这个电影长什么样子，就很可惜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看到。
11: 对于这次的两岸电影展，台湾影迷表现出了很大的观影热情，而且他们也期待未来两岸能有更多类似的影视文化交流。而主办方也表示，希望通过类似电影这样的文化载体来进一步促进带动两岸民众间的交流。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2: 近日，为响应健康中国战略，中粮福临门携手苏超

0: 在南京赛区举办多场主题活动，通过组建助威团、开展亲子互动、举办路演等吸引市民参与。中粮福临门以赛事为纽带，将科学膳食与健康理念融入大众日常。作为苏超南京赛区赞助商，福临门亚麻籽油富含欧米伽三亚麻酸，采用高分抗氧技术，炒菜前后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匹配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从赛场到三餐，福临门亚麻籽油厚植全民健康内核，持续践行国民粮油，守护千家万户餐桌健康的初心承诺。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连日来，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据路透社的报道，在法国因高温导致的溺水事故频发，英国在打破五月最高气温记录之后，或将刷新六月的记录。意大利十余座城市23号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
2: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3号再次就高温天气召开应急会议。他在会前披露，6月18号以来，全法范围共有40人死于溺水。法国气象局目前将54个省级行政区划列为高温红色预警区，约占该国面积的一半，约4400万人受影响。目前，法国多地空调与电扇销量暴涨，受热浪影响，卢浮宫、埃菲尔铁塔等旅游景点也缩短了开放时间。英国气象局22号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据此预警，24号至25号，包括英国最大两座城市伦敦和伯明翰在内，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将遭遇高温天气，届时或将打破该国六月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此前录得六月最高气温为35.6摄氏度，分别发生在1976年和1957年。意大利卫生部22号将首都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12座城市纳入高温红色预警范围。23号这一预警范围扩大到15座城市，24号则将增至16城。意大利卫生部称，未来几天这股热浪还将向东欧蔓延。
1: 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二轮继续进行。在 K 组的一场小组赛里，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首胜。北京时间今天早晨结束的一场 L 组的小组赛，由英格兰队对阵加纳队。全场比赛，英格兰队占据了主动，比赛当中打出了19脚射门，却均未能够转化为进球，最终0-0被加纳队逼平。L 组的另一场比赛是由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克罗地亚队凭借下半场的进球1-0战胜了巴拿马队。再来关注天气。
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东北、华北多地仍然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今天降雨主要是出现在内蒙古的中东部、东北、华北中部以及黄淮的北部等地，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东北的南部、华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那明天开始，其实这个降雨呢是在逐渐的减少，后天基本上北方的这个降雨会消退。在南方，今天强降雨主要是出现在云南的东部、贵州南部、广西、广东还有福建、浙江这些地方。那明后天的强降雨呢还会分散在云南、贵州、广西、广东还有福建等地，预计一

0: 次生灾害。气温方面，今后几天新疆高温暑热将会发展，那另外在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地的高温天气未来也会逐渐的展开。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摄氏度，榆林小雨转阴，19到30度，南充阵雨转阴，22到25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6到23度，安庆阵雨转阴，22到26度，南京阴转多云，19到26度，襄阳阴转多云，21到26度，泉州小雨，26到34度，漳州多云转小雨，27到37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28到35度，东京小雨，19到25度，新德里晴，29到40度，迪拜晴，32到42度，河内小雨，28到38度，曼谷小雨转晴，27到37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悉尼小雨，9到18度，伦敦晴，21到35度，巴黎晴，26到40度，罗马多云转晴，22到33度，雅典晴，25到32度，温哥华晴，15到25度，渥太华晴转阴，14到25度，洛杉矶晴，16到22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3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
3: 是你好，李
2: 次。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

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吃不怕。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就是要守着你，守着这美丽的宁波，这块美丽的土地，直到有一天把日本人赶出这里。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的话，那我一定会带着相机四处云游，好好的把各地的风景拍一拍，然后给你寄回来。如果你要有时间的话，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好好走走。
1: 说完了吧？说完了，走吧。
0: 老爹走了。
1: 老爹去哪儿了？
0: 他死了。
1: 你再说一遍，老爹他怎么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怎么死的？
0: 他在日本人的占领区里，你说他怎么死的？他会怎么死？
1: 是日本人干的吗？
0: 冬野，老爹他走的时候非常的平静，也很安详。
2: Ha ha ha!

冯东也痛不欲生的样子，让萧汉想到在林父膝下的日子。不同的信仰让他们分道扬镳，相背而驰。曾经的兄弟情谊也在一次次争斗中土崩瓦解，荡然无存。为此，萧汉感到深深的悲哀。

0: 好了，真是一手的精兵强将。范生啊，果然出手不凡，志在必得。范生啊，看到你们准备的如此精良，我就放心了。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一句，切记，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危险，绝不可恋战。咱们这些人。
1: 绝不能用到对日本人的战斗上。相信一点，日本人现在虽然猖狂，但是在中国绝对待不久。
2: 参谋长，我明白。保重。
3: 旅正，
2: 出发，
3: 向后转。

0: 日本人的巡逻艇是打不了了。
1: 日本人是怎么知道我们行踪的？
0: 这还用说吗？有间隙。

0: 哎呀，分生啊，怎么个意思啊？出事不利啊，碰见什么麻烦了？
1: 分生，我对不起兄弟们，我没能把他们带回来，有16个兄弟都殉国了，6、7个都受伤了。
0: 哎呀！这就不错了，能活着回来，比什么都强。咱打也打了，也动枪了，也动炮了，还有那么多的兄弟都殉国了，这证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忠义救国军是抗日的队伍，是这意思吧，参谋长？

0: 司令说得对，我们应该马上发电，为冯副司令请功。就这么写，在第三战区长官部的正确指挥下，在冯副司令的亲自督示下，我部与日军水上司令部激战数天，给敌重创，击毙敌左级军官2名，敌士兵26人，毙伤无数，我军亦有36人壮烈殉国，25人负伤。附上所有人名单，申请抚恤金。
1: 太完美了，这仗在浙东地区由咱们陆军打的一场海战，太漂亮了，惊天地泣鬼神，大涨了我军军威，打灭了日军的士气。
0: 要找所有的记者来，这几天我要给冯副司令开一场总结大会。酒香也怕巷子深呐，我要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忠义救国军才是最主要的抗日部队，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哼，任他萧寒巧舌如簧，也不如我们冯副司令的几声枪响。事实胜于雄辩，真理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我现在就去找记者。
1: 哎，分生啊，这参谋长的确是高人，你看这事情让他一说都明白了。灯不能不拨，灯一拨就亮，话一说就透。分生啊，你的确是一个实干家、军事天才、百战百胜的将才。这样，我现在就去布置庆功宴，这个我擅长啊。在这个地方，咱们吃不到冰糖甲鱼，咱们搞点宁波小海鲜好了。哈哈哈哈，谢谢谢。

0: 你在想什么呢？
1: 我被他们说的差一点就觉着自己打了大胜仗一样。
0: 你就是打了大胜仗呀，我刚刚听参谋长一分析，也觉得是。
1: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算是打了一次大胜仗啊，至少是我们忠义救国军成立以来第一次主动出击与日军交锋。
0: 就是啊，就算没咬掉他一块肉，那也算吓了他一跳吧。
1: 还真是啊。哎，要不是我当时当机立断率部撤离战场，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0: 嗯，
1: 我们作为陆军，陆军主动打击日军水上活动目标，这是一次奇迹呀！啊，这是个奇迹呀！这是可以写进我军战史里的战例啊！能不能写进去？这绝对是个战例啊！就是我们讲武学堂也没有过这样的先例。一说到这儿，我又想到萧寒。
0: 猜一下，你说萧寒，他敢去打日本的巡逻艇吗？
1: 会的。他知道我打败了，肯定要在我面前显摆显摆，露一手。我就在想啊，日军半路埋伏我们，是不是我们的情报又被泄露了？
0: 怎么可能？他们是水上部队。
1: 也是啊，
2: 真是岂有此理啊！冯东也没有金刚钻，还硬要揽着瓷器活。现在好了，不仅仅自己死了一批人不说，还惊。

0: 扰了日军，竟在这添乱。
1: 是呀，以前啊，这日本巡逻艇都是分开行动的，但自从那次以后，这日本巡逻艇它都是三艘一起出动，相互之间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比以前啊难搞了。
2: 忠义救国军这一次一定会自吹自擂，重庆方面呢也会大肆的宣传这次战役，他们国民党的胜利就是这么制造出来的。
1: 关键啊，害了一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还有那些水运商人，他们以为啊日本兵被赶跑了，结果他们的货物还有小船不是被日本兵抢劫就是被击沉。
3: 我去，我带队去打掉水上的巡逻队。
4: 你是副支队长，你来安排呗。
3: 打水仗我在行，我会游泳，我的名字里有个水字，是因为小时候就是在水边长大的。
4: 哎，这打仗
5: 还看名字的呀？
3: 那咋让你去啊？就你那破枪法，你
4: 我去。
2: 行了行了，我们在开军事会议的时候大家能不能严肃一点。老兄，你怎么想？
5: 我觉得老马刚才说的很对，现在日本人把他们的船拉开了距离，而且我们现在很难一次性打掉他的三艘巡逻艇。
2: 你这位老同学啊，是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5: 哎，人家可不认我这老同学，我是肄业生，不属于正规的。
2: 毛泽东同志在《时间论》中说过，要大胆的想象，小心的求证，循环反复，直到掌握其规律。打掉日军水上巡逻艇，给老百姓出口恶气，你这个肄业生呢，也给你那个毕业生的同学好好的上一堂军事课。
5: 听到了吧，看我们政委的思想工作啊，做得真是好啊，这是在给我下达战斗的命令啊，你们看看都该怎么办。
3: 坚决完成任务。
4: 对，必须的。
6: 要是能有一门炮的话就会好办很多。
3: 支队长，你不是做小买卖的吗？你想想办法呗。
5: 办法倒也有。哎，允不允许我到友军那儿去借点装备？
3: 人家会借给你吗？
5: 会不会借试试才知道吗？啊，
7: 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7: 去通报一声，这是我们三五支队萧寒支队长前来拜访冯副司令。
4: 好，我通报一下。
8: 军，
7: 副司令，接到岗哨电话，三五支队的萧寒支队长前来拜访。
8: 跟他说我病了，不方便见。
7: 是。
9: 二位请回吧，我们副司令生病了，不方便见。
7: 啊？
5: 怎么样？你看看，我就说你吧，有什么事儿，凡事你要跟人说透说明白，该说的说出来，对不对？
7: 你回去再通报一次，我们萧寒支队长专程带着武器弹药回来归还你部，如果贵部想送给我们的话，那我们很乐意啊。
5: 你
9: 二位稍等，我再通报一次。我们副司令身体的确不适，正在休息，所以让我来接待你。
5: 我觉得这就太客气了，我这人他还不了解吗？
9: 另外他不明白贵部要归还的武器装备是什么，在他的印象中好像没有借给贵部任何的武器装备。
5: 我觉得你们司令可能想太多了，他是非常了解我的，我是吃得了亏的。
9: 我们副司令也是这么说的，所以对您的举动感到特别奇怪，不能理解。请。请坐。

0: 不是，关键我见不着你们副司令，你说这东西我怎么给你啊？而且我实在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人，最近啊，我一直在怀念当初我们两个人一起在云南陆军学院时候的一些往事，那真是历历在目，铭记在心呐。
1: 你们看，我们副司令现在也不在，卑职呢实在不敢耽搁你们时间，要不二位先回去吧，下次我们副司令身体康复了再去回访你们，如何呀？
0: 什么？东野病得这么严重吗？好，他在哪儿？我得去看看他。
1: 不是，他在休息呢。
0: 不是，我都已经来了，如果我要是不看看他的话，那我实在是说不过去啊。你放心好了，如果他真的没事的话，我转身就走。
1: 他在小的
0: 啊，
1: 他正在睡觉呢。
0: 睡觉没关系。这是他卧室吧？
1: 兄弟、啊，这看一看也是人之常情嘛，不看不合理啊。人之常情是让人休息的。
0: 哎，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不让我看的话，今天我就不走了。我跟你讲，我今天就住在你们这儿，
2: 你就行个方便。
3: 你怎么会
1: 来
3: 呢，
1: 小队？
0: 哎，我说人呢？
1: 你不能进。
0: 人在哪儿？
1: 小队，你不能进。
0: 看他，
1: 你正在休息呢，小队。
0: 现在让我看一下。
1: 哎，
0: 你不让我看，
1: 小队，兄弟，
0: 我。东野，你在这儿呢？怎么样啊？我听说你生病了，没什么大碍吧？啊？

0: 看来冬月你一切都很好，那我就放心了。什么意思？
1: 拿来呀、啊！你不是来还我武器装备的吗？
0: 你开什么玩笑？我又没借你，怎么还你？
1: 我刚睡着，我就听你在那喊来还我武器装备的。我装备呢？
0: 冬夜啊，这个
1: 都老大不小了，别再来这套了。有事儿说事儿。
0: 好，说事儿，说事儿。我告诉你啊，这一次可是一个大好事。
1: 你先把我东西还给我，再说别的。
0: 哎，其实我是这个意思。要不你先借我四门山炮，然后再多来点掷弹筒，好不好？
1: 还，你是来还的。
0: 没错啊，你得先借给我，我肯定还你，是不是？而且我是个为人多厚道的人呢，啊？你说你东西都还没借给我，我就到处宣扬说要提前还给你，是不是？
1: 我凭什么要借给你啊？
0: 我得帮你收拾烂摊子。
1: 没听懂。
0: 冬夜啊，你们是不是刚搞了一个驻捷大会？驻捷大会完毕之后，日本人还在继续的欺压着老百姓，那些复古乡绅的船还都是扣在日本水兵手里面。你们倒是粉饰了一张漂亮的小脸蛋，最后倒霉遭殃的还是老百姓。
1: 别跟我扯别的，你接炮干嘛呀？你也想去除掉日军水上的巡逻艇啊？
0: 然也，
1: 我是为你好啊。你们要是去了，会死得更惨。日军的巡逻艇不是想除就能除掉的，你得有炮艇，没有炮艇，根本吃不掉它。
0: 明白。但是，你得先把家伙事儿拿给我，对不对？接下来你就等着吧。别挠头了，你这……
1: 我不借。我要是借给你了，就等于送你去送死。你要是死了，我那东西就等于丢了，就更拿不回来了。
0: 冬野，我要是死了，这不正好证明了你冯司令厉害吗？你最起码还带着活生生的兄弟们都回来了，这没有对比，谁能知道呢？啊？
1: 不是，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非常自

0: 大的人，你自己知道吗？
1: 七月无意与子同袍，我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好兄弟。
0: 就想去送死啊？我真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想去送这死啊？
1: 责任呢？作为一个中国军人的责任，中国共产党军人的责任，还有我和我同志们的责任。
0: 行，我可以借给你，但是你记住了，我是提醒过你的，我是提醒过你这么做是去送死的。
1: 如果我要是哪一天死了，兄弟，死之前我一定会朝你所在的方向深深地行个礼。
0: 我那儿有一门92步兵炮，作战的时候呢总卡壳，在库里放着呢，你要是能修好呢就拿去用。
1: 就一门啊？
0: 你想要几门呢？我有几门呢？要不是那门炮经常卡壳出故障，我才不借给你呢。你偷着笑去吧。
1: 董爷，董爷，别生气呀，好好说嘛，对不对？几成新的？
0: 要不要？
1: 要要要要要！我肯定要，肯定要啊！
0: 我有条件的啊！
1: 哎，尽管说，什么条件？
0: 你要是去了，你要是没死，哎，回来，原封不动的给我拿回来。
1: 那是当然了，理所应当啊。
0: 还有，啊，你用了我的炮弹，你得付我钱。
1: 东爷，我告诉你啊，你真是个黑心商家呀！你收的这都是黑心的钱呐！哎，我那些同志们的鲜血都白流了吗？啊！
0: 我真的是不情愿借给你，你要不要？我不是情愿借给你的，你不要，我马上收回我的话。
1: 要要要要！我发现，你跟你这个蒋委员长啊是一模一样，强买强卖。独断专行，欺行霸市啊！哎，我跟你说啊，你们是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全都听你们的，全都听委员长的，好不好？
0: 你怎么拿走啊？就你跟那小子拿走，拿不走，回头我给你送过去吧。
1: 那可不行啊！你们说话向来不算数，一天三遍。你这样，你给我一马车，我自己拉回去就行了，没事儿啊。
0: 你再说一遍，
1: 你给我一辆马车，我自己拉回去，这什么了？哦，对对对对对，你放心，如果说你实在是搁不下这事儿，你就派一个军官负责看护，好不好？不过得麻烦点，他得自己把马车牵回来。

0: 哎，老兄，这炮真新啊！这也太好了吧！同志们，这门大炮好不好？好！你们放心，以后我们的队伍里啊，一定会有更多这样的大炮。行了，看也看了，散了吧！啊，
1: 好，同志们，走！
0: 哎，我是看出来了，这种鱼虎谋皮的事儿。
2: 只有咱们支队长能干得出来。来了，
3: 秀才，秀才，啊，什么是鱼虎谋皮啊？
2: 嗨，就是想跟老虎做生意，然后又要借老虎的皮用一下。
3: 哦，那我说肖队长是做小买卖的，一点都不假呀。
2: 哎，不能这么说话啊！其实这次啊，我这东野兄并不是要帮咱们的忙，他是要帮他自己的忙。 他们虚报了大捷，如果让他们第三战区的长官知道了这事之后，那可是要掉脑袋的。所以呢，他急于有人帮他收拾这烂摊子。当然了，他相信咱们帮他收拾烂摊子肯定成功不了，他就时刻准备着要看热闹，明白了吗？
3: 那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这场。

0: 仗要怎么打呀？日军那三艘巡逻艇每艘都有七八个人，再加上两挺机关枪和掷弹炮，三艘恐怕得有20多个人。
1: 嗯，
0: 这赶上半个小队了。
2: 七妹啊，你又说到点子上。冯东野之所以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他仍然不敢报复，就是这个原因。
1: 老肖，这样，这仗呢，如何打，怎么打，这些军事上的事儿，由你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个作战方案。等作战方案出来以后呢，咱们大家伙一起商量嘛，是吧？
2: 嗯，政委，我倒是觉得现在打是一定要打的，而且一定要把他们打疼了。现在绝不能让日本人那些巡逻船再去欺压老百姓了，而且坚决不能让他们再搞什么日本巡逻哨之类的。哎，对了，大伙，从现在开始，这门92式步兵炮就归你了。
3: 哎，要是秋草知道咱们现在打仗能用上这样一门炮，那还不得把那小子给乐疯了。
4: 哎，是啊，他的嘴估计会一直说得停不下来。
5: 是。哎，老肖，话说回来，这冯副司令可太抠了，这6发炮弹太少了。
2: 行了，你给我省着点用吧。
5: 不是，干嘛非得省啊？不，你还得还回家。
2: 是，谁说要还了？还什么还？我告诉你啊，咱们付出了这么大的努力，血不能白流啊，好歹咱们得落下点什么呀。
5: 没错啊，
4: 肖哥，这炮是个好炮，可是咱怎么给它运下去啊？
2: 放心好了，不会让你扛着走的。山人自有妙计。

0: 问你个问题啊，支队长，怎么想起来让我来装这个孝子的？
1: 这不是我想出来的，主要是政委出的这个主意。他说你看起来眉清目秀的，招人怜爱，一看就是孝子，所以就让你来了。

0: 老总，老总，老总，多注意点表情啊！老总，干什么的？哎呀，您还看不出来吗？这给老人家送病的，这老头不知道得了什么病，长了一身的脓疮烂疙瘩呀！哎，老总，这病可厉害呀！一家八口人都长了这个。 一口气就死了四个人，都是长脓疮死的。那可不嘛，长的大脓疮啊，不仅长，还从身上往外冒，都顺着嘴往外喷呢。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哎，老总，那我们走吧，我们走，谢谢老总啊。走走走，快！走走走，走快点。
1: 确定你的炮能够得着这儿吗？
2: 可以。
1: 1600迈吧，没问题。
0: 行。他这地图是很精确的，完全可以。
1: 支队长，
0: 啊，
1: 一切都准备好了，放心吧。
0: 好，哎，大伙，后面就看你的了。
2: 放心，
1: 让大家准备。
2: 好，
1: 这边
0: 走。我们不能再海上跟他们作战，要等到他们回到岸边补给的时候，一举歼灭他们。

0: 怎么了这是？
1: 只有两艘船回来补给了，这说明还有一艘在外警戒。
2: 那咱们怎么办？
1: 咱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可言了。
0: 石队长，我们直接正面进攻吗？
1: 不行，现在计划必须调整一下。这样吧，你跟子明，你们两个人负责绕到敌人的后面去，炸掉他们的一号艇。我们正面佯攻，一定要赶在第三艘回来之前干掉他们，到时候听我的枪响，咱们两面夹击。
2: 好，明白。
0: 没问题，
2: 走
0: 走。

管不了那么多了，先干掉这两艘。

0: 来得也太快了吧！我们先过去，等机会，先占掉一艘。
1: 日本人有埋伏，先打掉支援的船只。
2: 微调，两发连射。
3: 是。

我跟你拼了！

0: 粉生学友亲戚，感谢你在来信中对我的鼓励和鞭策，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本是军人的分内之事，不需要表彰。学友所言，关于归还那门92式步兵炮的事情，还望海涵。该炮已经在战斗中毁损，为表愧意，特赠送余兄亲自采摘的一筐鲜竹笋，略表心意。礼轻情意重，也是一片真心。感谢学友大义之举，小寒拜上。
1: 骗子，无赖！我要你这筐笋有什么用啊？我又不是熊猫。
2: 这又怎么了？啊？
1: 我怎么就不长记性呢？又让他骗了，又上当了。
2: 你的那个大炮不是坏了吗？
1: 谁知道他怎么修好的呀？还真用上了，让他占了一个这么大，让人垂涎三尺的便宜。
2: 那要回来呗？
1: 怎么要回来呀？这不来信了吗？说不还了。
2: 你说真奇怪啊，他怎么做到的呀？
1: 什么怎么做到？
2: 你打日本人就失败了，他怎么就赢了？

0: 那我把这竹笋扔了去。
1: 你等会儿，让后厨弄点五花肉，把它炒了吃了，这东西才好吃呢。
0: 行，都听你的。
1: 我用一门大炮啊，换来一筐笋，这又笋大。

0: 可是我觉着这日本人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1: 哎，他停不下来，咱们停下来。
2: 司令，高，真高。
3: 远处的枪声，傅大虎他们一直在后撤。
4: 我们的武器和敌人的差距太大，日军是有备而来，傅大虎只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才能保存实力。
5: 所有西医抗生素都成了违禁药品，可我是开医院的，怎么可能没有这些药呢？但如果想有，就只能死运了。

0: 我用一门大炮啊，换来一筐笋，
1: 真够笋的。
2: 1943年，为了巩固占领区的统治，日军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大扫荡。

已经和敌人打在一起了，老马为了掩护全城，拼死阻击敌人。要不是因为你们来得及时，我不可能救。一龙，把老马的遗体安置好。老肖，我们几个开个会。

0: 报告，日军正在我们眼前经过，看上去没有任何防范。
1: 什么？日军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毫无防备的经过？
2: 对，
1: 这也太无视我们国军了。给我准备好好的教训他们一下，让他们学会尊重人。
2: 是，卑职明白。
3: 哎，本少，让他们过，让他们过。
4: 光阴小时的，别犯糊涂。
1: 可是这是一个千载难逢很好的战机啊。
5: 哎呀，奋生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此乃江湖为人之道也。
1: 咱们跟日本人论得上江湖吗？
4: 这道理都是一样的。
5: 哎，对了，
1: 你们二位又开始对我交叉火力了。
0: 小兵，日军什么意思？
6: 日军说他们要借道过去。
5: 这日本兵也太嚣张了。
0: 继续观察。
6: 是。
4: 奉神啊，啊，这人家也跟咱们打招呼了，对咱们也够尊重的了，你就让他们过去，听见没有？
5: 是啊，奉神啊，哎呀，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才是上上策呀。日本人还是对我们很尊重的，你想想，他们老老实实的打着旗语，请求通过，啊，粉生，
4: 啊，
1: 让他们过，
0: 放行。
5: 哎呀，这就对喽。
0: 继续警戒，不准开枪。
7: 是。
4: 春生啊，你看啊，这日本人呢，毕竟跟咱们中国学了不少好的传统的东西。你比如说，啊，这次呢，跟咱们打招呼的方式够尊重人，相互都有面子，多和气，不好吗？
5: 哎，司令所言极是啊。粉生，为兵之道讲究以和为贵，此乃上上之策呀。你想想啊，粉生，日本弹丸小国，他们能有多少人呢？啊，现在又打这儿又打那儿的，我跟你说，他们肯定坚持不了多久的。我们只需要静观其变而已。我想啊，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最好的，否则

0: 死无葬身之地啊。
1: 可是我觉着这日本人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2: 哎，他停不下来，咱们停下来。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咱们这样，咱们扫着他，看着怎么办。
0: 司令，高。

0: 日军现在已经从四面八方向我方攻来了，这个忠义救国军挡在了我们跟日军中间，我相信他们绝对不敢跟日军正面交锋，只会躲避，所以我们现在要立刻转移，我们只能转移回四明山方向，在那里有更大的空间可以让我们跟日军进行博弈。
1: 那我就一把火把这烧了，一点东西都不留给日军。
2: 报告，日军和我方警戒部队发生交火。
3: 这么快就到了？
0: 还真让我说对了。大火，现在立刻带上人阻敌两个小时，快去。
2: 是。
0: 谁呀？
1: 有。
0: 我现在命令你掩护好政委，不要带任何东西，不要犹豫，记住把我们那门炮一定要带上。
1: 好。
0: 怎么样，你作为第二梯队最好寻找到大虎附近的隐蔽点，等到大虎他们准备撤离的时候，你们相互配合撤离，明白吗？
4: 明白。
5: 老肖，请你也让我参加战斗。
0: 怎么样，带上他，注意他的安全。
4: 放心吧。
3: 老肖，那你呢？
0: 我不能跟你们一个方向突围，我想逆着这个方向到敌人内部去，如果能够找到他们的指挥部那是最好了。
3: 我不同意，太危险了。
0: 哎呦，在这种危急的时刻必须得冒点险呢、啊、这次日军来势汹汹，再加上忠义救国军放水，我们不能让日军在这里横冲直撞，要不然事情就麻烦了。
3: 那你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0: 放心吧政委，我还在考虑回来是不是给你带个什么小礼物。老梁，
2: 到。
0: 命令所有人都穿上日军军服，另外把日军炮兵的那个小旗子给我带上。
2: 好嘞，我这就去。
0: 行动吧。

我们必须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击他们，让他们回撤，才可以阻止他们对大队的穷追不舍。

0: 前面已经跟前沿部队交上火了。
1: 先听我说，边打边撤。
0: 好，
1: 撤。
2: 远处的枪手傅大虎他们一直在后撤。
3: 我们的武器和敌人的差距太大，日军是有备而来，傅大虎只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才能保存实力。
0: 敌人，
3: 哎，别乱。

0: 小准，您刚刚跟他们说的什么呀？
1: 刚才日本人问我们为什么要逆着过来，我告诉他们我们要穿插进去，去搜索一下被打散的本军。
0: 行啊，支队长，你怎么什么都会呢？
1: 也没什么，这主要要感谢我在云南讲武学堂学到的一些东西。我们的军校教官是日本军校毕业的，他教了我们很多日本军校里的军事知识。好了，不说了，赶紧走了。
0: 好，
1: 跟上。

0: 一哥，我带你出去，走！
1: 别管我，你走！
0: 一哥，我是听我的，我不会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的，走！走！

0: 日军已经攻占他们的根据地。报告，三五支队方向枪声激烈，日军已经攻占他们的根据地。
1: 好啊，师傅，他们就那么几条破枪啊，还打了那么长时间，我真是服了。

0: 跟你们说，真是好消息，天上掉馅饼，一会儿啊把子弹都压满了，手榴弹都准备好，你们这一队迂回到敌人的后面去，你们跟我过来，记住啊，一会儿只要我跟他敬礼，手一放下去，咱们就一起行动，把他们给包圆了，明白了吗？
1: 明白。

0: 焦队，
1: 啊，
0: 你看，日军左级军官的刀，
1: 好家伙，这是，好东西，回去就当做给政委的礼物了。嗯，
0: 好的，
1: 拿到战场，快速离开。
2: 是。

0: 都是冯农野布的吧？
1: 没错，这么好的装备就这么可惜的扔在那儿，实在太浪费了。
0: 对啊，
1: 啊，
0: 咱拿来咱用啊。
1: 说的有道理，与其把它扔给日本人，不如咱们拿着。走，过去，
0: 兄弟们，走，
1: 出发。
2: 黄志远，给前沿阵地打电话，叫他们密切观察，绝不可轻举妄动。
3: 是。接前沿阵地，陈营长，现在前沿阵地什么情况？
1: 告诉你们，冯副司令，
4: 他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是羞耻？
1: 拿着国家给他那么多的银子，不打滚子？
4: 啊？他对得起他在讲武学堂学的那些课程吗？
3: 你是谁？敢这么说冯副司令？
4: 我是谁？
1: 我是萧寒。
5: 萧寒，
4: 告诉他。
5: 萧寒，
4: 如果他要是不打鬼子的话，我就把他的装备全部都接管过来了。国家给你的这些银子，
1: 不是让你养尊处优的，是要用来保护他们的，明白了吗？

0: 都捡好的用，明白吗？
1: 啊，
0: 咱们不是做小买卖。
1: 嗯，明白。
0: 去吧。
2: 来，兄弟们，这边这边，快快快，
0: 捡好的呢啊！
3: 好。好
0: 啊，
4: 看看啊，你们看看这些人都是些什么做派，流氓、地痞、强盗。
5: 必须向第三战区长官报告，对三五支队进行围剿。
6: 那不把丢人的事情弄得人尽皆知了吗？
4: 啊，对对对对对对，奋生说的对呀，司令，这是啊，这事绝不能输啊，这点东西啊就当他丢了。
5: 这个三五支队一定找机会消灭他，绝不纵容，绝不纵容。
4: 司令，我非常同意你的想法，日本人咱们打不过，他们哼，咱们还是可以打一打的。
5: 嗯，只要不轻敌，他们绝不是对手。
1: 长官，我还是坚持认为，因为我们老是躲着日军避免战斗，所以我们的士兵已经习惯了逃跑和躲避。
4: 我闭嘴。

0: 再散布这些言论，格杀勿论。哼！哎，
1: 傻孩子，我刚才以为你都明白了，糊涂，蠢。
2: 每个人在的位置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也就不一样，所以做出的决定也不一样。这个世界上没有对与错，只有取跟舍。我想了想，今天没让你跟日军开战是正确的决定，你不用后悔。你想想，咱们的士兵现在还有跟日军开战的能力吗？咱们的长官们还有跟日军作战的决心吗？

0: 玄武，不用叹气，这就是个过程。我以前可比你热血，比你倔强多了，但我现在不了。我现在明白了，这国家又不是我冯东野一个人的，我一个人可保护不了这么大个国家，我可没那么大本事。咱改变不了别人，咱就改变咱自己。去洗洗涮涮，收拾一下，我带你去吃吃冰糖甲鱼，喝喝老酒。
1: 您是说我们进城去？
0: 嗯，别总整天忧国忧民的，这样只能让自己难受，别人还不高兴。再这穷乡僻壤，我太烦了，整天苦哈哈的。我带你去玩玩，带你去见见世面。
1: 可是那不是日本人站着吗？
0: 他站他的，咱们玩咱们的，我们是去散心的。
1: 行，都听您的，
0: 去吧。给我带两套西装。
1: 是。
2: 回去啊，咱吃肉。
3: 太好了，
2: 好好庆祝一下。
4: 哎，老肖，辛苦辛苦辛苦，同志们辛苦了，
5: 不辛苦。
6: 还真有好东西啊！有了这几挺机枪，咱们可以组建一个机枪排了。
2: 哎，不仅仅是这些啊，我还弄到了92式步兵炮大炮弹呢。哦，足足有10发呢。
4: 太好了，有那炮弹，咱那大炮就不是废铁了。
2: 咱们还得靠自己去拼，自己去斗争，才能自给自足，充实自己的兵力。来。政委，这是我送你的礼物，左吉军官的军刀，来。
7: 哎呦，真是一把好刀啊。
2: 哎，没看到子明来啊？
7: 他在突围的路上受伤了，而且很严重。
2: 是吗？走，赶紧看看去。哎，
8: 肖队长。
2: 阿月，你怎么回来？
8: 这次日军大扫荡，让我们很多同志都负了伤，总部要求我们来支援，我就报名来咱们这儿了。哦，
2: 太好了，你能来支援对我们的帮助真是太大了。子明伤势怎么样？我听他们说伤着胳膊了，很严重啊。
8: 子明的伤口化脓比较严重，可能需要动手术截肢。
2: 什么？
7: 这次扫荡
9: 有很多百姓和战士都受伤了，
7: 敌人对我们进行了封锁，连最起码的药物物资都没有。
2: 政委，你的意思是
7: 必须要搞到药？
2: 走，我去看看。
8: 等啊！坚持，
2: 子明，
8: 坚持住，子明，
10: 只能这，小狗我疼得不行了。
2: 知道，我知道。
10: 小狗，我求你，你给我来一枪吧，让我死了吧，我没有用。
2: 子明，你胡说什么？你现在是一名战士，一定要等到我们抗战胜利的那一天，你一定要看到我们胜利的样子，明白吗？
10: 哥，弟弟还有一个请求。
2: 说。
10: 在我的枕头下面有一张全家福，是我爸留给我的，后面有我家地址。帮我写封信，告诉他们我很好，让他们放心。等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了，我就会回去看他们的。日我不孝，还有我在政工队穿的那套学生装。

0: 是我的父母找最好的财帛帮我做的，把我留给他们，给他们的念想。
1: 你放心好了，手术一定会成功的。
0: 都不行了，
2: 准备动手术了，小队长。
1: 怎么样？你放心好了，一定会成功的。
0: 行了。
3: 大小姐，麻药不够用了，有病人开始闹事了。
4: 孙博，
3: 哎，
4: 这事我来想办法。
3: 哎，小姐，你有办法了？
4: 要你配合。嗯。
3: 有的日本兵要做手术啊，只能自行忍耐，实在是剂量不够啊。
4: 现在医院的配额有限，我们还要想些别的办法来解决。
3: 这次日本兵这么多伤兵，看来这次扫荡双方打得很激烈呀。我先走了。
4: 好，别乱动。来了来了。
5: 林院长，你好。没动。
6: 酒精，快点。
5: 好。我晋升了。
4: 恭喜。
5: 院长。有个事情想问你一下，为什么这里的伤兵得不到止痛药和镇定剂？
4: 因为你们的命令阻止了这些药物的流通，所以只能用我们医院的存货。现在越用越少，如果我不控制使用的话，做大手术的时候就没有麻醉剂了。
5: 小林阁下知道这个情况吗？
7: 你那边好吗？
4: 我已经跟他说了很多次，但始终没有得到他的答复。
5: 我明白了。我会向小林阁下反映这里的情况，我们的士兵一定要有药物的支持。
8: 忍着点啊，再坚持一下，快点。

0: 手术很成功，子明的胳膊保住了。
1: 阿玉，辛苦了，
2: 辛苦了。快去吧，快去吧。
0: 哎，
3: 这都保住了，还哭啥呀？
1: 嗨，让他哭吧，人之常情。反而子明看到他哭啊，会更坚强。
2: 哎，咱们是不是应该进去看看呢？哎，走走走走啊！
1: 你觉得进去合适吗？
2: 哦，那不太合适啊。
1: 哎哎，你有什么？这样，我陪着他，你们在这儿待着。

0: 小时候啊，听评书说到要离断臂刺青鸡，往左断臂收录文龙，那时候听得热血沸腾啊，我刚才啊差点以为我就要成为那样的人了呢。
1: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的人，在我眼里你都是我的英雄。
0: 谢谢你阿玉，有你在我身边我真的很幸福。我刚才是不是显得很懦弱？
1: 不会啊，我觉得这样特别可爱。
0: 其实我刚刚想了很多很多事情，我真的太久没有回家了，我多想我的父母，也不知道他们现在都还好吗？
1: 你要不要给他们写一封家书啊，报个平安，他们看到这封信心里一定会很踏实的。

0: 写过了，寄过很多次，没有回音。其实我还记得最后一次给我父亲写信的时候，那些内容我到现在都历历在目。父亲大人，抬见，不孝子，天天思念家人，但不敢忘记父亲的谆谆教诲。父亲常说家国，家国，好男儿应该勇于担当。可是当孩儿要选择家与国其中一条路，只能选择为国捐躯。父亲说这个也是叫尽大孝，孩儿借此机会跟父亲说一声对不起，私纳家中古董，以物换物，换钱购置保卫家国的枪支弹药。不孝儿，若还有明天，定将加倍奉还。不孝子，子命。
1: 你这情况多长时间了？
2: 也不经常有，在上海的时候就有了，不过不经常发作，我也没太在意。后来呢，我去医院也稍微检查了一下，差点被76号院的特务给堵在那儿。
1: 我跟你说，老肖，不是我说你啊，你不要总关心别人而忽略自己的身体。
2: 放心好吧，等咱们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之后，我再好好检查检查。
1: 不用等到那时候，你的情况我已经跟上级领导汇报了，而且现在咱们部队正缺药品，上级领导批示让你跟一个同志联系。这位同志呢，已经在他的工作岗位上潜伏了很多年，他会对你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身体检查，然后帮助你把药品拿回来。而你的任务就是把他安全的带回咱们的驻地。
2: 你说这人是谁啊？
1: 你应该猜到是谁了。
2: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事儿了？
1: 我也是刚知道，要早知道不早告诉你了。
3: 虽然日本人占领了宁波城，但我们进城的渠道还在，我们那边的同志会帮助你的。

0: 知道林雨竹是自己的同志，对萧寒来说是意外的惊喜。那个压在他心底的秘密终于可以说出来了，他恨不得马上见到他，告诉他期盼已久的答案。
1: 小心点，
2: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
3: 心。小心。小心。小
2: 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1: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4: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1: 小心。咱们医院已经没有止疼药可以给伤员用了，我们护士现在身上全是抓痕。
4: 你们赶紧回去包扎一下。
1: 好的，林院长。

0: 辛苦了林院长，这么大的医院怎么会没有止疼药呢？不是每个月都有配额给你们吗？
1: 我这里有统计的数字，而且都是你们日本医生统计的。这次的围剿行动造成的伤亡是过去的三倍以上，而且伤痛的程度也比之前严重得多，所以我们医院镇痛类药物都已经消耗掉了。当然，之前姚华康就抢劫过我们医院私运的药品。中日战争以来，所有抗生素都成了违禁药品，可我是开医院的，怎么可能没有这些药呢？但如果想有，就只能私运了。
0: 林院长不仅医术厉害，其他方面也很厉害啊。
1: 小林阁下，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但我知道你不是什么好的意思。
0: 哎，
1: 其实我完全没有必要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这样只会让你觉得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不过我实在听不了这些伤员痛苦的声音了，所以我想，如果你能帮助我解决，那是最好不过的。如果你们自己能比我们有更可行的办法，那么最好把他们转移过去。
2: 啊，林医生，我觉得你说得非常好，我相信小林阁下会考虑你的建议的。
0: 当然，我完全同意林院长的意见，现在找到药物缓解伤痛是最重要的。
3: 老孙头，来来来，哎，让道让道。
4: 我说姚大局长有何指示啊？
5: 你们家小姐呢？我找她有点事儿。
4: 这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一样。
5: 马老毛长，人老太滑，你不真诚，我不想跟你说。
4: 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5: 那行，我跟你说说。小林武艺是不是让你们在上海可以运回来一批药啊？
4: 你怎么知道的？
5: 我人缘多好啊，兄弟那么多。
4: 啊，是有这么个事，还没落实呢。
5: 早晚他不能落实吗？
4: 你又有什么想法啊？
5: 我跟你说说啊，我呢是个做买卖的商人。这什么是什么表情啊？这是
3: 我那书香门第做的就是儒商的生意
4: 哦，
3: 是吧？现在断货了，
5: 所以呢我就想啊，跟你们合作，你们运你们的药，我带我的货，互不相干。
4: 我说老姚，但这么大风险的事情谁敢干呢？反正我是不敢。
5: 你不敢，你们小姐也许就敢，信不信？
4: 这什么玩意儿？
1: 敢不敢的先不说，我就想听听，如果敢了，我会有什么好处？
5: 我跟你说啊，要不怎么说这个武则天呢，比他老李家一家子的男的都厉害呀、啊？女人轻易不当正，这个当了正以后，
6: 这不是一般的有魅力啊。
1: 有什么你就直说吧。
5: 你帮我夹带点货，以后有什么求我的地方我都给你办了。
1: 没有？
5: 可以有。
1: 比如？
5: 比如你得提要求啊。

0: 孙伯，
1: 哎，
0: 把这个悄悄发到每个人手上，这样大家就可以随意出城，也可以逃离这里。千万记住，一定不要声张。
1: 想进来读读书？
2: 那不好意思了，我们这里呀、不接待中国的生客，对不起了，慢走。
3: 姚华康呢？把姚华康叫出来。
4: 王东爷，必ず林雨中に会いに来る。我らここで待ってばよ。停하시러。
5: はい。

0: 我跟你说啊，要不怎么说这个武则天呢，比他老李家一家子的男的都厉害啊。女人轻易不当正，这个当了正以后，这不是一般的有魅力啊。
1: 有什么你就直说吧。
0: 你帮我夹带点货，以后有什么求我的地方，我都给你办了。
1: 没有。
0: 可以有。
1: 比如。
0: 比如你得提要求啊。
1: 把我们医院员工的良民证都还回来。
0: 这绝对不行。我跟你说啊，我这个局长吧，做事是有底线的，你不能触碰我的底线和原则。你一触碰，我给你一半。
1: 要一视同仁。
0: 那你对我也应该一视同仁呢。
1: 他们不需要求我，你需要啊。
0: 我发现你就是个奸商。
1: 我不要了，请吧。
0: 给。
1: 我是从上海往这里运货，不是从这里往外出货。
0: 是，我也是从上海往回夹带。
1: 占地大吗？
0: 不大，没什么正经玩意儿。

0: 你不说清楚，我不带。
1: 哎，就是一些马达、无缝钢管什么的。
0: 这可都是禁用物资啊！
1: 这不废话吗？这不禁用，找你干什么呀？
0: 这无缝钢管是做炮弹和枪管的吧？
1: 哎呀，这个你也知道啊？
0: 你这次的买卖可不小，到了可是暴利。
1: 哎呀，姑奶奶，你就别讨价还价了，行不行？不说好了拿那个良民证换的吗？
0: 我们员工的良民证今天下午就给我送过来。
1: 行，
0: 等船到了我通知你接货。
1: 要不说这个女人办事有的时候比男人……就这么定了，我先回了啊。
2: 您证件，
3: 把后面的把证拿出来啊。
2: 走，您我看看。走吧，
3: 您把证都拿出来啊。
2: 哎哎，走吧。
3: 证呢？
2: 证件拿出来。你的。
3: 嗯。
2: 走吧。
3: 行了，走吧。走吧。下一个。来，把证拿出来。
2: 来来来来来。

0: 孙博，
1: 哎，
0: 把这个悄悄发到每个人手上，这样大家就可以随意出城，也可以逃离这里。千万记住，一定不要声张，也不要怕麻烦，要有耐心，一个人一个人的发到他们每个人的手上。
1: 大小姐，我明白。
0: 还有，把我们银行里的钱都转出来。我知道日本人在监视我们每一个人的账户，但是这次我们是说好的要去上海购买药品，所以他们说不出什么。
1: 大小姐，您是说把这些钱都转到上海这个户头上吗？
0: 一半转账，一半转出来现金。另外，把大家这个月的工资都发了。
1: 好的。
0: 孙博。
1: 哎。
0: 您坐。
1: 大小姐，您不用客气，有话您就吩咐吧。
0: 这个是给您的。
1: 啊。大小姐，您这是。这是干什么？
0: 坐下，孙博，您坐下。
1: 不是，您给我这么多钱干什么呀？我拿到的比我该得的那多得多呀。再说了，我就一个老头子，吃不了几口饭啊。您只要不把我从您家里赶出去，我有吃的有喝的，我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呀？小姐您拿着，我不能要啊。啊，
0: 孙博，也许以后您就不能住我家了。
1: 大小姐，我看出来了，您这是要做好远离这里的准备了。您要是方便的话，能告诉我您是准备去哪儿吗？能带上我吗？我愿意跟着去啊。
0: 孙博，我可能不能带上您，因为我去的地方很危险。
1: 我说大小姐，到现在您还瞒着我，我早就知道了。别忘了，上次运药时我就看出来了。
0: 您是说姚华康扣那批药的事儿吧？孙博，
1: 哎，
0: 那件事让您操心了。您在我身边。

0: 担惊受怕的，我一直希望您能远离危险，过平常日子。
1: 大小姐，我早就知道您是共产党了，您要注意安全呐。
0: 您放心吧，我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您去忙吧。
1: 好的。
0: 千万要记住，把这个良民证要一个人一个人的发到他们每个人的手里，不要引起那些日本医护人员的注意。那就辛苦您了。
1: 你说怎么堂堂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里还要千方百计证明自己是个良民，还要低头绝对服从他们，真是荒唐可笑，这欺负人到家了。
2: どの民族にも頑固で考えが堅苦しい者はいる。肉体は消えない限り抵抗は続ける。必ずあんな不敬な思想を消してこい。

0: 頭のいい奴こと出資が多い。これだけは覚えてね、平田君。中国人を信用しちゃいけない。
1: 信用してないならなぜ彼女を逮捕しないんですか。
0: 彼女は犯行者たちを見つけ出すの要だ、餌なんだよ。そして慶応の卒業生やし、東京でも人脈もあるからな。
1: なるほど。
2: 失礼します。
0: 知り合いが来たな。
1: 分洞へ落ちました。
0: さあ来い。
3: 来了来了，敲什么呀，真的是。我哟，两位是
4: 想进来读读书？
3: 哦，那不好意思了，我们这里呀不接待中国的生客，对不起了，慢走。
5: 姚华康呢？把姚华康叫出来，让他告诉你我是谁。我可以是你们的校长
3: 啊，校长
5: 或者教导主任或者校董什么的。
3: 不是，
5: 把他叫出来。
3: 哎哎，大哥。
6: 分生，分生，哎呀，哎呀，哎呀，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呀？
5: 阁下现在可是汪主席手下警察大队大队长兼警察局长，老姚，春风得意呀！啊，
6: 哎呀，苟活在世，得意什么呀？
5: 你不会出卖我吧？
6: 哎。这什么话呢？你这是，你看你，分生，你也太小瞧我的智慧了。我跟你说啊，这些日本人呢，多杀一个少杀一个中国人，对人家来说根本就无所谓的事，你知道吧？我得有多傻呀，把你给送上去凑个数，然后让你变成厉鬼来找我呀？我这不有病吗？犯不上，知道吧？再说了，这个日本人呢？这个杀谁不杀谁，人家根本就不在乎。
5: 我是忠义救国军的，
6: 那人家也不在乎啊。
5: 如今的日本人真的就那么不在乎我们吗？
6: 哎，快快快快，带兄弟们到里边去！
3: 好好好，姑娘们，来来来，快来
6: 了，来来坐坐。
3: 哎，让他们招待你们啊，都好好招待啊。好嘞，
7: 一会儿多喝两杯啊。
6: 我跟你说啊，如果我把萧寒给他们抓过来吧，兴许他们还挺激动。
5: 萧寒？
6: 嗯。
5: 萧寒怎么了？
6: 日本人不是在他那儿总吃亏吗？所以呢，既恨他啊，又敬重他。你说这日本人他们也是贱啊。哎呀，你说谁对他们混不吝，没事揪头发揍他们一顿，他们倒敬佩这人。这小林武艺跟我说过好几回了，说这个特别想单独会会这个萧寒，说他身上有一种这个叫什么
8: 日本武士的气质。
6: 想起来了。
8: 我打日本人不狠吗？当年镇海一役还是我把他们赶下海的呢。
6: 日本人的地盘咱不要。
8: 日本人地盘怎么了？你说的没错，日本人就是贱，你不打了他就不舒服。
6: 行行行行，我错了我错了啊！你是我哥行吗？我错了我错了，来来来，坐坐坐。你说你是，
8: 本来挺高兴的，让你这么一说，我还不舒服了呢。
6: 得了，哥哥错了。
8: 备点好酒吧。
6: 这不现成的吗？你这不是现成的吗？这还用你说吗？不是，哎，魏小，
3: 好嘞。
6: 哎哎哎，兄弟，别那么紧张，是不是跟冯司令时间不长啊？我都跟他多少年兄弟了，他在我这儿你放心，我保证他人身安全啊。再说了，以后日本人要是走了呢， 我还得指望着让冯副司令提携我一下呢。
2: 你怎么知道冯副司令已经是副司令的？
6: 那你以为这日本情报机关是干嘛吃的呀？别说对你们一清二楚了，就连你们上面的长官部人家都知道的一清二楚。要说这有不知道的吗？还真有，共产党那边他们就不知道啊。你看这不能比呀、啊，这一比，这说明你们长官部自身就出现了问题、啊。
5: 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老姚啊，
6: 嗯，
5: 我真的好想放松放松，好想一醉方休啊。
6: 那不来对地儿了吗？哥哥这有好酒有好肉啊，要什么都有。
7: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
9: 个来一个来
10: 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可以吧，我再看看啊。好，谢谢。

我要离开这里一段时间，因为那些强盗还在横行霸道，我们的人民苦不堪言，我们的山河依旧满目凋零。女儿还没有完成您的遗愿，也没有完成对您的承诺，我对不起你。但我向您保证，您和先贤们一定会看到我们的国家脱离魔鬼的凌辱，我们的人民可以挺胸抬头地在阳光下欢笑，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情感，无忧无虑地歌唱。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爬墙进来的。我刚知道你是我们的人。
0: 那五年呢？
1: 假的。
2: 心结终于解开了，他们可以敞开心扉，倾诉彼此的思念和爱意。这一刻，林雨竹等了很久，他有一肚子的话要跟他说。
1: 他就是王一芳。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真正的名字叫什么。
3: 小狠同志，我就把王一芳同志交给你了，希望你照顾好他，保护好他。
4: 萧寒同志，你好。
1: 你好。请组织放心吧。
3: 好，那就辛苦你了。
1: 组织上要求我们以假夫妻的身份作为掩护，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初见，还有配合护送途经上海的同志。

0: 情况紧急。
1: 哦，快走。
0: 好，走。

0: 就是这样一个无名的同志，他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我的生命。
1: 所以冯东也逼问你他是不是你妻子的时候，你说是的，对吗？
0: 在当时那个环境下还有那个场合，如果我要是否认了，我觉得我自己内心里面是对他最大的不尊重。
1: 我多么希望那个时候陪在你身边的是我。你知道吗，这5年中父亲他老人家心里背负了多少。

当着我的面，他不敢表现出任何的担忧和不高兴，但我知道，他背地里是真觉得。

0: 他对你的喜欢和关怀从来都没有变过。
1: 老人家的正直和善良是我一辈子的榜样，在如此斗争恶劣的环境下，我什么都不能说。
0: 最近身体怎么样了？
1: 哎，我去拍了两次片子都半途而废了，可能是这帮家伙实在太讨厌我了，我走到哪儿都有特务跟着。哼，
0: 我们必须想办法明天去一趟医院，给你把片子拍了，要在我还在医院有能力处理的时候给你把单片取出来。
1: 我不在乎。
0: 我在乎。

0: 来来来，对，吸，来来，对对对，哎，慢点慢点。哎，冯副司令，喝酒喝酒。
1: 对，压一压。马上马上。上劲儿了。
2: 慢点儿，慢点
1: 儿，扶着他。
2: 哎呦，你可慢点儿。
3: 我是谁？我是谁？
1: 你是我兄弟。
3: 我是谁？我兄弟。
4: 哥，你怎么了？哥，
5: 我是你兄弟吧？
3: 是，绝对是。我才不是你兄弟，我勒死你！
1: 喝多了，上劲儿。
5: 我是谁？
3: 我问你呢，我是谁？
4: 我的长官啊。
3: 还有，
4: 冯副司令。
3: 再有，
4: 我大哥。
3: 还有，
4: 我真不知道了。
1: 嘴真笨。
3: 我是行尸走肉。
2: 哎，哥，慢点。
3: 不仁不轨。我爱的人他不爱我，我爱的人他不爱我，我怎么会成这样了？啊！我怎么会成这样了？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1: 兄弟。兄弟，小点声！我是老来日本人，
3: 这就是日本人。
4: 哎，哥，
3: 日本人在哪儿呢？
4: 哥，你冷静点。哥，
3: 日本人在哪儿呢？
4: 别，
3: 日本人在哪儿呢？
4: 哥，
3: 来一个毙一个！
4: 你不想活了，我还想活
3: 一个。
4: 哥，
3: 哎，日本人
2: 来了几个日本军官，说要找话筒。
4: 坐好，坐好。哎，
3: 日本人，
4: 哥，
6: 我要兵在哪里？嗯，什么令？
2: 太君，我带您出去走走。
1: 没事没事，都是我兄弟，喝多了点。
2: 对对对，
1: 啊，快快快，招待好了啊！
2: 哎，好嘞，走，
1: 来来来，这边请，这边请，
2: 姑娘啊，这边请，
4: 应酬一下啊，把活祖宗给我看住了啊！

0: 怎么了？
1: 没什么，这是我在上海这么多年养成的一种习惯，在那种白色恐怖下，一旦有所不小心，那一天便将成永远。
0: 我多么希望是我跟你经历了那些凶险，

0: 现在也是一样危险，有小林无意这个家伙在，咱们都要注意，尤其是你。
1: 你放心吧，在我没有把药从上海拿回来之前，他是不会动我的。
0: 也不知道大虎现在怎么样了，我让他把那两个傻瓜引开了。
1: 今天晚上没有听到枪声，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
0: 这里经常会有枪声吗？
1: 是的。我经常在想，那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会不会感受到我们这些生活在动荡岁月里的人感受到的惶恐和无奈。我真的希望那些人不要盲目地歌颂战争，不要妄言战争，要歌颂就歌颂和平，歌颂安宁，歌颂大自然，歌颂所有与杀戮无关的一切。我多么希望时间就这么静止下来，夜风吹进来，我闻着花草的芳香，就这样聊聊天，说一些废话和蠢话，或者不说话，就这么坐着，直到地老天荒，到永远，能够有一个宁静的夜晚，不再是奢侈的。

0: 我要去上班了。你好好吃。
1: 路上注意安全。

深情的回眸中透着无限柔情与坚韧。如果没有战争，他们可以像普通恋人那样尽情享受这美好的早晨。然而这一天注定不会普通。

0: 走吧。
1: 大小姐，
2: 放射科的人来了吗？
1: 还没来，还没到上班时间。
2: 给我把门打开，我立刻要用。
1: 好的。

0: 停车！停车！
1: 怎么了，大哥？
2: 好像看到个熟人。主官们，喂，
3: 大小姐，透射室的门已经打开了。
4: 你帮我通知一下手术室的人，我有一台紧急的手术要做，千万别声张。对外就说有一个急诊患者脑出血，一定要找可靠的人来。
3: 哎。那边的二楼有望远镜的镜片，刚才闪了一下。知道了。
5: 哎，老板，对不住了啊，我这跑了三趟了，实在跑不动了，歇会儿。对不住，对不住啊。
3: 没事没事，辛苦了。
5: 哎，慢走啊。
6: 让开让开，给我让开，给我让开，让开。
7: 運動員が腸内に入った。また使うところがある。行き取れ。

0: 您请。
1: 上麻醉，放松，你好好休息一下，这里有我呢。
0: 这个角度看你也很美。
1: 注意，你很快就会没有意识了。

0: 先生，林院长不在。
1: 有个人一直跟在我们身后，悄悄地尾随着。
2: 抓着他，把他干掉。

0: 少爷，是我，是我，别动手，我是老孙头啊。
1: 孙伯，怎么是你呢？
0: 少爷，真的是您啊！我刚才看着像少爷您，我没敢认呢。我
1: 孙伯，我在找雨竹，雨竹在哪儿？
0: 大小姐正在做手术呢，
1: 带我去手术室。
0: 好。
2: 必ず林雨竹に会いに来る。我らここで待ってばよい。手配しろ。
0: はい。
3: 前、そこに撃開。

0: 签字。
1: 正工作呢。
2: 是啊，人在里面。啊，坐着，请。少爷，您就在这儿等。那我先忙去了。
1: 好的，孙宝，你先去忙。
2: 哎，哎，啊，
1: 去盯着他。

0: 小林阁下有什么事吗？孙管家，林院长在吗？正在做手术呢。这么早做手术？带我去看一下。好，哎。
1: 准备缝合。林院长这么一大早就有手术啊？
0: 是有个人跌倒了，造成大出血。
1: 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0: 是重症患者。
1: 那就是中国人。
0: 我们林院长说了，医院里只有患者，没有什么这个人那个人的。
1: 不愧是庆应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啊，就是不一样。

0: 小林阁下，火警警报响了，咱们先离开吧。
1: 火警的话，那林院长的手术怎么办？是不是要立即停下来，马上撤离啊？

0: 哎，小林阁下，您这是？我要看一下你们一大早林院长亲自动手术的那个人。和冯副司令，我们可是一见如故，他一定会成为非常好的朋友的。我有这个预感，你说呢？
1: 你的预感未必准。
0: 试试就知道了，请吧。
2: 不知道小林无疑会怎么对待他。
0: 小林无疑现在这么做，他其实是想。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腱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腱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4: 强筋骨，虚疼痛，对症，舒筋腱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腱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腱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虚疼痛，对症，舒筋腱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 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试算为情 ，AI 赋能。

0: 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小林阁下，霍晶晶报警了，咱们先离开吧。啊，霍晶的话，那林院长的手术怎么办？是不是要立即停下来，马上撤离啊？
1: 哎呀，我们林院长这个人呢，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一定要把患者的手术做完了才撤呀。
0: 哎，咱们先走吧。啊，真是医者仁心呐。嗯，那我决定就在这里陪着林院长一起冒险。
2: 我相信，如果火真的烧起来的话，林院长不会不顾及里面人的安全。你说是吧？
0: 这你们都在这儿不走啊？哎。

0: 孙叔，啊，刚刚调查清楚了，这个事儿就是虚惊一场，是有人不小心破坏了火灾报警器，才引发报警的。
1: 哎呀，你看这事儿，你看误会，谁干的这是？
2: 看来这里调皮捣蛋的人还真不少啊。
0: 哎呀，是是是是。

0: まって、すぐ止まれ。さっきの電話を返し、戻れ。
1: 林院长，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听说您一大早就在这里做手术，小林武义阁下让我务必在这里守候，以表示他对您这种

0: 林院长，林女士，你没事吧？
1: 我刚才有些头晕，谢谢你啊。
0: 没关系的。
1: 在这里等了很久了吧？
0: 没有。

0: 哎，小林阁下，您这是？
1: 我要看一下你们一大早林院长亲自动手术的那个人。带路吧。
2: 啊，哎呀。

0: 小林阁下，病人还在麻醉的药效当中，最好不要打扰。哎，小林阁下，孙博，快给病人盖上。哎。 你不能这么对待我的患者，如果你让他引起了手术后的并发症，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你的。我甚至会向东京方面投诉你。我相信你应该知道，我有这样的能力和决心。
1: 林院长，我想这是一个误会。孙管家，你是个坏人，为什么要带我到这里来？简直是胡闹！

0: 说二位，我们林院长请你们进去坐着等啊。
1: 不用，不需要了吧。
0: 哎，
1: 不用，
0: 里面凉快一些嘛。
1: 多谢，不用。
0: 那这样，二位实在不愿意进去，就在这儿喝点茶。
1: 不用了。
0: 请，不用客气。还有啊，
1: 真的不用了。
0: 林院长说了，这都是缘分啊。
1: 谢谢。
0: 都要珍惜着点儿，是不是？哎，请喝，请喝。

0: 好的线会被撑开的。
1: 你们怎么把我圆回来的？
0: 是大虎帮忙推回来的，他就在附近，说能更好的保护你。
1: 我还有多少天才能活动？
0: 需要爬一个星期。
1: 在这儿？
0: 在这儿。
1: 这怎么可以啊？
0: 那是必须的。
1: 关键我是来工作的。
0: 组织上给你的任务之一就是做手术，你已经完成了一半了。
1: 可是我另一半的任务是要把药品运回死命山。
0: 你也已经完成了一半。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有我，你有一个出色的合伙人。
1: 不行，我怎么能让你替我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完成我要完成的任务？
0: 你以为在你回来之前我就没有一个人面对这些危险吗？这里是我的家，你必须服从我的领导。我命令你睡觉休息，我给你煲了骨头汤，我去看看。这是父亲的屋子，里面的东西我都没有动过，你好好待着，让他帮我监督你。

0: 谁啊？还有谁啊？那我们找一下。
1: 这外面有日本密探，他们是长期监视我的。
2: 看见了，有两个，不过不太专业。到现在都应该没发现我进来的，正跟我的手底下扯皮呢。
1: 快进去吧。

0: 往这一站，老爷子的英勇笑貌一下子就跳出来了。他就经常坐在这儿跟我说，东野啊，去酒柜把酒给我拿过来。
1: 那时候家里只有你一个男孩子，爸爸没少让你干活。
0: 我多希望他老人家还能坐在这儿指挥我干这干那的。
1: 爸爸永远都会看着我们，让我们不要再做糊涂的事情。
0: 我知道我做了一些事情，多少让老爷子对我有点失望了，我也后悔。
1: 没有，只要你继续抗击侵略者，他就不会失望。
0: 你炖肉了
1: 啊？
0: 这么香。
1: 我煲了汤。
0: 有客人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你平时不

0: 怎么吃肉的？你不吃素吃的多吗？
1: 为了保证身体的健康，偶尔还是要吃一点肉的，增强免疫力。
0: 那说明我今天有口福了，我真的饿了。
1: 我去给你盛一碗。
0: 这是我自己家，我自己来。

0: 你一个人煲这么大一锅汤？
1: 我平时哪有时间啊，所以一煲就要煲好几天的量呢。

0: 去，去洗手去。别忘了，我可是医生，我必须严格要求你们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1: 好，听医生的。你们。
2: 雨竹啊，楼上父亲的房间是不是没动啊？还跟以前一样吧？
0: 对，没动。
2: 那我觉得我在喝汤之前，我应该上去先拜见他老人家一下，对不对？
0: 哎，东野，父亲的房间我在他去世之后就锁上了，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动，我不想再有人惊扰他，就让他安安静静的吧，好吗？
2: 好，也对。
0: 汤凉了，喝吧。
2: 好。
0: 来。嗯。
1: 哎，我只管绕。

0: 你是我的家人，是我爱的人，我一切的事情你都应该在。衣服都穿好了，这么晚了真的要去医院啊？
1: 是啊，东野，你是个中国军人，你要留在日本兵占领的地方吗？
0: 这里是我的家呀，日本兵占领他们的呗，我回我自己家怎么了？希望我走啊，不希望我留下。
1: 我是想让他们走，我想要赶紧赶走他们，他们是闯进来的，不是请进来的，他们不应该留在这儿。
0: 我听出来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也是不速之客，你这是在下逐客令啊，是吧？
1: 你怎么会这么说？

玉竹啊，经历了这么多，我以为我会忘了你，但我完全做不到。我一回到这个城市，一走进这个房子，我满脑子，我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根血。

0: 全都充斥着你，那可不行啊！从医学的角度，说明你脑子出现了问题。哼！哎呀，医生果然是医生啊！我就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很严重的问题，你给我治治吧。 哎呀，变了，从以前那个小姑娘，已经变成一个小女人了，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透着美。我今天看着你啊，我就在想，这个林雨竹。
1: 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她是你的妹妹，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是我的爱，所有的爱。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
0: 怎么可能把全部的爱都给某一个人呢？在我这儿就可以。那国家呢？同胞呢？朋友们呢？
1: 此刻我已经想不了那么多了。不行，你必须去想，因为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同胞。
0: 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所有。
1: 别跟我说这么多。我是一个军人，比你懂得多，但我现在容不下了。我现在全部都是你。
0: 东言，如果爱是如此的尖锐，不容得一点点的宽度，
1: 那么一定会伤害你爱的人。爱只有越宽广，才会越真实。
0: 越持久。
1: 于是我已经有男人了。为什么会这么说？从我今天走进这个房子，我就感觉到，这个房子里不止你一个人。那是孙博。哼。他搬过来跟我一起住，方便照顾我。孙博。
0: 那今天楼顶上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啊？不要告诉我是老鼠。
1: 我想上去看看。
0: 不行。
1: 怎
0: 么
1: 就不行？
0: 因为你在审查我，你没有这个权利。
1: 这是我叫我当然有这个权利，我就是要上去看看。
0: 你觉得你这样很礼貌吗？
1: 他是谁？

0: 冯东野蛮横取闹，萧寒躺在床上心急如焚，他真想冲出去阻止这一切，
1: 给我下去，
0: 可麻药让他动弹不得，依靠玉珠柔弱的身躯保护，这让他羞愧难当。
1: 给我下去，你对我到底有没有一点尊重？
2: 我现在顾不了那么多，
3: 起开，
4: 出来，听不听见，出来，否则我不客气了啊！
1: 这是父亲的卧室，我告诉你，我不允许有人惊扰他。
2: 他已经惊扰了，
4: 他已经惊扰了。来，不出来是吧？再不出来我门砸烂了啊！想找死是吧？出来，放出来！
1: 这是疯了，
2: 护着，护着呢是吗？哼，来。
4: 出来，我数三个数，一、二，冲出来！

0: 你要干什么？
1: 你以为你给我写那个信，我对你的感情就断了吗？啊！我告诉你，这辈子注定是我的女人，我叫你成为我的女人。什么东西？
0: 你应该冷静下来。

0: 枪。
1: 我可没有想到会在家里掏枪，而且还是在父亲的屋前。
2: 你有枪，你在拿枪对着我。
3: 在临死之前告诉我，
0: 里面的人是不是小韩？里面的人是不是小韩？
4: 下去！
0: 你觉得我疯了是吗？
1: 我认为你是真的疯了。
0: 我是疯了。
3: 我是疯了，是被你们逼疯的。我是被这个世界逼疯的。

0: 告诉我，
1: 日本人就在下面。如果你是中国人，你应该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0: 林院长，啊，林院长，这么晚了，林院长这是要出去吗？
1: 小林阁下，我要感谢你，还安排那么多人在我家外面守着。
0: 哦，主要还有些图谋不轨的人带来了安全隐患。
1: 是啊，是有些图谋不轨的人不请自到，滥杀无辜，真的是坏透了。
0: 我闻到了非常美妙的煲汤的香味。
1: 真没想到，我这锅汤有这么大的诱惑力。
0: 客人呢？把客人请出来吧。我知道你来了一位朋友，我想跟他谈一谈。冯副司令，出来吧，冯副司令。

冯副司令，我是一个人来的，是不是很有诚意？据我所知，你和林院长是至交好友，我和林院长既是合作伙伴，也是好朋友。

0: 据我所知，冯副司令是镇海战役的优秀的指挥官，是你们国军的骄傲。我对有能力的、真正的军人向来都是十分的敬仰。你今天这是……
1: 我知道你们知道我的一切，而且知道得清清楚楚。
0: 这么优秀的指挥官，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1: 如果当初我来指挥宁波防御战，整个战线根本就不会崩塌得这么快。
0: 冯副司令现在是实际上的指挥官，你完全可以组织一次漂亮的反击战，夺回你们失去的阵地。
2: 抱歉，你们还想在我家里聊多久啊？
0: 林院长，我是否可以请冯副司令去我那里一叙呢？
1: 我看不必了吧。
0: 你的弟兄们可都在那里等着你。
3: 哼，他们都是已经做好了随时为国捐躯有准备的人，不用我为他们操心。
0: 但是我要为你操心。
3: 什么意思？你是在威胁我吗？
0: 哎，怎么会呢？只是你的到来一不小心惊动了宪兵司令部，如果你不去的话，我真的没有办法交代的。

0: 既然你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而且你又这么热情，我不去也不合适了，是不是？
1: 嗯。
0: 而且这个家的女主人今天被打扰的也够烦的，我们还是赶快出去吧，让人家休息，这样才礼貌，对不对？雨珠啊，今天多多打扰了，我只能说抱歉了。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永远都踩不到点儿上，我只能说对不起了，对不起。小林阁下，你等我一下，我去穿一下我的衣服，宁波太冷了。
2: 小林阁下，我想问一下，你想怎么对待他？他就是来叙旧的。
1: 持枪过来叙旧吗？
2: 正如你说的，这里不安全，他带着枪也是为了防身，不是吗？
1: 哼，放心吧，林院长，我有预感，和冯副司令我们可是一见如故，他一定会成为非常好的朋友的，我有这个预感，你说呢？
0: 你的预感未必准，
1: 试试就知道了，请吧。

0: 走了，
1: 被小林无意带走了，不知道小林无意会怎么对待他。
0: 他应该没事，小林无意现在这么做，他其实是想拉拢中医救国军，尽量的分崩瓦解咱们的抗日力量。
1: 那我们要不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0: 先等等再说吧，看看以后的发展。
1: 他现在已经猜到了你就在里面，我非常担心他会不会向小林无意出卖你。
0: 东野不会的，他很清楚小林无意现在为什么要抓他，他更清楚如果他要是把我给供出来了，他以后再也没机会见到你了，所以他不会的。

0: 老肖，我是大虎。
1: 大虎，
2: 林院长，老肖，冯东也被带回宪兵司令部了，咱们要不要马上转移啊？这儿不安全。
1: 哪里都没有这里安全。大虎，这两天辛苦你了，我给你安排了一间房间，你先好好洗个澡睡一觉。
2: 行，那你们先休息。
3: 现在这里是宁波的最高行政机关，我们很少请人进来参观的，你是第一个被邀请的中国军官。
4: 这里边以前是我们的团部。
3: 哦，是吗？
4: 你不知道吗？我跟你进来不会出不去了吧？
3: 啊，哪里话，谈好了我一定礼送你出去。
4: 那我们赶快谈条件吧。什么条件？
5: 孔令兄弟，
3: 非常抱歉，这不是我故意安排的，这非常不礼貌。
5: 命令的孔令兄弟，连空司令，
4: 这是你安排的吗？
5: 彼は客人だ。こんなことダメだ。
6: 申し訳ない、お待ちかか。意義があれば将軍かかと話してください。命令に従うだけです。
3: 冯副司令，请稍等，我一定马上回来。
7: ごめんしかか。向こうの人、もう手配しました。
8: さて、英語でもやりませんか。二段だと聞きましたが。
7: 閣下から学べるチャンスでございます。

0: 有时候我总觉得自己像一只嗷嗷待哺的小鸟，时刻在等待着你给我喂食。
1: 那我每天都愿意给你喂食。
0: 真香啊，现在的日子让我真的忘记了外面战争的残酷了。我感觉自己好像已经回到了和平安宁的世界。
1: 那就让我们奢侈一次，暂时活在桃花源里。

0: 像你这样的小思想是会挨批的。
1: 谁都没有权利批判我们，因为我们在用生命去捍卫做人的尊严和幸福。那么多的仁人志士为了人类的解放牺牲了性命，为的就是能让所有人可以尽情的相爱，感受爱情、亲情、友情的甘甜，你说呢？
0: 我说也是。

やめろ。将軍の命令、この人俺が預かる。

邓副司令，实在是抱歉，让您受惊了。这边请吧。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份协议，愿意在某些时候接受帝国军队的管辖，接受日中亲善的理念，在你走之前必须把它签掉。
2: 有人告诉我萧寒就在你家呢。
3: 那你就赶紧过去看看呀，如果有就顺便抓了。
4: 这次我进城摸清楚了小林武艺的行动规律。
5: 那副司令的意思是
4: 我要你们去把小林武艺除掉。
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7: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6: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实在是抱歉，冯副司令，没有能够及时的阻止他们的胡作非为。毕竟，少将阁下刚刚从杭州赶回来。不过，请放心，他已经答应我了，放你们回去。

0: 这是一份愿意在某些时候接受帝国军队的管辖，接受日中亲善的理念，并且愿意为日中亲善做出贡献。
1: 如果我不签的话，就会跟我两个卫兵一个下场，是吗？
0: 我觉得冯副司令是有品位、懂得享受生活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识时务的人，不是吗？

0: 还是没骗得了那两个密探啊，肯定是他们发现了我们。
1: 姚华康，
0: 不能啊，他不说的挺好的吗？绝对不会出卖我们的。
1: 一个连自己都可以出卖的人，随时都可以出卖任何人。
0: 但是日本人好像在我们一进城的时候就盯上我们了。
1: 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啊，姚华康他没有作案的动机和时间。
0: 对啊，
2: 可是我们已经有把柄在小日本手里了。烦死了，
0: 哥，跟日本人签那个东西其实根本什么用都没有，我们不用理睬他，管他什么。
2: 谁说没有用啊，想用他的人就拿着那张纸给戴老板去，那些等着吃人血馒头的人就会拿着他邀功请赏，你跟我的脑袋就会给他们带来晋升还有大洋。
0: 我们就什么办法都没有吗？我们去解释一下，解释一下还不行吗？
2: 你跟谁解释啊？解释什么呀？在等国每个人都希望你有麻烦，你有麻烦才好呢，你有麻烦那就能换来他们晋升的机会。
0: 你可是镇海保卫战的功臣，
2: 他们要办的就是功臣，就因为你是功臣，你抢了他们的风头，你有晋升机会，他们没有，他们看着眼馋，你们就是他的绊脚石。他不高兴着呢，不舒服着呢，他干不了的东西你也别想干。
0: 那谁都不去干，那这国家不就完蛋了吗？
2: 国家在他们眼里算什么呀？啊，国家在他们眼里，只要不天塌地陷，他们还活着，他们就想尽办法踩在你脑袋上作威作福。
0: 不跟他们混了，绝对不再跟他们混了。
1: 那跟谁混呢？我们能去哪儿啊？
0: 那边呢？共产党那边。
1: 你跟我都受不了那边了，受不了那边的清贫艰苦，吃不了那苦，受不了那罪。要说呀，我们就是那最可怜的人。
2: 你坏也坏不到那十恶不赦的地步，你好也好不到可以为人着想为人牺牲的境界。
1: 我们是谁啊？啊，
2: 我们就是那孤魂野鬼，飘摇在天地之间，哦，不对，飘摇在地狱跟天堂之间的不人不鬼的

0: 准生，兄弟，这家伙被日本人折磨疯了，这是。准生，
1: 我们就是活死人。
0: 兄弟，这日本人下手也太狠了，怎么了你这是？我刚知道，哎呀，这话怎么说的呢？
2: 这么关心我啊？
0: 啊，
2: 走吧，找个地方，我正想跟你说道说道呢。
0: 行，兄弟呢垂询于我，哥哥荣幸之至。走走走，这边吧。

0: 地良心呢，这事儿真不是哥哥做的呀。你回去赶紧查查内鬼。
1: 我肯定要查出这个内鬼。
0: 哎，我跟你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啊。
1: 什么可能啊？
0: 我那天在街上啊，见着萧寒了。
1: 你确定？
0: 啊，在我眼前，过去了。我觉得应该是他。
2: 你的意思是他告发了我们？
0: 情敌嘛，难免背后下刀子。
1: 你确定那个人是萧寒吗？是萧寒的可能性有几成？
0: 你说是几成就几成，我随你。
1: 知道萧寒在哪儿吗？
0: 不知道。
1: 林家。
0: 你怎么知道啊？
1: 我从林家去的宪兵队啊。
0: 这事儿你不应该告诉我呀。
1: 我为什么不应该告诉你啊？
0: 为什么？因为我不好办了。我
1: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看着办。
0: 冯东野，
3: 你怎么那么不是人呢？
2: 你怎么骂人呢？你
0: 我骂你啊！我现在知道萧寒在哪儿了，我要是告诉日本人，日本人把他抓起来，这共产党就得杀了我呀。人家共产党还真办得到，我要是不告诉日本人，这日本人知道了，他还是得杀了我呀。我是里外都难办呢。你可倒好啊，你在那坐享其成是不是？隔岸观火，借刀杀人。我发现你太坏了，
1: 姚局长。这茶不错，反正呢，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你自己看着办，
0: 我，
1: 你自己掂量掂量，就能掂量出分量了。
0: 哎，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你是不是你哎，你这太缺德了！你，这司马昭之心谁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呢？这缺德玩意儿，你说。
4: 你好，我找小林武义。
5: 我就是。林院长，有什么事情吗？
6: 我想问一下关于冯东野的情况。
7: 冯副司令吗？
5: 怎么，你还不知道他的消息吗？
6: 您还想让我知道什么消息呢？
4: 我就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那样对待他。
5: 您觉得我该怎样对待他呢？
4: 你说的。
6: 你要把他当客人的，但我并不觉得这是一次友好的待客。
5: 林院长，你的朋友来看你，
7: 但是你并没有事先报备，所以我们并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做好接待安排。
5: 不过最后还好，最后一切皆大欢喜。
7: 请转告冯副司令，我认为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可交的人。
6: 这些话你们还是留着自己说吧。我只想说，你和他对于我来说都是不速之客。
4: 我希望以后在我家里不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0: 对我不公平。
1: 另外，请做好我要去上海购药的准备。
0: 我需要你们开出特别通行证和提供运输的渡轮。
2: 啊，这些事情我都会安排好的。
3: 辛苦林院长了。
1: 谢谢。

0: 小林閣下、どうしましたんですか。
1: あの女、頭良すぎる。
2: 冯东野应该已经被放出来了。
3: 他被放出来了？
2: 对，我刚才差点说错了话，让小林武一察觉到我不知道冯东野现在的情况。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一定会产生联想，就不会跟我说实话了。所以我立刻补救，让他放松了警惕。我从他的话里听出来，冯东野应该已经被放出来了，而且他们两个人之间应该谈成了某种条件，形成了默契。
3: 那也就是说，冯东野他向日本人投降了。
2: 是的，至少他已经妥协了。
4: 李院长，哎呀，
2: 姚局长挺兴奋啊。
4: 哎呀，哎，哎，老孙，给我倒杯茶去。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呢？我是想单独跟李院长聊聊。
3: 不是你。行，大小姐，我先走了。
4: 听说昨天晚上你家挺热闹的呀？
2: 现在这城里有哪家是安宁的呀？
4: 小冯昨天晚上让日本人从你家带走了。
2: 接下来你还想说什么？
4: 哎，那据我所知，怎么你家还有别的客人呢？
2: 你说话能痛快点吗？
4: 萧寒是不是进城了？
2: 你想见他？
4: 我不想见，我烦他。
2: 那你是来威胁我的，还是来提醒我的呀？
4: 你怎么就听不懂了呢？我跟你说，有人告诉我，萧寒就在你家呢。
2: 那你就赶紧过去看看呀，如果有，就顺便抓了。这在日本人那儿可是立了头等大功的。
4: 哎，抓不了，惹不起。
2: 那你就去告诉日本人，让他们做这个坏人。
4: 你这话说的挺有意思啊，没想到你会这么说啊。
2: 那你想让我怎么说呀，老姚？
4: 你看，你看，我得到消息，我这不就屁颠屁颠跑过来通知你一声吗？怎么还把我当成恶人了？
2: 冯东也告诉你的吧？
4: 这小子多坏，他想让我当恶人，我有那么傻吗？
2: 这么说，你们两个刚刚见过了？
4: 啊，在城门口，不过他现在已经出城了。
2: 他昨天晚上去了宪兵队，你应该不会不知道吧？
4: 他怎么进去怎么出来，我能不知道吗？我呢，怕他小心眼儿，再以为是我把他给害了，所以我就在城门口请他喝茶解释一下。我跟你说啊，这人不能得罪啊，心黑手狠，哼，不得不防啊。
2: 那你现在又不害怕他了？
4: 怕呀，但是我更怕萧寒呢，因为萧寒比他还狠。
2: 那你就不怕冯东野在日本人那儿揭发你啊？
4: 所以啊，我过来跟你商量商量。这样，我带着人吧，去你家走个过场，然后好交差，行不行？
2: 不好。
4: 啊？
2: 你看啊，你突然无事生非带人跑过去，一定会让小林武义觉得蹊跷。
4: 对呀，那怎么办呢？
2: 这是你自己要解决的问题。
4: 你们能不能不对我这么残忍？
2: 姚局长，你这问题，你这麻烦，应该不是我帮你找的吧？对吗？
4: 那这样，他们要问起来，我就说我去过了，没人，萧寒望风而逃，你看行吗？
2: 我不表示任何态度。
4: 要不这个小林武义说你这个女人难斗呢，太聪明，女人太聪明不好。这小冯啊，我看也拿不住你。

0: 老杨，
1: 嗯，
0: 你那事儿说完了？
1: 啊。
2: 哎呦，弟妹，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哎呀，
0: 陈司令，您知道冯副司令去哪儿了吗？
2: 哎呀，弟妹啊，你知道军人这个职业呢是非常危险的，随时都有殉国的可能，所以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哦，不过呢，我们这支部队啊，有我们自己的光荣传统。
0: 什么传统？
2: 赡养遗孀。
0: 司令，我给您倒杯水吧。
2: 哦，这这。
3: 报告，
2: 军。
3: 司令，冯东也回来了。
2: 啊，好，好啊。

你这三天没回来，都在传你进城喝花酒去了，是吗？陈司令来过两次，参谋长昨天也来了，没说什么就走了。

0: 这水怎么这么温吞啊？
1: 这就是你回来以后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0: 不行吗？出去。我让你出去。你愿意做我的女人吗？
1: 不早就是了吗？
0: 我说的是明媒正娶那种。

陈思烈以为你死了，他说部队有个光荣传统，是赡养一双。

0: 报告副司令，我的属下暗查了内鬼，锁定了几个，
1: 应该尽快落实，到底是谁
0: 得想点办法让他自己跳出来。
1: 这样，你一会儿叫几个人到我这儿来，我要开个会。
0: 是。
2: 两逢冬夜，

尽在感官娱乐、肉体麻醉中，让他的队伍军心涣散、厌倦战事，正是小林武艺给吴纯的重要任务。

0: 吴延梅在厨房后面的池子里，储藏室里面有米面和腊肉淡菜，萧寒的药放在他卧室的床头柜里。
1: 李院长，你这是要离开一段时间啊？是的，我走之后你们晚上千万不要露出灯光，也不要发出声响，他们随时可能会过来查看。你是不打算回来了？
0: 我要去趟上海购买些药品，这都是必须要做的。另外，我走之后，这儿就会相对安全。那这事，老肖他知道吗？你晚上再告诉他吧，我刚把他哄睡着，他最近太累了，需要好好休息。大虎，这段时间辛苦你了，我谢谢你。
1: 别这么说，我应该做的。倒是你啊，自己孤身一人到那么复杂的环境，千万要小心。
0: 放心吧，我是跟你们支队长学习过的人，不会给他丢人的。帮我照顾好他，告诉他，就说是我说的。他是我的人，一定让他好好听话。
1: 好。
0: 你稍等一下。

0: 怎么了？看你满脸杀气的，怪吓人的。
1: 能看出来我有杀气吗？
0: 当然了，我不想让你去冒险。
1: 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
2: 报告，
1: 去给我弄杯茶。
0: 嗯，
3: 进来。
1: 把门关上。这次我进城，摸清楚了小林武艺的行动规律。每天晚上6点，他会准时到山口料理吃饭，而且只带卫兵。
4: 那副司令的意思是？
1: 还用问吗？我要你们去把小林武艺除掉。
4: 对啊，这日本人要换新的队长了，且得适应环境。
1: 今天天黑之前你们就动身，明天白天就潜伏在宁波城，明天晚上6点准时到山口料理，见机动手。
5: 是。
6: 副司令，这人是不是少了点？
1: 我让你们去是去刺杀，又不是让你们去攻城。
6: 是。
1: 事成之后，每人2根金条，外加升官2级。
5: 是。
1: 给你们半个小时准备时间，然后动身。
5: 是。
1: 去吧。

0: 谁啊？
1: 老肖
0: 啊，大伙。
1: 哎，尝尝我的手艺啊！
2: 你做的呀？
1: 对啊。
2: 哎呀，我可好久没吃咱这北方的面条了。
1: 你只要喜欢吃啊，我天天给你做。李院长临走之前啊，特意嘱咐我，让我好好照顾你。
2: 大虎，你刚才说什么？玉竹走了？你怎么不早跟我说？
1: 他说有点事儿，要出去一趟，让你放心。
2: 他去上海了。
1: 哎，自己看吧。

我会在上海拖延八天，几天后你就可以起来活动了，那个时候立刻离开这里，我们到四明山见。

此去上海凶险万分，林雨竹已做好最坏的打算，他深知小林武艺心狠手辣，诡计多端，然而无论前路多么艰险，无论敌人有多凶残，他都无所畏惧，像勇士一样出征。

0: 林小姐，真是光彩照人，完全可以和上海滩的任何女公子媲美。
1: 请问是谁跟我去上海买药？
0: 啊，平田君陪你一同前往，可以吗？

0: 去方便一下，这懒驴上磨屎尿多，快去。哎，我们在前面等你啊。
1: 哎，好。
0: 谁？
2: 是我。
0: 嫂子？
2: 副司令让我来嘱咐你几句，跟我来这边。
0: 嫂子，您这是？
2: 副司令让我跟你说啊，这好不容易进趟城，别亏了肚子，多带点钱。
0: 哎，嫂子不用说，真不用嫂子。
2: 拿着拿好啊。

该不会掉到悬崖下面去了吧？应该不会吧？瘦子，瘦子，瘦子，什么？什么？啊，瘦子，瘦子，瘦子，瘦子。

你怎么了？这么高兴？没有了内奸，日本人想摸摸头脑都摸不着。要是有内奸，你跑都跑不了。睡觉。

0: 欢迎光临，里面请。
1: 你好，我是平田三郎。
2: 平田先生，这是您的钥匙。
1: 谢谢。
2: 这边左拐，第三间房就到了。
1: 林小姐，我住在您的隔壁，方便我们沟通事情，也方便你有什么事情找我。您在那个房间？

0: 喂，是我。
1: 对，我到上海了。
0: 好，那我们一会儿见。

竹和平田巧妙周旋，在这场斗智中拼的是耐力和勇气。林雨竹有足够的耐心，他知道要在敌人眼皮底下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机会稍纵即逝，他必须抓住，才能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

0: 我们在哪里见面？
1: 万白渡码头旁边。好，我一会儿就去，不见不散。

0: 小姐，请问需要点什么？
1: 帮我再加杯咖啡，顺便把那位先生给我叫过来。
0: 好的。谢谢。
1: 不客气。
0: 先生，那边穿绿衣服的小姐请您过去一下。

0: 听说你把日特和黑帮分子带得团团转，把他们搞得狼狈极了。
1: 这次多亏有你。
2: 接应他的同志没有接应到他，小林武义突然上了船，打乱了他的计划，所以他就跟着船回到了宁波。

0: 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这件文物是明万历的金丝翼扇冠，整体犹如轻纱一般薄透。金冠用518根0.2毫米的金丝编织，却难以找出一处接头。这件文物采用的就是花丝镶嵌工艺，它与清乾隆时期的金瓯永固杯都是花丝镶嵌技艺的经典代表。花丝镶嵌是一门金与火的艺术，金代表花丝用料的金和银，而火是指花丝镶嵌离不开火的灼烧。每件作品的制作过程自始至终都需要火来辅助。花丝镶嵌又名金银细工，主要使用金银等材料，通过錾刻、编织、镶嵌宝石、珍珠等工序。

0: 和银，而火是指花丝镶嵌离不开火的灼烧。每件作品的制作过程自始至终都需要火来辅助。花丝镶嵌又名金银细工，主要使用金银等材料，通过錾刻、编织、镶嵌宝石、珍珠等工序制成工艺品。由于制作工艺复杂，用料考究，是一门中国传统的工艺，希望能有更多的突破。
1: 花丝镶嵌的作品啊，一般呢体量比较小，尤其是在咱们古代啊，很少有大型的作品去出现。我创作一件大型的作品，第一有一个大的体量，第二呢就是让它成。有了这么一个立体的造型，我会发现它很多相对不合理的，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去调整。换另一个人来塑形，他可能不能发现这个问题，因为设计不是他的初衷。
0: 在塑造立体模型的过程中，袁长军发现船身的长度似乎不足以承载船上复杂的楼阁。为保证楼阁的完美呈现，袁长军将整体船身加长了10厘米。对于一件花丝镶嵌作品来说，10厘米的修改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这意味着之前的工作将要全部推倒重来。
1: 你调整了10公分，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如果说不是我来做这个塑模，换成另一个设计师来塑模，他可能不会发现这个，他不会做这么大的调整。我不管他我用多长时间，或者说我用多少材料，我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这样这件作品呢达到我自己的满意。做的这个是錾刻的部分，也就是说下边船身上这些龙的这个造型、这个纹样这一块，这台錾刻呢更体。
0: 对于袁长军来说，錾刻的工具必须趁手，很多工具都由他亲手制作。
1: 你看錾刻，它工具更多，但是都是自己手工制作的。錾刻呢，人说这个3分看手艺，7分看工具，所以说就是这样积累下来的。要像以前这种老师傅们之间是绝对不让别人用他工具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学徒的时候，最早那个锤子一锤子下去，啪，正好砸在自己手上。第一锤下去砸在那个位置上，把手砸破了，没理他，继续砸。第二锤下去又在原来的位置上又砸了一锤，而且非常准。你现在合着眼我也不会砸到手，就是你不断的熟练，不断的练习。我要求对作品的苛刻，对自己要求的苛刻，甚至说你自己所用的工具都要求非常非常苛刻。
0: 袁长军的这件龙舟作品融合了錾刻、掐丝、镶嵌、点缆等技艺，几乎涵盖了花丝镶嵌的所有工艺，这对于一般作品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挑战。再加上这件作品的设计高达1米，对于制作来说更是难上加难。袁长军制作每一步都十分谨慎，思考再三。
1: 你像这种大体量，现在这个达到了1米，偏厚最起码在1.2毫米。那如果把一个花丝细到说0.0几毫米这么一个丝和这么厚的一个片去结合焊接，如果你一个把控不好，你这个片还没有烧红呢，你的丝完全已经融化了，我们行内说一说了活了。采活一直说紧走锤子慢走钻，为什么？简单的敲击一下，我就这么一下，它是不是一个点？
0: 在袁长军昌平的工作室中，能看到很多90后制作者的身影。能够参与制作像龙舟这样的大型作品，对于年轻人来说成长很快。袁长军通常会让他们大胆尝试，不怕试错。
2: 这一开始跟老师一起塑模，我就完全的不敢下笔，就是不敢下那个雕刻刀，老师直接就把他的鼻子砍下来了，然后就说你就把它改了，你就把它弄好，你不要不敢弄。他觉得我不敢动笔，他说你这样动了又怎么样，我们还能给它修复好。当时已经弄得很完美了，之前的那个就不要了，就从头做了。

0: 所以说你不能吝惜这种材料。说我们的成长其实也是可以说是拿金银堆起来的，我们做什么工作啊，都应该有一种这具备这种工匠精神。我是属于从小的喜欢画画，而且上学也学画画，可是呢参加工作以后那个工作呢和美术这个块儿又没有关系。
1: 起初袁长军在粮食局工作，收入高且稳定，是人人羡慕的铁饭碗，但由于对手工艺的热爱，袁长军经常在业余时间去工艺厂学习花丝。出于对工艺美术的热爱，袁长军毫不犹豫地放弃了难得的工作机会，选择从零开始学习花丝镶嵌。正是这个固执的选择，也让袁长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0: 当时我的差别可以说，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能啊忍，因为你的选择，给你的家人，让他们都跟你一起啊受苦的时候，这是我心里最痛苦的时候，后悔过，肯定有过，但是它只是一瞬。你想不想过放弃啊？不可能。第一，对美术的喜欢啊，是一种动力，还有就是呢，啊，当时想到的就是。还要有一技之长，技能改变人生。
1: 巨大的收入差距并没有让袁长军放弃，生活中的压力迫使他只有在学习工艺和深入创作中才能得到释放。经过近十年的历练，他终于可以证明自己的坚持没有白费。从2000年开始，袁长军先后为数百件文物进行修复与复制。2014年，袁长军参与设计的繁花花丝手包系列套装，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传统的花丝镶嵌工艺。龙舟每一个零部件的制作，都要经过反复焊接、清洗焊药、再焊接的过程，把一根根细如发丝的金银花丝焊接在器物上，每一次焊接。都有损坏的风险。在这件龙舟作品中，袁长军的设计更是增加了焊接的难度。2厘米的门窗要求可以开合，毫米大小的轴体焊接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
0: 最难的就是焊这个轴，4个点的焊接，2个轴焊在等于焊在窗上，2个轴焊在框上。但是这个时候是需要同时焊，你同时焊的时候呢，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把这个轴焊死了，焊死了以后焊死一个，整个报废，焊接顺序这也是要非常严格的掌控的，你是哪个在先，哪个工序在后，这绝对不能颠倒。学徒的时候师傅说过这样话，把顺序颠倒了比吃错了药还难受，没有个10年8年的这个基本功，这个功夫，这个是做不了的。因为像这一类的大件的作品呢，可能再过个几十年，甚至说几百年，可能就是文物。说现在呢，他们它全都是活的，都可以随时，假如哪个部件出了问题，可以把这部件拆下来就可以修。从近代来说，就包括我自己个人的作品来说，它不算最大的件，只有你自己不断的追求更完美才能提高你自己。
1: 制作这件龙舟作品，袁长军经过了数次组装修改，出现任何不满意他都重新调整。在袁长军的眼中，没有一件相同的作品，只有精工细作才能世代传承。
0: 我们做什么工作都应该有一种这具备这种工匠精神，永远的追求完美。用一句话概括，干到老学到老，这是从我师父教给我的。

一辆汽车如何被注入全球基因？从造产品到造工厂，怎样完成华丽转身？看一块屏幕的数字链条，追一块光伏板的链上旅程，解码一朵棉花的健康之旅，探寻一根薯条背后的绿色产业，链接万物，链通全球。第四届链博会特别报道，链动世界，敬请关注。

0: 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在小浪底观黄河排沙期的壮观景象，山高水长，物象万千，跟随李白高适的诗词游历王屋山。
1: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
0: 寻找太行山的侯司令。
2: 我现在肩膀上有几只猴啊？
3: 两只，腿上一只，肩上一只。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奔腾，秀美家园，正在播出。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大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万里触山动，盘巫蛊转秦地雷。我们听到过许多描写黄河气势磅礴、奔腾千里的诗句，而在河南省济源。

0: 城市，可以亲眼所见黄河奔腾直下一泻千里的壮美景象。我们来到位于济源市西南约25公里的黄河小浪底风景区，举世瞩目的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在此建成。拍摄时正巧赶上黄河调水调沙期，刚走入大门就能感受到漫天的泥沙和水雾。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为我们介绍这个伟大的工程。
1: 虽然不止一次听说过小浪底，但是真正来到小浪底工程的时候，看到这排水排沙期的场面真的是太震撼太壮观了。
2: 您真的很幸运。
1: 很幸运哈、
2: 今天是我们今年调沙排沙量最大的一天。今天的流量是每秒3480。
1: 这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2: 我举个例子吧，就是它每一立方米的这个水里边含沙是300公斤。
1: 300公斤，我说一下我最直观的感受吧，李局长，就是我们现在啊站在这个岸边，我能感受得到扑面而来的这个水汽，然后水汽当中还含着细小的沙石和泥量哈，我感觉现在满嘴都是泥了。
2: 对
1: 我们往不远处看一下哈，黄河水裹挟着泥沙飞泻而出。
0: 仅仅是远观，眼前的景象就让我们每个人都很兴奋。黄河自古以来就有一碗水半碗沙的说法，李永慧说现在这个时段是黄河水含沙量最大的时候，每年7月份是黄河排水排沙期，因为黄河含沙量较大，到中游的时候淤积非常严重，放水排沙正好把淤积的泥沙冲到下游，这样才不会导致决堤。
2: 我们这个叫拦粗沙排细沙，因为我们这个小浪底水库呢，它整个库容量是126.5亿立方米，其中呢有75.5亿立方米是用来淤积泥沙的，长期有效调节水库只有51亿立方米，就说大家都知道黄河的泥沙根本不在这儿，根本在上游黄土高原那块儿，
1: 对，
2: 就是我们这一块呢仅仅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
1: 一个沉淀储存的作用。
2: 对、我们整个小浪底水库分了3层，最下边那一层就是淤积层，中间那一层我们叫浑水层，上面是清水，今天我们这个下泻的就是我们中间这个浑水层下泻的、
1: 这个、浑水层啊。
0: 音
2: 小浪底呢，它这个选址它是选在黄河中游中下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就是再往下呢就是河面比较开阔，
1: 一马平川，
2: 就是说不利于再修建大型的水利枢纽工程，这个地方应该是黄河上最后的一个水利枢纽工程。整个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呢分3大主体工程。首先你看我的左手方写有小浪底3个大字的，就是说第一大标段就是拦河大坝，中间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正在调沙呢是泄洪排沙系统，再往我的这个右手边最右边那个有几个那个水泥闸门那块呢是引水发电系统。小浪底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好听，但它的来历呢也跟黄河有关，因为黄河水到这之后呢，就是说这是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嘛，从这儿再往上呢都是高山峡谷，水流比较急，大的浪花比较多，就是从这儿往下呢都是比较开阔的华北大平原，一马平川没有浪了，就是黄河水到这儿之后是大浪变小，小浪到底儿，所以叫小浪底，
1: 大浪变小浪，小浪就见底了，所以叫小浪底，
2: 所以我们这个工程起名也叫小浪底。
0: 的确，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已占全国河川径流2%的有限水资源，担负着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和沿黄50多座大中型城市的供水任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黄河饱受断流之痛、淤积之痛，小浪底水库坐落在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就像一个大水盆，既可以拦蓄上游洪水，使黄河下游防洪标准由60年一遇提高到1000年一遇，又可以利用水库蓄水人工制造洪峰，减轻水库淤积，冲刷下游河道。截至2025年8月，黄河连续26年不断流。我们走到小浪底水利枢纽的排沙口，真正的感受到了黄河水的磅礴与壮阔。

0: 提醒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比较危险的，我们就说不能来回走动，只能在这个固定的地方给全世界的观众做一介绍。
1: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安全的前提下，能够靠近的这个泄水口
0: 最近的
1: 最佳的一个观看的位置。
0: 对对对，
1: 小浪底水利工程巨渡海口还有大概1000多公里。
0: 对，
1: 那么这些泥沙就是继续1000公里的行程，再也不回头，再也不停留了。
0: 对对对对，直奔渤海。小浪底它怎么来排这个黄河的泥沙呢？我们前期排的是清水，清水把小浪底水库的库容腾到一定的这个水位线，三门峡水库要向下大量的放水，养过鱼没有？
1: 养过，有鱼缸。
0: 有鱼缸吧？如果我们在鱼缸底部有那个浑浊物的话，我们再往鱼缸里边倒注水，注水的时候，底部的浑浊物会被搅浑了。但是我们这个鱼缸的表面呢，还是清水。三门峡水库到这儿之后，在水库中间形成这个漩涡一样，我们叫溢众流。当这个溢众流到达小浪底库区之后，我们开启这个排沙洞，大肆冲出之后呢。在这儿今天是3400个流量，当它到达下游之后，势必会减弱，

0: 河北等省，利用黄河流量加大的有利时机，累计引水12.3亿立方米，为抗旱保灌提供了有力支持。我们走上大坝，小浪底三个字在阳光下熠熠发光。堆势大坝下有一些交通洞，
1: 这叫小浪底一号交通洞。
2: 对对，
1: 为什么叫交通洞呢？
2: 它的前期修大坝，这个是开挖这个修工程的时候修的这个临时交通洞。嗯，现在这个是作为这个是后期检修呀、什么用的，这个是交通洞。嗯，你尝一口这个水，你
1: 这水是
2: 你尝一口
1: 大坝内渗出来的吗？
2: 对对对，它是一个堆势大坝，允许一定量的渗水。这个黄河水经过我们这个大坝，层层过滤。现在这个水是母亲河的这个水，乳汁很甘甜。据专家说，含了几十种矿物质呢。你尝一口，
1: 真的是清澈见底啊！
2: 对，
1: 还有很多的植物在水底，手一伸进来就觉得好冰凉啊！看一下，好清澈呀！我就直接喝了
2: 啊！你尝一口，
1: 很清凉甘甜。其实我呀，在黄河的上游，在若尔盖草原，我就喝了这么一口黄河水，那种味道，那种感觉，我到现在还记得。当黄河奔流了几千公里来到济源的时候，我再一次喝到这黄河水的时候，跟在上游的味道是一样的，清冽甘甜。在这几千公里的过程当中，黄河经过了荒漠，经过了草原，经过了黄土高原，但是又回到济源的时候，它这种清澈甘甜的水特别不容易，是经过了很多人的努力。
0: 奔腾不息的河水从清澈到浑浊再到清甜，这里面汇聚着无数人的智慧、心血与努力，汇聚着上中下游人民对这条母亲河的情谊。山高水长，物象万千，跟随李白、高适的诗词游历王屋山。
3: 太行王屋二山方700里，高万仞。
0: 寻找太行山的侯司令。
1: 我现在肩膀上有几只猴啊？
4: 两只，腿上一只，肩上一只。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奔腾，秀美家园，正在播出。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6: 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5: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济源市位于河南省西北部，是传统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济源常住人口大约70多万，街道宽敞而整洁，车窗外满眼
1: 绿氧，再加上太行王屋两座大山的护佑，让济源这座城市自古以来就是一座灵秀的山水之城。走在城市中，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熟悉而又特色的地名，比如说黄河大道、愚公路，这些地名、街道名也让我们感受着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它与黄河密不可分的关系。就让我们走进济源市，走进山水间。
0: 在济源，随处可见山水，城市布局东西为水，南北有山。我们找到济源市文化学者赵公文，由他带我们进一步了解这座山水之城。
1: 赵老师，我觉得走在济源的大街小巷啊，感觉这不是一个人口密度很大的城市。
7: 这个城市只有73万的一个城市，虽然人口不多，但是经济还是不错，更重要的是我们这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比如说王屋山，王屋山就是王者之屋。你比如说李白啊，有一年他和高适跨过黄河，来到了济源的王屋山，就歇下了上阳台，山高水长，物象千万，

0: 格情，
1: 山高水长哈，这也是济源的山水和济源的美带给诗人的灵感。
0: 济源济水之源，它的南边就是黄河，黄河流经这里52公里，嗯，这条河就是济源人的依靠，济源的过去也是济源的未来。
2: 赵公文说，千百年来黄河养育着济源，这里山水相依，水指的是济水与黄河，山则是这里的王屋山。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比，青壮何穷。仕途受挫的李白与杜甫、高适同游济源的王屋山，山上景色壮美，仙雾缭绕。这25字的诗句也是李白现存的唯一真迹。黄河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也给予这座城市温润的气候，湿润的空气。我们摄制组来到济源的王屋山，继续感受这里的山水。
1: 太行王屋二山，方700里，高万仞。赵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就站在这万仞之上，王屋之顶了？
0: 是的，这个地方海拔1700多米，你看这个山下一眼望下去就是悬崖峭壁，
1: 非常的陡峭。
0: 对对对，这就是王屋山的山水。
1: 我们从小啊就被愚公移山的故事，现在就站在这个故事的发生地了。
0: 对对，
1: 那太行山脉在哪？
0: 这是太行山的山头。嗯，就是朱呆曾经有一句话，群峰壁立太行头，这就是太行之头。啊，这就是太行山。它王屋山呢是太行山和中条山积压带的一个斑块。
2: 赵老师告诉我们，济源地理位置独特，三面环山，怀抱济水，面对黄河。黄河从济源南面流淌，我们所在的王屋山属太行山脉西南段。太行山脉位于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之间，北起河北省拒马河谷，南至晋豫边境的黄河岸边。站在山顶，能看到这里山势险峻而陡峭，群峰环绕，独具王者风范。愚公移山的传说就发源于此。
0: 中国人遇到山，从西方到东方，黄河北岸的一条大路，南来北往，东来西去，所以说这里的人文就非常丰富。
1: 就像您说的方言一样，它有点像山西方言，又有点像河南方言。
0: 对对对，
1: 它是杂糅的。
0: 对，
2: 地缘相近，文化交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济源这座城市极具包容性。黄河水滋养着这座城市，在济源能听到晋、陕、豫不同的口音。这座城市山水相依，太行王屋二山巍然屹立，黄河济水风光秀丽。截至2025年末，济源的森林覆盖率为41.55%。我们来到位于济源市东北15公里的五龙口镇太行山南麓，这里被当地人称为猕猴乐园，也是河南太行山猕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我们刚刚到山脚下就发现了一只又一只的猕猴，它们有的呢就在门口，有的就蹲在路边，看这边有4只，很好奇的在看着我，好像是在欢迎山外来客一样。你们吃早饭了吗？你好。哎，这只小猴子在吃东西呢，因为现在啊正值盛夏，山上的野果子还有这个树上的嫩叶就特别的多，所以呢它们这个食物就很丰富，山上山下很多很多的猕猴。
2: 在五龙口随处可见猕猴，我们找到提前联系好的猕猴保护管理员匡三奥。匡大叔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美猴王、猴司令。
3: 猴非常温顺你们看我一喊他们就在树丛里边就答应了。
1: 刚才是猕猴的叫声
3: 在猕猴的叫声，我都喊他了嘛，叫他了。
1: 您一喊他们就有回应。
3: 对，
1: 您再喊一声
3: 集合。哇，
1: 您一说集合，猕猴们都纷纷过来了。
3: 对，一喊他们，你们看看
1: 这么多呢，
3: 都过来了
1: 你看这边两只这边还有一只大的猕猴，
3: 那树丛里边还有呢你看就过来了。
1: 这几只小猴一直哦哦哦的在那边叫它是表达什么呢？
3: 它这样就是说看我叫他们了他们过来，这有客人过来了他来看看，对，回应我来看看看看咱们有吃的没有，站起来拿呢他就上你这个身上来了。
1: 我要站起来的话
3: 对对对，就这样他就可以来了这他又不抓他不抓。
2: 在拍摄过程中，忽然我们的镜头一歪，原来可爱的猕猴也想临时客串一下摄影师。憨态可掬的样

0: 子让人人心不心。匡大叔不会被称为侯司令，这些猕猴特别听他的指挥，每一句口令都会有所回应。匡三老告诉我们，在五龙口生活着大约4000只野生猕猴，大约16个族群。匡三老1993年参加工作来到五龙口，和这些猕猴已经相伴30多年。
1: 你看他身后，
2: 你看这只小猴。
1: 你看，猴一看见我啊，有时间在山上啊，急得嗷就叫，啊，害怕我听不到，有的猴急了就山上滚石头，推那石头往下滚，噼里啪啦就下来，引起我的注意，我说行了，知道了，集合，
2: 集合，
1: 对，一喊集合。
2: 匡大叔，您是从什么时候跟这些猕猴有默契？就是您喊集合，他们就来了。
1: 这是要需要时间性的。这没事，
2: 他抓着我的领口了，
1: 领口也没关系。坐好了。
2: 好，对，我只要保持镇定就可以。
1: 对，这样就行。他这下去了，其他的就要还要过来了。给，谁上来了？
2: 只是拿东西吃，但是并不伤害人。
1: 并不伤害人，对。
2: 相反的，他们都很温柔的。哎呀，从我背后。
1: 对，你看他这都非常温柔的，
2: 还有吃有拿啊，
1: 拿住食物他就走了，递过去，非常温顺的。你看，
0: 交流中我们能感受到匡大叔对这些猕猴的感情。侯司令、太行猴王、侯保姆这些看似简单的名号，都凝聚着匡三奥对猕猴保护的心血。匡师傅的驯猴本事是祖传的，他的爷爷、爸爸都是驯猴出身，堪称驯猴世家。最早，匡三奥的父亲在河南太行山猕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五龙口保护站驯猴。为了照顾父亲，匡三奥放弃了在广东的高薪工作，也来到景区。匡师傅的儿子从郑州大学毕业，也加入了猕猴保护的工作，三代人深深地扎根在了太行山上。
2: 匡大叔带着我啊，从山脚下现在是走到了这个森林的深处了。在这儿也有一群猕猴啊，
1: 也有。哎呦，
2: 这群数量也不少呢。
1: 大概全部到齐将近30只左右吧。
2: 像这只的年龄大概有多少呀？
1: 像这，你还
2: 成年猴，
1: 9年到10年左右的猴。那个猴就更老了。我们是通过牙齿发黄平磨损的平了，这个年龄就大，牙齿发白发尖，年龄就小，
2: 年轻力壮。
1: 对，年轻力壮。还有个简单的这个区别，这个猴的年龄这个方式也是看脸。
2: 看脸。
1: 对，越小它脸上皱纹越多。越老脸上越没有皱纹。你看，特别是怀里抱着这小猴，褶子更多。跟人类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它也会出现星星点点的老年斑。科学的看是看牙齿的，牙齿脱落。
0: 匡三奥说，30多年来，保护区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当年刚刚来到五龙口景区时，这里的猕猴数量只有100多只，种群只有1群。随着自然环境的不断改善，猕猴数量在30多年中增加了近40倍。
1: 树都很少，这么粗的树，
2: 就是有点像秃山的那种感觉。
1: 现在这个覆盖率相当好了，山上的大树就这么粗的都有。植物给它提供这个植物啊，让它们在这繁衍生息。
2: 给这些野生动物提供了一个生存的家园。
1: 家园啊，对
2: 对。它爬到我背上了。
1: 这个太行猕猴是比较温顺的
2: 啊。吃一个。太行山的猕猴特别的温顺。我现在肩膀上有几只猴啊，帮我看一下，匡大叔。
1: 2只，腿上一 只，肩上一只。
2: 这边，来，我喂你。其实我觉得他们踩在我肩膀上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实时的压在我肩膀上的，就是很轻轻的，
1: 站在
2: 或者蹲在我的肩膀上，好像随时都准备跳开一样的。来，在这儿。而且他们的手真的是软软的，
1: 太软太好。你看现在这感觉好吗？
2: 它其实是他们是有指甲的，
1: 你看它的指甲，
2: 他们有指甲的，但是他们的指甲在我手上的时候，完全我感觉不到，就是被挠的感觉。
0: 这些野生猕猴能如此和人亲近，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凝结了30多年来，匡三奥和他同事们的心血。隆冬季节，猕猴们难以找到充足的食物过冬，匡三奥就和同伴们背着一袋袋玉米和胡萝卜干，翻山越岭给过冬的猕猴们送去口粮。时间久了，猴子发现人并不会伤害他们，

0: 我们才有机会近距离和这些猕猴接触。走出密林，匡萨奥带我们继续领略五龙口的风光。这里属于太行山南麓，走在山间，两边断壁如削，四周白云缭绕，沿途怪石林立，人行其上有飘飘欲仙之感。匡萨奥的儿子匡振清从郑州大学毕业后也加入了猕猴保护的工作。每天下午，匡振清都会直播这些猴子，猴小匡是他的网名，现在已经有将近200万粉丝。他用直播的方式呼吁人们保护动物，保护环境。
1: 我发现咱们是不是走进了这个猴子的一个睡莲洞，因为现在天热的时候他们会找一些阴凉的地方，找到适合自己休息的一个地方。
2: 你好小鹏，打扰你直播了哈。我觉得啊，真的来到这个地方就像你说的那样，好像到了花果山水帘洞。
1: 对，猴子特别多。
2: 这个山上都是猴子，
1: 都是猴，都是猴。你看上边，你看这儿，你看今年生的小猴宝宝特别漂亮。
2: 这有几个月？
1: 这个有2个月了。
2: 两个月了还是不能离开妈妈啊？
1: 还不能等他一岁。你比如说这个猴子，他就是去年的小猴子，今年已经有一岁多了。
2: 又已经有一岁了。
1: 对，有一岁多了。
2: 每只猴子它的年龄啊、长相啊，包括它是谁，你都能知道。
1: 必须要认识的。
2: 就像家人一样。
1: 是的，也是给直播间的朋友们分享一些这个猕猴保护呀、生态的这个建设呀。我觉得这个大自然猴子这个精灵啊真的很招人喜欢。因为了解所以喜欢。
2: 通过介绍这边的野生的猕猴，然后让大家产生一种保护的意识，爱护环境的意识。
1: 是的。
0: 匡振清对这些猕猴了如指掌，从小生活在五龙口，这些猕猴陪伴他长大，也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匡振清从2018年开始尝试用视频记录五龙口猴群的生活，拍摄的猕猴看小鸡的视频引来无数网友关注点赞，最终该视频获得100多万的点赞量。从那时起，他开始直播记录猕猴的生活。小匡说，他们祖孙三代都在这里从事猕猴保护，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野生动物，珍惜保护我们所处的自然环境。
1: 这关系都特别好。你还没扭头看看后边谁。有一个羊咩咩。
2: 我到了动物世界里了。我们手里面真的是
1: 拿了这个花生。对，
2: 不能拿一个花生，只要一拿就被抢走了。这个花生是本地种的吗？
1: 是的，猴子也特别喜欢吃这个花生。周边的还有很多水果，比如说这个苏梨呀、还有这个李子呀。我们这边呢也是大力去扶持这个农副产品的一个开发。有时候呢通过这个直播带货，然后推广一些咱们这个济源本地的这个企业呀、农副产品的所有一些产品。让更多的人知道济源这个地方有这个愚公移山这个精神，济源这个小浪底啊，还有这个济源本地的一个特色，也想分享给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通过这个直播去助农，帮助老百姓去卖一些东西。这也是我一直想向往的一个事儿。
0: 临行前，耳边又一次响起匡三好父子集合的声音。三五成群的野生猕猴循着声音从岩壁上、丛林中蹦跳着汇集而来。这些可爱的野生猕猴既是太行山区的一道风景线，又是我们人类珍贵的朋友。小匡告诉我们，他们一家会坚持守护下去，守护这些猕猴，守护住我们共同的家园。石块飞舞，看开封传统民间技艺料石锁。
2: 它是形成一种肌肉的记忆吗？
3: 一个是肌肉的记忆，我个人感觉啊，也有一个气息的调整。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奔腾，秀美家园正在播出。
4: 快点！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待会儿就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

0: 心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禹起源市相距180多公里的开封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最让开封人自豪的是，这里作为北宋都城，长达167年。今天走进开封，依然能感受到浓郁的古都宋韵。
3: 开封市位于黄河南岸，站在古老的城墙上环顾四周，第一印象就是在这里几乎看不到什么高楼大厦，一座座古老的建筑和高大的国槐勾勒出古城的轮廓。走在大街小巷上，随处可见的老字号小吃店也让人感觉生活在这里非常的悠闲。现在就让我们沿着古城墙走进开封城。
1: 全长14.4公里的开封城墙现有10几座城门。我们来到古城西门大梁门，这座城门是古都开封的地标之一。
3: 宋老师，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叫做大梁门，您可不可以以这个大梁门为原点，然后带着我们看一下这个古城的格局？
4: 大梁门在宋代，它正式的名字叫昌河门。从大梁门到那边叫曹门，东城墙上的曹，曹门也在，东城墙也在，
3: 那么正对着大梁门。
4: 哎，对，这条东西的轴线相当于把南半个北宋东京城的内城，那半个它两个是对称的，因为开封的北宋东京城的内城啊，它是个南北长，东西窄，那个龙亭实际上在宋故宫的上面，故宫的中心，那个中心是周学院，现在叫中山路，实际上那是北宋东京城内城的千年中轴线。
1: 开封城，城落城，地下埋着几座城。从龙亭到大南门，这条历经千年始终未变的南北中轴线，依然是今天开封最繁华的路段。开封这条千年中轴线下3米、5米分别是清代和明代开封城，6米是金汴京城，8米是宋汴梁城，10米是唐汴州城，12米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大梁城。
3: 宋老师，您看我们站在大梁门上看老城跟新城，感觉对比特别的强烈，那么在保护古城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措施吗？
4: 一个叫搬工厂，一个叫限高，旧城改造的过程中控制高度不得超过18米，我们现在进一步压到不得超过15米，叫限高，还有一些就是特别是当时我们叫全面控制，重点保护，有些能够反映这个古城风貌，像书店街、鼓楼街，就是纳入保护。这个保护规划已经执行了40年了。
1: 千年古都开封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开封共有9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0多个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料石所，以其轻飘巧美的技法，变化无穷的动作，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5: 站脚啊，
6: 转，
5: 一，二，三，
7: 好嘞，走去，
8: 头劲儿，
7: 好。
3: 哇，几位师傅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那个，我看看四位老师在这样料石所的时候，我都站得远远的，不敢靠近哈。
9: 那个就是不能靠近，
3: 不能靠近，
9: 在远观，这样效果会精彩，更好，
3: 更好。
9: 近处有可能，咱们是其实也砸不了咱们。老师们的技术是没问题的，
3: 没问题的。
1: 料石所是一种古老的武术功力项目。古时行武之人使枪弄棒都要有很强的身体

0: 体素质，而实锁是训练武术功力的一项很重要的基本功。
1: 稳在空中有一个稳的一个动作，他是就是稳，接着稳，就是动作不要慌乱，活加上动作要灵活，要协调，是吧？巧，咱们说这个巧用力，回来之后接的时候，你这个正好这个力量到拳的时候，已经这个力量已经卸过去了。然后正好等于放在这个地方，
2: 就是他其实从这个自由落体下来的时候，他这个力量在空中已经
1: 到这个地方，咱们说已经力已经卸下去了，
2: 不是像这种自由落体要这样砸下来的，
1: 对，这叫高飘稳活巧。其实呢，
2: 高飘
1: 稳
2: 活
1: 巧，
0: 廖石锁以师徒间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郭宝光从1998年开始挖掘整理廖石锁项目，这是一项讲究功力和技巧的运动，表演者大多有本职工作。暴风是开封廖石锁运动的青年代表，13岁开始学习廖石锁，连续6次全国武术功力大赛石锁上拳项目冠军。凭借优异成绩，他考入河南大学体育学院，毕业后受聘为开封市金明中学的一名体育老师。现场他给我们表演廖石锁技艺的5字诀：高、飘、稳、活、巧。
3: 先展示一下高吧。
2: 好。
3: 高的话，也就是说
2: 能有多高？
3: 最高的能达到3层楼那样一个高度。
2: 能抛的三层楼。
3: 但是今天我可以展示的一个高度呢，也就将近2层楼吧，就是一种抛接的一种感觉。
2: 好。
3: 高。
2: 好的，好的，好的，好。您请，
3: 下面我展示。
2: 哦，离远一点，2层楼那么高呢？
1: 没问题。
4: 啊，
3: 没事，
1: 包括咱们的背景，从哪个地方背景？
4: 行，没事。
1: 这是前推手环，这个叫四门斗。
2: 四门斗。
1: 叫翻身腰，翻身转。
3: 飘，下面我就展示一下这个飘呢，感觉这个石锁，突然就失去了地心引力，这种感觉，这样飘。
2: 它就在空中横着打转，
1: 这叫云花，知道吗？像雪花一样，云花啊。
3: 对，稳的话呢，就是抛接要稳，无论是你看到看不到石锁，你就要有这种稳的感觉。就是下面呢，老师我给你展示一下活和巧。
2: 活跟巧，好。
3: 对，
2: 好的。
3: 活就是这样的一个顶落石锁，接的要活，而且呢，每一次接触这个器械呢，都能够听不到声音。
2: 对。
3: 这就生巧了。
2: 对。
3: 轻轻的触碰石锁。哦。
2: 我刚才进
3: 最完美的就是静音。
2: 啊，静音最完美的就是在接的时候静音。
3: 对。也就恰到好处，感觉这个拳呢，跟它有一定的吸力，能够贴着它，很完美的把它给顶住。
2: 它是形成一种肌肉的记忆吗？
3: 一个是肌肉的记忆，我个人感觉啊，也有一个气息的调整。
0: 廖石锁这一古老的武术功力项目，经过一代代传承，今天正在成为开封年间黄河夺淮入海后的800年间，大小决议143次。20世纪60年代，担任兰考县委书记的焦裕禄通过治理风沙、盐碱、内涝，初步改变了兰考的面貌。如今在兰考，40万亩泡桐树成为当地人致富的绿色银行。我们来到固阳镇徐场村，这里被誉为中国民族乐器村，村民利用泡桐木制作古琴、古筝、琵琶等民族乐器。其中90后竹琴师徐亚冲制作的古琴还远销海外。20世纪80年代，就有乐器专家发现，黄河流域的土质疏松，栽种的泡桐材质轻柔，不易变形，透气透音性好，特别适合做古琴。跟随徐亚冲，我们来到制作车间。
5: 哎，这个是我哥哥。
2: 您好。
6: 哎，你们好。
2: 您好。哎，怎么称呼？
6: 我叫徐冰，冰块的冰。
2: 您这就是在
6: 做琴。
2: 做琴哈，这就是那个应该叫琴板还是叫
5: 音板？对，
6: 音板。对，
2: 这就是抛桐。
6: 对，
5: 陈化了这一块木料，我们做了特殊。对，
2: 几年的沉木做出来的琴，音色更。

0: 好，
1: 原则上是越老越好。
0: 哦，越老越好。
1: 对对对，
0: 越老这个音
2: 越音韵越透
0: 啊，越透。
2: 选良材用一身，五百年有正音。
3: 古琴面板及发音琴板取材于泡桐木，木材的年代越久越好，底板和配件选用其他木材。制作分木坯和上漆两大步骤，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从选材到制作需要经过一两百道工序，两三年时间，每个步骤都必须按部就班慢慢来，稍有一点急躁就有可能毁掉一床琴。
0: 您现在做的这个工艺叫什么？
1: 挖腹腔。
0: 挖腹腔啊，
1: 就是为了把这个音板呢、哦、达到一个最佳的共振状态。
0: 最小的就像指头一样。
1: 对
2: 对，拇指抱。
0: 用这个怎么抱呢？
1: 是反复的去调整它的这个后毛吧。
2: 对，一点一点，
0: 一点一点的刮。
3: 高雅的古琴声让徐亚冲有了学习的动力。通过查找有关古琴的资料，徐亚冲了解到已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这也促使他后来到扬州拜师学艺。学艺期间，他不怕吃苦，肯钻研。有一次，徐亚冲在制作一种断纹线条，发现自己制作的更复古，更加自然漂亮，就大胆地向老师提出了质疑。
4: 一做成功的时候，第二天跟老师说：“哎，老师，你知道我那个方法不对。”老师都急了：“咋不对？人家都是这个方法做的，咋能不对啊？”他说：“老师，我做成了，你试试。”一试做成功了，经过他那个七八个工人了，都按牛压成了。那时候他说十七八岁吧，
0: 17、18岁、就敢于去质疑老师的这个经验了。
4: 做的
3: 在徐场村。像徐亚冲这样的拙琴师不在少数，全村105户村民里有90多户以传统手工技法制作古筝、古琴、琵琶等民族乐器，每年这里生产的民族乐器超过10万多台吧，年产值超1.6亿元。焦裕禄书记栽下的泡桐称为兰考的致富树。
0: 那其实您父亲也说了哈，这个包括您也说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作为后人，您觉得自己往后的路怎么走呢？
2: 争取把我们每做的一张琴都能够得到专业。
3: 古韵新生，在这里传扬着新的旋律。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3: 常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

0: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644年是中国农历的甲申年，这一年中华大地上面临一场巨变，统治中国276年的明王朝灭亡了。也正是在这一年，清军入关，开启了大清帝国的时代。随着中央王朝的变革，位于中国西南的西藏高原，一场历史性的重建也开始了。

明万历44年，1616年，万历皇帝派人到拉萨对四世达赖喇嘛进行封赏，封四世达赖喇嘛为普持金刚佛封号，并赐印信和僧官服，同时邀请四世达赖喇嘛前往北京。但就在他准备动身前往北京前夕，却突然圆寂，年仅28岁。在如今的哲蚌寺，四世达赖喇嘛的法像依然保存在这里。从登上达赖喇嘛宝座到他原

0: 纪，共经历了十几年。这段时期正是西藏地方各教派风起云涌的时期。
1: 四世达赖喇嘛是来自内蒙古的，是安达汗的一个曾孙。那么把一个蒙古族的这样一个贵族的孩子认定为第四世达赖喇嘛，这个实际上就在蒙古和藏传佛教格鲁派之间建立了一种非常密切的联系。
0: 来自内蒙古的四世达赖喇嘛在西藏的生活并不平静。格鲁派的主要支持者帕姆竹巴政权此时已经名存实亡。1618年，一个新的地方政权藏巴汗政权开始力求控制和影响西藏，而藏巴汗政权却是噶玛噶举派的支持者，并不支持格鲁派。
2: 信仰噶玛噶举的藏巴汗，他一直支持打压格鲁派，一直给格鲁派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四世达赖喇嘛是唯一一个在蒙古地区诞生的达赖喇嘛，他的用意其实不言而喻，反映了格鲁派上层的对他的一个深厚的寄托。
0: 一位年仅28岁的达赖喇嘛突然圆寂，让一切变得扑朔迷离。
3: 四世达赖喇嘛云丹甲措呢，过去的历史记载上都说1616年，实际上是1617年年初，他当时只有在他去世的时候只有28岁。那么有些个文献这个传说就是说他和当时的这个西藏地方政权的首领彭措南杰有矛盾，彭措南杰派人秘密暗害了四世达赖喇嘛云丹甲措，历史上有这种说法。
2: 四世达赖喇嘛他的死因呢也有各种猜测，甚至有人认为他是被害的，但是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政教斗争的复杂性，甚至他在去世以后最后藏巴汗都要下令禁止其转世。
0: 对于正处于发展时期的格鲁派来说，禁止达赖喇嘛转世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禁止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就意味着达赖喇嘛世系即将消失，再无传承。

0: 在如今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40班禅灵塔殿，里面供奉着90多岁圆寂的40班禅罗桑曲杰坚赞。40班禅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宗教造诣深厚，精通医术，充满政治智慧，多次为格鲁派化解了生死存亡的危机。
1: 历史也很凑巧，也就在这特殊时期，那个藏巴汗他自己又生病了，而这种病呢，身边人怎么也没办法治好，所以他想起了德高望重而且也精通医术的40班禅罗桑曲杰。
2: 40班禅治好了这个彭萨南杰的病之后呢，彭萨南杰要赐给这个40班禅呢一座庄园，那么40班禅呢就是拒绝接受，就是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再允许40达赖喇嘛转世，但这可能只是一种说法。那么更主要的可能是在这个时候呢，青海的这个土默特部与这个蒙古人就是拉尊琼瓦率领军队呢进入这个拉萨，那么他打败了这个藏巴汗的势力，那么也迫使藏巴汗呢提出调停，那么最后呢40班禅呢是以调停者的身份使双方罢兵息戈，这样的话呢那么提出一个条件来，就是让40达赖喇嘛继续转世。
0: 在蒙古军事力量的支持下，在40班禅的斡旋之下，藏巴汗出于无奈取消了不允许40达赖喇嘛转世的禁令。哲蚌寺僧人开始在各地去寻找40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公元1622年，拉萨的热振寺，文殊菩萨像前，四世班禅罗桑曲杰和其他格鲁派的高僧一起，共同通过石丸占卜的方式，确定了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一位来自山南琼杰的灵童被选中。

20多年后，五世达赖喇嘛在松赞干布曾经修建宫殿的红山上重建了布达拉宫。这座西藏高原的标志性建筑与五世达赖喇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五世达赖喇嘛朝觐清顺治帝，被中央政府正式册封，具有了合法的宗教地位，对藏传佛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7世纪初的西藏地方，也正在经历着教派和政治势力之间的争斗。西藏地方势力对格鲁派的迫害，以及蒙古部落的介入，让西藏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0: 1636年秋天，蒙古和硕特部的固始汗了解到格鲁派的困局，同时也为了谋求本部的生存和发展，决定向青藏高原扩展势力。
1: 和硕蒙古进入西藏是一个巨大的事件，开启了蒙藏联合的一个新的阶段。
0: 固始汗率领蒙古和硕特部落以及部分准噶尔部队，自伊犁出发，穿越塔里木盆地，在秋冬之交进入青海。英勇善战的固始汗首先消灭了对格鲁派威胁最大的却图汗部，然后消灭了康区的白力土司，最后摧毁了西藏的藏。
2: 已经看到了，估计可能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形成的这样一个秦王朝，估计以后可能会主政中国的中央政府，看到了这样一个情形，因此呢派代表到当时叫盛京。
0: 公元1642年，由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派出的伊拉古克三和代钦绰尔济两名

0: 藏传佛教高僧率领的西藏代表一行，经过长途跋涉，从西藏到达清朝当时的都城盛京，经辽宁沈阳市。这些由西藏派来的代表们受到清太宗皇太极的高度重视，给予了高规格的隆重接待。
1: 易拉古克山一行呢，在盛京呢活动了8个月，在1643年的时候呢，他返回了西藏。在他返回西藏的时候，皇太极也派出了以察哈喇嘛为首的一些人呢，跟随伊拉古克山一行呢到达西藏，那么带着给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还有固始汗等人的信件，那么来传达
0: 示例。结束了西藏一个时期以来政教纷争的局面，战争结束后，五世达赖喇嘛和固始汗从时局和双方共同的利益出发，建立以联合统治为本质的政治同盟体，甘丹颇章地方政权。这一政权的名字以达赖喇嘛在哲蚌寺的寝宫甘丹颇章命名。甘丹颇章，兜率宫，是拉萨哲蚌寺内达赖喇嘛的寝宫，建于1530年。自二世达赖喇嘛开始，这座建筑就成了历世达赖喇嘛在哲蚌寺里的寝宫。二世、三世、四世达赖和早期的五世达赖喇嘛都曾经在哲蚌寺的甘丹颇章居住。
2: 藏传佛教格鲁派跟蒙古贵族上层建立这个联合政权，也是西藏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时期。因为从此以后呢，格鲁派开始逐渐的走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央，成为西藏地方主导的教派。

创建于公元十五世纪初年的藏传佛教格鲁派，经过了将近两百年的曲折发展，在西藏地方以及广袤的蒙古地区，已经拥有了很大的信众群体。

肝胆破张地方政权建立后，顾世涵的韩廷急需在西藏建立一个蒙藏联合政权的象征标志，修建一座供达赖喇嘛驻西的宫殿，迫在眉睫。

公元1643年3月，格鲁派决策人物之一的林迈夏仲共决群培向五世达赖喇嘛建议，应在拉萨的马布日山修建一座红白色相间的规模巨大的城堡，将色拉寺和哲蚌寺连成一线，稳固格鲁派在拉萨的防御体系。这一建议得到了五世达赖喇嘛的赞同和全力支持，于是定名为布达拉宫的建筑群于1645年4月开始兴建。五世达赖喇嘛时期所修建的布达拉宫是以白宫为主体的建筑群，由朗日雀赞设计，五世达赖喇嘛亲自审定，管家索南饶丹主持施工。公元1645年，清顺治2年，已有

藏历3月25日，五世达赖喇嘛前往红山参加布达拉宫的奠基典礼。藏历的4月1日，布达拉宫的白宫部分正式破土动工。

0: 那这边103这个编画呢，刚好描写了就是当时无事达赖喇嘛，就是来到红山上，对这个当时那个白宫的这个建设呢，就是当时地图进行一个开光的一个场景。另外呢，从这边旁边过来，就是这个区域呢，就是刚好是就是布达拉宫白宫开始建立奠定基础的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出现一些比较不吉利的一些场景，就是说一些雷电啊、狂风暴作啊这样一个场景。然后到了这个区域呢，就是比较浩大的这个仪仗队的这个场景，就是当时圣观音像请到布达拉宫时候呢，就是周边的一些木入寺等等一些寺庙的一些僧人，就是来到布达拉宫，就是组成一个浩浩荡荡的一个仪仗队迎接这个圣观音像的一个场景。然后呢，圣观音像请到布达拉宫之后呢，就是从这个区域就是描写的就是当时一个再没有出现一个狂风暴作呀、雷电呀，就是天空开始出现彩虹啊等等一些非常一些吉利的历史场景，就是大概体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内容。
1: 圣观音像是布达拉宫内的一尊镇馆之宝，传说中这座圣观音像是松赞干布从尼泊尔引请而来，檀木自然生长而成。
0: 这尊造像就是请到布达拉宫之后呢，一个是他成为布达拉宫的整个镇宫之宝，另外呢，他就是确认了布达拉宫的一个观音净土的一个概念，同时呢，他就强调了一点达赖喇嘛是观音的化身，所以这尊造像有多种功能。

参与修建布达拉宫的人员基本上囊括了西藏地方所有的能工巧匠。公元1647年，清顺治4年，白宫主殿基本完工，

0: 元1648年，一位来自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僧人，作为西藏的重要艺术家，参与了布达拉宫白宫的壁画绘制。他就是新冕唐画派的创始人曲英嘉措。如今的这些壁画出自以曲英嘉措为首的冕唐派画家之手。
1: 曲英嘉措之后呢，就是成为一个新冕唐派。那么新冕唐派的更多的特点，就是一个是整体画面就是淡雅，色彩的使用上也不会特别就是用各种五颜六色的各种，整体风格就是比较淡雅。另外呢，他的很多人物的形象、山水的风格的这些形象呢，直接借鉴了明代的当时宫廷流传的一些风格。然后当时明代早期的一些画作呢，就是流传到西藏的时候，当时苗兰敦珠他们就是模仿了当时明代的一些流传下来的一些像五台山的这些

0: 整个场景啊。从此之后呢，在缅唐派留学生全员家族这一事件就是非常明显的。
1: 公元1648年，布达拉宫白宫主体的修建工事已基本完成。为了防御的需要，在白宫四面建造了四大堡：丹马爵、杰布爵、玉杰爵、夏清爵。修建堡垒是西藏宫堡建筑传统，这也许与西藏地方不停的战争有关。虽然五世达赖喇嘛时期战争已经基本平息，但是这种防御为主的建筑精神却融入了西藏建筑艺术的血液当中。格鲁派修建布达拉宫时，选择在吐蕃政权时建立于拉萨红山的宫殿旧址上修建，将宫殿所在的红山命名为布达拉山，将宫殿命名为布达拉宫，以显示格鲁派和甘丹颇章地方政权继承了吐蕃政权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建成后的布达拉宫实际上成为了历代达赖喇嘛坐床、居住、修行、执政以及举行宗教活动的政教中心，在西藏历史上具有重要且特殊的地位。

1967年，一位名叫基希尔的德国耶稣会士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国图书》的书籍，在欧洲的出版界引起了轰动，成为各大图书馆的收藏品。这本书里的一张图画中，用拉丁文写着贝塔拉布达拉的字样。欧洲的传教士白乃馨是这幅图画的绘制者。白乃馨擅长测绘与作画，正是他在1661年的中国西藏之行记录下了当年布达拉宫白宫的模样。这幅图画也成为了欧洲第一张有关布达拉宫的图片。公元1643年，皇太极去世。九月，固始汗派人向清廷奏报，达赖喇嘛功德甚大，请研制经师，令其讽诵经文以资福佑，想要继续争取清廷的支持。当时掌握实权的睿亲王多尔衮为长期保持自己摄政王的地位，想通过藏传佛教高僧来稳定北方蒙古各部，他以年仅6岁的顺治皇帝的名义给五世达赖喇嘛送去敕谕，邀请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

公元1649年，布达拉宫白宫基本竣工，五世达赖喇嘛决定于1652年的龙年启程，进京朝觐顺治皇帝。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葬礼新年过后，五世达赖喇嘛开始做临行前的准备工作。为了这次出行，格鲁派寺院集团为他安排了声势浩大的随行队伍，人数多达

0: 3000人。1652年3月15日，按照藏历的说法，这一天是太阳与枕袖相合之日，是个吉祥的日子。五世达赖喇嘛一行启程，开始了他用双脚丈量的朝觐之路。
1: 为了迎接五世达赖喇嘛，清朝中央政府呢下令呢，在内蒙古的这个代嘎，也就是今天的这个代海这一带，属于乌兰察布，建造了一个庞大的，就是说汉式的一个宫殿，供五世达赖喇嘛居住。那么同时又用白银90000两，在北京城北呢建造了西皇寺，供五世达赖喇嘛居住。可见呢，就是清朝中央政府对于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是十分重视的。
0: 北京的西皇寺，天高云淡，宁静淡雅。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时便居住在这里。西皇寺于1652年建成，是顺治皇帝专门为迎接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而修建。当时的建筑规模极为可观，为两层藏式长方形楼房，歇山式屋顶全部为楠木结构，共81间，上下两侧四周均有回廊，飞檐巧角，结构精巧。五世达赖喇嘛在他的《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详细地记叙了觐见顺治皇帝的情形。我下马步行，皇帝由御座起身相迎10步，握住我的手，通过通事问安。之后皇帝在齐腰高的御座上落座，令我在距离他仅一坨远稍低于御座的座位上落座。刺茶时欲令我先饮，我奏称不敢造次，遂同饮。五世达赖喇嘛在他的记叙中曾这样描述，这位皇帝看起来只有17岁，虽然显得很年轻，但在无数语言各异的人中间毫不畏缩，像无佩的狮子从容纵横。顺治10年2月，五世达赖喇嘛一行在京城停留近70天后，从皇寺启程返藏。临行前，顺治帝在太和殿设宴，
2: 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0: 公元1653年，顺治10年，闰5月间，顺治皇帝拟好了给五世达赖喇嘛的封号，并派遣以礼部尚书觉罗郎求和礼藩院侍郎习达礼为首的官员携带金册金印赶往代嘎。正式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世教普通瓦赤喇达喇达赖喇嘛。这是清朝中央政府第一次册封达赖喇嘛名号。从此以后，达赖喇嘛名号通过中央政府册封，成为该活佛转世系统的正式名称，并得以固定下来。历代达赖喇嘛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遂成为历史定制。
1: 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世教普通瓦赤喇达喇达赖喇嘛这么一个封号。普通就是普遍通晓的意思，也就是说

0: 刚的意思，意思是在密宗上取得最高成就的人。那么达赖呢，还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
1: 因为这是首次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一个确认，这回去他就成为格鲁派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大活佛，是管理当时给授予他的所领天下世教赋予他很高的宗教上的一个权利。
2: 清朝中央政府册封达赖，可以说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格鲁派来讲呢，他当时也是在西藏地区的这个势力还不算稳固，他也希望能够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这样一个认可和支持。
3: 册封五世达赖喇嘛的同时，清廷还正式册封了固始汗，封号为遵行文艺敏慧固始汗，这也是首次对一个蒙古族首领赐予汗王的封号。
0: 遵行文艺敏慧固始汗，这个意思就是按照中央政府的旨意发挥聪明才智的固始汗，意思呢就是说要让他，希望他当好中央政府的助手，在这个甘丹颇章地方政权之心呢，他不是政教合一的政权，它是一个政教结合的这样一种形式的政权，政和教是分离的。行政上的最高首领他是固始汗，他是这个甘丹颇章地方政权的真正的首领。
3: 在五世达赖喇嘛的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时期，西藏地方并未采取政教合一制度，而是由蒙古和硕特部的首领固始汗管理行政事务，而五世达赖喇嘛的权力只限于宗教方面。
0: 真正做到政教合一呢，是在1751年，就是七世达赖喇嘛的时候，清朝中央政府下令让这个七世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共同掌管西藏地方的政教事务。
3: 公元1654年12月8日，曾经驰骋疆场、叱咤风云，为甘丹颇章地方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立下汗马功劳的持教法王，1658年，固始汗任命的第八索南饶丹也相继去世。五世达赖喇嘛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和任命第八一职。
1: 第八就是类似一个大管家来管理行政事务。第八呢，由固始汗来任命的，但是后来逐渐的把这个职位从蒙古汗王那儿转到达赖喇嘛这儿，这是后来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当然对蒙藏联合政权来说也会产生影响，就会有产生矛盾。
3: 公元1676年，五世达赖喇嘛提名年仅23岁的桑杰嘉措担任第八一职。1679年，桑杰嘉措在五世达赖喇嘛的精心扶植下，登上了第八的宝座，开始了他显赫的政治生涯。

公元1682年，藏历水狗年2月25日中午10分，五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的寝殿内圆寂。

0: 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第八桑杰嘉措选择了逆桑不报，对外宣称五世达赖喇嘛正在闭关修行，甚至对清朝康熙皇帝也并未奏明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圆寂的实情。
1: 按照

0: 第八上级加措的后来的说法吧，他是迫不得已，当时呢因为外部有不丹呀、包括那个拉达克的地方有变乱，外部有压力，内部呢正在修布达拉宫的最后的工作，内部呢有很多的矛盾，其实最大的矛盾还是跟固始汗后裔，就是额尔德蒙古汗王，就是跟拉藏汗之间的矛盾，所以有多方面的原因，他当然他举了一些，但有些原因看起来可能是借口，所以他隐瞒了这个消息，但隐瞒这个消息实际上是很危险的，欺瞒皇帝是有杀头之罪的。
1: 公元1690年，为安放五世达赖喇嘛的法体，第八桑杰嘉措打算在白宫西侧修建红宫，这是个殊胜而神秘的任务，他打算亲自完成。据五世达赖喇嘛灵塔志记载，桑杰嘉措试图按照佛经中的观音普陀山顶宫殿的形式来修建红宫，他本人画了草图，并对自己的意图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之后，由大画家洛扎丹增罗布正式开始画建筑设计图。

320多年过去了，这张图如今保存于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这张设计图尘封了数百年，很少开启。今天，他们又重见天日。古人的墨迹被工作人员慢慢摊开，展现在这个将近20米的舞台上。实木结构的宫殿、灵塔殿、佛殿、金堂、僧舍、庭院，错落有致。藏文书写的德央下、里马拉康清晰可见，古代建筑设计师们的智慧依然令人叹为观止。

0: 红宫扩建过程中，木料的陆路运输主要采用畜力。横渡拉萨河时主要用牛皮船，砌石时主要采用大石块加小石块的砌筑方式。远在北京的康熙皇帝并不知晓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圆寂，还专门派遣114名汉族、满族、蒙古族工匠进藏参加工程建设。
1: 这个红宫呢，就是最初的时候，就是公元1690年开始动工。动工的时候经历了三年的这个时间呢，就是每年将近由西藏各地招来的一些，就是将近有5700多个人，每年都有5700多个人。那么这个工种里面，就是包括铜匠、木匠、石匠，还有包括一些画师等等各类的工种都在参与整个工程里面。另外呢，就是当时文献记载，就是清朝的那个康熙皇帝就是派来了罗白等，有114人，就是协助建立这个红宫。这个无字碑呢，就是公元1693年的时候，就是当时红宫重建的这个主要工程的主要负责人德巴桑杰贾措呢，就是为了纪念红宫的落成典礼而就是立了这个碑。但是这个碑上呢，就是没有文字，就是说明了就一个是当时的功劳是大家的，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另外呢。

公元1695年，红宫全面竣工。从外观看，红宫位于布达拉宫的制高点，被其他白色建筑众星捧月地围绕着。

这座精致灵塔是布达拉宫内的第一座灵塔，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灵塔。它兴建于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的第八年。整座灵塔高约15米。1690年，作为第八桑杰嘉措主持红宫建造时的核心工程，这座灵塔耗黄金3721公斤，约3.7吨，塔身镶嵌珍珠3800多颗，灵塔上的宝石种类繁多，绿松石、玛瑙、蓝宝石、珊瑚、水晶等。这座灵塔以其宏大的规模和华丽的装饰，成为布达拉宫的标志性建筑。通体贴覆黄金，塔内佛龛珍藏着五世达赖喇嘛法体与佛陀舍利。红宫建成后，第八桑杰嘉措完成了供奉上师的愿望，但是他对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圆寂的消息隐秘不报已达10余载。一场严重的危机正在悄悄降临。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课。

0: 沙龙。
1: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2: 我不同意你说的。
3: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3: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3: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才出生几周的小猴就已经忍不住开始探索世界。妈妈不放心让小家伙走得太远，一把揽进了怀里。新生儿惹来无数疼爱的目光，但过度关注不是好事。年轻的雌猴都想凑上来亲亲抱抱，体验做母亲的感受。

着抱小猴的阿姨们甚至排起了长队来维持秩序。

曾经青涩的年轻猴王已经在家族里树立了足够的威望。这个逐渐壮大的家庭也将为金丝猴族群的繁荣再添生机。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有关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问题时表示，美伊应对谅解备忘录共同加以维护和落实，中方愿继续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
1: 中方始终认为，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

0: 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再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避免干涉对方内政，对外发出了积极信号，应共同加以维护和落实。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一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同海湾各国及地区国家关系。中方愿根据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出席了在印度举行的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

0: 德国、澳大利亚、菲律宾都出现过日方阻挠设立慰安妇雕像的情况。就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侵略历史，真诚认罪谢罪，停止再军事化的逆流妄动。
1: 中方多次就慰安妇问题阐明立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是对包括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各国人民基本人权的粗暴践踏，累累恶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不久前去世的河野洋平先生，曾作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正式谈话，承认日本政府责任，表示反省和道歉。
2: 郭家坤表示，长期以来日本一些势力妄图否认甚至篡改侵略历史，对慰安妇问题轻描淡写，剥夺受害者寻求正义和获得赔偿的权利，不断在受害者伤口上撒盐。
1: 日本政府还阻挠有关国家设立慰安妇纪念雕像，引发民间团体和各界民众强烈愤慨。
0: 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包括日本在内共有31个国家参演。23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冲绳的一场活动上致辞时，遭到了现场大量反战民众的抗议。
3: 现场直播画面显示，当高市走上讲台开始致辞后，周边不断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民众高喊守护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口号。安保人员随后强行将这些抗议民众带离会场。不过在仪式结束后的记者会上，有记者询问高市是否听到了抗议声，高市称因为正在讲话，所以并没有听清他们究竟在说什么。
0: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安德拉比说，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安德拉比还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日前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充分证明对话与外交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的最有效机制。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地时间23号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使得相关决议首次获得了美国国会两院的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这份决议不合时宜。
3: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称，他已将伊朗逼至绝境，伊朗愿做出实质性让步，而美国参议院却偏偏选在这个时候搞了一场不合时宜、毫无意义的战争权力法表决。特朗普称，这一表决等于是在给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特朗普还表示，这些参议员让他的工作变得更难了，但他会把它搞定。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4名共和党参议员与绝大多数民主党参议员都投下赞成票，另有2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这份决议6月3号已由众议院通过。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23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美国民众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至34%，为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
0: 赖清德近日宣称，所谓呼吁中国放弃在南海、东海及台海扩军，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并称台湾愿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与中国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

0: 发展。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回应时表示，大陆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1: 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留下任何空间。民进党当局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两岸关系才能重回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
0: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大连举办，作为本届论坛的五大主题之一，如何洞察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轨迹，成为中外嘉宾们热议的话题。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在“十五五”时期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与技术创新落地能力，将为世界经济带来新机遇。
2: 在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的现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围绕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会议排队最长，热度最高。当中国正从一项项技术突破迈进规模化创新，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转向洞察其未来发展轨迹和新的增长极究竟在哪。
3: 中国从过去的世界工厂变成了一个世界实验室，加上一个世界的一个创新孵化器。中国从过去的一个规模红利转向一个规模乘以创新的一个乘数效应。那么如“十五五”提出的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这个新的一个方向，把中国这个14亿的市场开放出来，给全球的这种创新要素来落地。
4: AI, there's new energy, energy transition, there's robotics, and how these can feed into every individual other industry, such as manufacturing, such as, you know, everything, right to even services. I think globally everyone is looking to China to see how we can scale innovation because they have set the bar very high.
2: 如何在不断变化的贸易和产业格局中寻求繁荣，是本届夏季达沃斯的另一大主题。在全球供应链格局加速重塑的当下，怎样寻找下阶段的经济增长点，世界将目光再次聚焦中国。
5: If you want to connect with the world, you have to connect to the Chinese supply chain because the scale, the infrastructure, the amount of people, engineering, well-educated people here, because we believe if you want to be investing in future, we have to invest here in China.
0: 世界经济论坛五月底发布的报告显示，近九成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增长将走弱，但77%的受访者预测中国将实现温和或更强劲的增长。而在本届达沃斯论坛上，嘉宾们也纷纷表达对下一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6: 在中国的话，政府的这个长远的这个规划、这个政策的清晰度和可确定性非常的强，尤其在目前的一个非常纷乱的这样一个世界的一个这个环境里面，这个非常的可贵。在“十五五”规划里面也特别强调了提升这个消费升级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7: I think we're seeing a lot more technology companies come up in China, especially in Shenzhen and Guangzhou. And so for us,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be tapped into that space and seeing what is coming out of China. And so as a result, we've also been investing a lot more in the region.
0: 今天下午，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在北京举办供应链合规与争端预防解决高级别会议。与会嘉宾表示，在当前全球供应链稳定面临挑战、贸易格局经历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各方更应加强合作，将挑战转化为发展机遇。
8: 多名与会嘉宾提出，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是破坏供应链稳定、阻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原因，各国应对此共同抵制。
9: 大家共同的抵制不当的单边制裁，抵制单边主义 和贸易保护主义，我觉得才能够为大家共同构建一种互信，推动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发展。
8: 会议发布《全球商事主体公平贸易倡议书》，强调各方应开放协作，共同构建更顺畅的贸易合作机制。
10: If we do not cooperate and we do not talk to each other and do not respect each other, there will always be disputes and conflict. So we want to reduce the dispute and conflict so that we can all become prosperous and happy.
11: We are trying to promote the possibilities. We are trying to find the collaboration, cooperations. So those challenges, whatever are there in today, that challenges will convert to the opportunity.
0: 第四届链博会聚焦新能源前沿产业链，多款创新产品集中亮相，从地面电动两轮车、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到为 AI 算力提供绿电支撑的解决方案，绿色成为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创新的关键词。
12: 休闲，您想骑着一台电动滑板车来一场郊野骑行吗？或者咱们换更刺激点的，来一场电摩越野吧。
13: 这台电摩我们在6月9号是中国和北美同时上市发售的，一整套下来，车架、电机、电池、电控，我们都是高度依托国内的供应链。我们这个电动车的产线呢，在常州有22条，然后每一条产线平均每26秒就可以生产完一台车。那这个效率就是对全球的范围内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像滑板车、平衡车、卡丁车，目前是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12: 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产品不断技术迭代，在智能汽车链展馆，一些车企展示了飞行汽车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的最新产品。这架自动驾驶的飞行器续航是20到30公里，它主要用于的是城市短途出行和文旅观光，内有2个座位。企业负责人说，将来打飞的要乘坐它出行，价格呢大概是打专车价格的2到3倍。那目前这架飞行器的预售价格是168万元左右。
14: 航空级别的这个碳纤维的复合材料，电机飞控相关的等等，能源相关的整个产业链呢都会带动起来，预计是在今年的年底吧，今年的年底可以拿到我们的 TC 认证。
12: 低空无人驾驶与智能出行背后依赖海量实时算力调度。记者注意到，在产业链上游，不少绿色能源企业带来了为人工智能海量算力需求提供稳定电力保障的方案。例如，我看到了一组光伏组件，它专门是为 AI 算力中心定制开发的，它具备更高的发电稳定性。
15: 基地主要是探索让间歇性的低成本的绿电变得像火电一样的稳定可调度，匹配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万卡集群的高可靠需求，推动算电协同的基础建设。
12: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最新一批入选既印证了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扎实成效，也为全球制造业高质量升级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实践。
8: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6国，覆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塔工厂被誉为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造升级的标杆。截至目前，全球灯塔网络已汇聚238座世界一流制造及供应链运营基地。
16: 而灯塔工厂名单中也不乏西门子、蔡司、米其林等外资在华标杆基地。外资愿意将全球顶级智能制造产线落地中国，打造达沃斯认证的全球智能工厂标杆，正是看重中国完备供应链、广阔内需市场与智能化转型沃土，也充分印证海外资本持续看好中国实体产业与新智生产力的长期投资价值。
17: There's really a transformation happening into really innovative, higher skilled industries. And so as examples, what's happening here in the healthcare, particularly the pharmaceutical sector is really amazing. And there's a lot of US-based pharmaceutical, European-based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hat are choosing to do innovation centers here in China just to tap into the, you know, the incredible, thinking and scientific capacity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18: Yeah, well, China continues to be the country that contributes most to global growth. So I think China, as I mentioned a minute ago, has moved up the value chain, particularly in clean tech. So that's a big plus.

0: as well.
1: China is the second biggest home furnishing market in the world. We see, let's say, a recovery both when it comes to consumer confidence, and also, let's say, when it comes to consumption.
2: 邀请了台湾大学、台湾工商时报、台湾人民报在内的海峡两岸专家学者、媒体等近40人，共同寻找两岸产业文化合作新空间。
3: 我们工商时报主要关注的还是财经产业整个发展的趋势，希望来趁这一次来看看，就是台湾啊跟川渝之后在这些科技领域啊，包括半导体啊，包括机器人啊，包括一些资通讯产品设备方面有什么合作的一个空间。
4: 我随便发了一个抖音，标题就打台湾第一次来重庆吃火锅，被辣的受不了，然后现在就是视频流量已经是40多万了。其实对于文化，对于美食，甚至今天我们到这个新源机车，对于汽车，对于机车，他们其实更有兴趣的。
5: 媒体传递的真实讯息，媒体要发展正能量的要求，放在两岸的过程当中，特别具有意义。
2: 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两岸媒体人将实地探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产业、科技、基建、民生、生态、人文等领域的发展成果。
6: 昨天，三沙市海上搜救分中心接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的通报，香港海上救援协调中心转来巴拿马籍集装箱船地中海伊斯蒂伦的求救信息。船上的南非籍技术员突发剧烈腹痛，接报之后，一场国际救援行动随即在
7: 医院迅速响应，进行联合会诊。目前患者生命体征平稳。
8: But the service was very good, fast and efficient.For the distress call, it was very good because they came as soon as they could come.
7: 此次救援行动从接报到送医，全程响应迅速，转运顺畅，救治及时，充分检验了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的应急指挥和协同应对能力，彰显了我国南海海域日益成熟的海上应急综合保障能力。
6: 当地时间23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澳大利亚首映礼在悉尼举行，上千名观众走进电影院，感受跨越岁月的信义与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据主办方的介绍，此次首映礼的规模创下了澳大利亚华语电影首映礼的纪录，影片将于25号在澳大利亚正式上映。
9: 这里是悉尼市中心的一家电影院，由于观众热情高涨，影院也是将一间影厅增加到今天晚上的3间影厅，同时播放这部电影，能够满足1300名观众的观影需求。
7: 当天影院里人头攒动，很多人提前1-2个小时便来到现场排队取票。潮汕英歌舞、潮语歌曲、侨皮文化展等特色活动营造出热烈而温情的潮汕文化氛围。
10: 这部电影呢，是反映我们这个潮汕前辈啊，这个在通过这个侨批这样一个形式来体现我们潮汕前辈在啊刻苦耐劳、诚信、有情有义这样的一个精神。
7: 给阿嬷的情书以平凡人的悲欢离合诠释了勤劳守信的民族精神，感人至深的家国情怀和文化传承更是直击人心，在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引发强烈反响，不少观众潸然泪下。
11: 这个故事好像是一个特别平凡的故事，但是每一个环节都不平凡，每一个人也不平凡。
12: 潮汕人最先出国的这一批人，他们以这样的信和义的方式，就信任和情谊，将海外的华人情感和在祖国他们的亲人的情感联系起来，这种精神是我们海上华人华侨要继续传承的。
13: 是我们的全体中华儿女，我们所有的包括潮汕在内的，是吧？各地的这个海外侨胞也好，仍然是保持着中华民族勤奋、勇敢、艰苦奋斗、勤恳耐劳，是吧？这种精神。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根据德国媒体今天的报道说，在经历了数个小时的全国停运之后，德国铁路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已经得到了解决，德国范围内的铁路列车服务于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但是不排除还会有一些列车延误或者是取消的情况。此前，德国铁路公司发言人证实，当地时间23号晚间，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铁路公司暂停了全国范围内的列车服务，长途列车、区域列车以及城际列车均受到影响。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40多天转战多个海空域，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此次训练有哪些亮点？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自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专业处置？台媒称，福建舰通过台湾海峡进入南海，福建舰再次航经台海，释放出怎样的信号？东风17导弹发射镜头首次曝光，多车齐射在实战中具有哪些优势？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朝鲜加速提升海军实力，首艘现代化驱逐舰入列。韩媒称，特朗普在美伊达成协议后，或将对朝外交列为工作重心。连日来，美股整体呈现震荡走势， AI 投资浪潮背后的债务风险引发关注。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表联合声明，国际海事组织启动滞留海员疏散计划。首先来看，进入到六月之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多次视察国防军事设施和武器装备，并要求进一步强化国防实力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而与此同时，韩方消息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现在到了关注朝鲜问题的时候了。
1: 据朝中社报道，崔贤号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6月23号在朝鲜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典礼。报道说，崔贤号驱逐舰在结束为期一年零两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后，正式进入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崔贤号是朝鲜海军5000吨级驱逐舰崔贤级的首舰，2025年4月下水。有分析认为，崔贤级是朝鲜第一款装备了相控阵雷达和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的水面战舰，意义。
2: 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의신성한해상주권과북익수호의항로를이어나갈위력한전투함의추역은우리식의촉항력화첨단화가실현된최강의전력을갖춘공화국해군의획기적인질적강화에의미깊은시사로됩니다。
1: 崔贤号建造与测试的过程中，金正恩曾多次赴现场观摩指导。他表示，为了维护主权和国家利益，朝鲜海军的活动水域不能只停留在领海，必须向远洋延伸。新型驱逐舰标志着朝鲜海军真正迈出了转型升级的第一步。在23号的入列典礼上，金正恩表示，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和装备现代化，而是在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他强调，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
2: 金正恩同志께서는오늘로서조선의첫구축함이조국의바다에자기의군적을올리고국가의해상주권과권익을믿음직하게수호하는성스럽고중대한사명수행에진입하게된다고하시면서새시대무력건설에서획기적의의를가지는구축함의취역은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무력의핵심군종으로서의해군의위력이비상의장성강화되고있는현실에대한명백하고도힘있는실증으로된다고말씀하셨습니다。
1: 今年六月初，金正恩刚刚观摩了崔贤级二号舰江建号的试航工作，要求尽快将该舰移交海军服役。他表示，朝鲜新的五年国防发展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快速提升海军实力，使其成为能够担当核战争遏制力一部分的可靠力量，在水上和水下随时都能给敌人以致命打击。但任何困难都不能延迟海军战力的强化。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朝鲜每年都要建造两艘崔贤级或规模更大的水面舰艇，包括10000吨级巡洋舰，并同步推动护卫舰、特殊用途舰艇以及水下武器系统的研制。进入六月后，金正恩频繁视察军事国防设施和武器装备。6月3号，金正恩视察了新投产的核物质厂。他表示，过去五年，朝鲜核武实力大幅强化，武器级核物质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以前的两倍以上。
2: 김정은동지께서는제8기당중앙위원회의직접적인지도밑에지난5년간의핵무력강화로정을경고하며무기급핵물질생산능력은종전의두배를능가하는수준에도달하였다고하시면서
1: 金正恩说，根据朝鲜劳动党九大确定的新五年计划，朝鲜将进一步扩大核物质生产能力，继续增强核武器数量。6月6号，金正恩在视察重要军工企业时提出，未来五年将导弹产能增加到现有水平的 2.5 倍。此外，为确定下半年工作重心和奋斗方向，朝鲜劳动党第九届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于6月20号到22号举行。金正恩在会上
2: 올해들어와서도미국과한국은 지역 내 무력 증강 및 현대화 책동을 날로 노고라 하면서 한국의 핵

0: 잠수함 보유까지 추진하고 있으며 우리 국가를 정조준한 군사 연습들과 정탐 행위들을 때없이 감행하며 조선반도 정세를 극도로 악화시키고 있습니다.
1: 金正恩重申了朝鲜对外政策立场，他指出某些特定国家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横行霸道，导致国际局势极不稳定，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靠强大实力才能得到保证。
0: 김정은 동지께서는 우리는 오늘의 이 복잡한 정세와 엄연한 지정학적 현실을 외면할 권리가 없으며 또 외면해서도 안 된다고 하시면서 힘이자 곧 국권이고 국위라고 우리 국가의 주권과 안전은 강한 힘에 의하여 철통같이 담보되어 왔고 앞으로도 불변할 것이라고.
1: 6月13号，在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前，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他2018年在新加坡与金正恩首次会晤的照片，引发关注。6月16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特朗普会晤，希望他发挥建设性作用，继中东之后，在朝鲜半岛也能实现可持续和平。李在明透露，特朗普表示，现在到了关注朝鲜问题的时候。
2: 이제북한문제에대해서도관심을가져야될때가됐다이런말씀하셨습니다지금은다른나라를대하는방식으로북핵문제를접근하면안된다라는점을분명히말씀드렸습니다
1: 对此有分析认为随着伊朗局势降温特朗普正在把注意力转向美朝对话韩媒称李在明试图取得外交成果而朝鲜也很可能正密切关注美国与伊朗围绕核问题展开的博弈
3: 이란도저정도인데나는더대우를잘받을수있겠는데그런띵어나를줄수있죠스텝바이스텝으로접근이가능하니까일기때보다훨씬더나은상황이고
1: 2019년朝美河内会晤时美国曾提出以朝鲜废弃所有核岛项目为条件的所谓大交易但朝方则以废弃宁边核设施为代价要求全面解除制裁最终谈判破裂不过也有观点认为现阶段就断定特朗普在美伊达成协议后就将对朝外交列为工作重心还为时尚早
4: 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天呢全球的股市在持续震荡 AI 概念股波动尤为剧烈此前在 AI 热潮的驱动之下不少科技股屡创新高市场担忧情绪为何在此时升温呢
1: 连日来美股整体呈现震荡走势当地时间23号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下跌科技股集中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2.21% 过去几个月一直领涨大盘的半导体指数重挫 7.9% 路透社分析芯片股从历史高位回落显示出过去一年推动市场上涨的 AI 基础设施相关股票买盘开始逆转
5: Jitters over debt-funded AI spending led to sharp losses in semiconductor and other big tech stocks.
1: 6月刚刚上市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股价也持续震荡。
5: Elon Musk's SpaceX, which debuted this month, continued its bumpy ride, briefly dipping below its opening price of $150.
1: SpaceX 上市后股价一度连涨三天随后开始调整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22号更是大跌 16% 市值在一天内蒸发4000亿美元
6: 就在22号 SpaceX 股价单日暴跌 16% 该公司的股票原本备受市场追捧这几天股价大跌很大程度和债务问题相关 SpaceX 此前宣布计划首次发行投资级债券募资拟发债规模约200亿美元这一操作很不寻常因为 SpaceX 是一家尚处在发展早期的企业居然就筹划如此大规模的发债而且这家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现金流持续快速消耗
1: 截至23号 SpaceX 市值再次被亚马逊和台积电反超排名世界第七公司创始人马斯克的财富也出现缩水降至万亿美元以下美媒指出 AI 基础设施投资浪潮正在重塑全球资本市场格局其背后隐藏的债务风险不容忽视事实上除了 SpaceX 以外多家美国大型科技企业也把目光投向了债市通过举债筹集资金
7: 这些公司发债的规模本身算不上新鲜事，但近几个星期，市场对 AI 大规模基建扩张背后的债务风险愈发担忧，这也成了最近几周市场最热门的话题。 SpaceX 转战债券市场只是最新的一个例子，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已经完成了本轮周期里规模最大的一轮债务融资。

0: 甲骨文同样在大举发债，市场预计该公司今年的现金流将由正转负，而亚马逊也预计会陷入现金流为负的局面。
1: 2026年美国科技巨头用于 AI 基础设施等在内的资本支出预计将超过7000亿美元，而2025年相关支出只有4000亿美元。高盛最新预测显示，2025年至2030年间，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在 AI 及数据中心领域的资本支出将累计达到 5.3 万亿美元，形成一轮史无前例的资本开支超级周期，而相关投资在相当程度上是靠信贷驱动的。
0: 分析师普遍认为，这一轮大举借贷的热潮还会持续下去，但这些企业自身的现金储备正在不断消耗。高盛近期指出，在扣除巨额资本开支后，科技企业当前的现金流水平已经跌至互联网泡沫时期以来的最低点。
1: 亚太股市近期同样陷入震荡。6月22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站稳9100点上方，再度刷新收盘历史新高。23号，该指数大跌9.99%，创下3月4号以来最大跌幅。盘中一度触发熔断机制，暂停交易。
2: 주식시장이새파랗게질렸습니다。
3: 22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刚刚创下历史新高，仅过一天就暴跌近10%，跌幅甚至超过了年初伊朗战事爆发时的水平。股市两大支柱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均暴跌超过10%。
1: 韩媒分析，韩国半导体头部企业个股短期内接连创下历史新高后，市场担忧情绪升温。此外，韩国监管机构承认，五月批准与芯片股挂钩的交易型指数基金 ETF 上市交易的决定过于仓促，这番言论导致大量外国投资者抛售韩国芯片股。目前 SK 海力士与三星电子两家企业的市值总和已经占到韩股总市值的一半以上。6月22号， SK 海力士市值超过三星电子，韩股龙头时隔26年易主。
3: 多年来一直稳居韩国股市绝对霸主地位的三星电子，时隔26年从总市值第一的宝座跌落，借助 AI 热潮持续飙升的 SK 海力士登上市值榜首，书写了韩国股市的新历史。
1: 与此同时，不断上涨的业绩也带动了韩国两家芯片巨头员工奖金大幅上涨，并开始影响房地产市场。京畿道华城市东滩地区地处所谓班车圈，也就是有半导体企业通勤班车停靠的地区，短短2周内，该地区房价就上涨了4%。
4: 科技股股价剧烈波动，有分析认为 AI 投资浪潮正在重塑全球资本市场格局，而这背后隐藏的债务风险不容忽视。
5: 现在呢，应该说从 AI 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讲呢，到了一个转折的时期。就是过去呢，大家是讲故事，你比如说马斯克说我要打这个100万颗卫星，是吧？就是移民多少人到火星，是吧？听上去不错，那么它股价涨得很快。但实际上呢，这个产业回报的周期呢比较长，能不能很快的产生资本回报呢？可能不太容易。这些钱呢，尤其现在公司募资募来之后，这个钱呢不是直接形成利润，而是在数据中心建设啊、基础设施建设上。本质上呢，它是一种重资产投资，所以应该说现在到了一个转折的时期，就是从讲故事投资的规模扩张呢，可能逐渐的在转向投资回报的逻辑。也就是说未来呢，你不仅仅是要讲好故事，那么可能更多的还要看你的这个产业的表现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这个科技金融啊，尤其是公开资本市场的募资呢，可能更关心的就是你这个未来产业也好，前沿产业也好，是不是能够产生大家尤其是预期的产业回报和现金流。我想这个问题呢，就可能是成为未来公开资本市场能不能更好的支撑产业发展的一个关键。
4: 霍尔木兹海峡在美伊会谈后逐步复苏，航运流量回升，但船员和邮轮仍然受困。国际海事组织同步开展万名海员疏散工作。
1: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
6: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completely open, of course, for commercial vessels, according to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nd it is without receiving any charges. After 60 days, it depends.

0: depends on the negotiations. It is one of the discussions which shall be made between two sides.
1: 巴赫雷尼当天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运行机制将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船舶通行安排也将发生变化。
0: With regard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definitely the situation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will not be the same as it was before the war. And definitely the arrangement for passage of vessels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will not be the same.
1: 不过，据伊朗媒体最新消息，伊朗目前已暂停签发新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仅允许此前已获许可的船舶继续通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每天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将维持在有限规模，并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这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实行的是有限开放、严格控流的运行模式。与此同时，阿曼与伊朗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双方将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通过联合工作组继续保持对话，以期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还同意与海湾沿岸国家以及其他相关方展开磋商。
2: 这份声明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主要方面。第一，两国重申将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在多个段落中都强调了这一点。第二，两国强调对其领海的主权权利，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两国领海范围之内，其水域并非国际水域。声明呼吁关于海峡的任何安排都必须尊重两国对相关水域的主权和权利。第三，也是声明中尤为值得关注的一点，阿曼及伊朗两国外交部之间将设立一个联合工作组，以期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我们正在看到一个新的变化，按照阿曼外交大臣的说法，未来不会对海峡过往船舶征收通行费，但声明同时提到，阿曼和伊朗将为过往船只提供相关服务，而这些服务会产生相应费用。第四，阿曼和伊朗将研究同本地区其他沿岸国家开展合作与磋商，以推动所有相关国家达成一致。
1: 针对通行费用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接受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水道，不应收取通行费用。
3: Well, that's the law. These are it's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No country is allowed to charge tolls or fees on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1: 随着局势缓和，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目前仍有超过1.1万名海员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
4: IMO secured the necessary safety guarantees and thoroughly verified the conditions for safe navigation to support these operations.
1: 国际海事组织表示，疏散将分阶段展开，相关船只将按照指定时间和路线分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由于传统航道仍存在安全隐患，阿曼宣布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临时海上航道，以支持海峡逐步恢复通行。地区航运风险评估也出现调整。
5: 英国海事机构发布消息称，已将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等级下调至中等。在相关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这一调整可以说是意料之中。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积极信号传来。就在23号，霍尔木兹海峡民用船舶通行量创下过去一周以来的新高。在进入海峡的船只中，有60艘为空载船，将用于装载石油衍生品、石化产品以及石油和天然气。而在驶离海峡的89艘船中，原油油轮占比最高，这也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国际油价或将回稳，原油期货价格将继续回落。
6: 这些驶离海峡的船只中，是否包括此前滞留在该地区的船舶？
5: 其中确实有一部分是此前滞留的船只，船上载有受困的船员。根据我们最新掌握的消息，受困船员的撤离工作即将启动。战争期间，相关被困人员一度达到约20000人。
1: 不过，当前霍尔木兹指定航道，市场统计数据与美方说法存在明显差异。

0: with Iran to end the conflict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by the way, yesterday, 19 million barrels of oil flowed ou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 very beautiful place. That's the most oil in the history of the Strait.
1: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正在从冲突状态转向有限开放，但通行许可、航道安排以及船舶放行规模仍掌握在严格管控机制之下。这条全球最敏感的能源运输通道短期内恐怕仍难恢复正常运行。
2: 好，更多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组速览。
1: 据多家外媒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冲击及乙醇需求激增的双重影响，作为曾经全球第二大石糖出口国的印度，未来至少三个夏季可能难以恢复大规模石糖出口。分析人士认为，这将进一步收紧全球石糖供应，推高糖价，并影响全球石糖贸易格局。有贸易商称，若降雨量低于预期，印度可能至少三年无法重返国际石糖出口市场。欧洲高温天气持续，多地发布高温预警。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宣布，受高温影响，自6月24号至27号，每日闭馆时间由原定的18时提前至16时。卢浮宫方面表示，这座历史建筑虽然具备一定耐热能力，但整体上并不能充分适应当前气候变化。此前，巴黎埃菲尔铁塔也已宣布因高温天气调整开放时间。随着热浪席卷欧洲，莱茵河水位下降正在影响西欧部分地区的燃料运输。据彭博社报道，途经德国在莱茵河上的咽喉要道考布镇的柴油驳船，其载货量被限制在1070吨左右，仅为满载能力的45%上下。德国媒体称，莱茵河无法进行人工水位调节，随着持续高温导致水位进一步下降，预计每艘船的装载率将进一步降低。据韩媒报道，首尔核心商务区的午休文化正悄然生变。在写字楼密集区域，上班族逐渐告别扎堆就餐、排队用餐的传统，转而利用午间20至30分钟前往周边兴起的睡眠咖啡馆小憩。报道称，睡眠咖啡馆大多配备高端按摩设备，主打无打扰的短时休憩服务。消费者花费约10000韩元，约合人民币44元，即可享用30分钟独立休息空间。据日媒报道，受停滞的梅雨风影响，日本九州北部24号出现强降雨，长崎县部分地区已发布4级泥石流灾害危险警报和大雨危险警报。气象厅预测，当地午后或将形成线状降水带。线状降水带是指发展的积雨云连成一片，带来大雨的现象。日本气象厅表示，泥石流灾害和洪水发生的风险正在急剧升高。
3: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好，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手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破局突围，民生持续向好，现代化征程行稳致远，最生动最鲜活的时代答卷。当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一场关乎国家发展根基的土地制度改革进入全面拓展的关键阶段。如何稳步推进土地有偿使用，成为当时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面临的重要问题。
1: 那时候搞这玩意儿，确实阻力重重，也确实没办法。你说通过这个东西，我怎么推动啊？我做局长，我怎么推呀？那我就想到，我得办市长办，但办市长办也得水批啊，组织部。我就想到中央组织，我得去找中央组织部去。
0: 1991年，一份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办公厅、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土地管理局联合签发，要求主管土地工作的市长必须亲自参会的紧急通知，悄然拉开了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全面推进的序幕。
2: 有一个市就打来电话，说他们主管土地的副市长因为其他工作无法来参加这个市长班啊，那么能不能我们派副秘书长来？当时这个中组部的这个干部说话就比较硬，说如果不能来的话，你们就不要来。这个事李一听就有点慌。
0: 1990年，历经波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重磅出台，从行政法规层面明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的相关制度，为土地市场化改革打下了制度根基。1991年5月，为统一全国地方领导思想，推动土地市场化改革从沿海试点全面向内地纵深拓展，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研讨班正式开班，后来改为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
1: 这个市长办市长班的问题，城镇土地国有土地有偿出让转让条例颁布以后，为了贯彻这个法律，要解决人们认识问题、思想问题或者法律问题，这个推动力大的是那个市长。因为最核心的内容，就从理论上来认识这个土地，这个它的本质、土地的重要性。
0: 王先进曾任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部长，凭借长期积累的工作经验，他敏锐地洞察到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干部，必须抓住地方政府领导干部这一核心群体，通过典型示范引导，凝聚改革共识，让市长们成为推动土地改革的坚实力量。
2: 告诉市长们，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开辟土地市场，实行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制度，这是一个大甜枣甜瓜，谁呢？市长们都愁这个城市建设缺乏资金呢、啊、说这是国有土地，法律又开辟了道路，法律又让这么干，国有土地市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土地所有权人的权益，收出让金，这是大好事。
0: 国家土地管理局提出要将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 纳入干部培训计划。

0: 在八五期间每年举办一至两期，采取分层次分期的方式开展，每期重点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把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列入常态化工作，正式纳入国家土地管理局重要工作日程。从1991年5月到1997年12月，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共举办11期，沿海地区先后有28个市、19个县开展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与转让试点工作。仅前9期研讨班就培训了近400名市长，学员覆盖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这一时期，中国在土地管理领域积累了大量成熟实践经验，像深圳土地管理模式、珠海5个统一政策、福州旧城改造等，这些经验在整体推广过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尤其是福州模式脱颖而出，堪称典范。
1: 就在福州办市场办的时候，发现福州有一个好的做法，它实际就是旧城改造，在市场办把它推广了。我把这个东西当作是福州市用马克思的地主理论来指导了旧城改造，这个在全国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0: 1984年，福州被国务院批准为沿海开放城市。随着外资持续涌入，商贸活动逐步复苏，城市发展步伐加快，对拓展发展空间、布局商务办公以及经贸配套场所的需求日益迫切。然而，当时的福州老城区建筑陈旧破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土地利用效率不高，旧城改造迫在眉睫。

0: 1999年10月1号第一次上热气球，我特别兴奋。他当时就征集摄影记者的时候，我跟那个我们省体委的说，我一定要去啊，这个一定要叫上我啊。他说当时要签生死状哦。
1: 就当时都是用鱼眼拍的。
2: 当时杨阿娜兴奋地登上热气球，以当年难得一见的高空视角定格下这一珍贵瞬间。他拍摄的这张照片中，这座28层高88米的国际大厦是当时福州的第一高楼。他的拔地而起成为福州土地市场化改革的重要里程碑。
3: 1988年1月5号，国家土地管理局在北京召开部分沿海城市土地批租的座谈会，那就确定福州作为土地批租的试点。如果说仓促去制定办法，肯定是不全面也不准确。与其这样子，倒不如我们是先拿出3块地来试验。2月11号，我们就在五一广场管理台2楼展厅啊举办了那个首次拍卖会。
2: 一场土地公开拍卖会让福州率先实现了土地从无偿划拨到有偿出让的跨越，这也是当地首次向外商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李义春介绍，此次拍卖的3块土地，一块为农用地，另外2块均涉及旧城区改造。他希望通过土地拍卖快速筹集旧城改造所需资金。
3: 他们报名呢有42家房地产公司，其中有3大部分是外商。最后的拍卖结果呢是由3家联合以四百五

0: 八卦，啊，破这这片土地，这个就是我们后来盖的这个第一座楼，这个国际大厦这块地。1988年，福州国际大厦地块成功拍卖，成为继深圳之后，中国土地改革中的第二锤，也被誉为八闽土地第一锤。
1: 这一锤为福州带来了第一桶金，迅速推动城市发展驶入快车道。我是出生在当地，就是出生在这个。
2: 人家他出生就在这里出生，已经在棚户区了。
1: 已经有八十几年了。
2: 小孩子都成家了哈，个个都成家了哈。
0: 一代比一代哈啊！对，改造了。潘英芳和丈夫周一鸣说：“高楼是面子，棚改是里子。国际大厦撑起了福州现代化的门面，而仓霞改造则解决了民生问题。”1962年，潘英芳嫁进仓霞棚户区。 此后30多年，他们一家都挤在这间低矮的木屋中生活，既无通风，采光也很差，更缺乏基本的安全保障。潘英芳一家的窘迫境遇，正是数千户仓霞原住民的真实写照。
2: 住两个房子，那两个房间啊都没有地方住，但是。 也没有说有车库的什么，那个房子木头盖的，那会漏雨，怕刮台风、搞洪水，那火灾，带两个小孩睡在地板上，那个时候那没办法，就只能这样做。1993年，福州木棚屋总面积达440万平方米，而仓霞是其中面积最大、居住条件最恶劣的棚户区。
0: 我们制定的一定要到短命快，一个礼拜10天全部完成了。因为大家都恐怕了，啊，所以巴不得快，本人群众的主动性就很高，不是说想赖就不搬了嘛。随着福州旧城改造持续推进，仓霞展现出惊人的福州效率。2000年7月，仓霞正式启动拆迁。
2: 仅用1年多时间，
0: 近万名居民完成回迁。刚住进来真的很高兴，我们住在新房子的，不断的改变，哎呀，真的很幸福，感到很好。仓霞完成了从纸背棚屋到幸福新城的华丽蜕变，这个变化既盘活了国有存量土地。 更让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福州现已完成绝大部分旧城改造项目，而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让旧城改造迎来了历史性突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 在推进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加快福州城市建设步伐的经验介绍中，深刻诠释了土地改革为城市发展带来的强大生机。福州旧城改造模式的宝贵经验，通过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的交流推广，点燃了各地重视土地价值与作用的火种。
3: 市长研讨班，他就起到把一部分思想变成行动的一个先导，对吧？因为要成为一种社会的力量，那必须有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在理论有一定的基础的，而且呢，有时间。 本事的一些来进行组织和推广，来进行深一步的研究。
2: 的土地使用制度从沿海延伸到内地，从试点推广到全国，从城市土地拓展到乡镇企业与农村用地，从早期的工业用地覆盖至住宅、商业等各类用地。同时，它在国企股份制改革中的作用也愈发突出。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北京，一场关于城市黄金地段土地估值的探索也在悄然展开。王翔是北京一家电器集团公司的员工，他说工厂旧址正是如今繁华的嘉里中心。
1: 1990年的时候，那段时间是我们的生产鼎盛时期。后续的时候啊，也是因为我们产品的那个更新迭代以及质量的问题吧，就是造成我们企业的这个发展的趋势有所下滑。
2: 20世纪50年代，这片国有划拨土地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家电生产基地。中国第一台自主生产的冰箱就诞生于此，盛极一时。改革开放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工厂因资金短缺，经营逐渐陷入困境。
4: 所以现在就是发展起来比较难。我觉得所有市属国企参与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的这种制造业，可能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2: 北京这家电器集团公司的困境，正是当时众多老牌企业发展受阻的真实缩影。灵活的土地政策成为盘活老牌企业的关键抓手。
5: 当时现金流短缺啊，它是很解决问题，真正解决了一个地从哪来，这人到哪去，钱从哪来的问题。就是它不管怎么样，它本质上都是通过市场的方式，从同样现在这个位置，把一个产业用地按照从新的城市规划转变为新的商业服务用地，实现了城市土地的高效利用，这个是一个认知。
2: 1994年，这家电器集团公司整体搬迁至大兴。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工厂以4.6亿元的价格将厂区土地转让给香港嘉里集团。
4: 一个是市政府疏解了一个国企在重点核心区，一个呢是企业得到了资金有一个充分的发展，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合作方也把地块也价值也更加提高了，所以这个搬迁是一个多赢的一个局面。
2: 这一案例既是国有土地使用从无偿划拨转为有偿出让，盘活存量资产的典型范例，也是依托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助力国有企业脱困的成功实践。
6: 国家也在各地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比如说明确出让土地有什么样的权能，就是出让土地它能不能转让啊，能不能抵押呀、怎么转让怎么抵押呀、对吧。还有呢就是在土地出让之前政府应该做哪些准备，土地出让以后怎么办理土地产权登记等等，这是一个全流程的制度建设过程。
2: 随着土地制度体系持续完善，土地的经济价值开始显现，原本沉睡的土地资产被成功唤醒，成为拉动经济稳步发展的有力支撑。然而，土地兼具发展与调控的双重作用，如何盘活土地资源、健全管理体系，不仅是土地改革的重点方向，更是推动土地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0: 昆山面积仅900多平方千米，曾经在苏州下辖6个县中经济总量垫底，被戏称为小六子。1984年，昆山全县财政收入不足1亿元。为摆脱落后局面，借毗邻上海的优势，当地决定自费建设3.75平方千米的工业新区。
1: 有一句话叫穷则思变，怎么样子来使老百姓富起来，就是闷头干活，就对外不做宣传，就是把一些企业能够引进来，集中在这个地方，叫工业，最早是工业集中区。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觉得讲如何来以农业向工业转移，就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讲建设了一个现在的开发区。
0: 面对国家严守耕地红线、严控增量用地的整顿要求，昆山探索出独具特色的节约集约用地模式。围墙里种庄稼，指的是企业拍下工业地块，建好厂区围墙后，在围墙圈定范围内不允许闲置，空地上可以种植粮食、蔬菜等农作物，杜绝圈地不建设、占地不投产的行为。这一举措高效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一分不浪费，一毫不流失。
1: 其实也是充分地利用耕地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是农业县，其实五亩地就能够成片的种植了，围墙外的因为水利设施都没破坏，你一亩地都能够在那种植，就是最早期的一个节约用地的一个表现。
0: 更为关键的是，昆山将土地出让收益重点投入到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配套服务领域。这家深耕昆山30多年的自行车企业，作为园区早期入驻的龙头企业，依托昆山先租后让、弹性工地、零增地计改等灵活土地政策，如今这家企业已从昔日的小型加工组装厂发展成为昆山制造的全球品牌。
1: 他到昆山来第一站，我们的县长亲自的带着相关的部门接待，就是一次性的解决提问。他们感觉到就是第一速度，第二个服务，企业有困难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们都是积极的配合给予解决。
0: 作为长三角县域发展的标杆，2025年昆山生产总值突破了5600多亿元，连续21年稳居中国百强县榜首。昆山深挖土地潜力，统筹开发区建设与精细化管理，顶住了竞争压力，实现了逆势突破。如今昆山开发区的实践经验，既为中国各地园区建设提供了可学可用的范本，也为园区转型升级、稳步发展点亮了前行的方向。
2: 应当说，开发区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是有益处的。开发区在它地域相对集中，统一来进行基础设施的配套，统一招商引资，统一提供服务，它对社会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这应该肯定的。特别是国家级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啊、经济技术开发区啊、保税区啊、出口加工区，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
0: 实践证明，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先行者与开拓者们排除重重困难与阻力，让这项改革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充分拓展，并凸显出它应有的巨大作用。从北京高效盘活黄金地段土地价值，到福州稳步推进旧城改造，再到昆山创新实践节约。

0: 约用地模式的。这些鲜活的改革样本背后，每一次制度突破都凝聚着治国理政的深远考量，每一寸土地的精耕细作都书写着大国前行的铿锵答卷。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两岸电影展多部大陆电影亮相台北。近日，台军雄风导弹进驻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锁定巴士海峡与西南海域。台媒炒作称，就是为了攻击辽宁舰。台军妄图以陆制海，有怎样的致命漏洞？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3: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4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提问。岛内近期一项民调显示，针对维系台海和平做法，选择对大陆释出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
1: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

0: 罔顾岛内主流民意，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对岛内经济和民生问题视若无睹，对岛内业者和民众呼声充耳不闻，任由外部势力驱使，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对此不满，纷纷予以谴责。
1: 对于台东县长饶庆龄以视频方式参与海峡论坛期间有关采购岛内农渔产品签约会，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饶庆龄先前已经有相关的违规记录，将请主管机关依规进行行政查处。
0: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私利，一再阻挠破坏，为相关活动设置重重障碍，现在又要秋后算账，根本是滥权妄为，专门与台湾老百姓作对，自己坏事干绝，又不让别人做好事，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
1: 赖清德近日称，呼吁大陆放弃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海扩军，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并称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大陆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
0: 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留下任何空间。
1: 23号，第17届两岸电影展在台北开幕。6天的时间里，长安的荔枝、东极岛等8部大陆热门影片将集中与台湾观众见面。
2: 本次上映的大陆电影题材多样，包括文艺片《日挂中天》、历史战争片《东极岛》、古装电影《长安的荔枝》，以及讲述闽南渔村故事的《浪浪人生》等8部，为台湾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
3: 就是我每年都一定会来看这个电影。想通过电影，我们去了解在当地的一个生活文化。
4: 也蛮想要看大陆电影的，像今年我也想看《给阿嬷的情书》。
2: 开幕式上，相关主创人员到场分享创作心得。此外，大陆电影人还将参加多场面向观众的交流和行业座谈活动。
5: 因为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看了大量的台湾导演的电影，
6: 这样子，
5: 他们的电影里面本身就带出了很多宝岛台湾各个地方。所以呢，一下飞机觉得很亲切。
7: 啊，大陆现在其实电影非常的进步，啊，不管是大场面也好，或者是特效也好，各方面都是非常叹为观止。我觉得华语电影合作起来一定是可以更上一层楼。
8: 此次两岸电影展受到台湾民众的广泛欢迎，很多影票一经开售就抢购一空。海峡两岸的影片汇聚交流，不仅促进了两岸民众对彼此的了解，也为华语电影市场注入新活力。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1: 辽宁舰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台军却在台湾南部部署雄风导弹，锁定巴士海峡，两岸军力对比悬殊，台军为何屡屡痴人说梦？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台岛南部导弹暴增，胆敢伏击辽宁舰。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军雄风导弹进驻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锁定巴士海峡。台媒炒作称，就是为了攻击辽宁舰。台军妄图以陆制海，有怎样的致命漏洞？辽宁舰编队实战化演练又给台独怎样的震慑？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建先生，欢迎三位。近日，有台湾民众在恒春半岛目睹台海风大队已将大批被称为航母杀手的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反舰导弹车队进驻恒春半岛最前线。台媒评论，恒春半岛军事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台军机动部署，并透过暗制导弹系统锁定巴士海峡。

0: 就是为了因应目前的台海局势。
1: 首先呢，我们邀请郑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台军选择在恒春半岛部署熊二、熊三，他为了因应什么？
2: 我注意到呢，台湾媒体和军方所报道这个熊二、熊三的反舰导弹在恒春半岛部署的时间，恰恰是解放军队官方宣布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已经那么回到母港青岛的之后。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他报道的时间那个时候的熊二、熊三导弹在那个位置的话呢，那么实际上呢，辽宁号航母编队根本就不在那位置。那么他们宣称这个航母杀手出现了，到底是为什么？就是以暗制海，用大规模的部署暗舰导弹去对付啊解放军的海上的啊兵力。那么第二呢，宣传熊二、熊三所谓航母杀手这样一种啊称呼，那么实际上呢也是针对辽宁号而来的。不管你辽宁号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他所企图构建的像熊二、熊三这种高弹道、低弹道、超音速和亚音速啊多方向不同的来袭，相对辽宁号进行饱和攻击，这是他的如意算盘了。可是任何一个了解解放军对反舰导弹的这种破解能力的这些人都不会相信台军这样一套鬼话。
1: 那么这一次呢，是把熊二、熊三部署到了恒春半岛，那么针对的是不是就是恒春半岛以南的巴士海峡？如果是的话，为什么锁定巴士海峡？尤教授，您的分析。
3: 传统上西方一些人的战略想法里面，这条水道就是解放军海军要进太平洋必经的通道之一。那如果呢是想用第一岛链来围堵解放军的话，这些人就认为必须要么锁住北边日本跟台湾之间的宫古海峡，要么就是锁住南边台湾跟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这样他们认为就能锁住解放军。当然啊，现在要谈什么拦住解放军海军进太平洋是不可能了，但是有这个岛链想法的人还是想监视这几个大门，或是认为在必要的时候还是想锁住大门。所以有这样想法的美国人呢，就希望拉着日本、拉着菲律宾，平时把门看好，必要的时候能关门。那会这么担心解放军的海军呢包括航母、船舰、远海编队会从巴士海峡通过，是因为一旦解放军能够经过这里到达台湾东边的话，那台军想用中央山脉做战力防护，或是想靠东边突破封锁就失效了。更重要的是，解放军的航母或是船舰能到台湾东边的西太平洋，这个呢就是外部势力想介入台海或南海的关键通道。如果台海南海有事，大陆航母在这个位置的话，外部势力想过来难度就大幅提高了。所以巴士海峡重要，就是因为它是台海、南海、西太平洋的交汇的战略节点。那台军会在台湾南端的恒春半岛布置熊二、熊三导弹啊，就是想靠把守巴士海峡，牵制解放军。熊三啊，标准型120到150，增程型大概400公里就想对巴士海峡形成火力覆盖。
1: 那么这一次的导弹的部署工作呢，就是海防大队执行的。那么对于导弹接下来的使用、发射和训练，会由一些什么样的部队来完成？
4: 从这个改制来看的话，海防大队呢其实一直在改制过程当中。那么它最早呢是那个台湾陆军的岸防部队，那么后来呢转到了海军的建制之下。那现在海防大队呢主要有三个这个大队，那么分别部署在基隆、台中和这个高雄三个方向。那么它现在这次改制呢，一个呢就指挥体制的这个变化，从这个大队的这种这个条块式分割的这种指挥，到这个成立滨海作战司令部，就是统一对于这个台湾的这个防御部队，特别是反舰导弹部队呢进行加工、这个整理、进行编制上的这个扁平化的这个体制改革，就使得它可以做出快速的反应，同时呢也有效的发挥这个导弹部队的这种反应能力。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部署方面调整。我们刚才讲了，它在这个台北就是基隆方向这个部署有一个大队，那么在台中部署有一个大队，在这个高雄左营这个地区呢有一个大队。它其实这还沿用了过去的那种比方说主要是向这个台湾岛的西部方向进行 防御的这种这个打击体系。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包括在台东在这个花莲地区呢，他也要把部队呢特别是这些这个防空反导部队呢也部署过去，形成全岛范围360度的这种防御部署。那么从他部署的这种导弹来看的话，除了雄风二雄风三之外呢，还有这个美国的鱼叉。那么现在美国也向台湾出售了海马斯，如果说海马斯再加入这其中的话，那么就使得现在台湾岛内一直在讨论的这个源头打击这样一种这个作战方式呢，可能就会成为台军的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式。
1: 现在台军对外宣称在年底之前要量产1000枚雄风，包括美国向台湾出售的400枚鱼叉，您觉得是不是能够如期的交付使用和完成？那么现在除了这个雄风和鱼叉之外，台军还有哪些其他型号的导弹装备？
2: 台湾军队把对导弹啊寄予极大的希望，他在长期以来，特别这些年以来，加速各种导弹的生产、引进和装备。那么我看到不同的统计数据呢，大致判断台湾军队现在呢现役的这个各种类型的导弹大概有12000到13000枚，这里边呢大头就是这个防空导弹，这个大概占了超过50%。像远程的大型的，像这个爱国者啊，到这个它的天宫2、3啊，甚至还有4型，现在改名叫强攻了。那么小的像那个毒刺啊，像陆舰等等等等，这个占了大头。那第二个呢，重心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岸对舰导弹，还有呢地对地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这个大概占了呢超过了那个20%啊，这也是它现在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第三类呢，就是呢像那个空对地的导弹、空对空的导弹，这个呢加上反坦克导弹等等，这个大概占了剩余的一部分。那么呢，尤其是像毒刺、标枪这样的防空和反坦克导弹，也是它不对称作战、游击战、巷战的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台湾军队寄希望于导弹来这个按照台湾有关媒体的描述要把台湾变成一个插满导弹的小岛，像这样一种刺猬来对付中国大陆这是他一单方面的想法。但是这样一个想法呢，你想一个插满导弹的小岛台湾的幅员就那么大，能插导弹的地方也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插的。那么你想，这不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火药库、一个弹药库上吗？那么解放军无论是水面舰艇、飞机还是地面防空，都有各种各样的软硬拦截手段，使得你最后几个漏网之鱼，那么也无法遁形，也没有办法去击中你的目标。
1: 近日，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那么在恒春半岛部署雄风导弹，是否就是针对性的针对解放军航母编队的远海的演训？
4: 不全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一直在台湾南部呢从恒春半岛到台东这一线呢在大量的部署反舰导弹，刚才讲了包括雄风二、雄风三，还有这个鱼叉，甚至呢海马斯未来可能也会部署在这个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部署导弹，它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方面呢，它是台湾融入到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建立所谓导弹这个攻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美国提出来太平洋威慑计划，那么部署攻防兼备导弹，瞄着我们大陆。现在看的话，台湾当局大量的购置导弹呢，是跟美国密切联系的。而美国来说呢，也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能够这个补齐在这个导弹链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重要支撑点，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它其实还是一个抗登陆的准备，在这个台湾南部。我们最近看，比方在高雄左营地区那么大量的部署这个反舰导弹，所以我们看的话，台湾岛的这个地形来看的话，适合大规模登陆作战就是在这个嘉南平原和屏东平原，郑成功就从这儿上来的。所以台湾现在严防的一个登陆场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在这个地方部署这个反舰导弹。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他是在这个恒春半岛。恒春半岛它的意思呢，不仅仅是对着我们航母编队，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也在美国进行勾连，美国部署的相应导弹，比方说陆战队的海军打击导弹，它现在已经部署到这个巴丹群岛，就形成

0: 成了一个火力交叉。现在看的话，他所有的这些准备，不管是在这个基隆这个部署导弹，还是在台中部署导弹，或者是在未来在花莲部署导弹，它都是抗平面登陆的，就是它打击的水面舰艇。而一旦我们采取机降或者伞降的话，就垂直降落的话，那么台军是没法防的，没法这个希望借着导弹来一无巨统。
1: 就说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呢是在海上演训了40多天，所以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航母编队的这次例行演训？
2: 这一次演训呢，可以说呢有非常多的特点。我觉得第一个特点呢，就事先预告，事后给大家总结。你看5月19号这个航母编队出航的时候，就官方做了公开的报道。那么到了结束的时候，官方又开始那么公开的证实。那么第二个呢，这一次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呢，它是一种这个既有航空母舰，又有两栖攻击舰，那这种双功能的编队，就是航母和两栖攻击舰这种混合编队。那么在这一次也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我们知道，如果一个航母编队加入两栖攻击舰以后，它大概是两种作用。第一种是干什么？第一种当然是为了登陆作战或者登岛作战，我想这个指向性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不要忘了还有第二种，这个两栖攻击舰呢，实际上它也有一定的这样这个空中的打击兵力，那么它也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航空母舰提供某种那么火力或者兵力保障，或者是后勤保障。那么第三个特点呢，是军种协同。我注意到这里边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在给歼15T 舰载海军航空兵的舰载战斗机加油的，不是他的伙伴和另一架歼15T， 而是空军的运油20。那也就是说，辽宁号的这一次编队航行，它不仅仅是海军内部兵种的协同，也涉及到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各个军种的协同。
1: 刚才郑老师介绍的也是非常全面哈，这次辽宁舰的航空母舰编队进行的演训呢，是有很多亮点的，比如说和两栖攻击舰进行的联合演训，还加入了加油机。那么这些亮点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
0: 那么如果说看点在哪里呢？我觉得刚才郑老师也讲了，第一个呢，就是跟两栖舰的这种配合的演练，就是我们海军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线索。那么我们现在海军发展主要是以这个航母和这个两栖攻击舰两个主力舰种来这个牵引咱们海军整体的向前发展。所以你看咱们在这个2012年之后，有了航母，有了大驱，有了这个两栖攻击舰，还有潜艇，还有岸防部队航空兵，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建设的展示。同时呢，也体现出我们未来的这个作战想定在哪个方向。那么航母呢，主要担负的制空制海权的，比方在某个区域，比方在台湾岛周围，我们能够承担起制空制海的这样一个能力，保障呢我们登陆部队可以顺利呢登岛。那么两栖作战部队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把这个登陆的兵力呢投送到某一个岛上，投送到某一个区域。所以这体现出我们未来作战的一种这个基本的想定。所以这次来看的看点确实非常多，体现出我们航母编队在这个远航作战能力，以及体系化建设，以及在这个跟其他这个兵种配合方面的这种齐头并进的发展。
1: 除了刚才我们探讨的武器装备的部署之外呢，台军还要进行改制。那么如果改制的话，会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进行改制？
3: 台湾的女性是没有义务役，只有志愿役的。那过去女性的职业军人退伍以后，来不来叫照呢？是自愿的，想来才会来。但是现在台湾的防务部门要修改规定，把女性纳入后备管理，也就是女性后备军人未来也得强制参加缴照。那这两个改变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台军一直有志愿役招募不足的问题，兵力不足，买了武器也没人用，现在就想靠延长缴照，让后备军人来分摊兵力跟训练的部分压力。但是啊，对退伍的台湾民众来说，离开14天，最多可能要56天，对工作、家庭、对企业用人都是成本，必须保障工作不会受到影响。女性纳入教招，还会有营区设备啦、训练内容啦、怀孕育儿啦这些问题，配套如果不到位，会有很大的社会反弹。而且你不去改善职业军人的待遇，提高招募的效果，只靠增加后备军人教招的天数，真能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吗？很多人是怀疑的。
4: 辽宁舰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台军却在台湾南部部署雄风导弹，锁定巴士海峡，两岸军力对比悬殊，台军为何屡屡痴人说梦？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台岛南部导弹暴增，胆敢伏击辽宁舰。
1: 我们看到在演训的过程当中呢，日方也多次进行滋扰，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另据报道，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日方滋扰的危险行为，那么这种滋扰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这是不是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它有意义吗？
2: 在这个中方舰艇啊，在进行这样一些军事行动的时候呢，不但日方、美方经常进行这样的滋扰。他的滋扰呢，第一个目的呢，他显示他的这威慑力啊，就是我有办法应对你。第二呢，他是进行抵近侦察，他通过这样一种滋扰手段判断你的这个军事素质，侦察你的电子信息啊，看你的反应程序等等等等，看你的应对战术。那么这也是他的一个目的。当然。他还有第三个目的，我想我们不能不指出啊，为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气，配合美国以台制华这种战略来显示他分担防务责任啊，这样一些政策等等等等。那么这一次呢，日本呢可以说采取了很多的方法，一些方法是非常过分的啊，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是有可能造成擦枪走火的。比如说啊，我看到有些报道，他进行了模拟攻击。那么什么叫模拟攻击啊？他在模拟攻击中是不是可以开他的火控雷达啊？会不会按照作战程序、按照战斗程序进行行动？那么这个让啊他的对手做如何判断，会不会导致啊一种危险的状态？这个可能性大不大？那么第二呢，他对整个正常训练的我海军编队，那么进行近距离的尾随、伴随，甚至还有某种程度要闯进去这样一些动作，那么这个危不危险，撞了怎么办？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那这次我们把这些证据留下来，把这些信息率先去发布，也就是把他们这些嘴脸给他揭露出来。
1: 所以说日方的这种行为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很容易擦枪走火。那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也跟着兴风作浪，进行了五天四夜的备战演练。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演练？是做给谁看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尤教授，
3: 台军说这是要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做啊，要训练从平时到战时快速的平战转换啊。我们知道台湾的防务部门对各战区包括金门马祖规划了一些演练的科目，像是重要目标的防护啦、兵力的移动啦、警戒战斗啦，这些其实就是要搞一场五天四夜的动员演习，想要展现台军危机发生的时候能立刻动起来，快速从平时转入战时的部署。那整体来看啊，赖清德当局当然知道是不可能跟解放军做传统的正面对抗，所以这些备战动作还是不对称作战，想靠导弹、无人机、机动发射车、后备动员、关键设施防护跟外部势力的情报支援，把台湾变刺猬岛。但是这种操作很难奏效。首先啊，两岸军力的差距不会因为你买了几种武器就逆转啊，你 MQ-9B 或是导弹呢，还是必须依赖侦察、通信、补给，还有战场的存活，是一个体系作战。体系被打断，武器的效力就大幅降低了。赖清德当局不跟台独划清界限，不增加两岸的共识、理解跟善意，只想搞备战，最后只剩武器在说话，这对台湾非常危险。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海军搬再多的导弹到恒春半岛，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悬殊的基本事实。以武拒统更是痴人说梦。辽宁舰远海长航，亮的是底气，彰的是正义。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不是几辆导弹发射车能够挡住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妈，好香哎！
2: 有秘诀吧？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4: 实在是香。
5: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以下来看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

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0: 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你好，
2: 欢迎做主席领回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拉德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安拉德比说，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安拉德比还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日前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充分证明，对话与外交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的最有效机制。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1: 继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这将确保核诚信。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表示，该机构核查人员将赴伊朗核设施开展核查工作。美国媒体称，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署国，伊朗此前已接受常规核查。2015年的伊核协议还要求伊朗接受更为深入的监督。美国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后，伊朗不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

0: 进入部分场地，但仍保留其他核设施的核查通道。根据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全文，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发核武器。美伊双方同意根据相关时间表及双方商定的机制解决现有浓缩核材料库存的处置问题。处理方式将采取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与现场进行稀释的最低限度方案。
1: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阿曼正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供船舶通行的临时航运通道。帖文说，此举符合阿曼遵守国际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和无障碍通行的承诺。计划使用该通道的船舶需与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 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然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 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地时间23号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使得相关决议首次获得了美国国会两院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这份决议不合时宜。
0: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称，他已将伊朗逼至绝境，伊朗愿做出实质性让步，而美国参议院却偏偏选在这个时候搞了一场不合时宜、毫无意义的战争权力法表决。特朗普称，这一表决等于是在给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特朗普还表示，这些参议员让他的工作变得更难了，但他会把它搞定。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4名共和党参议员与绝大多数民主党参议员都投下赞成票，另有2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 这份决议6月3号已由众议院通过。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 路透社和一普索集团23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美国民众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至 34%， 为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由美方斡旋的新一轮离异谈判23号上午在美国举行。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本周将会在华盛顿停留3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离异谈判和美伊谈判将被分开处理。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美国的立场是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应该与美伊谈判分开处理。他强调，美国将在黎巴嫩问题上直接与黎巴嫩政府进行谈判和接触。目前，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正在美国举行。伊朗此前多次表示，以色列在停火期间对黎巴嫩发动打击，可能影响美伊谈判进程。 以色列则称，相关行动是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自卫措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在黎巴嫩停火问题上，美国的承诺非常明确：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进行非法侵略没有任何借口，也不能被接受。巴加埃说，瑞士谈判建立的黎巴嫩冲突管理机制将由相关方共同参与。 该机制将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条的执行，特别是确保黎巴嫩停火的落实。据以色列第13频道24号的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考虑从黎巴嫩南部的一小部分地区撤军。 报道说，以里第5轮会谈已经于23号在美国启动，预计持续到25号。 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有关，已军将会继续留在离南部安全区的表态不同。本轮会谈正在讨论以军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出。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第13频道说，以军最近几天占领了一些地区是为了谈判，之后再从那里撤出。而黎巴嫩官员称，任何方案都要等到25号会谈结束之后才会出台。继续来关注。

0: 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表示，俄方准备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是谈判应当建立在四个基础之上。同一天，俄副外长称，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
1: 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普京当天在与俄政府高官举行的视频会议上表示，俄乌谈判必须基于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讨论的模式、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普京说，乌方试图通过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等方式，为自身在谈判中创造有利条件，营造强大的假象，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俄军每天都在推进。普京还指责西方国家公开表示正准备与俄罗斯开战。普京称，北约和欧盟领导人一直用俄罗斯军事威胁的虚假说辞为提高防务开支进行辩护。他警告称，俄方已做好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迅速且适当的回应。23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证实，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俄方承认战略稳定在当前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对话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出现积极转变，目前尚无这样的转变。里亚布科夫同时指出，俄方注意到美方发出了一些信号，表明可以讨论战略稳定的相关议题。他说，战略稳定对话不一定要通过多边渠道，双边也可以。
0: 近期波兰与乌克兰关系持续紧张，23号多家媒体报道称，乌克兰将降级参加在波兰举行的重建大会。乌克兰总理斯韦利坚科23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将率团出席在波兰举行的2026年乌克兰重建大会。当被问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缺席此次会议仪式时，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并不失望，他认为这可能有助于避免会议在紧张的氛围当中举行。23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冲绳一场活动上致辞时，遭到了现场大量反战民众的抗议。
1: 现场直播画面显示，当高市走上讲台开始致辞后，周边不断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民众高喊守护宪法第九条、反对战争等口号。安保人员随后强行将这些抗议民众带离会场。不过在仪式结束后的记者会上，有记者询问高市是否听到了抗议声，高市称因为正在讲话，所以并没有听清他们究竟在说什么。
0: 根据朝中社24号的报道说，崔贤浩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23号在朝鲜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典礼。
1: 朝中社报道说，崔贤浩驱逐舰结束为期1年0-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正式进入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金正恩在典礼上致贺词说，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与装备现代化，而是在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发生了变化。金正恩说，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崔贤浩是朝鲜海军5000吨级驱逐舰崔贤级的首舰。有分析认为，崔贤级是朝鲜第一款装备了相控阵雷达和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的水面战舰，意义重大。据朝鲜媒体报道，崔贤级驱逐舰可执行防空、反舰和反潜等多种作战任务，是朝鲜海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突破。本月初，金正恩刚刚观摩了崔贤级2号舰江舰号的试航工作，并要求尽快将该舰移交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金正恩表示，朝鲜新的5年国防发展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快速提升海军实力。
0: 根据多家英国媒体的报道说，22号宣布将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2: 报道说，这是安迪·布纳姆赢得英国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以来，两人的首次会面。

0: 斯塔默在会上授权安迪伯纳姆可以与首相府的公务人员进行谈话，以便让潜在的工党党首候选人做好准备。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分析人士认为，工党政治人物安迪伯纳姆近日在议会补选中胜出，是斯塔默辞职的直接原因。安迪伯纳姆22号表示，他将参与角逐工党党首职位。截至23号晚，尚未有其他工党政治人物正式表态加入工党党首的角逐。
1: 10年前的6月24号，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炉，黑天鹅震惊世界。10年过去了，当年英国脱欧派许下的美好愿望，至今没能变成现实。
2: 6月22号，斯塔默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职务，成为过去10年里辞职的第6位英国首相。10年来，唐宁街十号频繁换主，脱欧始终是英国无法抹去的时代背景。英国经济学人在脱欧公投10周年封面报道中指出，英国政治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循环，每一名新首相都承诺让国家团结起来，却最终成为分裂的牺牲品。政治动荡是表象，经济困顿则是内伤。一些经济学家估算，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留在欧盟的基准水平低了8%。英国民众发现，当初宣扬的主权回归并未转化为生活质量的提升，反而带来诸多不便与额外成本。首当其冲的是持续高企的通货膨胀。脱欧后新设的海关检疫与合规认证等程序推高了从欧盟进口的成本，相关负面效应通过供应链层层传导，最终体现在食品、能源和日用品价格上。
3: I feel like our imports were cheaper and groceries they were cheaper because of the relationship and us being in Brexit and in the within the EU. But obviously everything spiked up once we left the EU.
2: 更深远的是社会心态的变化。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指出，过去10年英国社会的分裂程度达到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水平，其根源正是脱欧。脱欧分歧不只是关于欧盟成员资格的技术性讨论，更折射出民众对收入停滞、社会流动受阻等结构性问题的不满。但脱欧并未解决这些矛盾。
4: I think my thoughts have been one of disappointment. Really, I think whether we have failed to capitalise on something that was, you know, monumental in terms of a decision and such a change. I think on reflection, we should have been.Much more dynamic in terms of looking at cutting, perhaps taxation rates and bringing inward investment.
2: 耐人寻味的是，在脱欧公投10周年之际，重返欧盟议题正被推向英国政治前台。一些政界人士开始公开反思脱欧代价。近期辞职的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称，脱欧是灾难性错误。新首相热门人选安迪伯纳姆也涉足相关讨论。可以说，经济增长缓慢、移民争议、地区差距和对传统政党的不满仍在影响这个国家。10年前的选票改变了英国的方向，却没有结束围绕英国未来的争论。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5: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日起施行。
1: 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记者从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获悉，全球灯塔工厂名单新进16个工厂，其中中国企业有8家，占比达到一半。这8家中国企业覆盖名单的5大转型方向，包括供应链韧性灯塔、可持续灯塔等，充分体现中国制造业数。

0: 国家智能化转型的突出成果。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零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零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自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政策支持，大力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目前已累计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 位于贵州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中国天眼FAST 今年5月初启动馈源舱牵引钢丝绳更换工作， 6根国产钢丝绳已于近日更换完毕， 并通过专家验收， 目前FAST已正式恢复观测。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
2: 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3: 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6月18号以来，中国贵州、广西到长江、中下游等多地都遭遇了持续性强降水的侵袭。近两天，梅雨季更是随着雨带的北台陆续的开启，浙江、福建、台湾、江西、湖南、广东、
2: 广西、贵州、云南、四川以及辽宁等11个省份将会成为主要降雨区域，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人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老师，谢谢，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
13: 是尽责的付出，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好了，哎，您看咱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5: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多小时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
2: 你也不收钱，
6: 算辣的，我们要吧。两个人相亲的，
9: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40多天转战多个海空域，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此次训练有哪些亮点？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专业处置？台媒称，福建舰通过台湾海峡进入南海，福建舰再次航经台海，释放出怎样的信号？东风17导弹发射镜头首次曝光，多车齐射在实战中具有哪些优势？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国移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6月22号，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历时40多天，连续转战多个海空域，辽宁舰编队此次远海训练有哪些特点？面对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的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

0: 专业处置。在辽宁舰编队返回母港的第二天，台湾媒体称，解放军航母福建舰当天由北向南通过台湾海峡驶向南海。福建舰再次航经台海，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近日，东风十七导弹发射镜头首次曝光，多车齐射，东风十七实战演练有哪些亮点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6月22号，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辽宁舰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编队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专攻精练，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开展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此外，在这次远海训练中，运油 20A 空中加油机为歼 15T 空中加油引发广泛关注。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5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
2: 防衛省によりますと、先月26日から沖縄県の宮古島の南の海上などで空母遼寧に艦載された戦闘機やヘリコプターが発着艦を繰り返しました。3日間で170回程度確認されたとしています。またミサイル駆逐艦やフリゲートなどが遼寧と共に行動しました。
1: 在训练期间，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您。
3: 嗯，你好。
0: 嗯，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欢迎。
4: 你好。
0: 嗯，刚才短片谈到了，这样的40多天的一路可以说是走一路、沿一路、练一路，面对不同的海域、不同的海况和不同的天气，可以说是复杂多变。那这样的一系列的演练，对于整个编队来说，有什么样的实用的价值和意义和特点？
4: 因为航母编队啊是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编队，这次呢，辽宁舰呢，它的航母编队啊，一个是出去的时间长，40多天；第二呢，就是它的航程远，因为它在这个我们讲远海训练，就出岛链的训练呢，都是这样的训练，所以它的这个航程很远。再一个呢，就是它的平台多，就是既有水面的像大型的这种航母，还有驱逐舰、护卫舰，还有水下的潜艇，还有舰载机，后期呢还和这个就是两栖攻击舰。就这么多的平台要融合起来进行这种多科目的各种形态的这种作战，所以它的这种就是训练的模式和它的这种科目非常多。那再有一点呢，就是它的战训耦合非常的快，因为战训耦合就是作战的时候什么样我就怎么样进行训练。而在这次演训的过程中啊，我们看到有大量的外国的舰机对我们进行抵近侦察呀，或者进行挑衅性的行动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行动吧。那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战训的耦合，就是你在训练的时候过程中遇到了这个对方的飞机或有敌意的飞机舰艇怎么办，怎么处置，这就是一个战训的耦合。当然它在设置的这些科目里边也可能包含这样的作战的科目，所以战训耦合变化的非常多。所以这次成功的这种训练或者是远海的训练呢，通过它的这种很多新的科目的增加，还有新的内容的增加，体现了我们人民海军呢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这种战略能力的综合的提升，体现了我们航母编队这种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编队在远海的执行多样化能力的或者高强度的军事能力的啊这种战略能力的提高。
0: 嗯，那么刚才也说了，时间长啊，科目多，跨度大，这一些词背后，辽宁舰编队经历了哪些考验呢？
4: 因为辽宁舰我们讲它是一个滑跃起飞的啊这样一个航空母舰，那 这么长的时间，它的后勤保障怎么办？就是你。

0: 没有海外的基地啊，所以你的保障还有一个就是出远海之后，你这么多的大量的飞机在起降，你这么多的装备在运用，而且是连续不断的40几天，那你的装备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就是可不可靠。还有一个你的官兵的素质要连续的啊，这样的战训耦合的训练，那你的强度也很大，所以你能够经过这样的训练或者圆满的完成这样的任务，说明你这个辽宁舰是进一步的把它的这种远海作战能力啊，或者这种多平台的作战能力，综合的作战能力大幅度的跃升了。
1: 那这一路演练40多天，可以说十字当头。刚才第一番我们说到一个真实多要素的演练，第二个我们来说扎实。接下来这个扎实就看到有很多刚才说的就是相互重叠的多科目的演练，比如短片当中提到的和两栖攻击舰编队啊，这个安徽舰编队呢进行了联合的演练。那么在相关的视频当中我也看到，包括安徽舰也出动了这样的一个气垫船，还有相关的直升机的启动等等。那这样的一个配合演练有什么样一些实际的意义？
2: 应该说体现出我军特别是咱们海军建设的这个齐头并进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态势。其实我们看，比方从93阅兵当中，我们就看到咱们的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那么它齐头并进的成体系化的这种这个作战样式。其实海军来看的话，特别是在当18大以后呢，我们看到我们提出建设海洋强国，那么咱们海军呢，这个不管是从潜艇部队、水面舰艇部队，这个陆战队，还有这个岸防部队，还有航空兵部队，那么都体现出这种这个齐头并进、体系化发展基本态势。那么这次在海上，我们看到咱们的航母打击群和这个两栖攻击舰编队呢，进行了这个一系列的演练，其实呢就体现出呢未来的一种作战样式。那么两个编队的这个规模应该说呢不尽相同，但是呢他们遂行的任务呢应该是分工明确。从这个航母编队来看的话，它主要是利用比如说舰载机，它可以对于有关区域的目标进行有效突击，那么利用它的这个配属的舰艇，比方说大型的驱逐舰，它可以呢既为航母编队呢提供防空这个反舰还有这个反潜等作战任务，那么同时呢它还可以利用这个它这个搭载的这个远程导弹呢对陆上目标和这个远上的海上目标呢进行这种打击。所以呢这种这个航母编队它主要任务呢就争夺制海权、制空权，那么争夺完了之后呢，两栖攻击舰编队呢就出现在这个战场上。那么两栖攻击舰编队大家非常清楚，它的作战任务主要还是这个登陆作战、夺岛。所以呢两者配合起来的话，在夺取了制空权、制海权以后，那么两栖攻击舰编队这个出场就显示呢未来的一种这个作战样式，就是在这个航母编队这个掩护下，或者在其他军兵种的配合下，那么两栖作战部队呢直接冲上滩头，直接呢这个控制有关的岛礁或者是呢有关的这个区域。
1: 那舰载机尤其是我们谈到的歼15T 是航母编队的一个空中前沿匕首。那这次歼15T 和以往还不一样，在演练当中和运油20在空中进行了一个联合加油。这个其实我们在空域作战当中经常会看到，但在这样一个海空一体作战当中，对于中国海军这种远海作战的攻防有什么样一些提升的帮助？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当航空母舰出去以后啊，主要的作战的拳头是舰载机，特别是像歼15飞鲨这样的舰载机。那么如果就是你的满油满弹起飞以后，你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假设这个航程非常远，那你在返程的时候可能油料就不够了。那从目前呢，尤其是像这个辽宁舰这样的华越起飞的航空母舰，它就需要伙伴加油，就是另一架给它加油的飞机也是歼15，那这就会影响我们的作战效率，因为作战的飞机要当加油机来使用。而如果你有了运油20这样的飞机，不但可以给就是航空母舰上的啊这样的舰载机来进行空中加油，因为它的效率要高得多呀，同时给两架飞机来加油，这样可以节省出更多的歼15来作战。还有一点呢，就是假设我们从陆基上也起飞飞机，那么通过空中加油，它就可以参加海上的远海的这个作战，大大的增加了我们就是争夺制空权的这个飞机的数量和它的能力。所以你看，当使用了运油20这种空中的加油机以后，会大大的提升我们空中啊，就是这些作战飞机的制空权，还有就是这个它在空中啊，就是在起飞之后呢，满油满。

0: 板弹，就是这个弹药的数量可以对这个空中的这个就是作战的能力啊进一步的提升，和对我们整个的就是飞机的数量大幅度的跃升。
1: 嗯，就是这样的一个控制的覆盖范围可以不断的延伸了。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刚才也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在这次远海训练的时候，日本的相关舰机也是近距离的这样一个跟歼，并且进行了相关的滋扰。那在这过程当中，首先日方有何居心，另外呢我们也谈到中方是专业的处置，这些我们怎么来解读？
2: 从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在以往来说，他一直对我们的潜出到西太平洋水域的这个舰艇编队呢进行跟踪监视拍照，甚至有人认为呢日本的这个自卫队呢是咱们御用的摄影师。但是从最近一段时间，日本不管是这个海上自卫队还是航空自卫队，他派出的舰艇飞机对我们这个海上编队滋扰呢有一个重大变化。一个呢就是它这个靠得非常近，那么不断的呢潜出到相关的这个区域，对我们这个正常演训的或者航行的编队进行一系列的这种拦截，或者是呢进行这种滋扰。那么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它有的时候呢，按照日方的报道来说的话，它进行一系列的带有这个针对性的这个模拟性的攻击。那么这很显然是非常危险的，包括这个作战飞机，如果说一旦加入的话，这对于这个双方的这个安全呢，确实是带来了巨大的这个挑战。那么我们方面应对呢，应该说是两方面。第一个呢，完全按照国际法理，在公海上呢进行正常的这种航行，正常的演训，这是咱们海军非常专业化的一种这个反应。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舰艇、我们飞机呢，也都进入了高度的戒备状态。因为面对着日本这样咄咄逼人的这种挑衅、这种滋扰来说的话，我们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这个有情况的话，我们会做出这个迅速的反应。那么保证呢，我们的编队呢万无一失。
1: 那同时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呢23号呢也是报道称，福建舰当天是通过台湾海峡进入南海地区，福建舰此时再次航经台湾海峡，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来看相关短片。
3: 据台湾媒体6月23号报道，台军称解放军航母福建舰当天由北向南通过台湾海峡驶向南海，并公布福建舰照片。据悉，自入列以后，福建舰曾多次穿越台湾海峡，在东海、南海等海域开展跨海区科研试验和训练任务。今年6月17号，中国首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下水4周年。下水至今，福建舰已开展济泊试验，完成首次航行试验任务。歼15T、歼35和空警600三型舰载机完成上舰起降。2025年11月5号，福建舰正式入列，人民海军进入三航母时代。入列后，福建舰立即开展了首次海上实兵训练任务。2025年11月中旬，福建舰航母编队组织海上多科目训练，歼35、歼15T、歼15DT、空警600等多型舰载机完成了多架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任务期间，福建舰航母编队还开展了编队航行、舰机联合搜救等科目的训练。据悉，2026年福建舰将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向完全形成战斗力全面过渡，这也是福建舰战斗力生成的关键之年。随着辽宁舰与山东舰相继开展远海训练，有专家表示，福建舰在西太平洋海域远海训练的首秀或将加快步伐。
1: 那作为中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电磁弹射航母，这样再次经过这样一个台湾海峡，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
2: 这个信号非常清晰。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航母，特别是福建号，因为它是这个比较新的一种这个弹射方式来这个搭载作战飞机的，所以呢，它其实呢是显现出我们这艘航母它整个一个成长速度呢，应该说非常快。其实，在去年入役之后呢，它曾经也穿越过台湾海峡，但这次穿越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看到的话，它上面的一些这个搭载的飞机，还有各种这个配属的相关的舰艇都非常整齐，就是这个编队呢，它的作战能力呢在不断的成长。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更有这个深意的，就是向有关方发出一系列的这种这个 信号，就是我们有能力坚定地维护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因为在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包括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呢，在我们当面不断地进行演习，而演习的这个指向性呢非常明确，比方说这个勇敢之盾，还有这个坚毅之龙，那么跟这个中国台湾地区呢这个非常的靠近。那么我们这个时候亮剑来看的话，就是显示我们这个能力，同样呢也显示我们的决心。所以这次福建号航母这个穿越台湾海峡到南海去这个活动呢训练呢，应该说有两层的含义。第一层呢就是正常的这个继续促成我们这艘这个航母呢迅速的这个作战能力成长。第二个呢，就是向有关方显示我们能力，显示我们的决心。
1: 嗯，那么2026年，官方说了，对于福建舰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啊。从这样一个基本形成战斗力到完全形成战斗力，这个专业的概念对于普通老百姓来看该如何理解？另外就是一转眼从下水到现在已经4年时间了，这样的4年时间，它的战力成长是经历了哪些变化？
0: 我们就福建舰来讲啊，它是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常规动力航空母舰，这是一个首创。第二个呢，就是它是第一个采用了电磁弹射的，目前美国只有核动力的福特号一艘，那我们现在马上就已经采用了电磁弹射这样的先进技术。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将使用固定翼的预警机，在舰上的固定翼的预警机，还有呢就是隐身的歼-35这样的啊这个飞机。而且我们的歼-15飞鲨是用弹射起飞了，就歼-15弹了，所以它的这种远海作战的能力和每昼夜起降战机的这些架次的数量会大幅度的跃升。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初始作战能力和全部的作战能力的体现。因为你这么多的这个飞行员不可能在几个月里边你就把它培训出来，因为你要起飞降落，你还要进行这种作战空中的作战的能力的训练，你这么多的官兵要学会驾驭这么大的航空母舰，你要学会这么多的新的装备和设备，你还要和其他的舰艇潜艇来进行联合的训练，所以这就是一个快速啊完成就是战斗力的啊这么一个心智战斗力的这么一个过程。因此我们看到它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边能取得这么高的成效，说明我们的官兵，说明我们的国防这个装备的工业的进步的速度。
1: 嗯，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其实此前呢这个双航母已经进行过了，包括是单航母的这样远海试训，双航母的试训，还有我们一看就在去年就在眼前进行双航母这样一个对抗演练，从双航母到三航母，未来这样一个演训体系和海战实力会有哪些变化和配合上的调整？
0: 因为我们讲呢这个我们现在装备啊发展很快，那么就是要形成新的这种心智作战能力。那在这个过程中呢，首先我们讲一艘航母解决了有没有航空母舰的问题，
1: 从
0: 两艘航母就可以解决就是一个轮休的问题了，因为你不能让一艘航母成为永动机。那么作为三艘航母，那我们特别看到首先这个是国产的，完全都是国产的，我们任何的装备都不需要进口。那这样一来，这个我们就体现了自己的这种国防生产的能力和国防工业的能力，再一个我们官兵的这个素质。那么三艘航母都交给人民海军以后，它既可以单艘的去根据任务的强度来进行使用和完成军事任务，那么两艘就可以对抗，三艘就可以加在一起的时候形成一个更大的争夺制空权，继而争夺制海权的啊这种能力，体现了我们人民海军这种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这种能力大幅度的跃升。因此三航母的这样的编队的形成，是我们人民海军呢在完成海军战略，在就是推进我们人民海军的装备向世界一流迈进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1: 嗯，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年呢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东风家族导弹发射画面近日是重磅披露，其中东风17等导弹发射画面更是首次公开，来看相关短片。
3: 2026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60年来，导弹装备完成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点突破到体系成型的质变升级。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 近年来，东风十七、东风二十六 D、东风三十一、东风六十一等一大批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近日，东风十七发射状态首次公开。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多辆东风十七发射车在公路上一字排开，多枚导弹同时起束，多车齐射。

0: 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具备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等作战优势。 此外，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 2024年9月25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 此次任务是中国自1980年5月18号 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时隔44年再次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弹道导弹。 专家分析指出，此次任务表明火箭军的发射行动和打击行动能力很强，水平很高。
1: 那之前我们说东风十七它的战斗部形状很特殊，突防能力很强，而这次在这样一个野外的实战演练当中，是在公路上一字排开且多车齐射，这样的画面公开，首先从实战意义来说，具备什么样的价值？
2: 应该说呢，铁人三项火箭军，特别是东风十七高超音速导弹，现在呢应该说可以成批量的向外发射，这种发射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是很难拦截的，因为从目前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态势来看的话，我们在这方面呢有一定的优势。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也这个发展它的高超音速武器。那么对于一些拦截这个导弹的国家来看的话，它的这个雷达系统，它的拦截弹的话， 很难追上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速度，所以呢，现在高超音速武器这种突防能力呢，应该说呢，是各个国家，特别是有能力国家一直在追求的一种这个手段。那么我们发展高超音速武器，更多呢是我们整个一个国家 防御的一种这个重要需要，所以从这次这个发射本身来看的话，不管是骑射还是公路机动发射，那么都体现出呢，我们在这方面应该说呢已经非常成熟，我们在这方面呢完全有能力随时可以呢遂行上级下达的作战任务。
1: 那么短片当中提到洲际弹道导弹是一个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王牌和底牌。那么在24年的9月25号， 中国时隔44年再次向太平洋发射这样一个模拟战斗部的洲际弹道导弹，怎么来看时隔44年再射？
3: 他讲的第一次是指的是 1980年，我们打了东风五，东风五呢是液体的燃料，然后发射井来发射。而这次2024年的9月，我们发射是东风31，它是固体燃料，是机动发射，就是无依托的发射。我们都是向海上方向打的，这样呢就展示了，就向全球展示了我们合力量可以覆盖全球的这种能力，而且是机动发射和固定发射都有，体现了我们火箭军啊就是核常兼备， 就是全域设战的这种能力，因此呢，就是向世界展示我们有能力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平和安全。因此呢，这也是再次表明我们就是核常兼备的这种能力，维护这个就是地区和平稳定与世界和平稳定的这种能力。
1: 那这样的一次发射其实也是震动世界，当然我们也是讲就是以这种和平和防卫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国防战略和这样一个政策。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做详细的点评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中国南方的主雨带将会南压到华南一带，随着雨水到来，华南大范围的高温将会收敛。明后两天，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中国南方的强降雨区域将会南落到江南南部、华南的中北部一带。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这些地方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不仅雨下的猛烈，而且呢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晚上到后天，强降雨依然是集中在这一带地区。那么本周末到下周初，主雨带将会逐渐的回归到贵州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近期降雨量超标的贵州南部、广西北部一带的强降雨还将会延续，要特别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降水扩展，华南一带的高温缩减，那么城市当中像广州、福州都将会退出高温的行列，而且福州最高气温呢还会降到30度以下。

0: 但是闷热的感觉依然会延续。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20到32摄氏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17到25度。通辽小雨转多云，15到27度。达州阴转阵雨，22到28度。贵阳阵雨，18到22度。曲靖小雨转大雨，18到24度。石家庄阴转晴，23到32度。鹤壁阴，21到32度。淮安阴，17到28度。武汉多云转阴，23到29度。杭州小雨，22到26度。首尔小雨，20到27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1到24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9到40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小雨，27到37度。曼谷小雨，28到37度。悉尼小雨，13到17度。莫斯科小雨，13到20度。伦敦晴，22到34度。巴黎晴，26到39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5到32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4到24度。华盛顿晴，18到29度。洛杉矶晴，16到21度。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能量脉动，
1: 就像咱们过年放鞭炮一样的啊，嘣嘣嘣嘣。
0: 城市革新，
2: 11点多钟就把线铁到铁路站去，都弄好啊，过一遍。
0: 深井拓荒，
3: 压力肯定是有的，也是第一次这么大的一个大网络爆破。
0: 这是电子雷管演绎的爆破艺术，中国民用爆破行业锻造出自主可控的国之重器，世界听见的是中国在高端制造领域昂首腾空的轰鸣。

0: 新疆吐鲁番，维吾尔语意为低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这里弯刻成中国海拔最低的盆地。100千米之外，在这片沉睡亿万年的煤层之上，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爆破行动即将展开。
1: 这种太细了，这种就最好啊，然后细了不要那种。对。
0: 李世芳拥有超过20年爆破经验的高级工程师，今天他将利用电子雷管引爆30吨炸药，将10米厚两个足球场大小的坚硬岩层炸成碎块，从而将埋藏在地下的黑色黄金剥离出来。
1: 爆破作业的过程当中，根据这个矿的设计的这个台阶高度是10米吧，爆破它是一个漏斗形式，爆破以后它有一定留一定的根底，所以说咱们根据这个岩石这种情况，咱们在钻孔作业的过程当中就有一定的这个超声，咱们爆完以后就到下一个台阶去了，就是一层一层的进行模拟。
0: 为了防止阳光炙烤产生的高温引发雷管。

0: 燃烧值高，是罕见的优质煤炭。爆破的最后准备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11点，施工人员开始撤离。技术人员开始对电子雷管的线路进行组网测试。爆破的间隔时间被设定为12毫秒，这是电子雷管为爆破艺术重新定义的时间精度。这次爆破一共设置了3个区域，890个爆破孔如同精密排列的琴键，每个孔位都连接着带有独立芯片的电子雷管。
1: 联网完毕，现在的开始检测雷管，检测看看一下咱们这个雷管有没有漏联。
0: 气温开始急速上升，11点40分，整个矿区的设备全部撤离至安全区域。在82摄氏度的地表高温下，每一秒延迟都可能引发灾难性自燃。此刻，这套系统的核心优势面临终极考验。
1: 咱们网络连接没完成，还没并在一起，所以说这个检测的这个雷管还不完全。
0: 留给爆破团队的时间仅剩20分钟。
1: 没接在一块儿，
2: 没接在一块儿，拉了几条线。
0: 关键时刻，起爆器显示存在电子雷管失联，能否在死亡倒计时中从890个节点中精准定位故障源，成为此次爆破成败的关键。大规模组网技术是电子雷管技术的核心之一。通过将成百上千个电子雷管连接成一个网络，可以实现对整个爆破过程的集中控制和管理。电子雷管及其起爆系统具备在线网络监测功能，能够对爆破网路中的故障点进行准确且快速的认定，以便施工人员能够对爆破网路进行修复工作。
2: 哎，让他出来，让他出来，让老周出去。
3: 老周，你出来吧。
2: 应该是这样的问题。
3: 啊，
2: 那线拧断了，
3: 拧断了，
4: 有一根线拧断了。
0: 故障排除，作业人员开始对爆破网络进行第二次测试。
1: 现在的局，估计是这样。
5: 老赵，把长调过来。
1: 好 ，OK， 飞了。
0: 一切准备就绪，爆破的效果如何？10分钟后就能知道结果。
6: 10号紧急点到位，距离爆破区域370米，紧急区域安全。现在到位，紧急爆破区域340米，紧急区域安全。3号紧急到位，距离爆破区域360米，紧急区域安全。开始充电，充电完毕。

半个小时后，矿区恢复生产。 当最后一台挖掘机驶入作业面，这场高温下的精准博弈落下帷幕。电子雷管正用数字化的神经脉络重塑着人类开采地球能量的方式与边界。像这样的大规模爆破每天都在发生，而这类爆破工程的核心技术完全依托于民用爆破企业的专业化生产体系。

0: 四川宜宾，金沙江、岷江在这里汇流成长江，清浊交融，浩荡东行。和河流一样在不停奔流的，是这座城市一家雷管制造企业的这条电子雷管的自动化生产线。每天将有超过50000枚电子雷管从这条生产线上打包并送往爆破现场。
1: 目前这套设备是我们6月份，通过行业验收，正式投入生产的一个全自动蘸药加涂漆加还有热塑管的一套设备，它实现了人机隔离的自动化生产，它的生产量能到1小时1万发，和人工相比的话，能到我们15个人工的这个生产效率。
0: 不仅仅是眼前这条电子引火元件智能化生产线，当我们来到组装车间，工业电子雷管智能制造生产已成为常态。
2: 那么为什么能有这样子呢？因为全世界里头的10年的产量销售量抵不上我们中国1年。你说我们中国的产业链的形成、工艺技术的稳定性和产品的可靠性会逐步逐步被世界所接受和认可。
3: 同时呢，中国还有庞大的电子芯片和半导体的制造的产业链，也促进了我们这么庞大的电子雷管的一个产业的发展。
0: 如今电子雷管产业链从上游芯片生产到中游雷管组装已经基本实现自动化生产，产量已经由2015年的150万发增加到2024年的6.37亿发。而电子雷管能够迅速完全取代传统雷管的原因，1000千米之外一场城市中正在进行的爆破将告诉我们答案。湖北武汉，中国超大城市之一，它就像一个有机生命体，每时每刻都在生长发育。
4: 这样，连着我们县城和县城土地之外，其他的城市啊，原则上不在起爆站，就在老韩那里一起。
1: 对，
0: 中国精细爆破顶级专家贾永胜教授和他的爆破团队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的目的是要在这闹市之内，对2栋老旧建筑进行拆除爆破。此次需要爆破拆除的2栋建筑，位于武汉市江汉区唐家墩路西侧，相距165米，均为8层框架结构。总建筑面积达18713平方米，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这也意味着，这次将是一场工程体量巨大的爆破拆除作业。在这种闹市中进行爆破作业，施工人员还有一项需要更加慎重，那就是这场爆破中所使用的爆破器材的安全性。工业炸药虽然稳定，但需要雷管来可靠传递起爆能量。在电信号或化学信号作用下，雷管内部的发火药被引燃，进而引爆工业炸药，产生大量热量。
5: 过去的雷管是能量输入型，这种能量有合法能量，比如起爆器的，但是也有非法能量，各种电池、交流电、直流电，只要你有能量输入进去，它都会爆炸。
3: 每年我们国家由于私造炸药、私造工业雷管的案件呢频繁的发生，
2: 所以公安为了解决这个社会的安全问题，必须要使用可追溯的安全性好的电子雷管。
0: 中国自主研发的工业电子雷管正在书写安全爆破的新范式，每发雷管都镌刻着独特的身份密码，即芯片上的唯一身份识别码、壳体编码、起爆密码，构成3重保险，如同给爆破作业套上数字枷锁。从生产线到施工现场，这些精密元件始终处于北斗系统的严密监控，并且电子雷管和起爆密码分开管理，即使非法获得电子雷管也无法完成起爆。
6: 再一个呢，这个数码电子雷管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会全程跟踪。以前的这个导爆管雷管它也可以跟踪，但是它也有编码， 但它的跟踪只能到哪里？到时候你发放，比如说我到工地上发放给你了，我可以跟踪。但是我在工地上发放了以后，我什么时候引爆，它跟踪不了了。但数码雷管呢，它可以在实时随时，什么时候引爆，它都可以把它跟踪出来，都在大数据里面都能查得到。
5: 基本上我们把这种，过去的非法能量串入导致这种意外起爆的可能性基本上降到了零。现在我们电子雷管基本上可以做到220伏，直接插到插板里。是安全的，极端情况我们也是可以保证它的安全性的。
0: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席卷了江城，为八月的武汉带来了短暂的清凉。
4: 11点多钟就把线扯到铁锅站去。
7: 对，
4: 哎，你们那边都检测好，都弄好啊，过一遍。
0: 为了确保施工安全，贾永胜教授暂时停止了爆破作业，并利用这难得的空闲时间对最后的流程进行了最终的确认。
4: 照明啊，避雨啊，都要搞到位。
0: 凌晨1点，持续数小时的雷雨终于停歇，由专业爆破员组成的作业团队迅速完成现场积水排查和防雷设施复检。当5条爆破主线有序接入爆破控制室内，爆破程序立即开始启动。操作员通过工业电子雷管工作码下载适配器，实时调取中国工业电子雷管密码中心预存的起爆密码及3码绑定数据包。控制屏同步显示本次爆破涉及的3000发电子雷管状态良好，起爆密码有效期锁定在1:30至1:40时段，地理围栏范围精确至东经116度19分37秒，北纬39度53分21秒。
8: 起爆站已经设置完毕，一切正常。
9: 报告指挥部，报告指挥部，起爆站充电完毕，等待起爆命令。
0: 当爆破工程师变身城市外科医生，电子雷管成为他们手中的智能手术刀。它拆解的是陈旧空间，构筑的却是智慧城市的安全基石。爆破结束后，所有数据将通过物联网平台回传至中国工业电子雷管密码中心，最终形成不可篡改的存证数据链。江苏无锡，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高地，这里的一家民用爆破器材企业一直致力于中国电子雷管芯片模组的研发和创新。工程师孙毅是这家企业实验室的负责人，今天他将和自己的团队开展一场关于电子雷管的级联实验。
10: 这个是我们公司最近自研的第四代芯片啊，然后我们要基于这个第四代芯片去进行一个单台起爆器最大待载1500发的一个大网络测试。
0: 他们通过单台起爆器构建1500发电子雷管复杂网络系统，验证模拟高湿度、电磁干扰等极端工况下电子雷管核心模块的可靠性。
10: 今天这个实验的话呢，也是客户的一个明确的具体需求啊，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现在有这种越来越多的这种大规模组网爆破的这样一个市场要求啊，所以说也对我们的芯片提出了更高的这种待载和驱动的一个要求。
0: 支撑这个实验的核心就在这里，在这片仅有12英寸的晶圆上，拥有这家电子雷管行业顶尖科技企业所研发的超过20000枚电子雷管第四代芯片。它们正是爆破领域颠覆性革新的心脏。正是这些微观世界的精密协作，让电子雷管毫秒级的延时功能、牢不可破的安全性以及大规模组网的能力成为现实，从而支撑起露天矿山万吨级的抛掷爆破， 亦能在城市拆除工程中实现楼体定向坍塌的外科手术室作业。
2: 这个电子雷管的核心部位是模组，模组上的核心部位是晶圆。没有我们是这些就是半导体产业的大力的发展，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计，人员的产生，这个做不出来的。
10: 这个是我们第四代产品开发出来的一个新的功能，能够对这个现场的卡接的有效和可靠性进行一个快速的确认啊。现在的话，这个速率可以做到1秒钟3发左右。
0: 超低功耗集成电路调度着数万次信号传递，抗干扰隔离电路构筑起抵御静电与杂散电流的屏障，而内置的 UID 码则如同城市的安全密钥，确保每发电子雷管仅响应合法授权。
10: 好，现在冲杆已经完成，准备进入起爆流程。好，准备开始起爆，3、2、1，起爆。好，起爆完成。
7: 这20年的历史，事实上就是我们中国发展的一个历史。到发展到现在来说，我们中国电子雷管是属于弯道超车，技术上，啊，即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已经是先进的，就是说推广力、使用率也在世界上是领先的。
0: 成都平原西南方，这座被古人誉为坤为上虞、民俄傲区的古城，不仅以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的景致闻名，更因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的光芒，成为中华文化版图上永不褪色的坐标。然而，眉山的传奇不止于三苏，它的地下蕴藏着超过100亿立方米的芒硝储量。想要得到这些，必须通过大爆破崩落矿体，并进行注水溶解。经过近2个月的准备工作，一场深入地下200米、超万发电子雷管的超大规模爆破即将展开。
11: 地下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但是每个布局的话，它是由一个小的模块化把它分工的。比如说一个布局1号、2号、3号、4号、5号、6号，像这次的话大概有个30来个，然后每一个布局啊，它是模块化的，每一个的话就相当于一个炮区嘛。
0: 何有龙，一家电子雷管企业工程应用部门的技术员，随着电子雷管使用的普及，每年他有1/3的时间都驻守在各类爆破的现场，为一线施工提供技术支持。

0: 想要到达地下200米的施工现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1: 哦，没事。
2: 压力肯定是有的，也是第一次经历过这么大的一个大网络爆破，安全啊，可靠，都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最后一根稻草。
0: 此次爆破将采用区块化施工方案，将作业面精准划分为36个独立单元。整个地下宛若一座迷宫，盖芒硝矿爆破总量达25.5万立方米。其规模相当于115个奥运标准泳池的蓄水体量。工程团队累计布设电子雷管10529发，精准控制总装药量达139.4吨。
3: 由于这是地下芒硝矿设计，数量比较多，采量比较大，那么它对这个抗震性这块的话，震动这块有极高的要求。通过我们电子雷管的话，精确这个延时的话，可以有效地去降低这个震动，达到我们的预期效果。
0: 作业人员开始对每个区域内的电子雷管进行联网检测。此次起爆过程划分为起爆器、主线、总起爆器、分区子起爆器、子线、采场内电子雷管，整个爆破线路

0: 长度超过25000米，这对电子雷管的系统及通信提出很大的挑战。
1: 是有一点紧张，因为那个从来都没有过有那么大一次案例。
0: 面对总长度逾25000米的复杂组网结构，何有龙所在的企业特别研发了自适应阻抗匹配技术，攻克了传统爆破系统在超长距离组网中的信号衰减难题。然而爆破的效果如何，不到最后一刻，没有人会知晓答案。作业人员开始有序撤离。
2: 这个不是的，这是你取暖的系统。
0: 36台起爆器全部被集中到了安全区域，何有龙和爆破技术人员开始对这10529发电子雷管进行最后一次检测。
3: 如果说某一发雷管它是没有卡接上的，或者说有问题的啊，它就会直接显示我们起爆器，我们通过起爆器来查到。传统雷管因为它不具备在线检测的话，它只是靠单纯的物理连接，它没法去知道到底是哪一发有问题。
4: 开始充电，充电完毕，5 4 3 2 1起爆。
0: 深邃的地层之下，一场超万发的爆破悄然释放，没有震颤山岳的轰鸣，没有遮天蔽日的烟尘，唯有毫秒级精准延时的电子指令在岩层中编织成网。这是中国工业的无声革命，当千年火药文明邂逅数字时代的浪潮，中国民爆人用智能芯片驯服爆炸，纵横之间让毁灭的力量绽放出创造之花。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考未来，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

0: 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下届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
3: 总书记好，
4: 总书记好，
5: 总书记好。
2: 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6: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7: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8: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
9: 优先先，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

0: 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你好，欢迎做书记林红霞。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3: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4: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 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5: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 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志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4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6: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5: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日起施行。
3: 第4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7: 本届链博会第一天，记者遇到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他告诉记者，去年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8: 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9: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8: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7: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10: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11: Supply chain stability
12: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13: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7: 目前第4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12: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14: 他们将围绕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

0: 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5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4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5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好，认准格力六个九。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网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快点，爸爸，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做。
6: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21: 一念之计在于心。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2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怎么样，刘县长？
1: 廖大师，不愧是廖大师。没想到将万里江山图修复得如此之好，佩服，佩服！
0: 啊，辛苦了，刘县长，辛苦了，
2: 廖大师。

0: 感谢当司令，这次万里江山图，安国叔父，多亏了司令。他日一定重重感谢，完山见告辞了。
1: 祝你一路顺风，
0: 司令，多多保重。

0: 都办妥了，我们把日本人的船砸了个大窟窿，看见他沉入海底，我们才回来的。太好了！
1: 报告，关山，押送万里江山屠了那艘船，沉了。
2: 什么？真的沉了？
1: 对，船是沉在了深海域。
2: 解决我的古怒啊！怎么了？怎么还叹上气了？嗯，运到日本的万里江山图沉了。
3: 怎么会这样？现在更加证实了我当初的猜测呀。那么大个万里江山图。
4: 他们是怎么运出去的呢？若想保住万里江山图，只能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个法子去做。
5: 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万里江山图留在中国。我还是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只有这么做，才能达到神不知鬼不觉的透亮观众。
6: 所以还请各位师傅们抓紧时间做一个一模一样的，有劳各位师傅了。
7: 好，就是好，我去备料，
8: 我去画图纸。
9: 嗯，我们要抓紧时间了。
10: 对，说干就干。
11: 各位师傅们，我给你们说，今夜子时，六合堂工坊开工。
12: 好，好，好，好的，好，好，好。

0: 什么？把船给弄沉。
1: 回家吧，
2: 先生。
3: 啊，哟，
2: 麻烦问一下，您知不知道以前这一带住过一个太监总管？
3: 这条街你瞧见没有？走到底，右拐，第二家就是。
2: 多谢多谢。
3: 哎，不用谢不用谢。啊，
4: 有人吗？
5: 谁呀？
4: 我想找个人。
5: 你找谁呀？
4: 我想找一下当天在宫里的吴公公。
5: 进来吧。
4: 老人家，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当年在孙振家里宣读皇上谕旨的吴公公吧？
5: 我就知道迟早有这么一天的。

0: 刘天秋，你来了。我来就是想问问你，真正的万里江山图现在哪里？
1: 哼，刘县长真会开玩笑，万里江山图哪有什么真假之分？
0: 你不用蒙我，真的万里江山图应该是一气呵成。 你修复完成的这一件，勾损之处明显，很多地方都没有榫卯结构，完全是粘贴上去的。我如果当时说出来，恐怕这会儿你还在张司令的大牢里吃饭。行家，
2: 终究还是行家。我想问问你，那天你为什么要帮我？
0: 没有为什么。
2: 因为我也是个手艺人，这万里江山图也有我们孙氏的雕工和技艺。另外，完山的仇我会永远记住。完山确实让你吃过亏，但是我们兴化人对日本人的仇恨更大。
0: 我也是因为这个才决定帮你的。
2: 看来你的良心并没有完全泯灭。 不要因为我帮了你，我跟你之间就会冰释前嫌。灭门之仇，杀父杀母之仇，不共戴天。很多真相你并不了解。老人家，这位就是孙家的少爷。孙少爷。
3: 你不记得咱家了？你是当年孙家满门抄斩，咱家就是跟太监总管去传旨的那个小太监。
4: 圣旨到。
5: 接旨，
6: 草民在。

0: 承运，皇帝诏曰：
1: 孙氏孙政仿制西山雅集雕件，犯欺君之罪，满门抄斩。

0: 你当年害死了我的爹娘，杀了我全家十几个人！吴先生，你千万别动怒，老人家身患重病，还是慢慢听他解释吧。杀了我全家，你告诉我，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1: 其实也怪。 令尊贪心不足，
0: 你胡说！
1: 当年有批外国使者前来我国觐见，皇上命太监总管引众人去参观新进贡的一些木雕，其中有位来自欧洲的使者约翰。 他一眼就看中了仙作，廖家、廖敬善所做的西山雅集，此乃贡品，不能出售。无奈之下，约翰就找太监总管允诺，只要能让他将西山雅集的雕件带回欧洲。 献给他的陛下，他愿意赠予太监总管2箱黄金。太监总管当即答应，这才秘密派人将你爹从苏州叫到京城，让你爹给他做一件假的西山雅集。你。
2: 能否仿制一座西山雅集？
3: 可行有行规，这要我仿制廖敬山的西山雅集，恕难从命。如果下回龙你的制作交由你们孙氏呢？
2: 你兄此话当真？
0: 后来呢？
1: 后来，你爹果真仿制成了。
3: 西山雅集，不过在入库的时候，
1: 被邢四大人认出可能有假，立即请示了皇上。咱家还记得，
3: 廖氏父子入宫以后，奉旨鉴别西山雅集。
1: 廖敬山虽已辨认出这是假。 雕件，虽以不方便为由，没有说出是谁制作的赝品。我还记得，是廖家小少爷举起了雕件，雕件的镂空处没有显现出真品映出的“吾皇万岁，千秋万世”八个大字。顿时，皇上恼。

0: 怒，命人降彩。
1: 宫里有一木雕匠人，他一眼看出这假的西山雅集是出自你爹之手。皇上龙颜大怒，当下下旨免孙家满门。

0: 南京政府，个个都是酒囊饭袋，让一个女人在福建肆意妄为。算了，让他们打压这么多年，与其别人为案板，我为鱼肉，不如干脆自立门户，免得任人宰割。自立门户？哼，对。
1: 出什么事儿了？我父亲收到一封电报，政府命令我父亲听命于马飞飞。可是，他是福建省司令，怎么可能情愿？
2: 可是这样的话，你父亲岂不是跟南京政府正式决裂了？
1: 今天我回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我想带你去福州。
2: 不行。
3: 我不能跟你走。为什么？因为我也有我自己的选择。子楠，你相信我，跟我走，这一定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1: 可是我不能背叛我父亲。

0: 天九，进来吧。
1: 我了，
0: 我刚从阿爷和师娘的墓地那边过来，
1: 我今天来就是向你赔罪来了。
0: 如果人生能够重来，那该多好。恰恰人生无法重来，大少爷，你能原谅我吗？
2: 刘天秋，廖家这么多人都被你害死了，我若是原谅你，那么死去的人能够原谅我吗？
0: 我知道。

0: 这么多年你跟着我，让你受苦了。
1: 真是喝多了，你在这坐好了啊，我给你把床铺上，躺下舒服点
0: 啊。
1: 你坐好了啊。
0: 啊，

0: 不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今天我才发现我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我被复仇冲昏了头脑，恩将仇报，我罪孽深重，无颜面对我们的孩子，更没有脸面活在这个世上。我只能以死谢罪。将来你和孩子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廖希。
1: 你好，哪位？
2: 这里是南京。
1: 请指示。
2: 张希年对抗南京，叛党叛国，我们已经派人去收拾他。另外，详细调查他儿媳梁玉贵，如有问题，就地处决。
1: 是，属下知道。
3: 廖火呀，
4: 怎么了？
5: 大哥，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
5: 马菲菲要对我们动手了。
4: 那兴化太危险了，兄弟，那你得赶紧离开。
5: 不行，大哥，我的事现在还没办完呢。
4: 要办什么事啊？
5: 其实我这次回来是为了采购一批药品然后运出去，可是现在这批药品运输……
4: 你别再说了，我知道了。想什么时候运走？
6: 越快越好。
4: 你让我想想办法。

0: 大宝，
1: 兄弟，我把大洋啊都换成银票，这样好携带。
0: 拿着，
1: 这样的话，在路上或者到了那边，用得方便些。
2: 大哥，咱们这一别，咱兄弟俩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了。
1: 别说那不吉利的话，只要好好活着，我相信咱们哥俩还会见面。大哥把很多事情都看透了，知道了这乱世的根源。兄弟，大哥祝愿你们早日成功啊！等你们回来，
2: 会有那天的。
1: 这是通行证，你们出城的时候啊，把它亮出来就行了。
0: 啊，好。
1: 老马，
3: 在。
1: 记住了啊，一定要把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再回来。
3: 廖掌柜，放心交给我吧。
4: 阿爸，
1: 一辉，
2: 大哥，如今敌人十分疯狂，一辉的身份会被人怀疑，我必须得带他走。
1: 一辉，
4: 我已经长大了。
1: 你就算是长得再大，你在阿爸眼里都是孩子。
4: 爸爸，你放心，我二叔到了那边，一定会给您捎信。我走之后，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您。
1: 闺女，就不知道咱们这一分别，以后还能不能见上面？
5: 一定会的，梅爷。
4: 你放心，我好好的带您走。
5: 快走吧，
4: 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1: 照顾好自己吧。
3: 大哥，那你就走吧。
1: 不说了，赶紧走。

0: 廖二少爷，你走的这条路方向不对，劳烦你跟我走一趟。
1: 大路朝天，我们走哪条路和你没关系。
0: 把他们全部给我押回去。
2: 走走走走走。

0: 张国荣，你疯了吧？庙宇会可是共产党。我不管他是什么人，他都是我的妻子。子楠，你有没有事啊？你有没有受伤？
1: 我没事，看到你没事，我就放心了。子楠，
0: 要不你走，我们走吧。
1: 你好好收拾去，我处理好剩下的事情，我一定会去找你。你们快走吧。
2: 那我等你。

0: 国民政府命令杀死张司令，其子不知所踪。
1: 五指狼符。
2: 嗯，好。
1: 师傅，刘天秋死了。

0: 真的是一个可怜的人呢。原来朕的万里江山图没有被完颜运走，
1: 是啊，
0: 而且毫发无损的保存下来。
1: 是啊，你说为这事儿廖大师受了多大的委屈。
2: 廖大师为了万里江山图真是煞费苦心，现在还出钱出力建展厅，也值了。
3: 廖大师
4: 张师的
3: 啊，大家是不是
4: 多谢多谢多谢。

怎么有个孩子？你先抱进去。

0: 这信上都说些什么呀？
1: 父亲生前留下以夫君刘天秋之妻。嗯，这是刘天秋的儿子。
2: 轻一点。
0: 师傅，
1: 这跟刘天秋没完没了。
0: 师傅，这再养出小白眼狼可怎么办呀？
3: 是啊，师傅，您看咱家少爷快出生了，
0: 咱凭什么给他养孩子？
3: 师傅，你做个决定吧。不管刘天秋这一辈子做了什么，我觉得他做的一切跟孩子无关。我觉得孩子是无辜的。
2: 你说的对，他是他的，
4: 孩子是孩子。

0: 我们先做素仪精微透雕著称，先做的灵魂呢，就是文化与艺术。它以精雕百载良木为肉，细刻千年文化为骨，传承典雅气质为魂，彰显尊贵风范为魄。所有的道理呢，都归为一句话：业精于勤。
1: 好。

0: 阿爸在工坊呢。
1: 妈妈，我雕的好不好看？
2: 我觉得我雕的比弟弟好。
1: 黄的好看，我的好。
0: 行了行了，都别吵了。这个问题啊，应该去问你们阿爸。
1: 哦，行，走。
3: 廖妈，廖秋啊，你们俩怎么来了？
1: 阿爸，是我雕刻的好，还是哥哥雕刻的好？
3: 我看看，我看看。哎呦，好。嗯，你这也好。嗯，都好，都好。但是，廖妈，廖秋啊，你们俩给我记住啊！不管你们俩雕刻技艺有多精湛。传承、品质和守正可不能忘。
1: 嗯，
3: 要学雕刻要先学做人。
1: 嗯，
3: 明白了吗？
1: 知道。
4: 师父，时间到了。
3: 好，来，拿着跟我来。

0: 切勿规矩方圆，
1: 不见。

0: 廖氏六合堂，祖系传承28代，
1: 制作龙椅，
0: 此乃六合堂之荣耀。
2: 你把廖家的产业变为己有，你就不怕天大我也轰吗？
3: 等你手好了，你还能比以前做得更好。
4: 先做的灵魂呢，就是文化与艺术。所有的道理呢，都归为一句话：业精于勤。

0: 相当啊。咱村支书在哪呀？
1: 在玩呢。
0: 哎呀，总算坐下了。
2: 你是半山村的支书？
3: 哦。
2: 赵来福跟你啥关系？
3: 他是我堂哥。
2: 他人呢？
3: 呀，有两年半没回村了。为这事，我还专门去乡里报了个案。
0: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人？
3: 就是他。人呢？
0: 人找见了。
3: 啊，找见了。怎么回来呢？
2: 回不来了。
3: 咋了？犯啥事了？
0: 死了。
3: 死了。

0: 舒赫。
1: 哦。
0: 我实在是想不通呀，两年了，我以为他到省城打工去了，谁知道他到省城要饭得疾病死了。我是不要饭，这是在半山村的规矩吗？他死了也把先人的脸都丢光了。
1: 山子，人都走了，死者为大，人还在宋城湾待着呢。公安的意思，咱得去个人，把后事一办。
0: 我不去，我丢不起这人。
1: 山子，我没叫你去，我就是告诉你一下，我去。
0: 你去？
1: 我去。他是我哥，我又是直属。

0: 我知道这不够。
1: 三思，那不要你钱，我想办法。说话。
0: 沈子一辈子不忘你的恩德
1: 呀。沈子，不说我话，不说我话。说话啊。

0: 师傅。
1: 哦，
0: 你攒过饼，你到厂里办事情大方些啊。哎，不管咋说，你来福哥也是在村里的娃嘛，你到厂里把这事情办好啊，把娃引回来，楼上包担个。
2: 大，你放心。

0: 个孤身去省城的人是我的父亲赵书和。那一年我还没有出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农村的生产力，但依然有许多像我的家乡半山村这样自然环境恶劣、交通闭塞的农村处于极度贫困状态。
1: 让一哈，让一哈。

0: 你俩站住！走，
1: 你俩站住！
0: 这是县政府，不是菜市场。走，俺俩新人呢。
2: 新人啊？
0: 你干啥的？
2: 我是六甲坪的村主任，我叫刘大满，
0: 我是八山村的村支书，赵福和。 那你
3: 新谁呢？
0: 郭文县长。
3: 郭文县长。
0: 没有这个人。
3: 哟，
0: 刚来的。
3: 主管农业的，新来的哦，
0: 我都不知道你咋知道的。哎，俺三个是伙计，从小一块光狗子发大的。我小时候游泳差点淹死，还是我救的他的命呢。你问他。<笑>哦，
3: 那是这了，那我给你打个电话问一下啊。
0: 辛苦啊，
3: 麻烦。
0: 福儿啊，
3: 咱来看郭文，啥都没拿，不合适吧？
0: 郭文不用吧。
3: 县县长嘞，那啥嘛，那些么？哎，那刚打电话问过了，还真是有个新来的国府县长呢。你看嘛，
0: 那俺可以进去了。
3: 哎，不巧的很，不巧的很，他一大早上市里开会去了。
0: 开会去了啊，开会去了。
3: 那啥时候回来？
0: 我今天肯定回不来。我等了啊。
4: 老板，来两碗面。我还要上班。
5: 咋了？着急忙慌，大柱，弄啥？
4: 收割呢。
5: 收割去县城了，你咋了干？
4: 哎呀，昨天晚上下雨，土我哈塌了，物资扶贫土全跑了。
5: 不是物资全跑了？
4: 啊，
5: 跑哪了嘛？
4: 能跑哪嘛？哪有草跑哪了嘛？肯定是跑后山了嘛。
5: 你说你能弄啥嘛？

0: 物质扶贫图啊，都养这么肥了，说跑就跑了，吃了也比我强嘛。
1: 对呀，你们我惦记好几回，我舍不得吃。你
2: 年穿了呀，赶紧找人跟个亲戚嘛。
0: 走走走走走，
1: 弄啥嘛？弄啥？
0: 没事，照不着你给我培养没事。
3: 师傅，好嘞，慢用啊！
4: 那只管谁结账？凭啥呢？谁有钱谁结账。
3: 你进一趟城，一分钱不拿。
4: 来，
5: 明堂。好。
3: 说话。
5: 你是听聂乡长说的，国儿回来的。哦，他还跟你说啥？能说啥？哎，你不光是来看国儿的吧？这次还是咱整死。咱单反村现在这情况，多少年了？你问问他有啥好办法。
3: 对，我也问问他，看看刘家坪有啥新发展。
4: 第三呢？秘密机，你连这都不知道？哎，好矮，诸葛嘞，你连个兔子都看不见，这大地方到哪儿寻去嘛？哎。

0: 看着像你恨，我撤。刚才就在这儿听着呢，我记着你听到旁边了，得是让人给偷了。
1: 偷了？这城里人咋是个这嘛？ 咋不偷你的呢？我有锁呢，你咋不锁车呢？是个面还用锁车？
0: 你没车了，咋回呀？啊？

0: 哎，不行了，不行了！
1: 大量吧，你自己骑车没我水平不行。
0: 那水平？你看看这烂路。哎，
1: 咱这回村这路呀，啥时候才能修得我平平的、站站的、宽宽的？
0: 咱也是不用再下来了，哎，也是不用推了。

0: 谁呀？
1: 那不是刘家坪刘曼团吗？

0: 啥东西嘛？
1: 你
0: 屁，能耐了，跑到我半山村来偷木耳来了？
1: 哎，不
0: 偷木耳来是？
1: 你咋了？
2: 我腿，我腿，
1: 腿疼啊！我腿啊！哎，不是的，腿跌伤了，我怂呀！
3: 不是你们坐在心虚摔了吗？
1: 不管他啊！走走走走走走，
2: 哥，你别走，你救我去！哥，你不救我，我就死了。
0: 亮亮，啊，
1: 咋了？
0: 这是咱村的地方，荒郊野岭的，死到这儿，可是咱村的麻烦。
1: 对，干脆把我抬回去，别他村去。元宝，
4: 行二娘去。
3: 啊。
5: 这路平了，你骑上，你咋这么溜？
6: 我山路，路陡的，留给我腿长的；这路平的，是留给俺这腿短的嘛。哎，你要是一会儿还想骑，咱俩可换嘛。嘿，
7: 嘿，上上上！
8: 你这样子，谁敢上？
7: 完了，这是，大的人就想走了。
1: 刘满屯，你凭良心说实话，你腿是自己摔的还是我们打的？
7: 还用说吗？就是你们打的。
9: 你说这个满屯，你别说，让满屯说。
7: 你说，
9: 刘满屯，你说，
7: 我说啥呀？就是他们打的。
9: 你听听，
7: 他们要是不追我，我能跑吗？我一跑，我那是摔还的。
9: 你胡说八道！
7: 你看这是啥？你看这是啥？啊？
9: 俺今个去抓兔子，啊？你自己从树林子都钻出来，跌沟里了。哎，动都没动你一下。看你可怜，把你送到这儿，你还倒打一耙，
7: 就是他们，
10: 你还送回来，你赵家人有那么好心吗？
7: 就是，
10: 所以才信你。
1: 你信不信我不管啊，我们今天不想跟你们闹事，人抬回来了，我们走了。
9: 走走，
7: 快走走，
10: 咱们是
7: 不
10: 是？话没说完呢，人打成这了啊，腿摔折了，说走想走呢，
7: 咋？打了我们刘家人，咋着打的？想走？
0: 我们
7: 这货不是我送回来。咋在这躺着了啊？
9: 走
7: 人也在这胡说了，这么多年你留下总没出过好人。
9: 这是你的错误。
7: 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
9: 哎呀，腿给打折了，咱们赵家人给打的。
11: 柱子，
10: 你看腿脚打折了，咋打的？哎呀，赵家人打的。
11: 你几个到刘家坪弄啥来了？
1: 我们学雷锋碰上你死人了吗？
2: 我在后山，我捡木耳，我几个张哥说到他屋地盘。
11: 咋回事？
1: 我们去山上追兔子啊！你看我贼眉鼠眼的样子，跑咱村偷木耳去了，
9: 动都没动他，
1: 自己摔成我样子，
11: 跟木耳去
1: 啊！
9: 在这儿
1: 看。
9: 真多，
11: 这么大的，
7: 这么大
10: 吗？一下子掉下去了。
2: 阿哥，
11: 学了多少回不让你去半山村？
2: 我死也不能看，
7: 我死也不能打死
2: 打啥呀？
7: 我腿要打坏了，
2: 我要死了咋办呀？
12: 你老实说，到底是人家打的还是你飞的？
2: 就他打的，
12: 打的。
2: 哎呀，哥，你腿呀！
11: 好。说，
12: 我听明白了。
13: 不管咋，这腿断了，咱要不然先让看病去。
11: 对，看病去，看病去。
12: 走走走，
7: 哎，就当然看病吧。嗯，钱谁出的？
12: 对呀，
7: 对呀，
12: 钱钱呢？钱呢？
7: 对吗？
14: 要不然，咱一人一半。
7: 凭啥一人一半啊？我钱都我那我尊头上了。
10: 你咋的？
2: 哎呀，那疼！
14: 毕竟是在你村，把腿摔断
11: 了，知道。
7: 哈哈哈！你干啥？
12: 干啥？
7: 你干啥？
11: 我上山两句。
2: 看
11: 看队去。
7: 钱呢？

0: 抬起，抬起，看看我跟着先走，走，走，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 救人是对的。走。
1: 走。
2: 这头一次救人你得赔钱。
3: 由于历史的原因，半山村和柳家坪之间持续了百年的对立，互不通婚。虽然我的父辈们做了很多努力，但依然没能化解两个村的仇怨。
0: 咋了？谁惹你了？谁惹你了？你跟我说嘛！啊，我给你出去。不生气了，不生气了，你说。
4: 你就是你惹我了。
0: 我惹你了，我才刚回来。
4: 我不管，明天你无论如何跟我去趟医院。
0: 咋了？病了？
4: 你才病了呢！我跟你说，村口我帮婆娘们成天说我不下蛋，再不给他们一个说法，我唾沫星子把我能淹死了。
0: 咱俩没完这事都成了村里的老笑话了，你都不要再跟他们，你跟他们一般计较啥嘛？
4: 你气不气？
0: 我明天一天的事我气不成。
4: 谁不气？就谁有病呢？你要是不气，你就有问题呢。
0: 好，哎呦，气气气气气！哎呦，那我都答应你气了，做饭吧。
4: 没心情。
0: 可是我给你做饭。
5: 赵不灵，走。
6: 支书，
5: 哎，你们咋在这儿呢？
6: 找会计要钱呢嘛，会计没在。
5: 咋了？
7: 宋河呀，你看，那我下雨，房子都漏了十几天了。如果再下雨，你叫村往哪儿住呀？你看这都想个办法。
6: 你婶子我病，你看医院里急着要钱呢，你看这咋办嘛？
5: 就是。走，你们的事我知道。我寻会计都是商量咋给咱村弄钱呢，等咱村有钱了我先办你们的事，咋样？咋样？相信啊。
7: 好，说话算话，说我就信你的啊。
5: 好，
8: 听到吗？听到吗？领导发话了，我说话你们不信，领导说话你们得信吧。
7: 哎呀，你这货你还藏得深啊。
5: 你在呢。
7: 每次找他都躲。我这你就躲。
5: 走。你们先回，我俩说点正事。
6: 好，那你给他抓紧啊。
5: 好，
6: 那医院急着催着要钱。
7: 说何呀，走以后睡觉再不想看着心事睡了。
5: 走，睡觉的时候把眼睛闭上就看不见星星了。
7: 哎，
5: 慢走啊！
7: 坐了。
5: 哎，
7: 好。哎，
5: 你会。那小房子多少钱？
7: 哎呀，
5: 大概最低，
7: 怕得200多了。
5: 咱账上呢，
7: 15.1。
6: 合适。
9: 谢谢叔啊。
6: 合适。
10: 爸，回来了。
6: 我爸回来了。
10: 爸回来了。
6: 来来来，小玲，这是俺娃，秋玲。秋玲，我跟你说哈，这是银花村马家的婶子，这是他婶子的远房侄子，你叫
11: 文斌，
6: 文斌，
10: 啊。婶子好，文斌好。
12: 好。秋玲，这是我的远房侄儿，在四川长大的，他跟你一样，也是高中生，张嘴会算账。提笔会写字，在他玩啊也是有名的小秀才。一般的你娃呀，他根本看不上眼。你看 秋玲是这个村的老师，要模样有模样，要文化有文化，就是整天忙着教书了，忙事业了，眼光又高，一直没有找着合适的。
6: 哎呀，把人都急死了都。不，那个，哎，他婶子，你看，哎，我给你说个事，咱俩到外头说。
12: 啊，行，来，
6: 跑回去，好吧，我
4: 知道了，那知道了。请坐。
9: 啊，你也坐。
4: 好。
9: 秋玲哈。
4: 哎。
9: 你是在教几年级嘞？
4: 都教。
9: 哦。哎，那你平时教哪些科目嘞？
4: 老师少，能教的我都教。
9: 哦，那平时肯定是忙个。
4: 啥？
9: 哎，我说，你平时是不是有点忙？
4: 哦，还好，正常上课。
9: 哦。
6: 你出啥呀？
4: 那妈跑了。
6: 哎呀，
4: 逃学呢。
6: 没事，相信你就找机会跑。你到远的村子里看看去，哪个女娃像你这样子还不成家？今天啥地方都不能去了。
4: 知道了。
12: 文斌，
9: 哎，
12: 你看见了没有？啊，秋玲当老师都这么认真的，我听她打这么话，这么好的女人。
9: 对。
4: 婶子，我做饭去了。
6: 哎，对，下面
4: 好，
6: 下面
4: 好。
6: 哎，大婶子，哎，留下吃面啊。
12: 哎，
9: 晓得，
12: 那就不吃了啊。以后啊，让俩娃自己出。
6: 对，
12: 咱都不参与了。
6: 对，是的，那你还是留下吃口面。
12: 哎，不吃了。哎呀，吃饭机会多的很，以后有机会。
6: 哥，
12: 你
6: 别客气，
12: 别客气，
6: 来回嘛啊，来吃个面再走啊。
12: 你看多么像中国，真是的。
9: 对，
12: 我看这个你还是蛮满意的。
9: 要得，回去你跟三叔把那个事情定了。
12: 行。哎，
11: 这是又来相亲了。
12: 啊，跟我本家侄儿。
11: 我看娃高兴的，跟谁呢？
12: 跟秋玲。
11: 谁？
12: 秋玲啊。
11: 呀，
13: 你想秋玲？
5: 对呀。
13: 胆子大得很。
12: 咋了嘛？
13: 你不知道吗，婶子？
12: 不知道呀。
13: 这些年哦，但凡跟秋玲相过亲的，我男的，回去不是把胳膊摔断了，就是把腿摔折了。听说还有一个第二天眼我都看不见了，
11: 总是。
12: 对，是的。
13: 哦。
12: 哎，六哥，你说的这话是真的吗？假的？
13: 一般人我都不给他说，你可千万不要说这话是我说的哦。
11: 哎呀，甭说了，回去吃饭了。
13: 哦，对，俺会点面啊，
11: 走了，哎，放松了。
4: 俺我说完呢。
9: 二哥，这咋回事呢？
12: 我不知道呀。
9: 你啷个能够接受那样的女儿呢？哎，就那再巴适，她是个仙女嘛，我也不敢娶嘛。
12: 哎，文斌，我再给你问问。哎，文斌，你等一下啊。

0: 叹气的样子。你看你得是像个大川直树的样子。哎，你还问我看谁能给你借上几十块钱。
1: 能给你借几十块钱的人我都不是这个村里的人，这你还不比我清楚？
0: 他也知道你这村支书不好干，
1: 那你自己扳着指头算一下，看这满村子的人哪个人能当村支书，你不干谁干？
2: 啊，我知道

0: 这是打给我干机的钱，我攒下来，你拿着先用。
1: 你这点钱也不够用，你给你攒，哥想办法。
0: 这五块嘞，你拿哈先。

0: 老板，老板，
1: 哎，鼠哥你咋来的？
0: 你要出去？
1: 啊，在道边办个事。你来咋？还钱来了？我月费。
0: 走，就用说。
1: 哎，我不进去了，我还有事呢。你给了我就走了。
0: 曼屯咋样了？
1: 曼屯没事了，我腿子歇两天就好了。
2: 是这啊，曼屯的事呢，那办咱村认了，
1: 认了好吗？钱给我吗？
2: 先欠着，
1: 欠着，欠着，回回都是欠着，我都知道。
2: 哎，不要走，我找你还有正事呢。
1: 有正事呀？哦，什么？
2: 你们刘家平能不能借咱们办咱村点钱呀、啊？
1: 我月费还没还给我，你这又借钱呢？
2: 鬼妈妈，最后一次啊，
1: 最后一回。
2: 好好好，最后一回。
1: 你这看啊，每回你都说是最后一回，多少回了？回回都是最后一回。
2: 你听我说嘛，现在半山村真的缺钱呀，账上真的没有钱了，帮妈妈，帮妈妈。
1: 不是我不帮忙，俺村也没有钱了，俺村不是开银行的。
2: 周叔和。
1: 你说你，你说你从当兵回来当上的村支书，你都干了些啥？你除了开了我几亩我荒地啊，每天就是修水坝修水坝，你修得成吗？你弄得成吗？
2: 咋了？不种地干啥呢嘛？种地是农民的本分嘛。
1: 本分？
2: 哦
1: 哦，说得好，我说不过你。哎
2: 呦，你到底借不借钱嘛？
1: 我的有了，我没有，我咋给你借呢嘛？你借的钱还把你留的。
2: 行行行，
1: 别走，别走。看在咱俩的伙计，我给你出个主意。
0: 哦，
1: 我前两天在县城碰见一个经理，
0: 嗯，
1: 他说他需要木料呢。
0: 啥意思？
1: 你半山村的我后山上不是全是树吗？
0: 砍树啊？
1: 啊，
0: 不行，肯定不行。那前几人把树都砍光了，不能再砍了。
1: 人家能砍，你不能砍。
0: 那就是不能砍嘛。
1: 哦，不看，不看，行了吧？啊，就该你没钱，
0: 那出了啥主意？啊，瞧哈了哈干。

0: 哈来哈来哈来哈来，咋了去？哎，我累了，媳妇儿，咱保起来些，我回村还一堆的事。
1: 啥子事儿了？你不想？我跟你说，你肯定是不想去。
0: 咱就保起来吧，好吗？我求求你了。
1: 哎呀，都走到这儿了，你干啥嘛？你得是想让全村人笑我呢。
0: 哎，走吧，走走走走。
1: 这非得去的是吧？
0: 啊。
1: 哦、
0: 对对对。
1: 把你累，骑个车子能有多累？

0: 让你狠点，你。祖安，祖安，你站一下。
1: 高校长，咋了？
0: 你给我走一趟。
1: 啊？干啥去？
0: 去学校。
1: 俺们家的事你管，我事多着呢。
0: 哎呀，你站住了。
1: 咋了嘛？
0: 你给我走。
1: 去屋里说。
0: 哎呀，说啥呢？你给我听我说，
1: 不是，有啥事不能咱商量吗？
0: 哎呀，不能不能走。
2: 春哥回来了。
1: 啥事嘛？我事多着呢。
0: 你自己看吧。
1: 高校长，咋回事嘛？啊？娃咋不上课呢嘛？
0: 四个老师，一直没给人家发工资，走这仨，现在就剩我和秋玲了。
3: 你让我咋上课？
4: 全遗憾嘛。
0: 我全遗憾，一年多没给人家发工资了，你让我全遗憾？你有本事你全去，我全不了。
1: 那秋玲老师呢？
3: 他去给不让娃上课的家长做工作去了，他见不得不来上课的娃。
5: 高校长，
0: 如果再不发工资的话，咱这学校也包办了，让娃都回家算了。

0: 往下，这都堆着，弹腰蒸，紧腰拧，不说造的敢看。
1: 就是的嘛，咱人老几辈都靠这山上的树生存的嘛。我睡的时候跟我爸经常到山上发誓呢。我爸来的时候是背的水拿的馍，谁叫我活了，把馍挂到树上就咕咕都给吃了。
2: 老大事都让你谈了。

0: 郭校长，你跑这儿弄啥来了？
1: 郭校长，你这个跑这儿弄啥来了？啊！你俺兔子来了。
2: 郭校长，前两天不是咱们扶贫偷丢了吗？还不是叫刘家平委货把咱这事给弄日他了？所以我寄过来的新兔子哩。
1: 啊，对，
2: 新兔子。
1: 你这个新兔子，新兔子拿着斧子，拿着锯子，拿这些东西新兔子。
2: 哎呀，郭校长。
3: 你我是嚣张吗？你是管娃呢，还是管娃他打你？你这是还是办主任的是？
2: 哎呀，这慢啥的，是在这都寒碰着呢。我拿回去还能用动个啥？你放这儿有个啥用的吗？
1: 都是嘛，
2: 放这干啥？
1: 咱村这些年都发了多少书了？
2: 你再看，山子快吐了。
1: 那不了可真长的，我看把你给气死了嘛！你这不要你长的，光管啥嘛？长的不管啥嘛？
2: 说你这气的还真长。我就跟你说气的嘛，长的个东西。
1: 叔和，你看这事咋弄？你还给咱带个头？
4: 高校长，你说呢？我都知道。但是你看嘛，修房子要钱，治病要钱，修水坝要钱，学校要钱，这要钱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你是我，你咋弄？你要是有一点点办法，我也不能干这事嘛。
5: 这是我们国家目前想买的，对不起，高校长，我向你保证，这是最后一次。
6: 对对对，
5: 高校长，我保证，最后一次，绝不再犯了。
6: 这是最后一次，赶紧，你相信我吧，啊，好不好？

0: 我把你的书看光了，我看你咋弄。
1: 走，快点！走啊！咱我干啥呢？快些走！那也不急，你非得要急，你看啊。
2: 哎呦！叫你个吃饭吗？叫了几回了，叫不动嘛。大，大，嗯，二哥，得是遇上啥事了。
3: 你管你哥去，
2: 那咋办？

这个山河锦绣第二集。

0: 叫你哥吃饭吗？
1: 叫了几回了，叫不动嘛。大，大。
0: 嗯。
1: 阿哥，得是遇上啥事了？
0: 你管你哥去。
1: 那咋办？
2: 你们吃着，我说着，啥事呢？去年咱地里的庄稼眼看都要收了，一场大雨全给冲完了，可惜的很。为啥呢嘛？水坝塌了，今年咱可不敢再这样了啊！从今天开始。一户出一人，咱把这个水坝一修，加固一下，对不？
3: 走走走走，别听了别听了，烦死了。
2: 今年修水坝，下雨不害怕，今年流血汗，明年吃饱饭。
4: 四哥，娃为啥不上学啊？
5: 求您老师，这。

0: 号。
1: 就睡八列，寸靠集合。
2: 小北，想不想上学啊？
3: 咱们还忙着呢，看他们还行，那四个啊。
1: 就睡八列，就睡八列，寸靠。寸靠集合。
4: 真大，咱们和他媳妇结婚纪念又没弄出来个娃，小龙娃都真大了。
1: 带上公巾，背上馍，我拿盘菜，就睡罢了。哎，走，就睡罢去。啊，
5: 消费呢？交际呢？
1: 九岁八六，今年九岁八，明年吃饱饭。
2: 你娃子咋了？你娃子也得上学，你把门开开，我跟他说。小玉，
6: 你这台忙了，我先过去了。
2: 哎，你，小玉，
7: 刚子。
8: 飞嘛，
7: 弄啥嘞？
8: 啊，咋了嘛？
7: 走，就睡吧去。
8: 那给钱的不嘛？
7: 没有钱。
8: 那没钱那谁干去呢嘛？人一天忙忙的，你看谁愿意干谁干去，人忙着呢嘛。你忙你去，你先跑着啊。
9: 这个死老娘娃不气不气？
10: 娃不上学，没文化不
9: 行。别吵
7: 了，柱子。
8: 哎哎，来来来来，
2: 老四。
7: 就睡吧去。
3: 呀，天天不行嘛，肚子不美，拉肚子呢。
7: 你去啥了？你还？

0: 不行，你瞧，哎呀呀，不行，又来了，
1: 哎呀！小红，小红，有人吗？
2: 大林哥，
3: 咋了？
2: 人杠子，柱子，咱不等你小水坝呢？
1: 哦，好嘛，
2: 啊，哦，
1: 走嘛。
2: 那你想去？
3: 咋了？
1: 呀，让我这能把质量管出来吗？
2: 咋不能嘛？我小时候拿尿管，
1: 我还能吃吗？我
2: 小水坝嘞，二两，圆吧，干啥去？

0: 俺的没事干。
1: 就睡吧了。
2: 哎哎，
3: 想干嘛？金钱猫，猫不乖，猫可能发刚。
4: 你咋了？你关门干啥呢？你咋了？你说些，说话些，咋了嘛？你真不下，说话些。
5: 你散养够了，现在全村人都知道了吧？要是还有人不知道，你拿村里我大喇叭去喊，我多省事的啊！你要是不想过，你就直说。你放心，我给你腾地方，我这就收拾东西给你腾地方。
4: 哎，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严丽严丽，我又没说不要你嘛，我这么做是为了堵他们的嘴呢，你明白？
5: 我是堵他们嘴的。
4: 你想嘛，咱俩这结果他们都知道了，他就不胡骗咱的事了，你明白不？咱以前明娃，咱过得也好着呢嘛，我也没嫌弃你嘛，一定会好好对你的，你再不要闹了，行不？哦。你想吃啥？我给他弄点好的。好，好。
5: 那真是我本人也心里都不痛快，
4: 我还没见过你
5: 到处说
4: 我，你还哭了。哎呦，你也有哭的一天。我给你做点好的啊。哦

0: 走走走走走走。
1: 水哇。

0: 和人雨，不但费劲，而且看一看，你把闸叫起来。
1: 啊！
2: 三，开门！
1: 小学生，下这么大雨，你咋来了？
0: 跟你说，红伞划破了，赶紧和五零人转一样。啊！
2: 好，
0: 兄弟，宝妈还在屋里呢，把宝妈抱上啊。
1: 好，把你抱醒，我现在就从市大人。
0: 哎，小学生，
1: 红伞划破了，赶紧转移。
0: 啊，
1: 过来。
0: 啊。
3: 都起来了！开门！都起来！红伞划破了，赶紧带人转移！把头叫人！哎哎，好！把头叫人！哎，都起来了！别去了！赶紧，赶紧！红伞划破了！元宝，
0: 少爷，红伞划破了，赶紧叫上你大尼玛，赶紧走啊！
3: 划破了！
0: 划破了！
1: 赵哥，赵哥，
0: 集合！
3: 快快快快！
0: 叔叔，
4: 小学生。
0: 这边俺都通知完了，他在那儿开一下啊！
3: 赶紧集合他们！
0: 好，
3: 走！
0: 快快快，注意安全！
1: 小学生，
0: 快走！到总部集合！快走！还有人没有呢？
5: 没有了。
0: 快走！
1: 快走！
0: 赶紧把这儿穿上！
3: 叔哥！
0: 叔哥！
3: 叔哥！
0: 叔哥！
3: 叔哥！
0: 叔哥！
1: 赵总吧，赵总，赵总，赵总，赵总，大家停车说，后山滑坡了，咱们说站不住了，
0: 赵总，赵总，
1: 赵总，第一个安全的地方，赵总，赵总。
0: 东西咋办啊？
1: 命重要，东西重要。
0: 快走，走！
1: 快快快！
0: 快
1: 行走！都跟上，都跟上！
0: 快啊！
1: 赶紧了，赶紧！

够咋了？咋就这环境下？哎呀！

0: 那现在给大家通报一个近似，半山村受灾非常严重，但是具体情况还不明朗。根据咱县气象局反馈过来的情况看，这回的降雨来势大，降雨量猛，降雨范围还在不断的扩大。咱乡上的11个自然村都在这回的降雨范围之内。从现在开始，咱成立乡上的救援应急小组，我任组长，老吴你任副组长。
1: 对，
0: 把咱库房的东西连夜晚给上送。你像这些被子呀、褥子、帐篷、衣服、吃的喝的，全都拉上去。
2: 组长，前面是六甲村大鼓场，咱去何师傅？
3: 这么大的雨，咋弄啊？等会儿再说吧。
2: 行行行，后面跟上。
0: 老张，你赶紧把咱乡里的情况给县上报。
4: 哼，
0: 一定要注意听取。你信？
4: 哎，这咋行电了？这
0: 不管他，一定要注意听取县领导的指导意见。
4: 哼，
0: 还有咱散会以后，各自按照咱以前的预案，找自己的对口村，把工作走下去，跑动起来。听到没有？
5: 听到了。
0: 开始行动。
5: 好。
0: 走，走。
6: 主任，不好了！半山村人跑到大后车来了，
2: 干什么？
6: 我不知道吗？
7: 炸了！哎，半山村炸了！
5: 不知道。
2: 来，跟上，跟上，快点！

0: 这个屋子呀，倒一批都赶紧发放一批，不敢耽搁。哦，你这个时候头脑清醒，对不对？哦，哎，慢些啊，慢些！你再搁个跟你说，我拿的那，干猫发烧拉肚子那药，俺招呼一户为单位给发下。
1: 放慢啊！
0: 把手电一下啊！
1: 把手电好，慢些啊！干活都慢些，看着脚底下，不敢把谁都伤了这。啊，看着点。
0: 哎，转啥嘞？我在这儿嘞。 问你话嘞，
2: 啊，你说，
0: 起心儿的帐篷你放在这泥地下在这抬着，你不敢拿走，我赶出去弄去。
2: 你看你把这弄的泥的，
1: 呀，你说对着你对着，不然都受潮了。
0: 哎，来来来，快，咱抬到干地上去。来，大把手来，干活把脑子带上，我给你打手。
2: 慢点啊，
0: 宝贝儿，
2: 呀，宋河。
3: 真是你，
4: 大妈，
2: 你咋来了？
3: 你来了，你也不说一声。俺前两天还去县里寻你，怎么见着你了？
2: 今天县里让俺落实这个救灾的情况。

0: 一大早就过来了。
1: 哦，
0: 哎呀，这洪灾闹的真是。现在村里村民们都咋样吗？
2: 还能咋样吗？一部分人就住在大谷场了，
1: 还有一部分都刘家平的家里先凑合呀。
2: 啊、
1: 嗯，
3: 哎，叔和，
2: 哦，
3: 这才嘛，
2: 这是国副县长吗？
3: 呀，哎，国副县长。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你。
1: 不要急，
3: 你看，你我刚说那话我是胡说的，我把你当个乡上干部了。
0: 你是对着呢，
3: 对不对？
0: 帐篷不能放在这里，是对着你。来来，咱给抬到那。
3: 抬抬抬！哎，领导，哎，你不敢动，你不敢动。哎，你看，你看，哎，领导。
0: 咋了这是？
3: 你好不容易来了，你给大伙儿都讲两句先，
0: 鼓励鼓励嘛。
3: 啊，
0: 这话就不说了。你是？
2: 他是聂乡长。
3: 啊，聂和乡乡长聂爱林。
0: 聂乡长啊，我跟你说哈，今天晚上7点之前，把县里安排的物资啊收归到位，你呢负责发放给村里的村民们，保证村民今天晚上有帐篷住，有食物吃，有水喝。这个任务必须完成了啊，
3: 绝对落实。
0: 这比说啥话都重要。
3: 就是就是，
0: 是不是？有啥事你给我打电话。哎，回头叔和，你把我联系方式给聂乡长。
3: 好
0: 好好吧，
3: 对对对，领导，
0: 好好好，那个去前面看一下啊，叔叔，咱们啊，
1: 好，
2: 一会儿说，一会儿说，
0: 一会儿说啊，
3: 好，那我把县长陪一下，
0: 不用，你把这个帐篷先落实一下，抬到干的去，
3: 哦，对，
0: 快落实一下，
3: 啊，对对对对，
0: 晚上是7点之前，
3: 吃饭的帐篷那全部落实，啊，谢谢领导，哎，哎，
1: 我看这东西，
3: 叔叔
1: 啊，
3: 你给咋认的？
1: 哎，

0: 咱村塔达和塔就住在俺屋里头嘛，我和国文一个被窝长大的，
1: 怪不得。我就说嘛，
2: 乡长乡长，再后来俺一块上的小学、初中，俺是同班同学，俺三个发的好得很，天天在一块儿。我小时候跟俺一块游泳，都沉到水底下，我把我捞上来的。咦，
1: 那你还是呢？傅先生的救命恩人。
2: 你以为
1: 你两个哎？
0: 再后来啊，落实政策了，他们就回省城了。
1: 那你俩来跟我说一声嘛，你还捏得这么黏，你还弄得尴尬不尴尬？
3: 主哥，主哥，听说下游捞了个人。
1: 啊？
3: 下游捞了个人。

葛校长，我们都来看你了，我们给你寻了一个最高的地方，再大的洪水也冲不到这儿，在这儿你能看到你的学校，看到娃们家慢慢地长大。肯定能看到咱的日子会越来越好。我们会经常来看你的。

0: 哎，我在电视新闻里看见了，
1: 而且还有泥石流，但是具体情况我不清楚。
2: 爸，是这样，这次洪灾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
3: 那半山村一下子全埋了。
1: 泥石流把半山村给冲了？
2: 是，房子全没了。
1: 哎呦喂，那学校的孩子们怎么样？
2: 哎，还孩子没事，孩子没事。
1: 你山岗叔还有叔和他们？
2: 哦，他们都好着呢，那乡亲们都提前转移了。
1: 啊，他们还好，那万幸万幸。
2: 是。
0: 郭文呢？你呢？现在是山南县的副县长，你得记着呀。
1: 半山村老乡们对咱家是有恩的，
0: 他救过你大的命，养育过你，
1: 这个咱们千万千万一辈子都不能忘的。
2: 好，爸，你放心啊，我都记住了。
1: 受灾的群众啊，现在急切盼望的就是恢复他们的家庭生活，
0: 这个是你当前首要的任务。
1: 你是他们的希望，要让所有的受灾的群众看见，感觉到你是他们的靠山，你明白吗？
2: 爸，你放心吧，我知道怎么做。
1: 好，爸等着你的好消息啊。
2: 哎，你也保重身体啊，爸。好吗？好吗？

0: 我接着说啊，像半山村这样，整个村子遭泥石流严重损毁的事，在山南县没碰到过。所以啊，如何安置灾民，如何正常的生产生活，是咱眼前最大的事。大伙儿有什么想法，都说一下。
1: 林先生，我讲一下，我建议啊，把半山村整体搬迁至刘家坪村。这安置房的建设资金呢，由县财政和上级补助共同承担。
0: 意思是把半山村整体搬迁到刘家坪？
1: 哎，对。因为半山村现在没有居住条件了，这搬迁是绕不过去的事情。现在泥河乡总共是11个村子，只有刘家坪村最符合半山村搬过去的条件。第一呢，是这个刘家坪村的距离是最近的；再有呢，刘家坪这个耕地面积承载这两个村的村民吃粮的问题不大。
2: 我认为啊，刘家坪的大姓刘，该半山村的大姓赵姓啊，由于历史原因积怨很深。你让这样的两个村合并成一个村，我担心影响安定团结啊。
1: 我就是半山村长大的，这两个村的情况我是最熟悉的。是这两个村合并以后啊，那这个矛盾的加剧是有可能的，但这也是解决这个夙愿最好的机会啊。其实现在村里的年轻人啊，是非常的反对这个种族的斗争的。你像半山村的支书赵树河和这个刘家坪村的主任刘大满，他们是同学，是好朋友，他们非常的反对先人延续下来这个仇恨。如果我们的工作到位，我们方法对了，

0: 化干戈为玉帛是有可能的。那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也是绕不过去的事，这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嘛。
1: 我觉得郭文的想法挺好，既然搬三村只能搬迁到刘家坪，这是个客观事实，那就越快越好。说到底啊，咱。

0: 既然并我们都了解情况，那你就把两村合并的事儿给咱负责上，行不行？
1: 我没问题。再就是啊，两村合并之后，刘家平村新两委干部任免问题，你们是咋考虑的？林县长，这个两村合并的方案是国府县长刚提出来的，我也没考虑好。
2: 那提个方案，能不能一边出一个？谁是书记，谁当村主任，拿个具体方案报上来。好。当年让半山村并入柳家坪村。 是因历史原因和自然环境制约而不得已做出的决定。河村这件事引发的许多后续问题，也是多年后我从我父母那里得知的。
3: 哎，师傅，啊，那刘家坪得知这儿。
4: 对着你，那大裤衩咋走啊？
3: 你干啥呢嘛？哎，我给刘家坪送酒在屋子里，给送到大裤衩去。啥东西嘛？
4: 粮食嘛。
3: 粮食啊？哎，干大裤衩，你就朝前走啊。然后，你着啥急嘛？师傅大老远来了，你让师傅喝口水嘛。
4: 喝水休息一下。啊，对对对，天太热。
3: 马上就到了，不着急。对对对，春天，春天，快来！哎，好，来来。这么春天，快来！哎呀，春天，快来！来来来来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都数来两遍了，就是少期待的粮食嘛。
1: 我咋回事？少乞丐，
2: 你看这绳子松成这了，像人冬瓜。
3: 我从小上到这一路上就没歇，肯定是你们从我几个人，假装好些把我拦下，让我喝茶呢。
4: 你在那儿喝茶？
2: 这都已经从我这个拐弯的地方。哎，
1: 肯定是刘家人我几个活嘛。
2: 哎，不是，得是我几个找你。
3: 我长得比你还难看呢。
2: 哎，赶紧，
1: 先歇车。
2: 还能有这事？
1: 走是嘛，就咱俩也敢偷。
2: 哎呀，那粮食偷嘛，多难听的！我拿回去了，
1: 拿回去不叫偷。
2: 你别着急，把上货。我这儿一喊，他都拐弯送回来了。别着急啊。哎，我，呀，你快着些嘛。
1: 那你不急先让我组织一下语言嘛？
2: 啊，这。
5: 刘家平的。
1: 谁把人家九仔粮给拿了啊？
6: 担子也太大了，这店值都是五八五天了。
1: 乖乖的啊，都听好了啊，这九仔粮不能乱拿，你让啥东西都往屋里拿去。
6: 你不能这么说，你不能这么说，严重点说严重点。
1: 对，我说严重一点啊，你这拿九仔粮就是偷的啊。 这只要判小的啊！你想一想，这偷东西犯罪，这偷九仔粮就是罪加一等，啊，弄不好要判一年呢。你想一想啊，你在我牢里，你屋里我杨咋办？你咋办？你媳妇咋办？
6: 赶紧让他们送回来嘛！
1: 赶紧送回来啊！送到村委会里来！
5: 你店里的钱就得送回来。
1: 我跟你说，这几天以后，公安都来，我们可是说不上话了。人家公安在这警犬，在这守口的。
6: 南哥，为啥干啥坏事都有你呢？
1: 你得是拿人家九仔粮来。
6: 没有嘛？
1: 没有。那人家为啥说这主意都是你出的？不要听他们瞎说嘛。你是想在你家待着，还是到监狱待着？
6: 我都吃一顿了嘛，
1: 剩多少拿多少，赶紧往这交。

0: 我送过来这些，我尽力了，也没差多少，就差了一点点儿。
1: 啥？一单儿半是一点点儿？
0: 他们跟我说，把我剩下那两头给了五包五的，人家也吃不上饭，就当给了灾民了嘛。哎呀，算了，先生，要不然是这，刘满屯的我月费，我就不跟你存药了，定了，行不？
2: 你负责把粮给我送过去。对。哎呦！哎，对，我是赵树河。
3: 你是谁啊？来了啊！哎，喝水不喝水？不喝。不喝我就不到了啊。今儿个把你俩叫来啊，有这么个事。作为咱们乡上的灾后重建工作部署，有这么个安排：半山村跟六家坪村两村合并。
2: 合并？
3: 乡长，
2: 半山村跟六家坪村合作没不到一块儿去，这两个村常年有大疙瘩，就建不开，尿不到一个壶里，弄不成，弄不成。
3: 你说弄不成，弄不成？我是乡长吗？你是乡长？
2: 乡长，我同意，俺村委会也不同意。再说了，俺这半山村也不同意。
3: 跟他有啥关系？那不是说你同意不同意的问题。
2: 我今儿叫你俩来，就是跟你通知这事情，你当我是跟你商量的？这是县委县政府的决定，
4: 不光是县委县政府的决定，这一会儿又成了市委市政府的决定了。你当？哦，哦，那你弄得快一点，把你高兴的。
2: 咋？我高兴啥呢嘛？
4: 你高兴啥呢嘛？你搬山村的人一下子一大堆，就挪到俺六家坪来了，你能不高兴？
3: 那是，那是，
4: 县长，这是国务指导不？
3: 你这就是国务县长提出来的方案。啊，说，嗯，这事得是你和国务你俩商量好的。
4: 对，就是的，你信不？
3: 你啥态度嘛你？ 你有没有点当村主任的样子？我叫你来是跟你商量，我是给你通知的。我跟你说，你六家坪三天之内必须做好接收灾民的准备。还有你，做好搬迁准备。三天，咋做准备？咋准备？或者是你咋准备？啊，我个人倒是同意赵师傅搬到俺屋住去。
2: 那六家坪，我人能同意搬山村，我人搬到他屋住去。
3: 你谁知道你屋是弄啥去？你屋是故宫，能住上那些人？你不敢把那宅基地划出来给人家统一建设？钱的事你包操心，县上财政统一支出来。
2: 政府掏钱？
3: 哦，哦，呀，
2: 那得不少钱呢吧？
3: 钱的事跟你有啥关系？我有件县上市上财政统一支出来。
2: 你操的我寒心，
3: 是，
2: 那好嘛，那就我们回去啊，动员一下。
3: 我也是这意思。啊。哎哎哎哎，
2: 弄啥？
3: 回去动员去吧，弄啥呀？哎呀，你坐。
2: 那啥，那还有比这合并更大的事呢，
3: 你坐。
2: 我发现你现在这管不大脾气不小，谁管你我哈哈毛病？乡长，乡长，话没说完，暂且就走。乡长，乡长，乡长，你说吧，还有啥事？
3: 翟陈书记呢，临时有个事，到县里开个会，我作为咱的副书记，宣布一个乡里的决定。

0: 零。人名
1: 先坐好，先坐好，先坐好，坐好，坐好。
0: 人名赵书和同志，为新的柳家坪村支书。
2: 啥
3: 啥？
0: 刘大满职务保持不变。
1: 我还有个事，有个会很忙开，你做好准备啊。

0: 你现在是一把手，我是二把手，你这一把手还没动，我二把手能动吗？
1: 走，
2: 皮干的很，走。

鼠啊，鼠啊，我突然想起来，我还到新社办个事呢，你先回。

0: 这山笋跟咱笋合作了，
1: 村支书是赵树河。那你呢？
2: 我还在这把守，住人家的堤防，喝人家的水。
3: 那六甲坪的人能服气吗？
4: 从而一合，咱以后都吃人家锅里的饭了。
5: 水稻泛滥，
6: 喝下咱泥河的上游，修建一座大型的水坝。
7: 等到四乡学习好了。
8: 我们现在是外来户了，我们在学校肯定会受欺负。
9: 把那姓赵的从六甲坪赶出去。
10: 请看《山河锦绣》第三集。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显克组合的朝天子辛弃疾，将摇滚与辛弃疾的壮志豪情相融合。辛弃疾一生渴望收复失地，却壮志难酬。歌曲以强烈的鼓点和激昂的吉他旋律开篇，配合说唱，再现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战斗场景与爱国热忱。在喧嚣热烈的音乐中，是辛弃疾不向命运低头、至死不渝的报国决心，激励着听众为梦想拼搏，即便遭遇挫折也永不放弃。

歌曲《青出于蓝》的创作源自荀子的《劝学》，歌手白举纲与王一飞用具有力量和爆发力的摇滚音乐将《劝学》一篇唱响，二人交错叠唱，层层递进，将古文中流传千年的文字以对答的形式呈现，铿锵有力的声音不仅表达了青年笃志向学、坚定不移的人生态度，更展现了《劝学》一篇对青年人的精神。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赵传演唱的《龟虽寿》，用沙哑而充满力量的嗓音诠释曹操的暮年壮志。开篇神龟虽寿，犹有竟时，便道出生命有限，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又展现出曹操即便年老雄心仍在的豪情。赵传的演绎中能听出一种历经沧桑却不服输的韧劲，让我们明白，无论处于人生什么阶段，都不应放弃理想，只要心怀壮志，任何时候都能

由歌唱家王传月与京剧演员郭骁演唱的歌曲《少年侠气》，融合了美声、京剧、古筝、中国大鼓以及弦乐等元素，将东西方乐器和唱法交织在一起，通过拆解宋代词人贺铸的六州歌头词句的韵律节奏，长短相间，刚柔并济，激情演绎铁血丹心的少年侠气。

于毅与峨眉武术非遗传承人凌云带来的歌曲《古剑篇》，是根据唐代郭震的同名诗作创作而成，歌词借古剑比喻人生。在音乐创作上，将弦乐队、电声乐队和民族乐器结合在一起，演唱时运用了对唱和重唱，还特别设计融入朗诵，为整首歌注入了力量。

正逢天下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东梅州被誉为世界客都。历史上许多客家人为了生计背井离乡，远赴南洋。在异国他乡，一封封往来的家书承载了游子无尽的思念与牵挂。梅州客侨博物馆里就珍藏着一封特别的家书。1921年，广东梅州的张坤贤在考试中又一次落榜，心灰意冷的他想要弃文从商，便给远在印尼的兄长张宝从写了一封信，询问兄长意见。张宝从收到信后替弟弟感到惋惜，他提笔写下一封书信劝勉弟弟：吾弟此次入省不得志，虽属可惜，唯年纪尚幼，来日方长，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此次不遂亦不甚要紧，兄所望弟者志大志坚四字而已。
1: 其实对他鼓励说，你要胸怀大志，你要坚持，你不要气馁。因为我们客家人你要知道，经过五次的迁徙来到南方，都是待在最艰苦最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对生活的态度都是非常坚持的，是非常执着的。
0: 励志是张宝从在家书中传递给弟弟的人生要义。身在海外的兄长对胞弟有着殷切期望和良苦用心，希望他能鼓起勇气面对未来生活的挑战。兄长又做了一首壮志歌附在信上：男儿志大，姓名留世界，猛着祖边，天下事可为，学问成志认真求，垂亡国家力挽救。
1: 猛着祖边就是说好像祖先拿着皮鞭一样的追你管你，你就会说发奋，你会奋斗，你的事业会越来越广，天下事都可以为，就是说你再多大再大的事你都能够实现。学问是志，认真求嘛，就是说你不要放弃，你要认真，垂亡国家力挽救，那你有这个本事了，你可以为国家做贡献，可以挽救国家。
0: 寥寥几行，掷地有声，振聋发聩。落款时间为民国10年8月，彼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张宝从写壮志歌之意不言自明，励志不只为读书，更为救国。在兄长的鼓励下，张坤贤第二年考入大学，毕业后在家乡教书育人，回报桑梓。山海茫茫，一封书信承载着游子对家乡的眷恋与牵挂，更书写着中华儿女的家国志向。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

0: 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面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0: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7: 你好，欢迎总书记领我回家。
2: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

0: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3: 14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实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

0: 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志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4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日起施行。
2: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 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0: 本届练博会第一天，记者遇到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他告诉记者，去年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1: 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2: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1: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0: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3: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4: Supply chain stability，
5: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6: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0: 目前第四届练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7: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8: 他们将围绕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 1.41 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至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四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

0: 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怎么着？没什么事
8: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的。
9: 要吧，
10: 要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能量脉动，
1: 就像咱们过年放鞭炮一样的啊，嘣嘣嘣嘣。
0: 城市革新，
2: 11点多钟就把线铁到铁路站去，这龙跑啊过一遍。
0: 深井拓荒，
3: 压力肯定是有的，

0: 是第一次这么大的一个大网络爆破。
1: 这是电子雷管演绎的爆破艺术，中国民用爆破行业锻造出自主可控的国之重器，世界听见的是中国在高端制造领域昂首腾空的轰鸣。

0: 新疆吐鲁番，维吾尔语意为低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这里弯刻成中国海拔最低的盆地。100千米之外，在这片沉睡亿万年的煤层之上，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爆破行动即将展开。
1: 这种太细了，这种就最好啊，然后细了不要那种。对。
0: 李世芳拥有超过20年爆破经验的高级工程师，今天他将利用电子雷管引爆30吨炸药，将10米厚两个足球场大小的坚硬岩层炸成碎块，从而将埋藏在地下的黑色黄金剥离出来。
1: 爆破作业的过程当中，根据这个矿的设计的这个台阶高度是10米吧，爆破它是一个漏斗形式，爆破以后它有一定留一定的根底，所以说咱们根据这个岩石的这种情况，咱们在钻孔作业的过程当中就有一定的这个超声，咱们爆完以后就到下一个台阶去了，就是一层一层的进行模拟。
0: 为了防止阳光炙烤产生的高温引发雷管误爆以及煤层自燃，所有的爆破作业必须全部集中在上午12点前结束，相当于内地上午的10点。今天的这场爆破位于死亡之海罗布泊的边缘，这里出产的煤炭含硫量极低，污染小，燃烧值高，是罕见的优质煤炭。爆破的最后准备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11点，施工人员开始撤离。技术人员开始对电子雷管的线路进行组网测试。爆破的间隔时间被设定为12毫秒，这是电子雷管为爆破艺术重新定义的时间精度。这次爆破一共设置了3个区域，890个爆破孔如同精密排列的琴键，每个孔位都连接着带有独立芯片的电子雷管。
1: 联网完毕，现在的开始检测雷管，检测看看一下咱们这个雷管有没有漏连。
0: 气温开始急速上升，11点40分，整个矿区的设备全部撤离至安全区域。在82摄氏度的地表高温下，每一秒延迟都可能引发灾难性自燃。此刻，这套系统的核心优势面临终极考验。
1: 咱们网络连接没完成，还没并在一起，所以说这个检测的这个雷管还不完全。
0: 留给爆破团队的时间仅剩20分钟。
1: 没接到一块儿，
2: 就接到一块儿，拉了几条线。
0: 关键时刻，起爆器显示存在电子雷管失联，能否在死亡倒计时中从890个节点中精准定位故障源，成为此次爆破成败的关键。大规模组网技术是电子雷管技术的核心之一。通过将成百上千个电子雷管连接成一个网络，可以实现对整个爆破过程的集中控制和管理。电子雷管及其起爆系统具备在线网络监测功能，能够对爆破网路中的故障点进行准确且快速的认定，以便施工人员能够对爆破网路进行修复工作。
2: 哎，让他出来！让他出来！让老周出去！
3: 老周。

0: 吧？
1: 应该是这儿的问题。
2: 啊，
1: 那线扭断了。
0: 扭断了。
3: 有一些线扭断了。
4: 故障排除，作业人员开始对爆破网络进行第二次测试。
5: 现在的机，估计是这样。好，OK，可以了。
4: 一切准备就绪，爆破的效果如何？十分钟后就能知道结果。
6: 一号紧急电到位，距离爆破区域370米，紧急确认安全。电到位，紧急爆破区域340米，紧急确认安全。二号电到位，距离爆破区域360米，紧急确认安全。

0: 半个小时后，矿区恢复生产。当最后一台挖掘机驶入作业面，这场高温下的精准博弈落下帷幕。电子雷管正用数字化的神经脉络重塑着人类开采地球能量的方式与边界。像这样的大规模爆破每天都在发生，而这类爆破工程的核心技术完全依托于民用爆破企业的专业化生产体系。四川宜宾，金沙江、岷江在这里汇流成长江，清浊交融，浩荡东行。和河流一样在不停奔流的，是这座城市一家雷管制造企业的这条电子雷管的自动化生产线。每天将有超过50000枚电子雷管从这条生产线上打包并送往爆破现场。
1: 目前这套设备是我们6月份，通过行业验收，正式投入生产的一个全自动蘸药加涂漆加还有热塑管的一套设备。它实现了人机隔离的自动化生产，它的生产量能到1小时1万发，和人工相比的话，能到我们15个人工的这个生产效率。
0: 不仅仅是眼前这条电子引火元件智能化生产线，当我们来到组装车间，工业电子雷管智能制造生产已成为常态。
2: 那么为什么能有这样子呢？因为全世界里头的10年的产量销售量抵不上我们中国1年。你说我们中国的产业链的形成、工艺技术的稳定性和产品的可靠性会逐步逐步被世界所接受和认可。
3: 同时呢，中国还有庞大的电子芯片和半导体的制造的产业链，也促进了我们这么庞大的电子雷管的一个产业的发展。
0: 如今电子雷管产业链从上游芯片生产到中游雷管组装已经基本实现自动化生产，产量已经由2015年的150万发增加到2024年的6.37亿发。而电子雷管能够迅速完全取代传统雷管的原因，1000千米之外一场城市中正在进行的爆破将告诉我们答案。湖北武汉，中国超大城市之一，它就像一个有机生命体，每时每刻都在生长发育。
4: 这样连着我们县城和县城湖北之外其他的同志原则上不在起爆站，就在老韩那里一起。
1: 对，
0: 中国精细爆破顶级专家贾永胜教授和他的爆破团队正在紧张地忙碌着。

0: 他们的目的是要在这闹市之内对两栋老旧建筑进行拆除爆破。此次需要爆破拆除的两栋建筑位于武汉市江汉区唐家墩路西侧，相距165米，均为8层框架结构，总建筑面积达18713平方米，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这也意味着这次将是一场工程体量巨大的爆破拆除作业。在这种闹市中进行爆破作业，施工人员还有一项需要更加慎重，那就是这场爆破中所使用的爆破器材的安全性。工业炸药虽然稳定，但需要雷管来可靠传递起爆能量。在电信号或化学信号作用下，雷管内部的发火药被引燃，进而引爆工业炸药，产生大量热量。
1: 过去的雷管是能量输入型，这种能量有合法能量，比如起爆器的，但是也有非法能量，各种电池、交流电、直流电，只要你有能量输入进去，它都会爆炸。
2: 每年我们国家由于私造炸药、私造工业雷管的案件呢频繁的发生，
3: 所以公安为了解决这个社会的安全问题，必须要使用可追溯的安全性好的电子雷管。
0: 中国自主研发的工业电子雷管正在书写安全爆破的新范式，每发雷管都镌刻着独特的身份密码，即芯片上的唯一身份识别码、壳体编码、起爆密码，构成3重保险，如同给爆破作业套上数字枷锁。从生产线到施工现场，这些精密元件始终处于北斗系统的严密监控，并且电子雷管和起爆密码分开管理，即使非法获得电子雷管也无法完成起爆。
4: 再一个呢，这个数码电子雷管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会全程跟踪。以前的这个导爆管雷管它也可以跟踪，但是它也有编码，但它的跟踪只能到哪里，到你发放，比如说我到工地上发放给你了，我可以跟踪，但是我在工地上发放了以后，我什么时候引爆它跟踪不了了。但数码雷管呢，它可以在实时随时什么是引爆，它都可以把它跟踪出来，都在大数据里面都能查得到。
1: 基本上我们把这种过去的非法能量串入导致这种意外起爆的可能性基本上降到了零。现在我们电子雷管基本上可以做到220伏直接插到插板里是安全的，极端情况我们也是可以保证它的安全性的。
0: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席卷了江城，为8月的武汉带来了短暂的清凉。
5: 11点多钟就把线扯到铁锅站去。
6: 对，
5: 你们那边都检测好，都弄好，好过一遍。
0: 为了确保施工安全，贾永胜教授暂时停止了爆破作业，并利用这难得的空闲时间，对最后的流程进行了最终的确认。
5: 照明呢，避雨啊，都要搞到位。
0: 凌晨1点。持续数小时的雷雨终于停歇，由专业爆破员组成的作业团队迅速完成现场积水排查和防雷设施复检。当5条爆破主线有序接入爆破控制室内，爆破程序立即开始启动。操作员通过工业电子雷管工作码下载适配器，实时调取中国工业电子雷管密码中心预存的起爆密码及3码绑定数据包。控制屏同步显示本次爆破涉及的3000发电子雷管状态良好，起爆密码有效期锁定在1:30至1:40时段，地理围栏范围精确至东经116度19分37秒，北纬39度53分21秒。
7: 起爆站已经设置完毕，一切正常。
8: 报告指挥部，报告指挥部，起爆站充电完毕，等待起爆命令。
0: 当爆破工程师变身城市外科医生，电子雷管成为他们手中的智能手术刀。它拆解的

0: 是陈旧空间，构筑的却是智慧城市的安全基石。爆破结束后，所有数据将通过物联网平台回传至中国工业电子雷管密码中心，最终形成不可篡改的存证数据链。江苏无锡，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高地，这里的一家民用爆破器材企业一直致力于中国电子雷管芯片模组的研发和创新。工程师孙毅是这家企业实验室的负责人，今天他将和自己的团队开展一场关于电子雷管的集联实验。
1: 这个是我们公司最近自研的第四代芯片啊，然后我们要基于这个第四代芯片去进行一个单台起爆器最大带载1500发的一个大网络测试。
0: 他们通过单台起爆器构建1500发电子雷管复杂网络系统，验证模拟高湿度、电磁干扰等极端工况下电子雷管核心模块的可靠性。
1: 今天这个实验的话呢，也是客户的一个明确的具体需求啊，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现在有这种越来越多的这种大规模组网爆破的这样一个市场要求啊，所以说也对我们的芯片提出了更高的这种带载和驱动的一个要求。
0: 支撑这个实验的核心就在这里，在这片仅有12英寸的晶圆上，拥有这家电子雷管行业顶尖科技企业所研发的超过20000枚电子雷管第四代芯片。它们正是爆破领域颠覆性革新的心脏。正是这些微观世界的精密协作，让电子雷管毫秒级的延时功能、牢不可破的安全性以及大规模组网的能力成为现实，从而支撑起露天矿山万吨级的抛掷爆破，亦能在城市拆除工程中实现楼体定向坍塌的外科手术式作业。
2: 这个电子雷管的核心部位是模组，模组上的核心部位是晶圆。没有我们这些就是半导体产业的大力的发展，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计、人员的产生，这个做不出来的。
1: 这个是我们第四代产品开发出来的一个新的功能，能够对这个现场的卡接的有效和可靠性进行一个快速的确认啊。现在的话，这个速率可以做到1秒钟3发左右。
0: 超低功耗集成电路调度着数万次信号传递，抗干扰隔离电路构筑起抵御静电与杂散电流的屏障，而内置的 UID 码则如同城市的安全密钥，确保每发电子雷管仅响应合法授权。
1: 好，现在冲杆已经完成，准备进入起爆流程。好，准备开始起爆。3、2、1，起爆。好，起爆完成。
3: 这20年的历史，事实上就是我们中国发展的一个历史。到发展到现在来说，我们中国电子雷管是属于弯道超车，技术上啊，即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已经是先进的，就是说推广力、使用率也在世界上是领先的。
0: 成都平原西南方，这座被古人誉为坤为上虞、民俄傲区的古城，不仅以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的景致闻名，更因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的光芒，成为中华文化版图上永不褪色的坐标。然而，眉山的传奇不止于三苏，它的地下蕴藏着超过100亿立方米的芒硝储量。想要得到这些，必须通过大爆破崩落矿体，并进行注水溶浸。经过近2个月的准备工作，一场深入地下200米、超1000发电子雷管的超大规模爆破即将展开。
4: 地下的一个整体的一个

0: 布局，但是每个布局的话，它是有一个小的模块化把它分工的，比如说一个布局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像这次的话大概有个30来个，然后每一个布局啊，它是模块化的，每一个的话就相当于一个炮区嘛。
1: 何有龙，一家电子雷管企业工程应用部门的技术员，随着电子雷管使用的普及，每年他有1/3的时间都驻守在各类爆破的现场，为一线施工提供技术支持。想要到达地下200米的施工现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2: 哦，没事。
3: 压力肯定是有的，也是第一次经历过这么大的一个大网络爆破，安全啊、可靠，都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最后一根稻草。
1: 此次爆破将采用区块化施工方案，将作业面精准划分为36个独立单元。整个地下宛若一座迷宫，盖芒硝矿爆破总量达25.5万立方米，其规模相当于115个奥运标准泳池的蓄水体量。工程团队累计布设电子雷管10529发，精准控制总装药量达139.4吨。
0: 由于这是地下芒硝矿设计，数量比较多，采量比较大，那么它对这个抗震性这块的话，震动这块有极客的要求。通过我们电子雷管的话，精确这个延时的话，可以有效的去降低这个震动，达到我们的预期效果。
1: 作业人员开始对每个区域内的电子雷管进行联网检测。此次起爆过程划分为起爆器、主线、总起爆器、分区子起爆器、子线、采场内电子雷管，整个爆破线路长度超过25000米，这对电子雷管的系统及通信提出很大的挑战。
0: 是有一点紧张，因为那个从来都没有过有那么大一次案例。
1: 面对总长度逾25000米的复杂组网结构，何有龙所在的企业特别研发了自适应阻抗匹配技术，攻克了传统爆破系统在超长距离组网中的信号衰减难题。然而爆破的效果如何，不到最后一刻，没有人会知晓答案。作业人员开始有序撤离。
4: 这个不是的，这是你取暖的阶段。
1: 36台起爆器全部被集中到了安全区域，何有龙和爆破技术人员开始对这10529发电子雷管进行最后一次检测。
3: 如果说某一发雷管它是没有卡接上的，或者说有问题的啊，它就会直接显示我们起爆器。我们通过起爆器来查找传统雷管，因为它不具备在线检测的话，它只是靠单纯的物理连接，他没法去知道到底是哪一发有问题。
5: 开始充电，充电完毕，5 4 3 2 1，起爆。
1: 深邃的地层之下，一场超万发的爆破悄然释放，没有震颤山岳的轰鸣，没有遮天蔽日的烟尘，唯有毫秒级精准延时的电子指令在岩层中编织成网。这是中国工业的无声革命。当千年火药文明邂逅数字时代的浪潮，中国民爆人用智能芯片驯服爆炸，纵横之间让毁灭的力量绽放出创造之花。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单杆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噶尔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噶尔城独有的职业，但丹噶尔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它的这个皮章。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薛家来交。

0: 交易。
1: 歇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0: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是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们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歇家。
2: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歇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当杆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2000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0: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清账。
3: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0: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歇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2: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单杆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歇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中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单杆人依然愿意以歇家后人自居。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
2: 你好，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当年，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臣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1: 和当年的变化特别大，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

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零下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

0: 苦和乐，也纪念那些常年在沿途的战友。
1: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
2: 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攻击，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延续。
0: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霍线的修建历时近十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辰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2: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0: 那一幕邱景辰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十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三四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心通辽人。阔别四十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在小浪底观黄河排沙器的壮观景象，山高水长，物象万千，跟随李白高适的诗词游历王屋山。
1: 太行王屋二山方700里，高万仞，
0: 寻找太行山的侯司令。
2: 我现在肩膀上有几只猴啊？
3: 两只，腿上一只，肩上一只。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奔腾，秀美家园，正在播出。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万里触山动，盘巫蛊转秦地雷。我们听到过许多描写黄河气势磅礴、奔腾千里的诗句，而在河南省济源市，可以亲眼所见黄河奔腾直下、一泻千里的壮美景象。我们来到位于济源市西南约25公里的黄河小浪底风景区，举世瞩目的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在此建成。拍摄时正巧赶上。

0: 黄河挑水挑沙起，刚走入大门就能感受到漫天的泥沙和水雾。济源市小浪里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为我们介绍这个伟大的工程。
1: 虽然不止一次听说过小浪底，但是真正来到小浪底工程的时候，看到这排水排沙期的场面真的是太震撼太壮观了。
2: 您真的很幸运。
1: 很幸运哈、
2: 今天是我们今年调沙排沙量最大的一天。今天的流量是每秒3480。
1: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2: 我举个例子吧，就是它每一立方米的这个水里边含沙是300公斤。
1: 300公斤，我说一下我最直观的感受吧，李局长，就是我们现在啊站在这个岸边，我能感受得到扑面而来的这个水汽，然后水汽当中还含着细小的沙石和泥量哈，我感觉现在满嘴都是泥了。
2: 对，
1: 我们往不远处看一下哈，黄河水裹挟着泥沙飞泻而出。
0: 仅仅是远观，眼前的景象就让我们每个人都很兴奋。黄河自古以来就有一碗水半碗沙的说法，李永慧说现在这个时段是黄河水含沙量最大的时候，每年7月份是黄河排水排沙期。因为黄河含沙量较大，到中游的时候淤积非常严重，放水排沙正好把淤积的泥沙冲到下游，这样才不会导致决堤。
2: 我们这个叫拦粗沙排细沙，因为我们这个小浪底水库呢，它整个库容量是126.5亿立方米，其中呢有75.5亿立方米是用来淤积泥沙的，长期有效调节水库只有51亿立方米，就是说大家都知道黄河的泥沙根本不在这儿，根本在上游黄土高原那块，
1: 对，
2: 就是我们这一块呢仅仅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
1: 一个沉淀储存的作用。
2: 对，我们整个小浪底水库分了3层，最下边那一层就是淤积层，中间那一层我们叫浑水层，上面是清水，今天我们这个下泄的就是我们中间这个浑水层下
1: 泄的流量。
0: 李永慧说每年调水调沙期大约20天左右，先调水后调沙，调水主要是为了在汛期到来之前腾小浪底库容，防止汛期大量洪水从上游倾泻而来，小浪底可以做到拦洪的作用。除此之外，调水还有冲刷下游河道的作用，这也就是每年调水调沙期选在夏季的原因。
2: 小浪底呢，它这个选址它是选在黄河中游中下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就是再往下呢就是河面比较开阔，
1: 一马平川，
2: 就是说不利于再修建大型的水利枢纽工程。这个地方应该是黄河上最后的一个水利枢纽工程。整个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呢分3大主体工程。首先你看我的左手方写有小浪底3个大字的，就是说第一大标段就是拦河大坝，中间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正在调沙呢是泄洪排沙系统。再往我的这个右手边最右边那个有几个那个水泥闸门那块呢是引水发电系统。小浪底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好听，但它的来历呢也跟黄河有关。因为黄河水到这之后呢，就是说这是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嘛，从这儿再往上呢都是高山峡谷，水流比较急，大的浪花比较多，就是从这儿往下呢都是比较开阔的华北大平原，一马平川没有浪了，就是黄河水到这儿之后是大浪变小，小浪到底儿，所以叫小浪底。
1: 大浪变小浪，小浪就见底了，
2: 所以
1: 叫小浪底。
2: 所以我们这个工程起名也叫小浪底。
0: 的确，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已占全国河川径流2%的有限水资源，担负着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和沿黄50多所大中型城市的供水任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黄河饱受断流之痛、淤积之痛，小浪底水库坐落在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就像一个大水盆，既可以拦蓄上游洪水，使黄河下游防洪标准由60年一遇提高到1000年一遇，又可以利用水库蓄水人工制造洪峰，减轻水库淤积，冲刷下游河道。截至2025年8月，黄河连续26年不断流。我们走到小浪底水利枢纽的排沙口，真正的感受到了黄河水的磅礴与壮阔。

0: 提醒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比较危险的，我们就说不能来回走动，只能在这个固定的地方给全世界的观众做一介绍。
1: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安全的前提下能够靠近的这个泄水口
0: 最近的
1: 最佳的一个观看的位置。
0: 对对对，
1: 小浪底水利工程距入海口还有大概1000多公里。
0: 对，
1: 那么这些泥沙就是继续1000公里的行程，再也不回头，再也不停留了。
0: 对对对对，直奔渤海。小浪底它怎么来排这个黄河的泥沙呢？我们前期排的是清水，清水把小浪底水库的库容腾到一定的这个水位线，三门峡水库要向下大量的放水，养过鱼没有？
1: 养过，有鱼缸。
0: 有鱼缸吧。如果我们在鱼缸底部有那个浑浊物的话，我们再往鱼缸里边倒
1: 注水，
0: 注水的时候底部的浑浊物会被搅浑了，但是我们这个鱼缸的表面呢还是清水。三门峡水库到这之后，在水库中间形成这个漩涡一样，我们叫溢重流。当这个溢重流到达小浪底库区之后，我们开启这个排沙洞，大肆冲出之后呢，在这儿今天是3400个流量，当它到达下游之后，势能势必会减弱。
1: 对，
0: 这样怎么办呢？就靠我们下游这个固县水库和卢浑水库，这两个水库继续注水，
1: 推一把力，
0: 对，再给个力量，继续加大它的势能，直接冲入渤海。
1: 我觉得听您这么一说，为了让这个中上游的泥沙能够顺利的不做停留，直接汇入渤海，
0: 对，
1: 真的是从上到下各个阶梯的水利工程团结合作。
0: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环委会统一协调，这就体现了我们中国人团结的这一种精神。
2: 了解小浪底排沙的全过程，让我们摄制组很感动。为了让泥沙顺利到达渤海，上中下游通力合作，互相配合输沙入海。拍摄当天是一年一度小浪底排沙的最后一天。2025年，小浪底水库净排沙量1.6亿吨。在调度期间，向黄河河口三角洲湿地生态补水1.5亿立方米，为三角洲湿地保护修复和生物多样性提升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保障。山东、河南、河北等省利用黄河流量加大的有利时机，累计引水12.3亿立方米，为抗旱保灌提供了有力支持。我们走上大坝，小浪底三个字在阳光下熠熠发光。堆石大坝下有一些交通洞，
1: 这叫小浪底1号交通洞。
0: 对对，
1: 为什么叫交通洞呢？
0: 它的前期修大坝，这个是开挖这个修工程的时候修的这个临时交通洞。现在这个是作为这个是后期检修呀什么用的，这个是交通洞。你尝一口这个水，你
1: 这水是你尝从大坝内渗出来的吗？
0: 对对对，它是一个堆石大坝，允许一定量的渗水。这个黄河水经过我们这个大坝，层层过滤。现在这个水是母亲河的这个水，乳汁很甘甜。据专家说，含了几十种矿物质呢。你尝一口，
1: 真的是清澈见底啊！
0: 对，
1: 还有很多的植物在水底，手一伸进来就觉得好冰凉啊！看一下，好清澈呀！我就直接喝了
0: 啊！你尝一口。
1: 很清凉甘甜。其实我呀，在黄河的上游，在若尔盖草原，我就喝了这么一口黄河水，那种味道，那种感觉我到现在还记得。当黄河奔流了几千公里来到济源的时候，我再一次喝到这黄河水的时候，跟在上游的味道是一样的，清冽甘甜。在这几千公里的过程当中，黄河经过了荒漠，经过了草原，经过了黄土高原，但是又回到济源的时候，它这种清澈甘甜的水特别不容易，是经过了很多人的努力。
2: 奔腾不息的河水从清澈到浑浊再到清甜，这里面汇聚着无数人的智慧、心血与努力，汇聚着上中下游人民对这条母亲河的情谊。山高水长，物象万千，跟随李白、高适的诗词游历王屋山。
3: 太行王屋二山方700里，高万仞。
2: 寻找太行山的猴司令。
1: 我现在肩膀上有几只猴啊？
4: 两只，腿上一只，肩上一只。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奔腾，秀美家园，正在播出。

0: 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济源市位于河南省西北部，是传统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济源常住人口大约70多万，街道宽敞而整洁，车窗外满眼绿意盎然，让我们感到神清气爽。城市不大，井然有序，出行一段时间就能看到群山。当地人告诉我们，在济源从东到西出行不过20分钟，城市绿化覆盖率在河南省名列前茅。
2: 济源顾名思义就是济水之源，有了济水黄河两条古老河流的滋养，再加上太行王屋两座大山的护佑，让济源这座城市自古以来就是一座灵秀的山水之城。走在城市中，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熟悉而又特色的地名，比如说黄河大道、愚公路，这些地名街道名也让我们感受着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它与黄河密不可分的关系。就让我们走进济源市，走进山水间。
1: 在济源，随处可见山水，城市布局东西为水，南北有山。我们找到济源市文化学者赵公文，由他带我们进一步了解这座山水之城。
2: 赵老师，我觉得走在济源的大街小巷啊，感觉这不是一个人口密度很大的城市。
3: 这个城市只有73万的一个城市，虽然人口不多，但是经济还是不错，更重要的是我们这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比如说王屋山，王屋山就是王者之屋。你比如说李白啊，有一年他和高适跨过黄河，来到了济源的王屋山，就写下了上阳台，山高水长，屋向千万，飞有老笔，青壮何穷。
2: 山高水长哈，这也是济源的山水和济源的美带给诗人的灵感。
3: 济源济水之源，它的南边就是黄河，黄河流经这里52公里，这条河就是济源人的依靠，济源的过去也是济源的未来。
1: 赵公文说，千百年来黄河养育着济源，这里山水相依，水指的是济水与黄河，山则是这里的王屋山。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青壮何穷。仕途受挫的李白与杜甫、高适同游济源的王屋山，山上景色壮美，仙雾缭绕。这25字的诗句也是李白现存的唯一真迹。黄河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也给予这座城市温润的气候、湿润的空气。我们摄制组来到济源的王屋山，继续感受这里的山水。
2: 太行王屋二山，方700里，高万仞。赵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就站在这万仞之上，王屋之顶了？
3: 是的，这个地方海拔1700多米，你看这个山下一眼望下去就是悬崖峭壁，
2: 非常的陡峭。
3: 对对对，这就是王屋山的山势。
2: 我们从小啊就被愚公移山的故事，现在就站在这个故事的发生地了。
3: 对对。
2: 那太行山脉在哪？
3: 这是太行山的山头。就是朱呆曾经有一句话，群峰壁立太行头，这就是太行之头。这就是太行山。它王屋山呢是太行山和中条山积压带的一个斑块。
1: 赵老师告诉我们，济源地理位置独特，三面环山，怀抱济水，面对黄河。黄河从济源南面流淌，我们所在的王屋山属太行山脉西南段，太行山脉

0: 位于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之间，北起河北省拒马河谷，南至晋豫边境的黄河岸边。站在山顶，能看到这里山势险峻而陡峭，群峰环绕，独具王者风范。愚公移山的传说就发源于此。
1: 中国人遇到山就要把山给移走，面对困难，而不为一切困难，
2: 不去逃避困难，
1: 不是逃避困难，这就是愚公精神的核心所在。
2: 核心的，而且我们对家园也是眷恋的。济源这个城市，它是三面环山，一面临河，临的是黄河。
1: 黄河

0: 东来西去，所以说这里的人文就非常丰富，
1: 就像您说的方言一样，它有点像山西方言，又有点像河南方言，
0: 对，
1: 它是杂糅的啊，
0: 对。
2: 地缘相近，文化交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济源这座城市极具包容性。黄河水滋养着这座城市，在济源能听到晋、陕、豫不同的口音。这座城市山水相依，太行、王屋二山巍然屹立，黄河济水风光秀丽。截至2025年末，济源的森林覆盖率为41.55%。我们来到位于济源市东北15公里的五龙口镇太行山南麓，这里被当地人称为猕猴乐园，也是河南太行山猕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我们刚刚到山脚下就发现了一只又一只的猕猴，它们有的呢就在门口，有的就蹲在路边，看这边有四只很好奇的在看着我，好像是在欢迎山外来客一样。你们吃早饭了吗？你好。哎，这只小猴在吃东西呢，因为现在啊正值盛夏，山上的野果子还有这个树上的嫩叶就特别的多，所以呢它们这个食物就很丰富，山上山下很多很多的猕猴。
2: 在五龙口随处可见猕猴，我们找到提前联系好的猕猴保护管理员匡三奥。匡大叔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美猴王、猴司令。
3: 猴非常温顺你们还我一喊他们就在树丛里边就就答应了。
1: 刚才是猕猴的叫声
3: 在猕猴的叫声，我都喊他了嘛，叫他了。
1: 您一喊他们就有回应。
3: 对，
1: 您再喊一声
3: 集合。哇，
1: 您一说集合，猕猴们都纷纷过来了。
3: 对，一喊他们，你们看看
1: 这么多呢，
3: 都过来了
1: 你看这边两只，这边还有一只大的猕猴，
3: 那树丛里边还有呢你看就过来了。
1: 这几只小猴一直哦哦哦的在那边叫它是表达什么呢？
3: 它这样就是说看我叫他们了他们过来，这有客人过来了他来看看，对，回应我来看看看看咱们有吃的没有，站起来拿呢他就上你这个身上来了。
1: 我要站起来了
3: 对对对，就这样他就可以来了这他又不抓他为什么
2: 在拍摄过程中忽然我们的镜头一歪，原来可爱的猕猴也想临时客串一下摄影师，憨态可掬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匡大叔不愧被称为猴司令，这些猕猴特别听他的指挥，每一句口令都会有所回应。匡三奥告诉我们，在五龙口生活着大约4000只野生猕猴，大约16个族群。匡三奥1993年参加工作来到五龙口，和这些猕猴已经相伴30多年。
3: 你看他身后，
1: 你看这只小猴
3: 你看猴一看见我啊，有时间在山上啊急得就叫害怕我听不到有的猴急了就山上滚石头，推那石头往下滚，噼里啪啦下来引起我的注意我说行了知道了，集合
1: 集合
3: 对，一喊集合。
1: 匡大叔，您是从什么时候跟这些猕猴有默契就是您喊集合他们就来的？
3: 这是要需要时间性的这没事，
1: 他抓着我的领口了
3: 领口也没关系坐好了。
1: 好，对对，我只要保持镇定就可以了。
3: 对对对，只要这样就行他这下去了，其他的就要还要过来了给谁上来了，
1: 只是拿东西吃但是并不伤害人
3: 并不伤害人，对，
1: 相反的他们都很温柔的哎呀从我背后
3: 对你看他这都非常温柔的
1: 他有吃有拿
3: 拿住食物他就走了递过去，非常温顺的你看。
2: 交流中我们能感受到匡大叔对这些猕猴的感情，猴司令、太行猴王、猴保姆

0: 这些看似简单的名号都凝聚着匡三奥对猕猴保护的心血。匡师傅的驯猴本事是祖传的，他的爷爷爸爸都是驯猴出身，堪称驯猴世家。最早匡三奥的父亲在河南太行山猕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五龙口保护站驯猴，为了照顾父亲，匡三奥放弃了在广东的高薪工作，也来到景区。匡师傅的儿子从郑州大学毕业，也加入了猕猴保护的工作，三代人深深地扎根在了太行山上。
1: 匡大叔带着我啊，从山脚下现在是走到了这个森林的深处了。在这儿也有一群猕猴
2: 啊，也有。
1: 哎呦，这群数量也不少呢。
2: 啊，大概全部到齐将近百十只左右吧。
1: 像这只的年龄大概有多少呀？
2: 像这，你还
1: 成年猴，
2: 九年到十年左右的猴。
1: 嗯
2: 啊，那个猴就更老了。哦，我们是通过牙齿发黄平磨损的平了，这个年龄就大，牙齿发白发尖年龄就小，
1: 年轻力壮。
2: 对，年轻力壮。还有个简单的这个区别，这个猴的年龄这个方尺也是看脸。
1: 看脸。
2: 对，越小他脸上皱纹越多，越老脸上越没有皱纹。你看特别是怀里抱着这小猴褶子更多。跟人类还有一共同点，就是说他也会出现星星点点的老年斑。科学的看是看牙齿的，牙齿脱落。
0: 匡三奥说，三十多年来，保护区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当年刚刚来到五龙口景区时，这里的猕猴数量只有100多只，种群只有1群。随着自然环境的不断改善，猕猴数量在30多年中增加了近40倍。
2: 树都很少，这么粗的树，
1: 就是有点像秃山的那种感觉。
2: 现在这个覆盖率相当好了，山上的大树就这么粗的都有。植物给它提供这个植物啊，让它们在这繁衍生息。
1: 给这些野生动物提供了一个生存的家园。
2: 家园啊，对对。
1: 它爬到我背上了。
2: 这个太行猕猴是比较温顺的啊。
1: 吃一个。太行山的猕猴特别的温顺。我现在肩膀上有几只猴啊，帮我看一下，匡大叔。
2: 两只，腿上一只，肩上一只。
1: 哦，这边，来，我喂你。其实我觉得他们踩在我肩膀上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实时的压在我肩膀上的，就是很轻轻的，
2: 很借力的
1: 站在或者蹲在我的肩膀上，好像随时都准备跳开一样的。来，在这儿。而且他们的手真的是软软的，
2: 太软太好。你看现在的感觉好吗？
1: 它其实是他们是有指甲的。
2: 你看它的指甲，
1: 他们有指甲的，但是他们的指甲在我手上的时候完全我感觉不到，就是被挠的感觉。
0: 这些野生猕猴能如此和人亲近，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凝结了30多年来匡三奥和他同事们的心血。隆冬季节，猕猴们难以找到充足的食物过冬，匡三奥就和同伴们背着一袋袋玉米和胡萝卜干，翻山越岭给过冬的猕猴们送去口粮。时间久了，猴子发现人并不会伤害他们，慢慢随食物下山，我们才有机会近距离和这些猕猴接触。走出密林，匡三奥带我们继续领略五龙口的风光。这里属于太行山南麓，走在山间，两边断壁如削，四周白云缭绕，沿途怪石林立，人行其上有飘飘欲仙之感。匡三奥的儿子匡振清从郑州大学毕业后也加入了猕猴保护的工作，每天下午匡振清都会直播这些猴子，猴小匡是他的网名，现在已经有将近200万粉丝。他用直播的方式呼吁人们保护动物，保护环境。
3: 我发现咱们是不是走进了这个猴子的一个睡莲洞，因为现在天热的时候他们会找一些阴凉的地方，找到适合自己休息的一个地方。
1: 你好小匡，打扰你直播了哈。我觉得啊，真的来到这个地方就像你说的那样，好像到了花果山水帘洞。
3: 对，猴子特别多。
1: 这个山上都是猴子。
3: 都是猴、你看上边，你看这儿，你看今年生的小猴宝宝特别漂亮。
1: 这有几个月？
3: 这个有2个月了。
1: 2个月了，
3: 是
1: 还是不能离开妈妈啊？
3: 还不能，等他1岁。你比如说这个猴子，他就是，去年的小猴子，今年已经有1岁多了。
1: 已经有1岁了。
3: 对，有1岁多了。
1: 每只猴子它的年龄啊、长相啊，包括它是谁，你都能知道。
3: 必须要认识的。
1: 就像家人一样。
3: 是的，也是给直播间的朋友们分享一些这个猕猴保护呀、生态的这个建设呀。我觉得这个大

0: 紫然猴子这个精灵啊真的很招人喜欢，因为了解所以喜欢。
1: 通过介绍这边的野生的猕猴，然后让大家产生一种保护的意识，爱护环境的意识。
0: 是的，
2: 匡振清对这些猕猴了如指掌，从小生活在五龙口，这些猕猴陪伴他长大，也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匡振清从2018年开始尝试用视频记录五龙口猴群的生活，拍摄的猕猴看小鸡的视频引来无数网友关注点赞，最终该视频获得100多万的点赞量。从那时起，他开始直播记录猕猴的生活。小匡说，他们祖孙三代都在这里从事猕猴保护，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野生动物，珍惜保护我们所处的自然环境。
0: 这关系都特别好。你还没扭头看看后边是谁。有一个羊，羊咩咩。
1: 我到了动物世界里了。我们手里面真
0: 的是拿
1: 了
0: 这个花生。对，
1: 不能拿一个花生，只要一拿就被抢走了。这个花生是本地种的吗？
0: 是的，猴子也特别喜欢吃这个花生。周边的还有很多水果，比如说这个苏梨呀，还有这个李子呀。我们这边呢也是大力去扶持这个农副产品的一个开发。有时候呢通过这个直播带货，然后推广一些咱们这个济源本地的这个企业呀，农副产品的所有一些产品，让更多的人知道济源这个地方有这个愚公移山这个精神，济源这个小浪底啊，还有这个济源本地的一个特色，也想分享给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通过这个直播去助农，帮助老百姓去卖一些东西。这也是我一直想向往的一个事儿。
2: 临行前，耳边又一次响起匡三好父子集合的声音。
3: 集合！
2: 三五成群的野生猕猴循着声音从岩壁上、丛林中蹦跳着汇集而来。这些可爱的野生猕猴，既是太行山区的一道风景线，又是我们人类珍贵的朋友。小匡告诉我们，他们一家会坚持守护下去，守护这些猕猴，守护住我们共同的家园。石块飞舞，抗开封传统民间技艺料石锁。
1: 它是形成一种肌肉的记忆吗？
4: 一个是肌肉的记忆，我个人感觉啊，也有一个气息的调整。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奔腾秀美家园正在播出。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禹起源是相距180多公里的开封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最让开封人自豪的是，这里作为北宋都城长达167年。今天走进开封，依然能感受到浓郁的古都宋韵。
2: 开封市位于黄河南岸，站在古老的城墙上环顾四周，第一印象就是在这里几乎看不到什么高楼大厦，一座座古老的建筑和高大的国槐勾勒出古城的轮廓。走在大街小巷上，随处可见的老字号小吃店也让人感觉生活在这里非常的悠闲。现在就让我们沿着古城墙走进开封城。
1: 全长14.4公里的开封城墙现有10几座城门。我们来到古城西门大梁门，这座城门是古都开封的地标之一。
2: 宋老师，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叫做大梁门，您可不可以以这个

0: 这个大梁门为原点，然后带着我们看一下这个古城的格局啊。
1: 大梁门在宋代，它正式的名字叫昌河门。从大梁门到那边叫曹门，东城墙上也算，曹门也在，东城墙也在，
0: 那么正对着大梁门。
1: 哎，对，这条东西的轴线相当于把南半个北宋东京城的内城，那半个。它两个是对称的，因为开封的北宋东京城的内城啊，它是个南北长，东西窄，那个龙亭实际上在宋故宫的上面，故宫的中心，那个中心是周学院，现在叫中山路，实际上那是北宋东京城内城的千年中轴线。
2: 开封城承诺城，地下埋着几座城。从龙亭到大南门，这条历经千年始终未变的南北中轴线依然是今天开封最繁华的路段。开封这条千年中轴线下三米五米分别是清代和明代开封城，六米是金汴京城，八米是宋汴梁城，十米是唐汴州城，十二米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大梁城。
0: 宋老师，您看我们站在大梁门上看老城跟新城，感觉对比特别的强烈。那么在保护古城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措施吗？
1: 一个叫搬工厂，一个叫限高，旧城改造的过程中控制高租高度不得超过18米，我们现在进一步压到不得超过15米，叫限高，还有一些就是特别是当时我们叫全面控制，重点保护，有些，能够反映这个古城风貌，像书店街、鼓楼街，就是纳入保护。这个保护规划已经执行了40年。
2: 千年古都开封，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开封共有9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0多个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料石所，以其轻飘巧美的技法，变化无穷的动作，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3: 三角换
4: 转，
3: 一二三，
4: 好嘞，走下
3: 好劲
4: 儿，好，
0: 哇，几位师傅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那个，我看看四位老师在这样料石所的时候，我都站得远远的，不敢靠近哈。
5: 那个就是不能靠近，
0: 不能靠近，
5: 在远观，这样效果会精彩，更好，
0: 更好。
5: 近处有可能，咱们是其实啊也砸不了咱们。老师们的技术是没问题的，
0: 没问题的。
2: 料石所是一种古老的武术功力项目。古时行武之人使枪弄棒都要有很强的身体素质，而石锁是训练武术功力的一项很重要的基本功。它产生于唐宋时期，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 现在呢，我们这个项目呢，现在是作为我们这个小石锁的演练。我们主要是有这个五字诀。
0: 五字诀。
5: 五字诀就是要求怎么样才符合标准呢？要高，
0: 抛得高。
5: 要高。高了之后，然后运动过程中给人感觉飘。
0: 还得让这个石锁这么重的石锁
5: 在空
0: 中飘。
5: 在
0: 空
5: 中有一个稳的一个动作。它是就是还就是稳，接着稳，就是动作不要慌乱。活加上动作要灵活，要协调。是吧？巧，咱们说这个巧用力。回来之后接的时候，你这个正好这个力量到拳的时候，已经这个力量已经卸过去了。然后正好等于放到这个地方。
0: 就是它其实从这个自由落体下来的时候，它这个力量在空中已经
5: 到这个地方进一，咱们说已经卸力已经卸下去了。
0: 不是像这种自由落体要这样砸下来的。
5: 对，这叫高飘稳活巧。其实呢，
0: 高飘
5: 稳
0: 活
5: 巧。
2: 料石锁以师徒间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郭宝光从1998年开始挖掘整理料石锁项目。这是一项讲究功力和技巧的运动，表演者大多有本职工作，抱

0: 风是开封料石所运动的青年代表，13岁开始学习料石所，连续6次全国50公里大赛石所上全项目冠军。凭借优异成绩，他考入河南大学体育学院，毕业后受聘为开封市金明中学的一名体育老师。现场他给我们表演料石所技艺的五字诀：高、飘、稳、活、巧。
1: 先展示一下高吧。
2: 好，
1: 高的话也就是说
2: 能有多高？
1: 最高的能达到3层楼那样一个高度。
2: 能抛的三层楼。但是今
1: 天我可以展示的一个高度呢，也就将近2层楼吧，就是一种抛接的一种感觉。
2: 好，
1: 高。
2: 好的，好的，好的。好，您请。
1: 下面我展示。
3: 可以稍微离远一点。哦，离远一点，
2: 2层楼那么高呢？
4: 没问题。
3: 啊，哎，
1: 没事，哎，
4: 包括咱们的背景，从哪个地方背景？
3: 嗯，没事。
4: 这是前推手环，
2: 哦，
4: 这个叫4门斗。
2: 四门斗。
4: 哎，叫翻身腰，翻身转。哎，
1: 飘。下面我就展示一下这个飘呢，感觉这个石锁，
2: 嗯，
1: 突然就失去了地心引力，
2: 嗯，
1: 这种感觉，这样飘。
2: 它就在空中横着打转，
4: 哎，这叫云花，知道吗？像雪花一样，云花啊。
1: 对，稳的话呢，就是抛接要稳。
2: 嗯，
1: 无论是你看到看不到石锁，
2: 嗯，
1: 你就要有这种稳的感觉。就是下面呢，老师我给你展示一下活和巧。
2: 活跟巧，好。
1: 对，
2: 好的。
1: 活就是这样的一个顶落石锁，接的要活，而且呢每一次接触这个器械呢，
2: 嗯，
1: 都能够听不到声音。
2: 对，
1: 这就生巧了。
2: 对，
1: 轻轻的触碰石锁。
2: 哦，我刚才
1: 最完美的就是静音
2: 啊，静音最完美的就是在接的时候静音。
1: 对，
2: 哦，
1: 也就恰到好处，感觉这个拳呢，跟它有一定的吸力，能够贴着它，很完美的把它给顶住。
2: 它是形成一种肌肉的记忆吗？
1: 一个是肌肉的记忆，我个人感觉啊，也有一个气息的调整。
0: 料石锁这一古老的武术功力项目，经过一大代传承，今天正在成为开封年轻人热爱的一项文体活动。离开开封市区，我们前往兰考县。提起它，人们总会想起焦裕禄。兰考曾是黄河泛滥的重灾区。从公元1128年起，黄河夺淮入海后的800年间，大小决议143次。20世纪60年代，担任兰考县委书记的焦裕禄，通过治理风沙、盐碱、内涝，初步改变了兰考的面貌。如今在兰考，40万亩泡桐树，成为当地人致富的绿色银行。我们来到固阳镇徐场村，这里被誉为中国民族乐器村。村民利用泡桐木制作古琴、古筝、琵琶等民族乐器。其中90后竹琴师徐亚冲制作的古琴还远销海外。20世纪80年代，就有乐器专家发现，黄河流域的土质疏松，栽种的泡桐材质轻柔，不易变形，透气透音性好，特别适合做古琴。跟随徐亚冲，我们来到制作车间。
4: 哎，这个是我哥哥。
2: 啊，您好。
5: 哎，你们好。
2: 您好。哎，怎么称呼？
5: 我叫徐冰，冰块的冰。
2: 啊，您这就是在
5: 做琴。
2: 做琴哈，这就是那个应该叫琴板还是叫
4: 音板？对，
2: 音板。
5: 对对对，
2: 这就是抛铜。
5: 对，
4: 成化了这一块木料，我们做了特殊。对，
2: 几年的沉木做出来的琴，音色更好。
5: 原则上是越老越好。
2: 哦，越老越好。
5: 对，
2: 越老这个音，
4: 越音越透
2: 啊，越透。
4: 选良材用一生，500年有正音。
0: 古琴面板及发音琴板取材于泡桐木。木材的年代越久越好，底板和配件选用其他木材。制作分木坯和上漆两大步骤，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从选材到制作需要经过100-200道工序，2-3年时间，每个步骤都必须按部就班慢慢来，稍有一点急躁就有可能毁掉一床琴。
2: 您现在做的这个工艺叫什么？
5: 挖腹腔。
2: 挖腹腔啊，
5: 就是为了把这个音板呢达到一个

0: 最佳的共振状态。
1: 嗯，最小的就像指头一样。
2: 对对对，
3: 拇指抱。
1: 用这个怎么抱呢？
0: 是反复的去调整它的这个刮毛吧。嗯，
3: 对，一点一点，
1: 一点一点的刮。
0: 对，
4: 高雅的古琴声让徐亚冲有了学习的动力。通过查找有关古琴的资料，徐亚冲了解到已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这也促使他后来到扬州拜师学艺。学艺期间，他不怕吃苦，肯钻研。有一次，徐亚冲在制作一种断纹线条，发现自己制作的更复古，更加自然漂亮，就大胆地向老师提出了质疑。
5: 一做成功的时候，第二天跟老师说：“哎，老师，你知道我那个方法不对。”老师都急了：“咋不对？人家都是这个方法做的，咋能不对啊？”他说：“老师，我做成了，你试试。”一试做成功了，整个他那个7-8个工人了，都按钮压成了。那时候他说是17-8岁吧，
1: 17-8岁、就敢于去质疑老师的这个经验了。
5: 做的
4: 在徐场村。像徐亚冲这样的拙琴师不在少数，全村105户村民里有90多户以传统手工技法制作古筝、古琴、琵琶等民族乐器，每年这里生产的民族乐器超过10万多台把，年产值超1.6亿元。焦裕禄书记栽下的炮桐称为兰考的致富树。
1: 那其实您父亲也说了哈，这个包括您也说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作为后人，您觉得自己往后的路怎么走呢？
2: 争取把我们每做的一张琴都能够得到专业人士的认可，都能够流传于世，把我们兰考的民族乐器做成兰考的一张明信片吧，推向全国吧，推向全世界。
4: 今天的开封有现代的气息，也有闲适的生活。我们一路走来，了解着这片土地与黄河的深厚渊源，古韵新生，在这里传扬着新的旋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力，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安德拉比说，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安德拉比还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日前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充分证明，对话与外交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的最有效机制。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1: 继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这将确保核诚信。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表示，该机构核查人员将赴伊朗核设施开展核查工作。美国媒体称，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署国，伊朗此前已接受常规核查。2015年的伊核协议还要求伊朗接受更为深入的监督。美国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后，伊朗不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部分场地，但仍保留其他核设施的核查通道。根据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全文，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发核武器。美伊双方同意根据相关时间表及双方商定的机制，解决现有浓缩核材料库存的处置问题。处理方式将采取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于现场进行稀释的最低限度方案。

0: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阿曼正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供船舶通行的临时航运通道。帖文说，此举符合阿曼遵守国际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和无障碍通行的承诺。计划使用该通道的船舶需与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他们的资金。美国将会解冻一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向美国的农民和牧场主购买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此前，特朗普已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等，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地时间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使得相关决议首次获得美国国会两院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这份决议不合时宜。
1: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称，他已将伊朗逼至绝境，伊朗愿做出实质性让步，而美国参议院却偏偏选在这个时候搞了一场不合时宜、毫无意义的战争权力法表决。特朗普称，这一表决等于是在给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特朗普还表示，这些参议员让他的工作变得更难了，但他会把它搞定。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4名共和党参议员与绝大多数民主党参议员都投下赞成票，另有2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这份决议6月3号已由众议院通过。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23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美国民众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至34%，为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由美方斡旋的新一轮离异谈判23号上午在美国举行。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本周将在华盛顿停留3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离异谈判和美伊谈判将被分开处理。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美国的立场是，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应该与美伊谈判分开处理。他强调，美国将在黎巴嫩问题上直接与黎巴嫩政府进行谈判和接触。目前，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正在美国举行。伊朗此前多次表示，以色列在停火期间对黎巴嫩发动打击，可能影响美伊谈判进程。以色列则称，相关行动是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自卫措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在黎巴嫩停火问题上，美国的承诺非常明确，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进行非法侵略没有任何借口，也不能被接受。巴加埃说，瑞士谈判建立的黎巴嫩冲突管理机制将由相关方共同参与，该机制将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执行，特别是确保黎巴嫩停火的落实。
0: 据以色列第13频道24号报道，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考虑从黎巴嫩南部的一小部分地区撤军。报道说，以黎第5轮会谈已于23号在美国启动，预计持续至25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有关以军将继续留在黎南部安全区的表态不同，本轮会谈正在讨论以军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出。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第13频道说，以军最近几天占领了一些地区是为了谈

0: 年对伊朗发动的持续打击，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
1: 据报道，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和主要国防承包商都会参与此次会议。知情人士透露，本月初，美国国防部已经通知国防承包商为此次会议做好准备，但会议因美伊谈判被推迟。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美国部分车企将开始生产武器，包括战斧导弹和爱国者导弹等武器装备。特朗普称，防务企业正在与通用汽车、福特接洽，且通用汽车对制造武器兴致勃勃，部分工厂已有转型计划，拥有闲置产能的汽车制造商将在达成协议后生产导弹。特朗普还称，美国已经拥有相当数量的爱国者导弹，但要确保始终拥有大量储备。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表示，俄方准备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谈判应建立在四个基础之上。同一天，俄副外长称，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
2: 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普京当天在与俄政府高官举行的视频会议上表示，俄乌谈判必须基于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讨论的模式、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普京说，乌方试图通过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等方式，为自身在谈判中创造有利条件，营造强大的假象，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俄军每天都在推进。普京还指责西方国家公开表示正准备与俄罗斯开战。普京称，北约和欧盟领导人一直用俄罗斯军事威胁的虚假说辞为提高防务开支进行辩护。他警告称，俄方已做好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迅速且适当的回应。23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证实，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俄方承认战略稳定在当前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对话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出现积极转变，目前尚无这样的转变。里亚布科夫同时指出，俄方注意到美方发出了一些信号，表明可以讨论战略稳定的相关议题。他说，战略稳定对话不一定要通过多边渠道，双边也可以。
0: 近期，波兰与乌克兰之间外交紧张加剧。据多家媒体23号报道，乌克兰降低了出席将在波兰举行的一场会议的代表团级别。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将率团出席在波兰举行的2026年乌克兰重建大会。
1: 斯维里坚科23号表示，他将率领乌克兰代表团参加由波兰和乌克兰共同主办、25号在波兰开幕的为期2天的2026年乌克兰重建大会。当被问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缺席此次会议仪式时，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并不失望，他认为这可能有助于避免会议在紧张的氛围中举行。五月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行政令，将一支乌克兰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引发波兰方面的不满。乌克兰反抗军是二战期间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波兰指控该组织在二战期间制造了沃伦惨案，约10万名波兰人遭到屠杀。本月19号，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表示，鉴于乌方的这一行为，撤销授予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泽连斯基20号称，已将白鹰勋章退还给纳夫罗茨基。对于波兰和乌克兰最近的外交紧张关系，波兰国际问题专家表示，乌克兰应重视历史问题，如果在此问题上与波兰发生冲突，不符合乌克兰利益。
3: Ukrainian government is very much aware of the sensitivity of this issue in Poland. The Ukrainians not fully understand that. I think this is also a problem, a challenge in Ukraine, how the society is educated about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generally about our common history. Poland is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mbers. And to take decision to accept the Ukrainian and other countries to the European Union,

0: We need unanimity in the EU. Unanimous decisions means that Poland has to agree on that. It is not in Ukrainian interest in the long run to create any conflict.
1: 6月24号到7月31号，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包括日本在内共有31个国家参演。23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冲绳一场活动上致辞时，遭到现场大量反战民众抗议。
2: 戦争反対！救助を守れ！救助を守れ！24万人に謝ってこい！
3: 现场直播画面显示，当高市走上讲台开始致辞后，周边不断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民众高喊守护宪法第九条、反对战争等口号。安保人员随后强行将这些抗议民众带离会场。不过在仪式结束后的记者会上，有记者询问高市是否听到了抗议声，高市称因为正在讲话，所以并没有听清他们究竟在说什么。
1: 据朝中社24号报道，崔贤号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23号在朝鲜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典礼。
3: 朝中社报道说，崔贤号驱逐舰结束为期一年零两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正式进入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金正恩在典礼上致贺词说，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与装备现代化，而是在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发生了变化。金正恩说，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崔贤号是朝鲜海军5000吨级驱逐舰崔贤级的首舰。有分析认为，崔贤级是朝鲜第一款装备了相控阵雷达和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的水面战舰，意义重大。据朝鲜媒体报道，崔贤级驱逐舰可执行防空、反舰和反潜等多种作战任务，是朝鲜海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突破。本月初，金正恩刚刚观摩了崔贤级二号舰江舰号的试航工作，并要求尽快将该舰移交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金正恩表示，朝鲜新的五年国防发展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快速提升海军实力。
1: 据多家英国媒体报道，22号宣布将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4: 报道说，这是安迪伯纳姆赢得英国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以来两人的首次会面。斯塔默在会上授权安迪伯纳姆可以与首相府的公务人员进行谈话，以便让潜在的工党党首候选人做好准备。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分析人士认为，工党政治人物安迪伯纳姆近日在议会补选中胜出，是斯塔默辞职的直接原因。安迪伯纳姆22号表示，他将参与角逐工党党首职位。截至23号晚，尚未有其他工党政治人物正式表态加入工党党首的角逐。
1: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辽宁大连举行。24号上午的开幕全会释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那就是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在地缘博弈与供应链重构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中，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稳定锚与新动能，其关键作用更加凸显。
5: 今年的夏季达沃斯会场，处处都能感受到科技创新的气息。诸多创新技术正走出实验室，渗透进制造业、能源系统、医疗体系乃至日常生活中。参会嘉宾也表示，中国企业在 AI 应用方面领跑全球。
6: 在过去连续7周，中国这个AI在这个 AI 应用的层面，对于 token 的调用量已经连续7周是霸榜全球。从政务、金融

0: 从医疗、教育方方面面，在财务报表层面，它可以衡量了 AI 对应于我这个企业它产生的产出，无论是在增长层面，还是在效益、成本优化的这个层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趋势。
1: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 conviction。为什么中国的公司会走得更快？是因为他们对于科技的这样的一个信任感，他们对于科技的好奇，他们对于科技的拥抱，是吧？我认为是比任何一个地方的这种企业都要来得快。
2: 中国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推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在这片土地上，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绿色能源、数字消费等新技术从不缺少试验田，这也让外商看见更多增长机遇。
3: E-commerce is a massive driver for our overall air freight, for our overall air freight business. Then, new energy with automotive as well as batteries. And if you think about the global EV sales, 60% of global EV sales is coming from China.
2: 与会嘉宾还说，中国的优势在于能够将大规模工业产能与密集的创新生态系统结合在一起。中国的创新实践无疑是全球最佳范例。
4: I think the focus on the next 5 years with the AI plus manufacturing action plan, for example, shifting AI from an outcome of digital approach into a foundational element for societal benefit is quite interesting. And that's also why we want to learn from best in class examples.
5: 昨天下午，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在北京举办供应链合规与争端预防解决高级别会议。与会嘉宾表示，在当前全球供应链稳定面临挑战、贸易格局经历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各方更应加强合作，将挑战转化为发展机遇。
6: 多名与会嘉宾提出，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是破坏供应链稳定、阻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原因，各国应对此共同抵制。
7: 大家共同的抵制不当的单边制裁，抵制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我觉得才能够为大家共同构建一种互信，推动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发展。
6: 会议发布《全球商事主体公平贸易倡议书》，强调各方应开放协作，共同构建更顺畅的贸易合作机制。
8: If we do not cooperate and we do not talk to each other and do not respect each other, there will always be disputes and conflict. So we want to reduce the dispute and conflict so that we can all become prosperous and happy.
9: We are trying to promote the possibilities. We are trying to.Find the collaboration, cooperations. So those challenges, whatever are there in today, that challenges will convert to the opportunity.
5: 第四届链博会聚焦新能源前沿产业链，多款创新产品集中亮相。从地面电动两轮车、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到为 AI 算力提供绿电支撑的解决方案，绿色成为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创新的关键词。
10: 周末休闲，您想骑着一台电动滑板车来一场郊野骑行吗？或者咱们换更刺激点的，来一场电摩越野吧。
11: 这台电摩我们在6月9号是中国和北美同时上市发售的，一整套下来，车架、电机、电池、电控，我们都是高度依托国内的供应链。我们这个电动车的产线呢，在常州有22条，然后每一条产线平均每26秒就可以生产完一台车。那这个效率就是对全球的范围内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像滑板车、平衡车、卡丁车，目前是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产品不断技术迭代，在智能汽车链展馆，一些车企展示了飞行汽车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的最新产品。这架自动驾驶的飞行器续航是20到30公里，它主要用于的是城市短途出行和文旅观光，内有2个座位。企业负责人说，将来打飞的要乘坐它出行，价格呢大概是打专车价格的2到3倍。那目前这架飞行器的预售价格是168万元左右。
12: 航空级别的这个碳纤维的复合材料，电机、飞控相关的等等，能源相关的整个产业链呢都会带动起来，预计是在今年的年底吧，今年的年底可以拿到我们的 TC 认证。
10: 第 空无人驾驶与智能出行背后依赖海量实时算力调度。记者注意到，在产业链上

0: 由不少绿色能源企业带来了为人工智能海量算力需求提供稳定电力保障的方案。例如我看到了一组光伏组件，它专门是为 AI 算力中心定制开发的，它具备更高的发电稳定性，同时呢防火等级也更高。当前人工智能产业用电量增长强劲，算电协同成为国家战略。参展企业告诉记者，他们正在将绿电、绿氢、绿色燃料打通融合，为国产算力崛起提供稳定清洁的电力底座。
1: 我们在安徽建设光伏基地和算力基地，主要是探索让间歇性的低成本的绿电变得像火电一样的稳定可调度，匹配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万卡集群的高可靠需求，推动算电协同的基础建设。
0: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最新发布，标志着新一轮国家药品集采正式启动。此次集采纳入的65个品种涉及哪些药品？规则又发生了哪些新变化？一起来看。
3: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等多个临床常用的治疗领域，覆盖了门诊、慢病、长期用药、住院、重症救治、手术、影像检查等各类场景。
4: 本次集采突出临床导向，延续第十一批集采按厂牌报量的做法，进一步强化稳临床措施。不仅明确进口的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参与投标，还新增了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的机制。
5: 过去集采采取的是价低者得量的模式，但现实中出现一个问题，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中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因此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货的机制，过去有些患者反映医院买不到原药，需要到院外购买，未来这种情况渴望获得改善。集采正从扩面提速转向提质增效，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4: 记者了解到，前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490种常用药与救命药，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将于近期组织开标，年内患者有望用上降价后的重选药品。
2: 来关注中国南方强降雨天气。昨天南方主雨带的东段继续减弱并南落，但西段的广西、贵州、云南交界一带仍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25号至27号主雨带继续南压，并将稳定维持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一带。
6: 近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境内多处道路塌方。记者23号在独洞镇看到，进村主干道已经抢通，当地正在组织村民开展清淤和清理的工作。强降雨导致独洞镇电力通信设施受损，相关部门正在全力抢修。此外，强降雨导致不少准备中考的学生被困家中，通过有关部门通力协作，425名考生全部安全到校。受连日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柳州部分地区积水严重，居民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23号出动280多名官兵，帮助居民开展物资转移和道路清淤工作。从23号晚开始，江西新余出现强降雨天气，城区部分路面出现积水，最深处达40厘米，交通出行受到影响。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交通疏导、排除积水等工作。截至24号上午11点，新余市路面积水已基本消退，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最近几天，贵州省黔东南州多地遭遇暴雨袭击，最大降雨量达到248毫米。23号上午，台江县南宫镇养老服务中心积水严重，部分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皮划艇分批转移被困人员至临时安置点。气象部门预计，25号黔东南州降雨天气仍将持续。受强降雨影响，重庆市云阳县国道 G348 五大路22号晚发生一处山体垮塌，道路中断。当地公路部门迅速组织大型机械

0: 设备进入现场，按照先保通再保畅的原则，对现场公路上方失稳边坡进行清除，排除险情，预计25号恢复通行。这两天，湖南邵阳绥宁县出现强降雨天气，东山乡主干道积水断行，相关部门在积水路段紧急设置警示牌，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引导车辆与行人绕行。目前受灾群众生活已得到初步安置，中段道路的抢通工作正分批推进。此外，24号8时至16时，辽宁西北部、中南部地区出现冰雹、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锦州、阜新、朝阳等地出现短时强降水，局部出现冰雹。中央气象台预计25号到27号，主雨带继续南压，并将稳定维持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一带。
1: 近日，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瓦朗索勒迎来薰衣草盛开的季节，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普罗旺斯地区普遍种植薰衣草，花期在每年的6月至8月。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4: 40多天转战多个海空域，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此次训练有哪些亮点？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专业处置？台媒称，福建舰通过台湾海峡进入南海，福建舰再次航经台海，释放出怎样的信号？东风17导弹发射镜头首次曝光，多车齐射在实战中具有哪些优势？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活移动。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6月22号，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历时40多天，连续转战多个海空域，辽宁舰编队此次远海训练有哪些特点？面对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的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专业处置？在辽宁舰编队返回母港的第二天，台湾媒体称，解放军航母福建舰当天由北向南通过台湾海峡驶向南海。福建舰再次航经台海，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近日，东风17导弹发射镜头首次曝光，多车齐射，东风17实战演练有哪些亮点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6月22号，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辽宁舰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编队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专攻精练，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开展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此外，在这次远海训练中，运油 20A 空中加油机为歼 15T 空中加油引发广泛关注。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5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
2: 防衛省によりますと、先月26日から沖縄県の宮古島の南の海上などで、空母遼寧に艦載された戦闘機やヘリコプターが発着艦を繰り返しました。3日間で170回程度確認されたとしています。また、ミサイル駆逐艦やフリゲートなどが遼寧と共に行動しました。
1: 在训练期间，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你。
3: 嗯，你好。
0: 嗯，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欢迎。
4: 你好。
0: 嗯，刚才短片谈到了，这样的40多天的一路，可以说是走一路、沿一路、练一路。面对不同的海域、不同的海况和不同的天气，可以说是复杂多变。那这样的一系列的演练，对于整个编队来说，有什么样的实用的价值和意义和特点？
4: 因为航母编队啊是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编队，这次呢，辽宁舰呢。的航母编队啊，一个是出去的时间长，40多天，第二呢就是它的航程远，因为它在这个我们讲远海训练，就出岛链的训练呢，都是这样的训练，所以它的这个航程很远。再一个呢，就是它的平台多，就是既有水面的像大型的这种航母，还有驱逐舰、护卫舰，还有水下的潜艇，还有舰载机，后期呢还和这个就是两栖攻击舰。就这么多的平台要融合起来进行这种多科目的各种形态的这种作战，所以它的这种就是训练的模式和它的这种科目非常多。那再有一点呢，就是它的战训耦合非常的快，因为战训耦合就是作战的时候什么样我就怎么样进行训练。而在这次演训的过程中啊，我们看到有大量的外国的舰机对我们进行抵近侦察呀，或者进行挑衅性的行动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行动吧。那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战训的耦合，就是你在训练的时候过程中遇到了这个对方的飞机或有敌意的飞机舰艇怎么办，怎么处置，这就是一个战训的耦合。当然它在设置的这些科目里边也可能包含这样的作战的科目，所以战训耦合变化的非常多。所以这次成功的这种训练或者是远海的训练呢，通过它的这种很多新的科目的增加，还有新的内容的增加，体现了我们人民海

0: 军呢，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这种战略能力的综合的提升，体现了我们航母编队这种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编队在远海的执行多样化能力的或者高强度的军事能力的啊这种战略能力的提高。
1: 嗯，那么刚才也说了，时间长啊，科目多，跨度大，这一些词背后，辽宁舰编队经历了哪些考验呢？
0: 因为辽宁舰我们讲它是一个滑跃起飞的啊这样一个航空母舰，那这么长的时间它的后勤保障怎么办？就是你没有海外的基地啊，所以你的保障还有一个就是出远海之后，你这么多的大量的飞机在起降，你这么多的装备在运用，而且是连续不断的40几天，那你的装备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就是可不可靠。
1: 嗯，
0: 还有一个你的官兵的素质要连续的啊这样的战训耦合的训练，那你的强度也很大，所以你能够经过这样的训练或者圆满的完成这样的任务，说明你这个辽宁舰是进一步的把它的这种远海作战能力啊或者这种多平台的作战能力综合的作战能力大幅度的跃升了。
1: 嗯，那这一路演练40多天可以说十字当头，刚才第一番我们说到一个真实多要素的演练，第二个我们来说扎实，接下来这个扎实就看到有很多刚才说了就是相互重叠的多科目的演练，比如短片当中提到的和两栖攻击舰编队啊这个安徽舰编队呢进行了联合的演练。那么在相关的视频当中我也看到，包括安徽舰也出动了这样的一个气垫船，还有相关的直升机的启动等等，那这样的一个配合演练有什么样一些实际的意义？
2: 应该说体现出我军特别是咱们海军建设的这个齐头并进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态势。其实我们看比方从九三阅兵当中我们就看到咱们的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那么它齐头并进的成体系化的这种这个作战样式。其实海军来看的话，特别是在当18大以后，那么看到我们提出建设海洋强国，那么咱们海军呢这个不管是从潜艇部队、水面舰艇部队，这个陆战队，还有这个岸防部队，还有航空兵部队，那么都体现出这个齐头并进体系化发展基本态势。那么这次在海上我们看到咱们的航母打击群和这个两栖攻击舰编队呢进行了这个一系列的演练，其实呢就体现出呢未来的一种作战样式。那么两个编队的这个规模应该说呢不尽相同，但是呢他们遂行的任务呢应该是分工明确。从这个航母编队来看的话，它主要是利用比如说舰载机，它可以对于有关区域的目标进行有效突击，那么利用它的这个配属的舰艇，比方说大型的驱逐舰，它可以呢既为航母编队呢提供防空这个反舰还有这个反潜等作战任务，那么同时呢它还可以利用这个它这个搭载的这个远程导弹呢对陆上目标和这个远程的海上目标呢进行这种打击。所以呢这种这个航母编队它主要任务呢就是争夺制海权、制空权，那么争夺完了之后呢，两栖攻击舰编队呢就出现在这个战场上。那么两栖攻击舰编队大家非常清楚，它的作战任务主要还是这个登陆作战、夺岛。所以呢，两者配合起来的话，在夺取了制空权、制海权以后，那么两栖攻击舰编队这个出场，就显示呢未来的一种这个作战样式，就是在这个航母编队这个掩护下，或者在其他军兵种的配合下，那么两栖作战部队呢直接冲上滩头，直接呢这个控制有关的岛礁或者是呢有关的这个区域。
1: 嗯，那舰载机尤其是我们谈到的歼15T 是航母编队的一个空中前沿匕首，那这次歼15T 和以往还不一样，在演练当中和运油20在空中进行了一个联合加油，这个其实我们在空域作战当中经常会看到，但在这样一个海空一体作战当中，对于中国海军这种远海作战的攻防有什么样一些提升的帮助？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当航空母舰出去以后啊，主要的作战的拳头是舰载机，特别是像歼15飞鲨这样的舰载机，那么如果就是你的满油满弹起飞以后，你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假设这个航程非常远，那你在返程的时候可能油量就不够了。那从目前呢，尤其是像这个辽宁舰这样的滑跃起飞的航空母舰，它就需要伙伴加油，就是另一架给它加油的飞机也是歼15，那这就会影响我们的作战效率，因为作战的飞机要当加油机来使用。而如果你有了运油20这样的飞机，不但可以给就是航空母舰上的啊这样的舰载 机来进行空中加油，因为它

0: 效率要高得多呀，就是同时给两架飞机来加油，这样可以节省出更多的歼15来作战。还有一点呢，就是假设我们从陆基上也起飞飞机，那么通过空中加油，它就可以参加海上的远海的这个作战，大大的增加了我们就是争夺制空权的这个飞机的数量和它的能力。所以你看，当使用了运油20这种空中的加油机以后，会大大的提升我们空中啊，就是这些作战飞机的制空权，还有就是这个它在空中啊，就是在起飞之后呢，满油满弹，就是这个弹药的数量，可以对这个空中的这个就是作战的能力啊进一步的提升，和对我们整个的就是飞机的数量大幅度的跃升。
1: 就是这样的一个控制的覆盖范围可以不断的延伸了。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刚才也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在这次远海训练的时候，日本的相关舰机也是近距离的这样一个跟歼，并且进行了相关的滋扰。那在这过程当中，首先日方有何居心，另外呢，我们也谈到中方是专业的处置，这些我们怎么来解读？
2: 从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在以往来说，他一直对我们的潜出到西太平洋水域的这个舰艇编队呢进行跟踪监视拍照，甚至有人认为呢日本的这个作业队呢是咱们御用的摄影师。但是从最近一段时间，日本不管是这个海上自卫队还是航空自卫队，他派出的舰艇飞机对我们这个海上编队滋扰呢有一个重大变化。一个呢就是它这个靠得非常近，那么不断的呢潜出到相关的这个区域，对我们这个正常演训的或者航行的编队进行一系列的这种拦截，或者是呢进行这种这个滋扰。那么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它有的时候呢，按照日方的报道来说的话，它进行一系列的带有这个针对性的这个模拟性的攻击。那么这很显然是非常危险的，包括这个作战飞机，如果说一旦加入的话，这对于这个双方的这个安全呢，确实是带来了巨大的这个挑战。那么我们方面应对呢，应该说是两方面。第一个呢，完全按照国际法理，在公海上进行正常的这种航行，正常的演训。这次咱们海军非常专业化的一种这个反应。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舰艇、我们飞机呢，也都进入了高度的戒备状态。因为面对的日本这样咄咄逼人的这种挑衅、这种滋扰来说的话，我们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这个有情况的话，我们会做出这个迅速的反应。那么保证呢，我们的编队呢万无一失。
1: 那同时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呢23号呢也是报道称，福建舰当天是通过台湾海峡进入南海地区，福建舰此时再次航经台湾海峡，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来看相关短片。
3: 据台湾媒体6月23号报道，台军称解放军航母福建舰当天由北向南通过台湾海峡驶向南海，并公布福建舰照片。据悉，自入列以后，福建舰曾多次穿越台湾海峡，在东海、南海等海域开展跨海区科研试验和训练任务。今年6月17号，中国首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下水4周年。下水至今，福建舰已开展济泊试验，完成首次航行试验任务。歼15T、歼35和空警600三型舰载机完成上舰起降。2025年11月5号，福建舰正式入列，人民海军进入三航母时代。入列后，福建舰立即开展了首次海上实兵训练任务。2025年11月中旬，福建舰航母编队组织海上多科目训练，歼35、歼15T、歼15DT、空警600等多型舰载机完成了多架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任务期间，福建舰航母编队还开展了编队航行、舰机联合搜救等科目的训练。据悉，2026年福建舰将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向完全形成战斗力全面过渡，这也是福建舰战斗力生成的关键之年。随着辽宁舰与山东舰相继开展远海训练，有专家表示，福建舰在西太平洋海域远海训练的首秀或将加快步伐。
1: 那作为中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电磁弹射航母，这样再次经过这样一个台湾海峡，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
2: 这个信号非常清晰。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航母，特别是福建号，因为它是这个比较新的一种这个弹射方式来这个搭载作战飞机的，所以呢，它其实呢是显现出我们这艘航母它整个一个成长速度呢，应该说非常快。其实，在去年入役之后呢，它曾经也穿越过台湾海峡，但这次穿越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看到的话，它上面的一些。

0: 相关的舰艇都非常整齐，就是这个编队呢，它的作战能力呢在不断的成长。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更有这个深意的，就是向有官方发出一系列的这种信号，就是我们有能力坚定的维护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因为在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包括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呢，在我们当面不断的进行演习，而演习的这个指向性呢非常明确，比方说这个勇敢之盾，还有这个建议之龙，那么跟这个。中国台湾地区呢，这个非常的靠近，那么我们这个时候，亮剑来看的话，就是显示我们这个能力，同样呢，也显示我们的决心。所以这次，福建号航母这个穿越台湾海峡到南海去这个活动呢，训练呢，应该说有两层的含义。第一层呢，就是正常的这个继续促成我们这艘这个航母呢，迅速的这个。
1: 作战能力成长，第二个呢，就是向有关方显示我们能力，显示我们的决心。
2: 那么，2026年官方说了，对于福建舰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啊。从这样一个基本形成战斗力到完全形成战斗力，这个专业的概念对于普通老百姓来看该如何理解？另外就是一转眼从下水到现在已经4年时间了，这样的4年时间它的战力成长是经历了哪些变化？
3: 我们就福建舰来讲啊，它是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常规动力航空母舰，这是一个首创。第二个呢，就是它是第一个采用了电磁弹射的，目前美国只有核动力的福特号一艘，那我们现在马上就已经采用了电磁弹射这样的先进技术，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将使用。 固定翼的预警机在舰上的固定翼的预警机，还有呢就是隐身的歼-35这样的这个飞机，而且我们的歼-15飞鲨是用弹射起飞了，就歼-15弹了，所以它的这种远海作战的能力和每昼夜起降战机的这些架次的数量会大幅度的跃升，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初始作战能力和全部的作战能力的体现，因为你这么多的。 这个飞行员不可能在几个月里边，你就把它培训出来，因为你要起飞、降落，你还要进行这种作战空中的作战的能力的训练。你这么多的官兵要学会驾驭这么大的航空母舰，你要学会这么多的新的装备和设备，你还要和其他的舰艇、潜艇来进行联合的训练，所以这就是一个快速啊。 完成就是战斗力的这么一个心智战斗力的这么一个过程，因此我们看到它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边能取得这么高的成效，说明我们的官兵，说明我们的国防这个装备的工业的进步的速度。
1: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其实此前呢，这个双航母已经进行过了，包括是单航母的这样远海试训，双航母的试训，还有我们一看就在去年，就在眼前进行双航母这样一个对抗演练。从双航母到三航母，未来这样一个演训体系和海战实力会有哪些变化和配合上的调整？
3: 因为我们讲呢，这个我们现在装备啊发展很快，那么就是要形成新的这种心智作战能力。那在这个过程中呢，首先我们讲一艘航母解决了有。 没有航空母舰的问题，两艘航母就可以解决，就是一个轮休的问题了。因为你不能让一艘航母成为永动机。那么作为三艘航母，那我们特别看到，首先这个是国产的，完全都是国产的，我们任何的装备都不需要进口。那这样一来。 这个我们就体现了自己的这种国防生产的能力和国防工业的能力。再一个，我们官兵的这个素质。那么，三艘航母都交给人民海军以后，它既可以单艘的去根据任务的强度来进行使用和完成军事任务。那么，两艘就可以对抗，三艘就可以加在一起的时候形成一个更大的争夺制空权，继而争夺制海权的这种能力，体现了我们人民海军这种近海防御、远海防卫这种能力大幅度的跃升。 因此，三航母的这样的编队的形成，是我们人民海军呢，在完成海军战略，在就是推进我们人民海军的装备向世界一流迈进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1: 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年呢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东风家族导弹发射画面近日是重磅披露，其中东风17等导弹发射画面更是首次公开。来看相关短片。 2026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60年来，导弹装备完成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点突破到

0: 体系成型的质变升级。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近年来，东风十七、东风二十六 D、东风三十一、东风六十一等一大批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近日，东风十七发射状态首次公开。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多辆东风十七发射车在公路上一字排开，多枚导弹同时起束，多车齐射。参训官兵表示，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具备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等作战优势。此外，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2024年9月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中国自1980年5月18号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时隔44年再次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专家分析指出，此次任务表明火箭军的发射行动和打击行动能力很强，水平很高。
1: 那之前我们说东风十七它的战斗部形状很特殊，突防能力很强，而这次在这样一个野外的实战演练当中，是在公路上一字排开，而且多车齐射啊，这样的画面公开，首先从实战意义来说具备什么样的价值？
2: 应该说呢，体现出咱们火箭军特别是东风十七高超音速导弹现在呢应该说可以成批量的向外发射，这种发射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是很难拦截的，因为从目前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态势来看的话，我们在这方面呢有一定的优势。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也这个发展它的高超音速武器，那么对于一些拦截这个导弹的国家来看的话，它的这个雷达系统，它的拦截弹的话很难追上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速度，所以呢现在高超音速武器这种突防能力呢，应该说呢是各个国家特别是有能力国家一直在追求的一种这个手段。那么我们发展高超音速武器更多呢是我们整个一个国家防御的一种这个重要需要，所以从这次这个发射本身来看的话，不管是齐射还是公路机动发射，那么都体现出呢，我们在这方面应该说呢已经非常成熟，我们在这方面呢完全有能力，随时可以呢遂行上级下达的作战任务。
1: 那么短片当中提到洲际弹道导弹是一个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王牌和底牌。那么在2024年9月25号，中国时隔44年再次向太平洋发射这样一个有着这样一个模拟战斗部的洲际弹道导弹，怎么来看时隔44年再射？
3: 他讲的第一次试射指的是1980年，我们打了东风五，东风五呢是液体的燃料，然后发射井来发射。而这次2024年9月，我们发射是东风三十一，它是固体燃料，是机动发射，就是无依托的发射。我们都是向海上方向打的，这样呢就展示了，就向全球展示了我们核力量可以覆盖全球的这种能力，而且是机动发射和固体发射都有，体现了我们火箭军啊，就是核常兼备。就是全域射战的这种能力，因此呢，就是向世界展示我们有能力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平和安全。因此呢，这也是再次表明我们就是核常兼备的这种能力，维护这个就是地区和平稳定与世界和平稳定的这种能力。
1: 那这样的一次发射其实也是震动世界，当然我们也是讲就是以这种和平和防卫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国防战略和这样一个政策。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做详细的点评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高温热浪笼罩欧洲、西欧、中欧多地，未来将持续受到高温的影响。从过去三天的最高气温实况来看，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在欧洲呢是非常的普遍，西班牙、法国一带更是遭遇了广泛而持久的35度以上的高温热浪。城市当中，像马德里和巴黎，从17到20

0: 13号高温几乎全勤，热得旷日持久。未来三天影响欧洲的高压脊将会向东移动，高温天气也会持续，并且呢逐渐的向北向东扩展。英国南部、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地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度左右。城市当中，像巴黎、柏林、维也纳都是如此。巴黎今后三天还会连续经历38、39度的酷热天气，提醒大家尽量的避免高温时段外出，谨防中暑。而在中国华南的高温会随着雨水的铺展而缩减。广东、福建多地将会短暂的退出高温的行列，但是闷热感觉仍将会持续。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20到32摄氏度。哈尔滨晴，16到29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8度。西安阴，21到31度。昆明多云转雷阵雨，19到24度。晋城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石家庄阴转晴，23到32度，合肥阴20到28度，长沙阴转小雨23到30度，福州小雨转大雨26到31度，海口晴28到38度，莫斯科小雨13到20度，柏林晴19到32度，伦敦晴22到34度，巴黎晴26到39度，日内瓦晴转阴20到35度。维也纳晴19到35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5到32度，开罗晴21到37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4到24度，纽约晴转小雨18到26度，华盛顿晴18到29度，首尔小雨20到27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1到24度，迪拜晴32到39度。
1: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地从来不只是脚下的一方疆域，土地制度更是中国城市破局突围、民生持续向好、现代化征程行稳致远、最生动、最鲜活的时代答卷。

0: 当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一场关乎国家发展根基的土地制度改革进入全面拓展的关键阶段。如何稳步推进土地有偿使用，成为当时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面临的重要问题。
1: 那时候搞这玩意儿，确实阻力重重，也确实没办法。你说通过这个东西，我怎么推动啊？我做局长，我怎么推呀？那我就想到，我得办市长办，但办市长办也得水批啊，组织部。我就想到中央组织，我得去找中央组织部去。
0: 1991年，一份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办公厅、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土地管理局联合签发，要求主管土地工作的市长必须亲自参会的紧急通知，悄然拉开了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全面推进的序幕。
2: 有一个市就打来电话，说他们主管土地的副市长因为其他工作无法来参加这个市长班啊，那么能不能我们派副秘书长来？当时这个中组部的这个干部说话就比较硬，说如果不能来的话，你们就不要来。这个市里一听就有点慌。
0: 1990年，历经波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重磅出台，从行政法规层面明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的相关制度，为土地市场化改革打下了制度根基。1991年5月，为统一全国地方领导思想，推动土地市场化改革从沿海试点全面向内地纵深拓展，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研讨班正式开班，后来改为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
1: 这个市长办市长班的问题，城镇土地国有土地有偿出让转让条例颁布以后，为了贯彻这个法律，要解决人们认识问题、思想问题或者法律问题，这个推动力大的是那个市长。因为最核心的内容，就从理论上来认识这个土地，这个它的本质、土地的重要性。
0: 王先进曾任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部长，凭借长期积累的工作经验，他敏锐地洞察到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干部，必须抓住地方政府领导干部这一核心群体，通过典型示范引导凝聚改革共识，让市长们成为推动土地改革的坚实力量。
2: 告诉市长们，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开辟土地市场、实行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制度，这是一个大甜枣、甜瓜，谁呢？市长们都愁这个城市建设缺乏资金呢，说这是国有土地，法律又开辟了道路，法律又让这么干，国有土地，市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土地所有权人的权益，收出让金，这是大好事。
0: 国家土地管理局提出要将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纳入干部培训计划，在85期间每年举办1至2期，采取分层次分期的方式开展，每期重点解决1-2个实际问题，把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列入常态化工作。

作，正式纳入国家土地管理局重要工作日程。从1991年五月到1997年十二月，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共举办11期，沿海地区先后有28个市、19个县开展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与转让试点工作。

0: 像深圳土地管理模式、珠海五个统一政策、福州旧城改造等，这些经验在整体推广过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尤其是福州模式脱颖而出，堪称典范。
1: 就在福州办事上班的时候，发现福州有一个好的做法，它实际是旧城改造，在市长办把它推广了。我把这个东西当作是福州市用马克思的地主理论来指导了旧城改造，这个在全国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0: 1984年，福州被国务院批准为沿海开放城市。随着外资持续涌入，商贸活动逐步复苏，城市发展步伐加快，对拓展发展空间、布局商务办公以及经贸配套场所的需求日益迫切。然而，当时的福州老城区建筑陈旧破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土地利用效率不高，旧城改造迫在眉睫。

0: 1999年10月1号第一次上热气球，我特别兴奋。他当时就征集摄影记者的时候，我跟那个我们省体委的说，我一定要去啊，这个一定要叫上我啊。他说当时要签生死状哦。
1: 就当时都是用鱼眼拍的。
2: 当时杨阿娜兴奋地登上热气球，以当年难得一见的高空视角定格下这一珍贵瞬间。他拍摄的这张照片中，这座28层、高88米的国际大厦，是当时福州的第一高楼。它的拔地而起，成为福州土地市场化改革的重要里程碑。
3: 1988年1月5号，国家土地管理局在北京召开部分沿海城市土地批租的座谈会，然后就确定福州作为土地批租的试点，如果说仓促去制定办法，肯定是不全面也不准确。与其这样子，倒不如我们是先打出3块地来试验。2月11号，我们就在五一广场管理台2楼展厅啊举办了那个首次拍卖会。
2: 一场土地公开拍卖会，让福州率先实现了土地从无偿划拨到有偿出让的跨越。这也是当地首次向外商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李义春介绍，此次拍卖的3块土地，一块为农用地，另外2块均涉及旧城区改造。他希望通过土地拍卖，快速筹集旧城改造所需资金。
3: 他们报名呢，有42家房地产公司，其中呀，有3大部分是啊外商。最后呢，拍卖结果呢，是由3家联合以458万啊获得这片土地。这个就是我们后来盖的这个第一座楼，这个国际大厦这块地。
2: 1988年，福州国际大厦地块成功拍卖，成为继深圳之后中国土地改革中的第二锤，也被誉为八民土地第一锤。这一锤为福州带来了第一桶金，迅速推动城市发展驶入快车道。
4: 我是出生在当地，就是出生在这个地方。
5: 人家他出生就在这里出生，
4: 已经
5: 就在棚户区了。
4: 已经有80几年了。
5: 小孩子都成家了哈，个个都成家了哈。

0: 盖比在哈啊，
1: 对，
2: 改造了。
3: 潘英芳和丈夫周一鸣说，高楼是面子，棚改是里子。国际大厦撑起了福州现代化的门面，而苍霞改造则解决了民生问题。1962年，潘英芳嫁进苍霞棚户区，此后30多年，他们一家都挤在这间低矮的木屋中生活，既无通风，采光也很差，更缺乏基本的安全保障。潘英芳一家的窘迫境遇，正是数千户苍霞原住民的真实写照。
0: 住两个房子，那两个房间啊都没有地方住，但是也没有说有厕所的什么，那个房子木头盖的，那会漏雨，怕刮台风，搞洪水，那火灾。带两个小孩睡在地板上了，那个时候那没办法，就只能这样做。
3: 1993年，福州木棚屋总面积达440万平方米，而苍霞是其中面积最大、居住条件最恶劣的棚户区。
1: 啊，我们自己的一定要那个短煤罐，一个礼拜10天全部往这了，我就大家都苦怕了。啊，所以巴不得快，本身群众的主动性就很大很高，不是说想赖就不搬了吗？
3: 随着福州旧城改造持续推进，苍霞展现出惊人的福州效率。2000年7月，苍霞正式启动拆迁，仅用1年多时间，近万名居民完成回迁。
0: 刚住进来真的很高兴，我们住在新房子的不断的改变，哎呀，真的很幸福，感到很好。
3: 苍霞完成了从纸背棚屋到幸福新城的华丽蜕变，这个变化既盘活了国有存量土地，更让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州现已完成绝大部分旧城改造项目，而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让旧城改造迎来了历史性突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推进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加快福州城市建设步伐的经验介绍中，深刻诠释了土地改革为城市发展带来的强大生机。福州旧城改造模式的宝贵经验，通过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的交流推广，点燃了各地重视土地价值与作用的火种。
0: 市长研讨班，他就起到把一部分思想变成行动的一个先导，对啊，因为要成为一种社会的力量，那必须有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在理论有一定的基础的，而且呢有实践本事的一些人来进行组织和推广，来进行深一步的研究。
3: 新的土地使用制度从沿海延伸到内地，从试点推广到全国，从城市土地拓展到乡镇企业与农村用地，从早期的工业用地覆盖至住宅、商业等各类用地。同时，它在国企股份制改革中的作用也愈发突出。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北京，一场关于城市黄金地段土地估值的探索也在悄然展开。王翔是北京一家电器集团公司的员工，他说，工厂旧址正是如今繁华的嘉里中心。

0: 1990年的时候，那段时间是我们的生产鼎盛时期。后续的时候啊，也是因为我们产品的那个更新迭代以及质量的问题吧，就是造成我们企业的这个发展的趋势有所下滑。
1: 20世纪50年代，这片国有划拨土地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家电生产基地。中国第一台自主生产的冰箱就诞生于此，盛极一时。改革开放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工厂因资金短缺，经营逐渐陷入困境。
2: 所以现在就是发展起来比较难。我觉得所有市属国企参与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的这种制造业，可能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1: 北京这家电器集团公司的困境，正是当时众多老牌企业发展受阻的真实缩影。灵活的土地政策成为盘活老牌企业的关键抓手。
3: 当时现金流短缺，它是很解决问题，真正解决了一个地从哪来，这人到哪去，钱从哪来的问题。就是它不管怎么样，它本质上都是通过市场的方式，从同样相在这个位置，把一个产业用地按照从新的城市规划转变为新的商业服务用地，实现了城市土地的高效利用，这个是一个认知。
1: 1994年，这家电器集团公司整体搬迁至大兴。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工厂以4.6亿元的价格将厂区土地转让给香港嘉里集团。
2: 一个是市政府疏解了一个国企在重点核心区，一个呢是企业得到了资金有一个充分的发展，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合作方也把地块也价值也更加提高了，所以这个搬迁是一个多赢的一个局面。
1: 这一案例既是国有土地使用从无偿划拨转为有偿出让，盘活存量资产的典型范例，也是依托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助力国有企业脱困的成功实践。
4: 国家也在各地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比如说明确出让土地有什么样的权能，就是出让土地它能不能转让啊，能不能抵押呀、怎么转让怎么抵押呀、对吧。还有呢就是在土地出让之前政府应该做哪些准备，土地出让以后怎么办理土地产权登记等等，这是一个全流程的制度建设过程。
1: 随着土地制度体系持续完善，土地的经济价值开始显现，原本沉睡的土地资产被成功唤醒，成为拉动经济稳步发展的有力支撑。然而，土地兼具发展与调控的双重作用，如何盘活土地资源、健全管理体系，不仅是土地改革的重点方向，更是推动土地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昆山面积仅900多平方千米，曾经在苏州下辖6个县中经济总量垫底，被戏称为小六子。1984年，昆山全县财政收入不足1亿元。为摆脱落后局面，借毗邻上海的优势，当地决定自费建设3.75平方千米的工业新区。
5: 有一句话叫穷则思变，怎么样子来使老百姓富起来，就是闷头干活，就对外不做宣传，就是把一些企业能够引进来，集中在这个地方，叫工业，最早的时候叫工业集中区。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觉得讲如何来以农业向工业转移，就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将建设了一个新的开发区。

0: 面对国家严守耕地红线、严控增量用地的整顿要求，昆山探索出独具特色的节约集约用地模式。围墙里种庄稼，指的是企业拍下工业地块，建好厂区围墙后，在围墙圈定范围内不允许闲置，空地上可以种植粮食、蔬菜等农作物，杜绝圈地不建设、占地不投产的行为。这一举措高效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一分不浪费，一毫不流失。
1: 其实也是充分地利用耕地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是农业县，其实五亩地就能够成片的种植了，围墙外的因为水利设施都没破坏，你一亩地都能够占到种植，就是最早期的一个节约用地的一个表现。
0: 更为关键的是，昆山将土地出让收益重点投入到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配套服务领域。这家深耕昆山30多年的自行车企业，作为园区早期入驻的龙头企业，依托昆山先租后让、弹性工地、零增地计改等灵活土地政策，如今这家企业已从昔日的小型加工组装厂发展成为昆山制造的全球品牌。
1: 到昆山来第一站，我们的县长亲自的带着相关部门接待，其实一次性的解决提问，他们感觉到就是第一速度，第二个服务，企业有困难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们都是积极的配合给予解决。
0: 作为长三角县域发展的标杆，2025年昆山生产总值突破了5600多亿元，连续21年稳居中国百强县榜首。昆山深挖土地潜力，统筹开发区建设与精细化管理，顶住了竞争压力，实现了逆势突破。如今昆山开发区的实践经验，既为中国各地园区建设提供了可学可用的范本，也为园区转型升级、稳步发展点亮了前行的方向。
2: 应当说开发区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是有益处的。开发区在它地域相对集中，统一来进行基础设施的配套，统一招商引资，统一提供服务，它对社会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这应该肯定的。特别是国家级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啊、经济技术开发区啊、保税区啊、出口加工区，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
0: 实践证明，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先行者与开拓者们排除重重困难与阻力，让这项改革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充分拓展，并凸显出它应有的巨大作用。从北京高效盘活黄金地段土地价值，到福州稳步推进旧城改造，再到昆山创新实践节约集约用地模式等，这些鲜活的改革样本背后，每一次制度突破都凝聚着治国理政的深远考量，每一寸土地的精耕细作都书写着大国前行的铿锵答卷。
3: 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能量脉动，
1: 就像咱们过年放鞭炮一样的啊，嘣嘣嘣嘣。
0: 城市革新，
2: 11点多钟就把线铁到铁道站去，交通好好过一遍。
0: 深井拓荒，
3: 压力肯定是有的，也是第一次这么大的一个大网络爆破。
0: 这是电子雷管演绎的爆破艺术，中国民用爆破行业锻造出自主可控的国之重器，世界听见的是中国在高端制造领域昂首腾空的轰鸣。

0: 新疆吐鲁番，维吾尔语意为低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这里弯刻成中国海拔最低的盆地。100千米之外，在这片沉睡亿万年的煤丛之上，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爆破行动即将展开。
1: 这种太细了，这种就最好啊，然后细了不要那种。对。
0: 李世芳拥有超过20年爆破经验的高级工程师，今天他将利用电子雷管引爆30吨炸药，将10米厚两个足球场大小的坚硬岩层炸成碎块，从而将埋藏在地下的黑色黄金剥离出来。
1: 爆破作业的过程当中，根据这个矿的设计的这个台阶高度是10米吧，爆破它是一个漏斗形式，爆破以后它有一定留一定的根底，所以说咱们根据这个岩石的这种情况，咱们在钻孔作业的过程当中就有一定的这个超声，咱们爆完以后

0: 要叫他下一个台阶去了，就是一层一层的进行磨砺。
1: 为了防止阳光炙烤产生的高温引发雷管误爆以及煤层自燃，所有的爆破作业必须全部集中在上午12点前结束，相当于内地上午的10点。今天的这场爆破位于死亡之海罗布泊的边缘，这里出产的煤炭含硫量极低，污染小，燃烧值高，是罕见的优质煤炭。爆破的最后准备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11点，施工人员开始撤离。技术人员开始对电子雷管的线路进行组网测试。爆破的间隔时间被设定为12毫秒，这是电子雷管为爆破艺术重新定义的时间精度。这次爆破一共设置了3个区域，890个爆破孔如同精密排列的琴键，每个孔位都连接着带有独立芯片的电子雷管。
0: 联网完毕，现在的开始检测雷管，检测看一下咱们这个雷管有没有漏联。
1: 气温开始急速上升，11点40分，整个矿区的设备全部撤离至安全区域。在82摄氏度的地表高温下，每一秒延迟都可能引发灾难性自燃。此刻，这套系统的核心优势面临终极考验。
0: 咱们网络连接没完成，还没并在一起，所以说这个检测的这个雷管还不完全。
1: 留给爆破团队的时间仅剩20分钟。
0: 没接到一块儿，
2: 没接到一块儿，拉了几条线。
1: 关键时刻，起爆器显示存在电子雷管失联，能否在死亡倒计时中从890个节点中精准定位故障源，成为此次爆破成败的关键。大规模组网技术是电子雷管技术的核心之一。通过将成百上千个电子雷管连接成一个网络，可以实现对整个爆破过程的集中控制和管理。电子雷管及其起爆系统具备在线网络监测功能，能够对爆破网路中的故障点进行准确且快速的认定，以便施工人员能够对爆破网路进行修复工作。
2: 哎，让他出来，让他出来。那老周出去。
3: 老周，你出来吧。
2: 应该是这儿的问题。
3: 好
2: 了，那线扭断了，
3: 扭断了，
4: 有一根线也扭断了。
1: 故障排除，作业人员开始对爆破网络进行第二次测试。
0: 现在的急，估计是这样。
5: 哎，老赵，把他调过来。
0: 好，回开。回了。
1: 一切准备就绪，爆破的效果如何？10分钟后就能知道结果。
6: 1号紧急点到位，距离爆破区域370米，紧急区域安全。现在到位，紧急爆破区域340米，紧急区域安全。2号紧急到位，距离爆破区域360米，紧急区域安全。开始充电，充电完毕。

0: 电子雷管正用数字化的神经脉络重塑着人类开采地球能量的方式与边界。像这样的大规模爆破每天都在发生，而这类爆破工程的核心技术完全依托于民用爆破企业的专业化生产体系。四川宜宾，金沙江、岷江在这里汇流成长江，清浊交融，浩荡东行。和河流一样在不停奔流的是这座城市一家雷管制造企业的这条电子雷管的自动化生产线。每天将有超过50,000枚电子雷管从这条生产线上打包并送往爆破现场。
1: 目前这套设备是我们6月份通过行业验收正式投入生产的一个全自动蘸药加涂漆加还有热塑管的一套设备，它实现了人机隔离的自动化生产，它的生产量能到1小时1万发，和人工相比的话能到我们15个人工的这个生产效率。
0: 不仅仅是眼前这条电子引火元件智能化生产线，当我们来到组装车间，工业电子雷管智能制造生产已成为常态。
2: 那么为什么能有这样子呢？因为全世界里头的10年的产量销售量抵不上我们中国1年。你说我们中国的产业链的形成、工艺技术的稳定性和产品的可靠性会逐步逐步被世界所接受和认可。
3: 同时呢，中国还有庞大的电子芯片和半导体的制造的产业链，也促进了我们这么庞大的电子雷管的一个产业的发展。
0: 如今电子雷管产业链从上游芯片生产到中游雷管组装已经基本实现自动化生产，产量已经由2015年的150万发增加到2024年的6.37亿发。而电子雷管能够迅速完全取代传统雷管的原因，1000千米之外一场城市中正在进行的爆破将告诉我们答案。湖北武汉，中国超大城市之一，它就像一个有机生命体，每时每刻都在生长发育。
4: 这样连着我们县城和县城总部之外其他城市原则上不在起爆站，就在老韩那里一起。
1: 对，
0: 中国精细爆破顶级专家贾永胜教授和他的爆破团队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的目的是要在这闹市之内对2栋老旧建筑进行拆除爆破。此次需要爆破拆除的2栋建筑位于武汉市江汉区唐家墩路西侧，相距165米，均为8层框架结构，总建筑面积达18713平方米，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这也意味着这次将是一场工程体量巨大的爆破拆除作业。在这种闹市中进行爆破作业，施工人员还有一项需要更加慎重，那就是这场爆破中所使用的爆破器材的安全性。工业炸药虽然稳定，但需要雷管来可靠传递起爆能量。在电信号或化学信号作用下，雷管内部的发火药被引燃，进而引爆工业炸药，产生大量热量。
5: 过去的雷管是能量输入型，这种能量有合法能量，比如起爆器的，但是也有非法能量，各种电池、交流电、直流电，只要你有能量输入进去，它都会爆炸。
3: 每年我们国家由于私造炸药、私造工业雷管的案件呢频繁的发生，
2: 所以公安为了解决这个社会的安全问题，必须要使用可追溯的安全性好的电子雷管。
0: 中国自主研发的工业电子雷管正在书写安全爆破的新范式，每发雷管都镌刻着独特的身份密码，即芯片上的唯一身份识别码、壳体编码、起爆密码，构成3重保险，如同给爆破作业套上数字枷锁，从生产

0: 线到施工现场，这些精密元件始终处于北斗系统的严密监控，并且电子雷管和起爆密码分开管理，即使非法获得电子雷管也无法完成起爆。
1: 再一个呢，这个数码电子雷管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会全程跟踪。以前的这个导播管雷管它也可以跟踪，但是它也有编码，但它的跟踪只能到哪里，到时候你发放，比如说我到工地上发放给你了，我可以跟踪，但是我在工地上发放了以后，我什么时候引爆它跟踪不了了。但数码雷管呢，它可以在实时随时什么是引爆它都可以把它跟踪出来，就在大数据里面都能查得到。
2: 基本上我们把这种过去的非法能量串入导致这种意外起爆的可能性基本上降到了零。现在我们电子雷管基本上可以做到220伏直接插到插板里是安全的，极端情况我们也是可以保证它的安全性的。
0: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席卷了江城，为八月的武汉带来了短暂的清凉。
3: 11点多钟就把线扯到铁路站去。
4: 对，
3: 你们那边都检测好，都弄好啊，过一遍。
0: 为了确保施工安全，贾永胜教授暂时停止了爆破作业，并利用这难得的空闲时间，对最后的流程进行了最终的确认。
3: 照明呢，避雨啊，都要搞到位。
0: 凌晨1点。持续数小时的雷雨终于停歇，由专业爆破员组成的作业团队迅速完成现场积水排查和防雷设施复检。当5条爆破主线有序接入爆破控制室内，爆破程序立即开始启动。操作员通过工业电子雷管工作码下载适配器，实时调取中国工业电子雷管密码中心预存的起爆密码及3码绑定数据包。控制屏同步显示本次爆破涉及的3000发电子雷管状态良好，起爆密码有效期锁定在1:30至1:40时段，地理围栏范围精确至东经116度19分37秒，北纬39度53分21秒。
5: 起爆站已经设置完毕，一切正常。
6: 报告指挥部，报告指挥部，起爆站充电完毕，等待起爆命令。
0: 当爆破工程师变身城市外科医生，电子雷管成为他们手中的智能手术刀。它拆解的是陈旧空间，构筑的却是智慧城市的安全基石。爆破结束后，所有数据将通过物联网平台回传至中国工业电子雷管密码中心，最终形成不可篡改的存证数据链。江苏无锡，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高地，这里的一家民用爆破器材企业一直致力于中国电子雷管芯片模组的研发和创新。工程师孙毅是这家企业实验室的负责人，今天他将和自己的团队开展一场关于电子雷管的集联实验。
7: 这个是我们公司最近自研的第4代芯片啊，然后我们要基于这个第4代芯片去进行一个单台起爆器最大带载1500发的一个大网络测试。
0: 他们通过单台起爆器构建1500发电子雷管复杂网络系统，验证模拟高湿度、电磁干扰等极端工况下电子雷管核心模块的可靠性。
7: 今天这个实验的话呢，也是客户的一个明确的具体需求啊，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现在有这种越来越多的这种大规模组网爆破的这样一个市场要求啊，所以说也对我们的芯片提出了更高的这种带载和驱动的一个要求。
0: 支撑这个实验的核心就在这里，在这片仅有12英寸的晶圆上，拥有这家电子雷管行业顶尖科技企业所研发的超过20000枚电子雷管第4代芯片，他们正是爆破领域颠覆性革新的心脏。

0: 正是这些微观世界的精密协作，让电子雷管毫秒级的延时功能、牢不可破的安全性以及大规模组网的能力成为现实，从而支撑起露天矿山万吨级的抛掷爆破，亦能在城市拆除工程中实现楼体定向坍塌的外科手术式作业。
1: 这个电子雷管的核心部位是模组，模组上的核心部位是晶圆。没有我们这些就是半导体产业的大力的发展，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计，人员的产生，这个做不出来的。
2: 这个是我们第四代产品开发出来的一个新的功能，能够对这个现场的卡接的有效和可靠性进行一个快速的确认。现在的话，这个速率可以做到1秒钟3发左右。
0: 超低功耗集成电路调度着数万次信号传递，抗干扰隔离电路构筑起抵御静电与杂散电流的屏障，而内置的 UID 码则如同城市的安全密钥，确保每发电子雷管仅响应合法授权。
2: 好，现在冲杆已经完成，准备进入起爆流程。好，准备开始起爆。3、2、1，起爆。好，起爆完成。
3: 这20年的历史，事实上就是我们中国发展的一个历史。到发展到现在来说，我们中国电子雷管是属于弯道超车，技术上啊，即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已经是先进的，就是说推广力、使用率也在世界上是领先的。
0: 成都平原西南方，这座被古人誉为“坤为上虞，民俄傲居”的古城，不仅以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的景致闻名，更因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的光芒，成为中华文化版图上永不褪色的坐标。然而，眉山的传奇不止于三苏，它的地下蕴藏着超过100亿立方米的芒硝储量。想要得到这些，必须通过大爆破崩落矿体，并进行注水溶解。经过近2个月的准备工作，一场深入地下200米、超1000发电子雷管的超大规模爆破即将展开。
4: 地下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但是每个布局的话，它是有一个小的模块化把它分工的。比如说一个布局1号、2号、3号、4号、5号、6号，像这次的话大概有个30来个，然后每一个布局啊，它是模块化的，每一个的话就相当于一个炮区嘛。
0: 何有龙，一家电子雷管企业工程应用部门的技术员，随着电子雷管使用的普及，每年他有2/3的时间都驻守在各类爆破的现场，为一线施工提供技术支持。

0: 想要到达地下200米的施工现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1: 哦，没事。
2: 压力肯定是有的，也是第一次经历过这么大的一个大网络爆破，安全啊，可靠，都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最后一根稻草。
0: 此次爆破将采用区块化施工方案，将作业面精准划分为36个独立单元。整个地下宛若一座迷宫，盖芒硝矿爆破总量达25.5万立方米。其规模相当于115个奥运标准泳池的蓄水体量。工程团队累计布设电子雷管10529发，精准控制总装药量达139.4吨。
3: 由于这是地下芒硝矿设计，数量比较多，采量比较大，那么它对这个抗震性这块的话，震动这块有极高的要求。通过我们电子雷管的话，精确这个延时的话，可以有效地去降低。

0: 及这个震动，达到我们的预期效果。
1: 作业人员开始对每个区域内的电子雷管进行联网检测。此次起爆过程划分为起爆器、主线、总起爆器、分区子起爆器、子线、采场内电子雷管。整个爆破线路长度超过25000米，这对电子雷管的系统及通信提出很大的挑战。
0: 是有点紧张，因为那个从来都没有有那么大一次案例。
1: 面对总长度逾25000米的复杂组网结构，何有龙所在的企业特别研发了自适应阻抗匹配技术，攻克了传统爆破系统在超长距离组网中的信号衰减难题。然而，爆破的效果如何，不到最后一刻，没有人会知晓答案。作业人员开始有序撤离。
2: 这个不是的，这是你区域安全接
1: 头。36台起爆器全部被集中到了安全区域。何有龙和爆破技术人员开始对这10529发电子雷管进行最后一次检测。
3: 如果说某一发雷管它是没有卡接上的，或者说有问题的啊，它都会直接显示我们起爆器。我们通过起爆器来查找传统雷管，因为它不具备在线检测的话，它只是靠单纯的物理连接，他没法去知道到底是哪一发有问题。
4: 开始充电，充电完毕，5 4 3 2 1，起爆。
1: 深邃的地层之下，一场超万发的爆破悄然释放，没有震颤山岳的轰鸣，没有遮天蔽日的烟尘，唯有毫秒级精准延时的电子指令在岩层中编织成网。这是中国工业的无声革命。当千年火药文明邂逅数字时代的浪潮，中国民爆人用智能芯片驯服爆炸，纵横之间让毁灭的力量绽放出创造之花。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

0: 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2: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两岸电影展多部大陆电影亮相台北。近日，台军雄风导弹进驻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锁定巴士海峡与西南海域。台媒炒作称，就是为了攻击辽宁舰。台军妄图以陆制海，有怎样的致命漏洞？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4: 钱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7: 干嘛？干嘛？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4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提问。岛内近期一项民调显示，针对维系台海和平做法，选择对大陆释出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
1: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罔顾岛内主流民意，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对岛内经济和民生问题视若无睹，对岛内业者和民众呼声充耳不闻，任由外部势力驱使，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对此不满，纷纷予以谴责。
0: 对于台东县长饶庆龄以视频方式参与海峡论坛期间有关采购岛内农渔产品签约会，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饶庆龄先前已经有相关的违规记录，将请主管机关依规进行行政查处。
1: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私利，一再阻挠破坏，为相关活动设置重重障碍，现在又要

0: 秋后算账，根本是滥权妄为，专门与台湾老百姓作对，自己坏事干绝，又不让别人做好事，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
1: 赖清德近日称，呼吁大陆放弃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海扩军，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并称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大陆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
0: 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留下任何空间。
1: 23号，第17届两岸电影展在台北开幕。6天的时间里，长安的荔枝、东极岛等8部大陆热门影片将集中与台湾观众见面。
2: 本次上映的大陆电影题材多样，包括文艺片《日挂中天》、历史战争片《东极岛》、古装电影《长安的荔枝》，以及讲述闽南农村故事的《浪浪人生》等8部，为台湾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
3: 就是我每年都一定会来看这个电影。通过电影我们去了解在当地的一个生活文化。
4: 也蛮想要看大陆电影的，像今年我也想看给阿嬷的情书。
2: 开幕式上，相关主创人员到场分享创作心得。此外，大陆电影人还将参加多场面向观众的交流和行业座谈活动。
5: 因为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看了大量的台湾导演的电影
6: 这样子，
5: 他们的电影里面本身就带出了很多宝岛台湾各个地方，所以呢，一下飞机觉得很亲切。
7: 大陆现在其实电影非常的进步，不管是大场面也好，或者是特效也好，各方面都是非常叹为观止。我觉得华语电影合作起来一定是可以更上一层楼。
8: 此次两岸电影展受到台湾民众的广泛欢迎，很多影票一经开售就抢购一空。海峡两岸的影片汇聚交流，不仅促进了两岸民众对彼此的了解，也为华语电影市场注入新活力。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1: 辽宁舰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台军却在台湾南部部署雄风导弹，锁定巴士海峡，两岸军力对比悬殊，台军为何屡屡痴人说梦？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台岛南部导弹暴增，胆敢伏击辽宁舰。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军雄风导弹进驻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锁定巴士海峡。台媒炒作称，就是为了攻击辽宁舰。台军妄图以陆制海，有怎样的致命漏洞？辽宁舰编队实战化演练又给台独怎样的震慑？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建先生，欢迎三位。近日，有台湾民众在恒春半岛目睹台海风大队已将大批被称为航母杀手的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反舰导弹车队进驻恒春半岛最前线。台媒评论，恒春半岛军事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台军机动部署并透过暗制导弹系统锁定巴士海峡，就是为了因应目前的台海局势。首先呢，我们要请郑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台军选择在恒春半岛部署雄二、雄三，他为了因应什么？
9: 我注意到呢，台湾媒体和军方所报道这个雄二、雄三的反舰导弹在恒春半岛部署的时间，恰恰是解放军的官方宣布辽宁号航空母不舰编队已经那么回到母港青岛的之后。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他报道的时间那个时候的雄二、雄三导弹在那个位置的话呢，那么实际上呢，辽宁号航母编队根本就不在那位置。那么他们宣称这个航母杀手出现了，到底是为什么？就是以暗制海，用大规模的部署暗舰导弹去对付解放军的海上的兵力。那么第二呢，宣传雄二、雄三所谓航母杀手这样一种称呼，

那么实际上呢，也是针对辽宁号而来的，不管你辽宁号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他所企图构建的像熊二、熊三这种，高弹道、低弹道、超音速。

0: 咱部署到了恒春半岛，那么针对的是不是就是恒春半岛以南的巴士海峡？如果是的话，为什么锁定巴士海峡？尤教授，您的分析。
1: 传统上西方一些人的战略想法里面，这条水道就是解放军海军要进太平洋必经的通道之一。那如果呢是想用第一岛链来围堵解放军的话，这些人就认为必须要么锁住北边日本跟台湾之间的宫古海峡，要么就是锁住南边台湾跟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这样他们认为就能锁住解放军。当然啊，现在要谈什么拦住解放军海军进太平洋是不可能了，但是有这个岛链想法的人还是想监视这几个大门，或是认为在必要的时候还是想锁住大门。所以有这样想法的美国人呢，就希望拉着日本拉着菲律宾平时把门看好，必要的时候能关门。那会这么担心解放军的海军呢包括航母船舰远海编队会从巴士海峡通过，是因为一旦解放军能够经过这里到达台湾东边的话，那台军想用中央山脉做战力防护，或是想靠东边突破封锁就失效了。更重要的是，解放军的航母或是船舰能到台湾东边的西太平洋，这个呢就是外部势力想介入台海或南海的关键通道。如果台海南海有事，大陆航母在这个位置的话，外部势力想过来难度就大幅提高了。所以巴士海峡重要，就是因为它是台海南海西太平洋的交汇的战略节点。那台军会在台湾南端的恒春半岛布置熊二熊三导弹啊，就是想靠把守巴士海峡牵制解放军。熊三啊，标准型120到150，增程型大概400公里就想对巴士海峡形成火力覆盖。
0: 那么这次的导弹的部署工作呢，就是海防大队执行的。那么对于导弹接下来的使用、发射和训练，会由一些什么样的部队来完成？
2: 从这个改制来看的话，海防大队呢其实一直在改制过程当中。那么它最早呢是那个台湾陆军的岸防部队，那么后来呢转到了海军的建制之下。那现在海防大队呢主要有三个这个大队，那么分别部署在基隆、台中和这个高雄三个方向。那么它现在这次改制呢，一个呢就指挥体制的这个变化，从这个大队的这种这个瓢块式的分割的这种指挥，到这个成立滨海作战司令部，就是统一对于这个台湾的这个防御部队，特别是反舰导弹部队呢进行加工、这个整理、进行编制上的这个扁平化的这个体制改革，就使得它可以做出快速的反应，同时呢也有效地发挥这个导弹部队的这种反应能力。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部署方面调整。我们刚才讲了，它在这个台北就是基隆方向这个部署有一个大队，那么在台中部署有一个大队，在这个高雄左营这个地区呢有一个大队。它其实这还沿用了过去的那种比方说主要是向这个台湾岛的西部方向进行防御的这种这个打击体系。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包括在台东在这个花莲地区呢，他也要把部队呢特别是这些这个防空反导部队呢也部署过去，形成全岛范围360度的这种防御部署。那么从他部署的这种导弹来看的话，除了熊空二、熊空三之外呢，还有这个美国的鱼叉。那么现在美国也向台湾出售了海马斯，如果说海马斯再加入这其中的话，那么就使得现在台湾岛内一直在讨论的这个源头打击这样一种这个作战方式呢，可能就会成为台军的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式。
0: 现在台军对外宣称在年底之前要量产1000枚雄风，包括美国向台湾出售的400枚鱼叉，您觉得是不是能够如期的交付、使用和完成？那么现在除了这个雄风和鱼叉之外，台军还有哪些其他型号的导弹装备？
3: 台湾军队把对导弹寄予极大的希望，他在长期以来，特别这些年以来加速 各种导弹的生产、引进和装备。那么我看到不同的统计数据呢，大致判断台湾军队现在呢现役的这个各种类型的导弹大概有12000到13000枚，这里边呢大头就是这个防空导弹，这个大概占了超过50%。像远程的大型的，像这个爱国者啊，到这个它的天宫2、3啊。

0: 甚至还有四星，现在改名叫强攻了。那么小的像那个毒刺啊，像陆舰等等等等，这个占了大头。那第二个呢，重心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岸对舰导弹，还有呢地对地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这个大概占了呢超过了啊那个20%啊，这也是它现在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第三类呢，就是呢像那个空对地的导弹，空对空的导弹，这个呢加上反坦克导弹等等，这个大概占了剩余的一部分。那么呢，尤其是像毒刺、标枪这样的防空和反坦克导弹，也是它不对称作战、游击战、巷战的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台湾军队寄希望于导弹啊，来这个按照台湾有关媒体的描述啊，要把台湾变成一个插满导弹的小岛，像这样一种刺猬来对付中国大陆啊，这是他一单方面的想法。但是这样一个想法呢，你想一个插满导弹的小岛啊，台湾的幅员就那么大，能插导弹的地方也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插的。那么你想，这不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火药库、一个弹药库上吗？那么解放军无论是水面舰艇、飞机啊，还是地面防空，都有各种各样的软硬拦截手段，使得你最后几个漏网之鱼，那么也啊无法遁形，也没有办法去击中你的目标。
1: 近日，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2: 那么在恒春半岛部署巡航导弹，是否就是针对性的针对解放军航母编队的远海的演训？
3: 不全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一直在台湾南部呢，从恒春半岛到台东这一线呢，在大量的部署反舰导弹。刚才讲的包括雄鹏二、雄鹏三，还有这个鱼叉，甚至呢海马斯未来可能也会部署在这个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部署导弹，它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方面呢，它是台湾融入到美国的西太平洋地区建立所谓导弹这个攻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美国提出来太平洋威慑计划，那么部署攻防兼备导弹瞄着我们大陆。现在看的话，台湾当局大量的购置导弹呢是跟美国密切联系的，而美国来说呢，也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能够这个补齐在这个导弹链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重要支撑点，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它其实还是一个抗登陆的准备，在这个台湾南部，我们最近看，比方在高雄左营地区，那么大量的部署这个反舰导弹。所以我们看的话，台湾岛的这个地形来看的话，适合大规模登陆作战，就是在这个嘉南平原和屏东平原，郑成功就从这儿上来的。所以台湾现在严防的一个登陆场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在这个地方部署这个反舰导弹。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他是在这个恒春半岛。恒春半岛它的意思呢，不仅仅是对着我们航母编队，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也在美国进行勾连，美国部署的相应导弹，比方说陆战队的海军打击导弹，它现在已经部署到这个巴丹群岛，就形成了一个火力交叉。现在看的话，他所有的这些准备，不管是在这个基隆这个部署导弹，还是在台东部署导弹，或者是在未来在花莲部署导弹，它都是抗平面登陆的，就是它打击的水面舰艇，而一旦我们采取机降或者伞降的话，就垂直降落的话，那么台军是没法防的，没法这个希望借着导弹来一无惧统。
2: 就说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呢是在海上演训了40多天，所以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航母编队的这次例行演训？
0: 这一次演训呢，可以说呢有非常多的特点。我觉得第一个特点呢，就事先预告，事后给大家总结。你看5月19号这个航母编队出航的时候，就官方做了公开的报道。那么到了结束的时候，官方又开始那么公开的证实。那么第二个呢，这一次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呢，它是一种这个既有航空母舰，又有两栖攻击舰，那这种双功能的编队，就是航母和两栖攻击舰这种混合编队。那么在这一次也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我们知道，如果一个航母编队加入两栖攻击舰以后，它大概是两种作用。第一种是干什么？第一种当然是为了登陆作战或者登岛作战，我想这个指向性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不要忘了还有第二种，这个两栖攻击舰呢，实际上它也有一定的这样这个空中的打击兵力，那么它也一定程度上可以为

0: 航空母舰提供某种那么火力或者兵力保障或者是后勤保障。那么第三个特点呢是军种协同。我注意到这里边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在给歼十五 T 舰载海军航空兵的舰载战斗机加油的不是他的伙伴和另一架歼十五 T， 而是空军的运油二十。那也就是说辽宁号的这一次编队航行，它不仅仅是海军内部兵种的协同，也涉及到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各个军种的协同。
1: 刚才郑老师介绍的也是非常全面哈，这次辽宁舰的航空母舰编队进行的演训呢是有很多亮点的，比如说和两栖攻击舰进行的联合演训，还加入了加油机。那么这些亮点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
2: 那么如果说看点在哪里呢，我觉得刚才郑老师也讲了，第一个呢就是跟两栖舰的这种配合的演练，就是我们海军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线索。那么我们现在海军发展主要是以这个航母和这个两栖攻击舰两个主力舰种来这个牵引咱们海军整体的向前发展。所以你看咱们在这个2012年之后，有了航母，有了大驱，有了这个两栖攻击舰，还有潜艇，还有岸防部队航空兵，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建设的展示，同时呢也体现出我们未来的这个作战想定在哪个方向。那么航母呢主要担负的制空制海权的，比方在某个区域，比方在台湾岛周围，我们能够承担起制空制海的这样一个能力，保障呢我们登陆部队可以顺利呢登岛。那么两栖作战部队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把这个登陆的兵力呢投送到某一个岛上，投送到某一个区域，所以这体现出我们未来作战的一种这个基本的想定。所以这次来看的看点确实非常多，体现出我们航母编队在这个远航作战能力以及体系化建设，以及在这个跟其他这个兵种配合方面的这种齐头并进的发展。
1: 除了刚才我们探讨的武器装备的部署之外呢，台军还要进行改制。那么如果改制的话，会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进行改制？
3: 台湾的女性是没有义务役，只有志愿役的。那过去女性的职业军人退伍以后，来不来叫账呢？是自愿的，想来才会来。但是现在台湾的防务部门要修改规定，把女性纳入后备管理，也就是女性后备军人未来也得强制参加叫账。那这两个改变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台军一直有志愿役招募不足的问题，兵力不足，买了武器也没人用，现在就想靠延长缴招，让后备军人来分摊兵力跟训练的部分压力。但是啊，对退伍的台湾民众来说，离开14天最多可能要56天，对工作家庭，对企业用人都是成本，必须保障工作不会受到影响。女性纳入教招还会有营区设备啦、训练内容啦、怀孕育儿啦这些问题，配套如果不到位会有很大的社会反弹。而且你不去改善职业军人的待遇，提高招募的效果，只靠增加后备军人叫招的天数，真能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吗？很多人是怀疑的。
4: 辽宁舰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台军却在台湾南部部署雄风导弹，锁定巴士海峡，两岸军力对比悬殊，台军为何屡屡痴人说梦？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台岛南部导弹暴增，胆敢伏击辽宁舰。
1: 我们看到在演训的过程当中呢，日方也多次进行滋扰，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另据报道，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日方滋扰的危险行为。那么这种滋扰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这是不是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它有意义吗？
0: 在这个中方舰艇啊，在进行这样一些军事行动的时候呢，不但日方、美方经常进行这样的滋扰。它的滋扰呢，第一个目的呢，它显示它的一种威慑力啊，就是我有办法应对你。第二呢，它是进行抵近侦察，它通过这样一种滋扰手段判断你的这个军事素质，侦查你的电子信息啊，看你的反应程序等等等等，看你的应对战术。那么这些是它的一个目的。当然， 它还有第三个目的，我想我们不能不指出啊，为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气，配合美国以台制华这种战略来显示

0: 他分担防务责任啊，这样一些政策等等等等。那么这一次呢，日本呢可以说采取了很多的方法，一些方法是非常过分的啊，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是有可能造成擦枪走火的。比如说啊，我看到有些报道，他进行了模拟攻击。那么什么叫模拟攻击啊？他在模拟攻击中是不是可以开他的火控雷达啊？会不会按照作战程序，按照战斗程序进行行动？那么这个让啊他的对手做如何判断，会不会导致啊一种危险的状态，这个可能性大不大？那么第二呢，他对整个正常训练的我海军编队，那么进行近距离的尾随、伴随，甚至还有某种程度要闯进去这样一些动作，那么这个危不危险，撞了怎么办？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那这次我们把这些证据留下来，把这些信息率先去发布，也就是把他们这些嘴脸给他揭露出来。
1: 所以说日方的这种行为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很容易擦枪走火。那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也跟着兴风作浪，进行了五天四夜的备战演练。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演练？是做给谁看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尤教授，
2: 台军说这是要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做啊，要训练从平时到战时快速的平战转换啊。我们知道台湾的防务部门对各战区包括金门马祖规划了一些演练的科目，像是重要目标的防护啦、兵力的移动啦、警戒战斗啦，这些其实就是要搞一场五天四夜的动员演习，想要展现台军危机发生的时候能立刻动起来，快速从平时转入战时的部署。那整体来看啊，赖清德当局当然知道是不可能跟解放军做传统的正面对抗，所以这些备战动作还是不对称作战，想靠导弹、无人机、机动发射车、后备动员、关键设施防护跟外部势力的情报支援，把台湾变刺猬岛。但是这种操作很难奏效。首先啊，两岸军力的差距不会因为你买了几种武器就逆转啊，你 MQ-9B 或是导弹呢，还是必须依赖侦察、通信、补给，还有战场的存活，是一个体系作战。体系被打断，武器的效力就大幅降低了。赖清德当局不跟台独划清界限，不增加两岸的共识、理解跟善意，只想搞备战，最后只剩武器在说话，这对台湾非常危险。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4: 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台军搬再多的导弹到恒春半岛，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悬殊的基本事实。以武拒统更是痴人说梦。辽宁舰远海长航，亮的是底气，彰的是正义。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不是几辆导弹发射车能够挡住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朝鲜加速提升海军实力，首艘现代化驱逐舰入列。韩媒称，特朗普在美伊达成协议后，或将对朝外交列为工作重心。连日来，美股整体呈现震荡走势 ，AI 投资浪潮背后的债务风险引发关注。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表联合声明，国际海事组织启动滞留海员疏散计划。首先来看，进入到六月之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多次视察国防军事设施和武器装备，并要求进一步强化国防实力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而与此同时，韩方消息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现在到了关注朝鲜问题的时候了。
1: 据朝中社报道，崔贤号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6月23号在朝鲜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典礼。报道说，崔贤号驱逐舰在结束为期1年0.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后，正式进入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崔贤号是朝鲜海军5000吨级驱逐舰崔贤级的首舰，2025年4月下水。有分析认为，崔贤级是朝鲜第一款装备了相控阵雷达和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的水面战舰，意义重大。据朝鲜媒体报道，崔贤级驱逐舰安装了目前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可执行防空、反舰和反潜等多种作战任务，是朝鲜海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突破。
2: 강주강의국가방위전략실행과전쟁억제력행사라는중대한사명을지니고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의신성한해상주권과국익수호의항로를이어나갈위력한전투함의추역은우리식의촉항력화첨단화가실현된최강의전력을갖춘공화국해군의획기적인질적강화에의미깊은시사로됩니다
1: 崔贤号建造与测试的过程中，金正恩曾多次赴现场观摩指导。他表示，为了维护主权和国家利益，朝鲜海军的活动水域不能只停留在领海，必须向远洋延伸。新型驱逐舰标志着朝鲜海军真正迈出了转型升级的第一步。在23号的入列典礼上，金正恩表示，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和装备现代化，而是在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他强调，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
2: 金正恩同志께서는오늘로서조선의첫부축함이조국의바다에자기의군적을올리고국가의해상주권과권익을믿음직하게수호하는성스럽고중대한사명수행에진입하게된다고하시면서새시대무력건설에서획기적의의를가지는구축함의취역은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무력의핵심군종으로서의해군의위력이비상이장성강화되고있는현실에대한명백하고도힘있는실증으로된다고말씀하셨습니다
1: 今年六月初，金正恩刚刚观摩了崔贤级二号舰江建号的试航工作，要求尽快将该舰移交海军服役。他表示，朝鲜新的5年国防发展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快速提升海军实力，使其成为能够担当核战争遏制力一部分的可靠力量，在水上和水下随时都能给敌人以致命打击。
2: 특히우리해군무력을핵전쟁억제력의일익을믿음직하게담당할수있는역량을

0: 实际情况动态调整。这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实行的是有限开放、严格控流的运行模式。与此同时，阿曼与伊朗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双方将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通过联合工作组继续保持对话，以期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还同意与海湾沿岸国家以及其他相关方展开磋商。
1: 这份声明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主要方面。第一，两国重申将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在多个段落中都强调了这一点。第二，两国强调对其领海的主权权利，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两国领海范围之内，其水域并非国际水域。声明呼吁关于海峡的任何安排都必须尊重两国对相关水域的主权和权利。第三，也是声明中尤为值得关注的一点，阿曼及伊朗两国外交部之间将设立一个联合工作组，以期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我们正在看到一个新的变化，按照阿曼外交大臣的说法，未来不会对海峡过往船舶征收通行费，但声明同时提到，阿曼和伊朗将为过往船只提供相关服务，而这些服务会产生相应费用。第四，阿曼和伊朗将研究同本地区其他沿岸国家开展合作与磋商，以推动所有相关国家达成一致。
0: 针对通行费用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接受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水道，不应收取通行费用。
2: Well, that's the law. It's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No country is allowed to charge tolls or fees on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0: 随着局势缓和，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目前仍有超过1.1万名海员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
3: IMO secured the necessary safety guarantees and thoroughly verified the conditions for safe navigation to support these operations.
0: 国际海事组织表示，疏散将分阶段展开，相关船只将按照指定时间和路线分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由于传统航道仍存在安全隐患，阿曼宣布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临时海上航道，以支持海峡逐步恢复通行。地区航运风险评估也出现调整。
4: 英国海事机构发布消息称，已将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等级下调至中等。在相关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这一调整可以说是意料之中。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积极信号传来。就在23号，霍尔木兹海峡民用船舶通行量创下过去一周以来的新高。在进入海峡的船只中，有60艘为空载船，将用于装载石油衍生品、石化产品以及石油和天然气。而在驶离海峡的89艘船中，原油油轮占比最高，这也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国际油价或将回稳，原油期货价格将继续回落。
5: 这些驶离海峡的船只中，是否包括此前滞留在该地区的船舶？
4: 其中确实有一部分是此前滞留的船只，船上载有受困的船员。根据我们最新掌握的消息，受困船员的撤离工作即将启动。战争期间，相关被困人员一度达到约20000人。
0: 不过，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整体通航仍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22号共有1900万桶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外运，并称创下历史记录。但据市场监测数据显示，22号约有1000万桶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其中超过70%通过伊朗指定航道。市场统计数据与美方说法存在明显差异。
6: But as you know, we just achieved a historic peace agreement with Iran to end the conflict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by the way, yesterday, 19 million barrels of oil flowed ou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 very beautiful place. That's the most oil in the history of the Strait.
0: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正在从冲突状态转向有限开放，但通行许可、航道安排以及船舶放行规模仍掌握在严格管控机制之下。这条全球最敏感的能源运输通道短期内恐怕仍难恢复正常运行。
7: 好，更多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组速览。

0: 据多家外媒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冲击及乙醇需求激增的双重影响，作为曾经全球第二大食糖出口国的印度，未来至少三个夏季可能难以恢复大规模食糖出口。分析人士认为，这将进一步收紧全球食糖供应，推高糖价，并影响全球食糖贸易格局。 有贸易商称，若降雨量低于预期，印度可能至少三年无法重返国际食糖出口市场。欧洲高温天气持续，多地发布高温预警。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宣布，受高温影响，自6月24号至27号，每日闭馆时间由原定的18时提前至16时。卢浮宫方面表示， 这座历史建筑虽然具备一定耐热能力，但整体上并不能充分适应当前气候变化。此前，巴黎埃菲尔铁塔也已宣布因高温天气调整开放时间。随着热浪席卷欧洲，莱茵河水位下降，正在影响西欧部分地区的燃料运输。据彭博社报道，途经德国在莱茵河上的咽喉要道考布镇的柴油驳船，其载货量被限制在1070吨左右，仅为满载能力的45%上下。 德国媒体称，莱茵河无法进行人工水位调节，随着持续高温导致水位进一步下降，预计每艘船的装载率将进一步降低。据韩媒报道，首尔核心商务区的午休文化正悄然生变，在写字楼密集区域，上班族逐渐告别扎堆就餐、排队用餐的传统，转而利用午间20至30分钟前往周边兴起的睡眠咖啡馆小憩。报道称， 睡眠咖啡馆大多配备高端按摩设备，主打无打扰的短时休憩服务。消费者花费约1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4元，即可享用30分钟独立休息空间。据日媒报道，受停滞的梅雨风影响，日本九州北部24号出现强降雨，长崎县部分地区已发布4级泥石流灾害危险警报和大雨危险警报。 气象厅预测，当地午后或将形成线状降水带，线状降水带是指发展的积雨云连成一片带来大雨的现象。日本气象厅表示，泥石流灾害和洪水发生的风险正在急剧升高。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
1: 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鲁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 助力各行各业探索AI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2: 云。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 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认真做好，店主你定，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童叟无欺，
2: 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好，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奋斗会苍天。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节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在科威特城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卢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对媒体记者表示，美国在涉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美国将与海湾地区的伙伴完全保持一致。美国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谈判结束以后，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时保持警惕。巴加埃还表示，美方关于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无助于减少伊朗对美的不信任。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日本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
1: So we will be working on the modalities, dates, procedures, places very soon, and the inspections will indeed take place. Of course, this will be done in collaboration an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of Iran, and I have no doubt that we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at.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但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0: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阿曼正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斯海峡设立一条供船舶通行的临时航运通道。同一天，国际海事组织

0: 公布霍尔木斯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根据安排，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 1.1 万余名船员将分阶段撤离。
1: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在帖文中说，设立临时航运通道的做法符合阿曼遵守国际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和无障碍通行的承诺。计划使用该通道的船舶需与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阿曼与伊朗2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双方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以及就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该文件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根据安排，伊朗负责北部航线的交通管理和航行协调，阿曼与美国负责南部航线的相关协调工作。国际海事组织主要负责总体框架设计和分阶段撤离协调，具体航行安全和交通管理则由沿岸国家负责。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他们的资金。美国将会解冻一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向美国的农民和牧场主购买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此前，特朗普已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等，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全球保险和风险管理机构安联商业公司24号发布报告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成为全球航运业面临的首要挑战。霍尔木斯海峡梗阻已影响总价值大约1250亿美元的船舶及货物。
1: 安联商业公司当天发布的2026年航运安全与运输回顾报告显示，近期中东战事造成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截至6月15号，受到影响的船舶及货物总价值约1250亿美元，总吨位约2900万吨。报告说，冲突期间船体和货物的战争风险保险费率有所上涨，但对船东而言，更大挑战在于船员人身安全和船舶运营风险。报告认为，即使相关停火安排能够维持并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航运活动恢复正常仍需时间。安联商业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勒隆德表示，全球航运业正面临更高水平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未来行业需要更加重视供应链韧性和风险抵御能力，而不只是追求成本效率。报告认为，全球航运业难以回到以低成本和高效率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未来地缘政治分裂、关键海上通道脆弱性增加、脱碳监管压力以及船队更新需求将持续影响行业运行。
0: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表示，以军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
1: 卡茨当天还称，即使美国提出要求，以军也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他表示，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他说，过去安全区存在平民人口时，曾发生路边炸弹袭击和针对士兵的袭击，因此乙方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以色列第13频道当天稍早曾报。

0: 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消息称，以黎第五轮会谈已于23号在美国启动，预计持续至25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有关以军将继续留在黎南部安全区的表态不同，本轮会谈正在讨论以军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出。消息称，相关撤军计划是美国推动的一项方案的一部分。根据该方案，美军将训练黎巴嫩军队以提升其部署和管控能力，并确认进入以军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巴嫩军队而非真主党武装。
1: 24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伊沃尔詹斯科耶居民点。俄军各部队集群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波罗、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方向多地打击乌军。俄军还对乌军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乌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打击。乌方称，此次行动地点距乌方前线超过1200公里，两座工厂已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此外，乌军还打击了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一处无人机仓库。2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乌克兰危机仍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俄罗斯不会以临时性解决方案作为交换筹码，更不会接受最后通牒。俄方随时准备在收到严肃提议后开展谈判。就俄美总统阿拉斯加峰会过去近一年以后的成果，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时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提议并做出了妥协，而现在俄罗斯却被要求做出额外让步。俄罗斯目前仍然无法收回在美国的外交财产，美国对俄制裁不断延长，美国还试图将俄罗斯挤出全球能源市场。近期波兰与乌克兰之间外交紧张加剧。据多家媒体23号报道，乌克兰降低了出席将在波兰举行的一场会议的代表团级别。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将率团出席在波兰举行的2026年乌克兰重建大会。
2: 苏维里坚科23号表示，他将率领乌克兰代表团参加由波兰和乌克兰共同主办25号在波兰开幕的为期两天的2026年乌克兰重建大会。当被问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缺席此次会议仪式时，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并不失望，他认为这可能有助于避免会议在紧张的氛围中举行。五月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行政令，将一支乌克兰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引发波兰方面的不满。乌克兰反抗军是二战期间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波兰指控该组织在二战期间制造了沃伦惨案，约10万名波兰人遭到屠杀。本月19号，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表示，鉴于乌方的这一行为，撤销授予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泽连斯基20号称，已将白鹰勋章退还给纳夫罗茨基。对于波兰和乌克兰最近的外交紧张关系，波兰国际问题专家表示，乌克兰应重视历史问题，如果在此问题上与波兰发生冲突，不符合乌克兰利益。
3: Ukrainian government is very much aware of the sensitivity of this issue in Poland. The Ukrainians not fully understand that. I think this is also a problem, a challenge in Ukraine, how the society is educated about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generally about our common history. Poland.Is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mbers. And to take decision to accept the Ukrainian and other countries to the European Union, we need unanimity in the EU. Unanimous decisions means that Poland has to agree on that. It is not in Ukrainian interest in the long run to create any conflict.
1: 据朝中社24号报道，崔贤浩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23号在朝鲜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典礼。
4: 朝中社报道说，崔贤浩驱逐舰结束为期1年零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正式进入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金正恩在典礼上致贺词说，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与装备现代化，而是在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发生了变化。金正恩说，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崔贤号是朝鲜海军5000吨级驱逐舰崔贤级的首舰。有分析认为，崔贤级是朝鲜第一款装备了相控阵雷达和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的水面战舰，意义重大。据朝鲜媒体报道，崔贤级驱逐舰可执行防空、反舰和反潜等多种作战任务，是朝鲜海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突破。本月初，金正恩刚刚观摩了崔贤级2号舰江舰号的试航工作，并要求尽快将该舰移交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金正恩表示，朝鲜新的5年国防发展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快速提升海军实力。
1: 24号，韩国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来在该党最高委员会会上宣布辞职。他辞职以后，党首职务将由韩炳道代行。共同民主党将于8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一任党首，任期2年。根据共同民主党相关的规定，党首竞选连任前必须辞职，但并未规定辞职的时间。韩媒分析称，辞去党首职务意味着郑清来将谋求竞选连任。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多国政要、金融机构、学界及工商界代表围绕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路径展开深度对话。
2: 2026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3周年，10余年来，中国与共建国家的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一大批项目从愿景变为现实，广泛增进各国民生福祉。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额达8.28万亿元，同比增长13.5%，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1%，合作韧性与活力持续显现。农业技术合作是民生共享领域的典型缩影。几内亚总理阿马杜乌里巴在论坛上分享了合作带来的切实改变。
5: 近年来，杂交水稻技术扎根几内亚，正在帮助几内亚民众战胜饥饿。未来希望通过技术合作，让民众学习先进技术，改善我们国家农业发展现状。
2: 针对共建国家普遍面临的项目融资成本偏高的共性难题，金融界代表提出了系统性市场化解决方案。
6: 更多的使用人民币，更多的使用中国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更多的使用中国建设起来的金融基础设施，这样会帮助大家进一步的降低成本。
2: 在与会学者看来，中国自身的发展优势正是共建一带一路持续向前推进的重要底气。
7: 中国巨大的市场，中国创新的活力，中国社会政治的稳定，跟一带一路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中国的广大市场对他们是有巨大的吸引力，更大的机会。
2: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共建一带一路所传递的团结合作共赢理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下一步，各方将继续深挖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精准对接，让互利共赢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
1: 好，再来关注天气。随着梅雨季全面开启，中国南方强降雨不断。昨天南方主雨带的东段继续减弱并南落，但西段的广西、贵州、云南交界一带仍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浙江、福建、台湾岛、江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
0: 近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境内多处道路塌方。记者23号在独洞镇看到，进村主干道已经抢通，当地正在组织村民开展清淤和清理的工作。强降雨导致独洞镇电力通信设施受损，相关部门正在全力抢修。 此外，强降雨导致不少准备中考的学生被困家中，通过有关部门通力协作，425名考生全部安全到校。受连日强降雨

0: 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柳州部分地区积水严重，居民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23号出动280多名官兵，帮助居民开展物资转移和道路清淤工作。从23号晚开始，江西新余出现强降雨天气，城区部分路面出现积水，最深处达40厘米，交通出行受到影响。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交通疏导、排除积水等工作。截至24号上午11点，新余市路面积水已基本消退，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最近几天，贵州省黔东南州多地遭遇暴雨袭击，最大降雨量达到248毫米。23号上午，台江县南宫镇养老服务中心积水严重，部分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皮划艇分批转移被困人员至临时安置点。气象部门预计，25号黔东南州降雨天气仍将持续。受强降雨影响，重庆市云阳县国道 G348 五大路22号晚发生一处山体垮塌，道路中断。当地公路部门迅速组织大型机械设备进入现场，按照先保通再保畅的原则，对现场公路上方失稳边坡进行清除，排除险情，预计25号恢复通行。这两天，湖南邵阳绥宁县出现强降雨天气，东山乡主干道积水断行，相关部门在积水路段紧急设置警示牌，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引导车辆与行人绕行。目前受灾群众生活已得到初步安置，中断道路的抢通工作正分批推进。此外，24号8时至16时，辽宁西北部、中南部地区出现冰雹、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锦州、阜新、朝阳等地出现短时强降水，局部出现冰雹。中央气象台预计，25号到27号，主雨带继续南压，并将稳定维持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一带。
1: 第四届链博会聚焦新能源前沿产业链，多款创新产品集中亮相，从地面电动两轮车、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到为 AI 算力提供绿电支撑的解决方案，绿色成为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创新的关键词。
2: 休闲，您想骑着一台电动滑板车来一场郊野骑行吗？或者咱们换更刺激点的，来一场电摩越野吧。
3: 这台电摩我们在6月9号是中国和北美同时上市发售的，一整套下来，车架、电机、电池、电控，我们都是高度依托国内的供应链。我们这个电动车的产线呢，在常州有22条，然后每一条产线平均每26秒就可以生产完一台车，那这个效率就是对全球的范围内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像滑板车、平衡车、卡丁车，目前是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产品不断技术迭代，在智能汽车链展馆，一些车企展示了飞行汽车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的最新产品。这架自动驾驶的飞行器续航是20到30公里，它主要用于的是城市短途出行和文旅观光，内有2个座位。企业负责人说啊，将来啊打飞的要乘坐它出行，价格呢大概是打专车价格的2到3倍。那目前这架飞行器的预售价格是168万元左右。
4: 航空级别的这个碳纤维的复合材料，电机、飞控相关的等等，能源相关的整个产业链呢都会带动起来，预计是在今年的年底可以拿到我们的 TC 认证。
2: 低空无人驾驶与智能出行背后依赖海量实时算力调度。记者注意到，在产业链上游，不少绿色能源企业带来了为人工智能海量算力需求提供稳定电力保障的方案。例如我看到了一组光伏组件，它专门是为 AI 算力中心定制开发的，它具备更高的发电稳定性，同时呢防火等级也更高。当前人工智能产业用电量增长强劲，算电协同成为国家战略。参展企业告诉记者，他们正在将绿电、绿氢、绿色燃料打通融合，为国产算力崛起提供稳定清洁的电力底座。
5: 我们在安徽建设光伏基地和算力基地，主要是探索让间歇性的低成本的绿电变得像火电一样的稳定可调度，匹配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万卡集群的高可靠需求，推动算电协同的基础建设。
2: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6: 值得向世

0: 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吃不怕。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组短消息。
5: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到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四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记者从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获悉，全球灯塔工厂名单新近16个工厂，其中中国企业达到8家，占比一半。这8家中国企业覆盖名单的5大转型方向，包括供应链韧性灯塔、可持续灯塔等，充分体现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突出成果。位于贵州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今年五月初启动馈源舱牵引钢丝绳更换工作，6根国产钢丝绳已于近日更换完毕，并通过专家验收，目前 FAST 已正式恢复观测。近日，浙江特高压交流环网工程温州站进入动土施工阶段，这标志着温州站工程建设全面启动。浙江特高压交流环网工程是国家“十五五”电力发展重点工程，总投资达293亿元，计划2029年建成投运。作为浙南核心节点，特高压温州站计划2028年6月完工，建成后将彻底打通浙南清洁能源外送主干道。23号。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双双、虫虫、喜喜、庆庆喜迎7岁生日，饲养员为4只大熊猫举行了一场趣味十足的生日会。这4只大熊猫是2对双胞胎，分别由2只大熊猫在同一天产下。在饲养员的悉心照料下，4只大熊猫已成为园内最耀眼的明星组合。
4: 日前，总投资约19.18亿元的东莞市污泥集中处理处置项目正式投产，这是国内首个污泥领域废水零排放项目。
6: 作为中法建交60周年签约的环保合作项目，东莞市污泥集中处理处置中心项目总投资约19.18亿元，近期污泥处理规模达2000吨每日。项目采用法国苏伊士集团的鼓泡硫化床焚烧技术，炉内烟气停留时间超过6.5秒，是欧盟标准的3倍多，确保有害物质彻底分解。项目配套建设了余热发电、光伏发电、废水处理、烟气净化等设施，是国内首个污泥单独焚烧发电项目，也是国内首个污泥领域废水零排放项目。满负荷运行时，年发电量约9600万度，实现节能减碳与经济效益双赢。
4: 昨天，海口至新加坡国际货运航线首航，标志着海南自贸港新增一条东南亚货运空中通道。该航线由天津货运航空直飞，每周3班。航线衔接国内货运干线，连通了产地枢纽、海外直达物流链路，助力完善 RCEP 区域跨境物流体系。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苍穹之下，

0: 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40多天转战多个海空域，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此次训练有哪些亮点？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专业处置？台媒称，福建舰通过台湾海峡进入南海，福建舰再次航经台海，释放出怎样的信号？东风17导弹发射镜头首次曝光，多车齐射在实战中具有哪些优势？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移动。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6月22号，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历时40多天，连续转战多个海空域，辽宁舰编队此次远海训练有哪些特点？面对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的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专业处置？在辽宁舰编队返回母港的第二天，台湾媒体称，解放军航母福建舰当天由北向南通过台湾海峡驶向南海。福建舰再次航经台海，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近日，东风17导弹发射镜头首次曝光，多车齐射，东风17实战演练有哪些亮点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6月22号，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辽宁舰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编队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专攻精练，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开展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此外，在这次远海训练中，运油 20A 空中加油机为歼 15T 空中加油引发广泛关注。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5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
2: 防衛省によりますと、先月26日から沖縄県の宮古島の南の海上などで、空母遼寧に艦載された戦闘機やヘリコプターが発着艦を繰り返しました。3日間で170回程度確認されたとしています。また、ミサイル駆逐艦やフリゲートなどが遼寧と共に行動しました。
1: 在训练期间，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您。
3: 嗯，你好。
0: 嗯，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欢迎。
4: 你好。
0: 嗯，刚才短片谈到了，这样的40多天的一路，可以说是走一路、沿一路、练一路，面对不同的海域、不同的海况和不同的天气，可以说是复杂多变。那这样的一系列的演练，对于整个编队来说，有什么样的实用的价值和意义和特点？
4: 因为航母编队啊是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编队，这次呢，辽宁舰呢，它的航母编队啊，一个是出去的时间长，40多天；第二呢，就是它的航程远，因为它在这个我们讲远海训练，就出岛链的训练呢，都是这样的训练，所以它的这个航程很远。再一个呢，就是它的平台多，就是既有水面的像大型的这种航母，还有驱逐舰、护卫舰，还有水下的潜艇，还有舰载机，后期呢还和这个就是两栖攻击舰。就这么多的平台要融合起来进行这种多科目的各种形态的这种作战，所以它的这种就是训练的模式和它的这种科目非常多。那再有一点呢，就是它的战训耦合非常的快，因为战训耦合就是作战的时候什么样我就怎么样进行训练。而在这次演训的过程中啊，我们看到有大量的外国的舰机对我们进行抵近侦察呀，或者进行挑衅性的行动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行动吧。那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战训的耦合，就是你在训练的时候过程中遇到了这个对方的飞机或有敌意的飞机舰艇怎么办，怎么处置，这就是一个战训的耦合。当然它在设置的这些科目里边也可能包含这样的作战的科目，所以战训耦合变化的非常多。所以这次成功的这种训练或者是远海的训练呢，通过它的这种很多新的科目的增加，还有新的内容的增加，体现了我们人民海军呢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这种战略能力的综合的

0: 提升，体现了我们航母编队这种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编队在远海的执行多样化能力的或者高强度的军事能力的啊这种战略能力的提高。
1: 嗯，那么刚才也说了，时间长啊，科目多，跨度大，这一些词背后，辽宁舰编队经历了哪些考验呢？
0: 因为辽宁舰我们讲它是一个滑跃起飞的啊这样一个航空母舰，那这么长的时间它的后勤保障怎么办？就是你没有海外的基地啊，所以你的保障还有一个就是出远海之后，你这么多的大量的飞机在起降，你这么多的装备在运用，而且是连续不断的40几天，那你的装备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就是可不可靠。
1: 嗯，
0: 还有一个你的官兵的素质要连续的啊这样的战训耦合的训练，那你的强度也很大，所以你能够经过这样的训练或者圆满的完成这样的任务，说明你这个辽宁舰是进一步的把它的这种远海作战能力啊或者这种多平台的作战能力综合的作战能力大幅度的跃升了。
1: 嗯，那这一路演练40多天可以说十字当头，刚才第一番我们说到一个真实多要素的演练，第二个我们来说扎实，接下来这个扎实就看到有很多刚才说了就是相互重叠的多科目的演练，比如短片当中提到的和两栖攻击舰编队啊这个安徽舰编队呢进行了联合的演练。那么在相关的视频当中我也看到，包括安徽舰也出动了这样的一个气垫船，还有相关的直升机的启动等等，那这样的一个配合演练有什么样一些实际的意义？
2: 应该说体现出我军特别是咱们海军建设的这个齐头并进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态势。其实我们看比方从93阅兵当中我们就看到咱们的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那么它齐头并进呢成体系化的这种这个作战样式。其实海军来看的话，特别是在当18大以后呢，我们看到我们提出建设海洋强国，那么咱们海军呢这个不管是从潜艇部队、水面舰艇部队、这个陆战队，还有这个岸防部队，还有航空兵部队，那么都体现出这种这个齐头并进体系化发展基本态势。那么这次在海上我们看到咱们的航母打击群和这个两栖攻击舰编队呢进行了这个一系列的演练，其实呢就体现出呢未来的一种作战样式。那么两个编队的这个规模应该说呢不尽相同，但是呢他们遂行的任务呢应该是分工明确。从这个航母编队来看的话，它主要是利用比如说舰载机，它可以对于有关区域的目标进行有效突击，那么利用它的这个配属的舰艇，比方说大型的驱逐舰，它可以呢既为航母编队呢提供防空这个反舰还有这个反潜等作战任务，那么同时呢它还可以利用这个它这个搭载的这个远程导弹呢对陆上目标和这个远上的海上目标呢进行这种打击。所以呢这种这个航母编队它主要任务呢就是争夺制海权、制空权，那么争夺完了之后呢，两栖攻击舰编队呢就出现在这个战场上。那么两栖攻击舰编制大家非常清楚，它的作战任务主要还是这个登陆作战、夺岛，所以呢两者配合起来的话，在夺取了制空权、制海权以后，那么两栖攻击舰编队这个出场就显示呢未来的一种这个作战样式，就是在这个航母编队这个掩护下或者在其他军兵种的配合下，那么两栖作战部队呢直接冲上滩头，直接呢这个控制有关的岛礁或者是呢有关的这个区域。
1: 那舰载机尤其是我们谈到的歼十五 T 是航母编队的一个空中前沿匕首，那这次歼十五 T 和以往还不一样，在演练当中和运油20在空中进行了一个联合加油，这个其实我们在空域作战当中经常会看到，但在这样一个海空一体作战当中，对于中国海军这种远海作战的攻防有什么样一些提升的帮助？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当航空母舰出去以后啊，主要的作战的拳头是舰载机，特别是像歼十五飞鲨这样的舰载机，那么如果就是你的满油满弹起飞以后，你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假设这个航程非常远，那你在返程的时候可能油量就不够了。那从目前呢，尤其是像这个辽宁舰这样的滑跃起飞的航空母舰，它就需要伙伴加油，就是另一架给它加油的飞机也是歼十五，那这就会影响我们的作战效率，因为作战的飞机要当加油机来使用。而如果你有了运油20这样的飞机，不但可以给就是航空母舰上的啊这样的舰载 载机来进行空中加油，因为它的效率要高得多呀。所就是同时给两架飞机来加油，这样可以

0: 节省出更多的歼15来作战。还有一点呢，就是假设我们从陆基上也起飞飞机，那么通过空中加油，它就可以参加海上的远海的这个作战，大大的增加了我们就是争夺制空权的这个飞机的数量和它的能力。所以你看，当使用了运油20这种空中的加油机以后，会大大的提升我们空中啊，就是这些作战飞机的制空权，还有就是这个它在空中啊，就是在起飞之后呢，满油满弹，就是这个弹药的数量可以对这个空中的这个就是作战的能力啊进一步的提升，和对我们整个的就是飞机的数量大幅度的跃升。
1: 就是这样的一个控制的覆盖范围可以不断的延伸了。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刚才也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在这次远海训练的时候，日本的相关舰机也是近距离的这样一个跟歼，并且进行了相关的滋扰。那在这过程当中，首先日方有何居心，另外呢，我们也谈到中方是专业的处置，这些我们怎么来解读？
2: 从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在以往来说，他一直对我们的前出到西太平洋水域的这个舰艇编队呢进行跟踪监视拍照，甚至有人认为呢日本的这个作业队呢是咱们御用的摄影师。但是从最近一段时间，日本不管是这个海上自卫队还是航空自卫队，他派出的舰艇飞机对我们这个海上编队滋扰呢有一个重大变化。一个呢就是它这个靠得非常近，那么不断的呢前出到相关的这个区域，对我们这个正常演训的或者航行的编队进行一系列的这种拦截，或者是呢进行这种这个滋扰。那么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它有的时候呢，按照日方的报道来说的话，它进行一系列的带有这个针对性的这个模拟性的攻击。那么这很显然是非常危险的，包括这个作战飞机，如果说一旦加入的话，这对于这个双方的这个安全呢，确实是带来了巨大的这个挑战。那么我们方面应对呢，应该说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完全按照国际法理，在公海上进行正常的这种航行，正常的演训，这是咱们海军非常专业化的一种这个反应。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舰艇、我们飞机呢，也都进入了高度的戒备状态。因为面对着日本这样咄咄逼人的这种挑衅、这种滋扰来说的话，我们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这个有情况的话，我们会做出这个迅速的反应，那么保证呢我们的编队呢万无一失。
1: 那同时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呢23号呢也是报道称，福建舰当天是通过台湾海峡进入南海地区，福建舰此时再次航经台湾海峡，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来看相关短片。
3: 据台湾媒体6月23号报道，台军称解放军航母福建舰当天由北向南通过台湾海峡驶向南海，并公布福建舰照片。据悉，自入列以后，福建舰曾多次穿越台湾海峡，在东海、南海等海域开展跨海区科研试验和训练任务。今年6月17号，中国首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下水4周年。下水至今，福建舰已开展济泊试验，完成首次航行试验任务。歼15T、歼35和空警600三型舰载机完成上舰起降。2025年11月5号，福建舰正式入列，人民海军进入三航母时代。入列后，福建舰立即开展了首次海上实兵训练任务。2025年11月中旬，福建舰航母编队组织海上多科目训练，歼35、歼15T、歼15DT、空警600等多型舰载机完成了多架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任务期间，福建舰航母编队还开展了编队航行、舰机联合搜救等科目的训练。据悉，2026年福建舰将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向完全形成战斗力全面过渡，这也是福建舰战斗力生成的关键之年。随着辽宁舰与山东舰相继开展远海训练，有专家表示，福建舰在西太平洋海域远海训练的首秀或将加快步伐。
1: 作为中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电磁弹射航母，这样再次经过这样一个台湾海峡，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
2: 这个信号非常清晰。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航母，特别是福建号，因为它是这个比较新的一种这个弹射方式来这个搭载作战飞机的，所以呢，它其实呢是显现出我们这艘航母它整个一个成长速度呢，应该说非常快。其实，在去年入役之后呢，它曾经也穿越过台湾海峡，但这次穿越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看到的话，它上面的一些这个搭载的飞机，还有各种这个配属的相关的

舰艇都非常整齐，就是这个编队呢，它的作战能力呢在不断的成长。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更有这个深意的，就是向有官方发出一系列的这种这个信号，就是我们有能力坚定的维护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因为在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包括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呢，在我们当面不断的进行演习，而演习的这个指向性呢。

0: 所以这次福建号航母这个穿越台湾海峡到南海去这个活动呢训练呢，应该说有两层的含义。第一层呢就是正常的这个继续促成我们这艘这个航母呢迅速的这个作战能力成长。第二个呢就是向有关方显示我们能力，显示我们的决心。
1: 嗯，那么2026年官方说了，对于福建舰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啊。从这样一个基本形成战斗力到完全形成战斗力，这个专业的概念对于普通老百姓来看该如何理解？另外就是一转眼从下水到现在已经4年时间了，这样的4年时间它的战力成长是经历了哪些变化？
2: 我们就福建舰来讲啊，它是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常规动力航空母舰，这是一个首创。第二个呢就是它是第一个采用了电磁弹射的，目前美国只有核动力的福特号一艘，那我们现在马上就已经采用了电磁弹射这样的先进技术。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将使用固定翼的预警机，在舰上的固定翼的预警机，还有呢就是隐身的歼-35这样的啊这个飞机。而且我们的歼-15飞鲨是用弹射起飞了，就歼-15弹了，所以它的这种远海作战的能力和每昼夜起降战机的这些架次的数量会大幅度的跃升。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初始作战能力和全部的作战能力的体现。因为你这么多的这个飞行员不可能在几个月里边你就把它培训出来，因为你要起飞降落，你还要进行这种作战空中的作战的能力的训练，你这么多的官兵要学会驾驭这么大的航空母舰，你要学会这么多的新的装备和设备，你还要和其他的舰艇潜艇来进行联合的训练，所以这就是一个快速啊完成就是战斗力的啊这么一个心智战斗力的这么一个过程。因此我们看到它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边能取得这么高的成效，说明我们的官兵，说明我们的国防这个装备的工业的进步的速度。
1: 嗯，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其实此前呢这个双航母已经进行过了，包括是单航母的这样远海试训，双航母的试训，还有我们一看就在去年就在眼前进行双航母这样一个对抗演练，从双航母到三航母，未来这样一个演训体系和海战实力会有哪些变化和配合上的调整？
2: 因为我们讲呢这个我们现在装备啊发展很快，那么就是要形成新的这种心智作战能力。那在这个过程中呢，首先我们讲一艘航母解决了有没有航空母舰的问题，
1: 从
2: 两艘航母就可以解决就是一个轮休的问题了，因为你不能让一艘航母成为永动机。那么作为三艘航母，那我们特别看到首先这个是国产的，完全都是国产的，我们任何的装备都不需要进口，那这样一来这个我们就体现了自己的这种国防生产的能力和国防工业的能力，再一个我们官兵的这个素质。那么三艘航母都交给人民海军以后，它既可以单艘的去根据任务的强度来进行使用和完成军事任务，那么两艘就可以对抗，三艘就可以加在一起的时候形成一个更大的争夺制空权，继而争夺制海权的啊这种能力，体现了我们人民海军这种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这种能力大幅度的跃升。因此三航母的这样的编队的形成，是我们人民海军呢在完成海军战略，在就是推进我们人民海军的装备向世界一流迈进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1: 嗯，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年呢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东风家族导弹发射画面近日是重磅披露，其中东风17等导弹发射画面更是首次公开，来看相关短片。
3: 2026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60年来，导弹装备完成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点突破到体系成型的质变升级。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近年来，东风17、东风26D、东风31、东风61等一大批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近日，东风17发射状态首次公开。 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多辆东风十七发射车在公路上一字排开，多枚导弹同时起束，多车齐射。参训官兵表示，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具备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等作战优势。此外，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

0: 2024年9月25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 此次任务是中国自1980年5月18号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 时隔44年 再次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弹道导弹。 专家分析指出，此次任务表明火箭军的发射行动和打击行动能力很强，水平很高。那之前我们说东风17它的战斗部形状很特殊，突防能力很强，而这次在这样一个野外的实战演练当中，是在公务上一字排开且多车齐射，这样的画面公开，首先从实战意义来说具备什么样的价值？
1: 应该说呢，咱们火箭军特别是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现在呢应该说可以成批量的向外发射，这种发射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是很难拦截的，因为从目前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态势来看的话，我们在这方面呢有一定的优势。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也这个发展它的高超音速武器，那么对于一些拦截这个导弹的国家来看的话，它的这个雷达系统，它的拦截弹的话， 很难追上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速度，所以呢，现在高超音速武器这种突防能力呢，应该说呢，是各个国家，特别是有能力国家一直在追求的一种这个手段。那么我们发展高超音速武器，更多呢是我们整个一个国家 防御的一种这个重要需要，所以从这次这个发射本身来看的话，不管是齐射还是公路机动发射，那么都体现出呢，我们在这方面应该说呢已经非常成熟，我们在这方面呢完全有能力随时可以呢遂行上级下达的作战任务。
0: 那么短片当中提到洲际弹道导弹是一个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王牌和底牌。 那么在24年的9月25号，
2: 中国时隔44年再次向太平洋发射这样一个有着这样一个模拟战斗部的洲际弹道导弹，怎么来看时隔44年再射？它讲的第一次试射指的是1980年，我们打了东风五，东风五呢是液体的燃料，然后发射井来发射，而这次2024年的9月我们发射东风31，它是固体燃料，是机动发射，就是无依托的发射，我们都是向海上方向打的，这样呢就展示了，就像全球展示了我们核力量可以覆盖全球的这种能力，而且是机动发射和固定发射都有，体现了我们火箭军啊就是核常兼备， 就是全域设战的这种能力，因此呢就是向世界展示我们有能力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平和安全，因此呢这也是再次表明我们就是核常兼备的这种能力，维护这个就是地区和平稳定与世界和平稳定的这种能力。
0: 那这样的一次发射其实也是震动世界，当然我们也是讲究是以这种和平和防卫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国防战略和这样一个政策。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做详细的点评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高温热浪笼罩欧洲，西欧、中欧多地未来将持续受到高温的影响。从过去三天的最高气温实况来看，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在欧洲呢是非常的普遍。西班牙、法国一带更是遭遇了广泛而持久的35度以上的高温热浪。城市当中，像马德里和巴黎，从17到23号高温几乎全勤，热得旷日持久。未来三天影响欧洲的高压脊将会向东移动，高温天气也会持续，并且呢逐渐的向北向东扩展。英国南部、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地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度左右。城市当中，像巴黎、柏林、维也纳都是如此。巴黎今后三天还会连续经历38、39度的酷热天气，提醒大家尽量的避免高温时段外出，谨防中暑。而在中国华南的高温会随着雨水的铺展而缩减，广东、福建多地将会短暂的退出高温的行列，但是闷热感觉仍将会持续。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

10到32摄氏度，哈尔滨晴16到29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8度，西安阴21到31度，昆明多云转雷阵雨19到24度，晋城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石家庄阴转晴23到32度，合肥阴20到28度，长沙阴转小雨23到30度，福州小雨转大雨26到31度，海口晴28到38度，莫斯科小雨13到20度，柏林晴19到32度，伦敦晴22到34度，巴黎晴26到39度，日内瓦晴转阴20到35度，维也纳晴19到35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5到32度，开罗晴21到37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4到24度，纽约晴转小雨18到26度，华盛顿晴18到29度，首尔小雨20到27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1到24度，迪拜晴32到39度。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伊之间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时保持警惕。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乌克兰危机仍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俄罗斯不会以临时性解决方案作为交换筹码，更不会接受最后通牒。中国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5号至27号，主雨带继续南压，并将稳定维持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一带。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瑞士队2-1击败加拿大队，波黑队3-1击败卡塔尔队，瑞士队和加拿大队携手晋级。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在科威特城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卢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对媒体记者表示，美国在涉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我们将与海湾地区的伙伴完全保持一致。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谈判结束后，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时保持警惕。巴加埃还表示，美方关于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无助于减少伊朗对美的不信任。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议会联盟第20届会议24号当天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3: مقاومت جانان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و ایستادگی قهرمانانه مردم در خیابانها سبب شد ایران هزینه های شدیدی به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جعلی اسرائیل تحویل کند.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سلام آباد تبدیل به اعلامیه شکست آمریکا شد.
4: کالی بافو 指出，侵略者本以为他们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